所以吴医师咧讲吼，即、這个食品癖其实嘛是属于异食癖的一种。异食癖恁敢捌听过？有的人就是爱食土，土准饭食；有的人爱食纸，有的人爱食粉笔。啊，我阁听过人讲爱食铁钉的呢。哈、啊，真的、哦，嘿啊，这东西属于异食癖的。啊，所以薄冰角也是其中一个哦，哈。好，所以呢。这个临床未少有无病甲这种食品癖的患者，经过抽血检查了后，拢发现讲这患者平均拢有缺铁的情形呐。两者之间应该也嘛是具有相当明确的一个关联。你讲这根本关联性有啦，应该是有啦。啊，所以至于这个缺铁，为什么有人想要补冰缸呢？有医师在讲，目前应该是也无。讲甲足清楚啦，但普遍会当接受的一个理论是安尼讲啦吼，就是讲这铁质是维持着咱大脑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元素嘛。那当到咱人体呐缺铁的时候，欠铁一个时阵，可能会低速到咱的警觉性、警觉性、甲专注力下降，咱讲这身心嘛，对不对哈？啊，人个容易安啦。加身加疲劳，甚至会故意想要困啦。好啊，所以讲薄冰加所带来的迄个低温刺激啊，低温刺激可能暂时会当提升着大脑的警醒程度啦。所以因此呢，身体呢不断驱使患者去寻找冰块，得到短暂的舒服。好、哦，这就是咱身体的一个。那么讲起来哈、哦，就是讲。是安那，咱一直要去找冰角食，无定嘛是大脑咧甲你指示的啦，吼、哦，侬去，赶紧去找冰角食，因为你身体是需要的，类似像安尼嘛，吼、哦，所以定讲无形的无形，我甲你讲啦，无啥物无形的，拢是大脑咧作怪。你大脑若正常吼，你就正常；你大脑若出现问题，阿达嘛恐惧，你说你就无正常啊。你所做的行为拢是可能无相像的，还是咪卡掉？是不是这样子说？好啦，所以讲伊嘛有讲到哈，真侪患者伫咧补充铁质，也是讲改善着缺铁的问题了啊。自本呐维持想要食冰角的这个欲望，伊会渐渐消失咯，伊会渐渐消失咯。所以表示讲食品癖可能含体内的那个铁质不足，是存在的相关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有相关联的啦哈。好，那再来呢？除了薄冰角这个问题，伊如果缺铁性贫血哈，要佮有甚物甚物竞争啊？都讲讲人的身哈，会想要困哈，对。啊，佮再来，尿啊那重的，尿啊那重的，人就足容易喘，吼啊，足够落头毛的，啊，整个变薄，啊，容易断。所以咱讲，甚物叫做？汤匙状指甲，你来当 Google 去看哈，像汤匙安尼，整个改成汤匙安尼就对。那除此以外呢，面色苍白，暗时安尼困，脚会瘫，人讲布林腿症啊，有点是这样子的哈。暗时安尼困，脚会瘫，甚至影响到咱困眠品质无好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讲，如果你若是讲，有出现这竞争，你佮有长期吼，拢有无冰角的这习惯，请你注意着。这个问题哈，那再来呢？吴医师嘛讲，临床上比较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这样要讲族群哦哈，包括着你经血量较侪的育龄女性，就是来说生足多啦。好，佮再来就是长期哦，你拢是食素食的人啦，哦啊无就是不当节食减重者啦。就是咧减肥啦，减加吼，有一个白胎的迄种的就对哈。以及你即马就是即马当咧大囡啊，或者是青少年，好青少年，加拢是比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好，所以说咧，有没有缺铁，去医院验一下就知道了。哦，还是要透过抽血检验血红素，甲体内铁存量，得查讲你是不是真正有缺铁的情形。那另外哈、哦，另外咱较无法多行去注意的缺铁的一个我有一个竞争，比如讲，咱知影缺铁啊，可能饮食有关系对不？啊，有一种是肠道问题哦，
肠道问题哦。哦，所以讲这个肠道问题，比如讲胃有出血啦哈，还是肠子有问题，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伊的吸收。比如讲咱肠啊啦有问题，咱食入营养，伊是毋是无法度吸收？营啊，哎呀，肠啊吼，肠啊伊负责的毋是消化，消化是胃。但是吸收是肠仔咧负责的，所以并且你肠仔若功能无好，你就食袂吸收，就会消散落肉嘛。哎，所以讲哦，你若拢食袂大口的人，是毋是胃肠仔无解好啊？啊，食袂吸收，当然你就袂生肉啦。然后呢，讲明讲，比如讲，我都已经原料拢有给你啊哦，啊，但是你食袂吸收，哪有法度？啊，变成就是安尼啦吼。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还是得有医师评估了后，看是要去补充啥，还是讲去爱做什么治疗？这也是医生讲的准了哈，医生说了算了。啊，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家己啦、厝内人，还是如果等你发药的囡啦，吼，就是为了补兵个习惯啦，吼，啊，定不时就讲伊人足神的啦，啊，面色就是安尼，足面色不佳，脸色不佳，就是讲这个面色就无介好，吼，无得从。拢西凉背一型的就对了哈，哎，不妨还是安排去抽血检查一下，厘清是不是真的有缺铁的问题。啊，那真正是缺铁的问题是好办呐。你若讲胃肠的方面，当然对胃肠去治疗啦。啊，那纯粹是缺铁的问题就好办，那我们就多补充一些含铁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身体若缺铁啦。发发到这个体质，身体的毛病原来一大堆的哦，吼！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那感谢收听播的歌曲，人生大家到你收听，多谢。

来啊，即马吼要过来讲到即个身体红灯信号吼，即个原来爱注意听哦。今日要来讲老皮会，老皮会唔通只是想要看耳鼻喉科。好，这篇你也爱听哦。最近这几冬来啊，中高阶的主管和职场壮年的族群，因出血成中风，出血成中风，就是咱咧讲个脑充血嘛。因为脑充血啊，拢是迄个中高阶的主管啊，啊无就是职场壮年，就是当用诶，这一群，因为脑出血、脑充血的，总啊年纪轻轻喘去诶，这个新闻哦，定不时有咧报，对不对？所以真侪人拢当作中风发作进程，只是会出现着嘴歪、目睭喘，或者是麻骨病、痛归心，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这样子而已吗？啊、哦，这篇说你来听得下呢？卫福部心压病院神经内科王威仁王医师又发出严重的警告。伊讲一个常常被动性火气大的一种出现的现象，叫做老皮会。有那些讲啊，从这个听见那落老皮会，爱火气伤大，对不对？王医师今日特别讲者，一个常常被动性的火气大的一种现象。老皮会，老皮会这件代志，伊讲真有可能，唔是火气大，是咱大脑的血管伫要爆炸进程最后的血红警报，要惊死人！你有看过血红无？有吼，嘿啦，就是安尼啦，要崩去啊！来哦，老皮会唔通当作小事情哈。老皮会那就是咱平康嘿，你有皮有破康啊，含大脑有啥关系？有喏。所以王威仁就是引述顶尖的医学期刊叫做《中风 Stock》哈，而且相关的研究，记得这批来的一斗功德家，一共高血压的患者，若是伴随严重或者是反复流鼻血的那个病史呢，未来发生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可能就比一般人要高出三倍。哈，伊就是引出的这篇报道。你老老皮会，你未来发生的脑充血风险，可能就是比一般人关出的三倍。安尼知道哦，有喏。那王医师给我解释啦，这不是咱的这个鼻血流进大脑。是因为咱的鼻腔后边边的微血管呢，含咱大脑深处的小动脉的各座是盖要降。那当当你的血压呐飙到就一冲破着鼻黏膜的时候，就是代表咱这大脑的血管嘛正承受着同样的高压，致命的高压。所以临床顶面未少脑充血患者伫要发作进程的前几个礼拜呢，拢曾经捌出现过这个鼻出血的问题，脑皮会的这个问题。所以的意思，今仔日就讲出现这三种脑皮会情形，唔通干啦讲啊，我来看一下耳鼻喉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呢？哈，好了。王威仁医师呢，他就提醒啦，那是咱这天气大热，也是欧品刚老品会通常拢很快就会止血了啦。纯粹那是安尼，就是记也得别老啊啦。但你的这个鼻血符合以，所以你鼻血呢符合以下的条件，你应该得爱赶紧去神经内科急诊啊。这都不是单纯，就是你欧品刚的哦破皮老品会这简单的代志啦。有可能是你会更准备要炸裂了，要崩起，而且预警啦。什么警讯呢？第一，血压你若飙到100，阁有脑皮血，这种情形就是属于高血压的急症了，代表呢会更随时会比这个高血流冲破。第二个警讯，第二个红灯讯呢，就是脑皮血的时阵，你阁会觉得讲头痛到要死。就是伴随着剧烈头痛，就是老皮会唔打你，就是个头壳疼啊，个倒霉事。阿妈关筋，尤其是后边边咧，阿妈关筋硬冰冰，这就是意味着你颅内压，
咱头壳迄颅内压已经有异常升高，大脑伫咧发出着求救的讯号了。那第三红灯信号就是合并单侧肢体无力，简单讲，麻规平痛规身，单侧无力，讲话袂清楚啦，啼啼吐吐啦。所以唔免怀疑哦，这是大脑神经已经受损的一个超危险讯号，超哦超哦超危险讯号了哦。所以马上就是爱卡119啊，唔通搁拖。好，那如果啦是讲一般的啦，一般老皮会哈。如果避开是都讲咱讲的砍三高没什么问题，是老皮会那。即马要教咱老平会诶正确的做法，新亚病院诶医师嘛借这个话题，好来甲咱乡亲和朋友呢纠正一下，恁较早认为老平会就是头壳，就是爱啃啃，唔对，往后仰啦，往后仰就是头壳啃啃，唔对，千万袂当把头往后仰，因为安尼会会流入去咱诶脑后，有当时啊会。呛到会扎到，扎到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那是引发所谓的吸入性肺炎，那是会死翘翘的啊！是哦，嘿，唔通往后仰啊！哦，今麦有一个正确姿势哈。较早细汉啊，老平会、老爸、老母啊，是阿公阿妈拢头看看往后仰，嘿，这是不对的哈。来，今麦正确的三步骤：第一，颠倒袂使头看看。是咱的头爱微前倾，唔是倾倾，是爱小看头，咱的头吼是落啊如较头前的就对了吼，互咱的血会当向前流，啊，咱再过来观察着伊出血量哈。第二个呢，就是把咱的鼻子两边这鼻翼吼总甲捏住。压迫止血大概五分钟至十分钟，捏住两侧鼻翼，哦，咱鼻子这两地哈，来捏住，平康该颠嘞，大概是止五分钟到十分钟止血动作。好，啊，那无流了后，咱则来冰敷鼻梁，冰敷，恁听有啦哈，冰敷鼻梁的，好，这个血管，咱鼻子这血管哈，会收缩，它就有止血的效果了哈。所以讲，王威仁医师以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呼吁哈，身体呢发出每一个微小讯号，拢是给咱一个自救的机会哦。个压力啦，或者你有三高病史的壮年族群呐，千万唔通放过不明原因老皮会这个红灯信号。你老加一分的警觉，就当减一张遗憾。你就是多一份警觉啦，可能。你就不会那么早去阎罗王那边报道了，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看咱乡亲的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阿伟所点播的歌曲，放你去背。阿伟，你给我播的歌名是送你去背，拢找无，应该正确歌名是放你去背了哈。啊，刚才有两个人唱，我想我找到是董玉君这首哈，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0: 我有一点啊，我有一种感觉，我先接听电话。喂，你好，阿玲。
1: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对你那个，我有下广播网嘛？
0: 嘿，我阿君啊。
1: 我对楼顶，对楼顶跋落来那个，对二楼跋落来一楼，我想后壳今麦有那个淤血渗进来，有那个软软啊，拢有血感嘛？
0: 你为什么唔爱去病院呢？
1: 有啦，啊，住院了回来啊。
0: 哦，去病院啊你？我讲你无第一时间去病院，你看来给我。哦，医生看啦，
1: 卡擦片会搓痛啦，小叮当的搓痛，像安尼情形敢会当下？
0: 你迄倒断掉，迄无问题啦，迄拢会使你咧。来进广告，我讲迄拢无问题，你只要一定住院回来了，就是一定是 OK 了，他才让你出院的，对不对？
1: 我是拢无健康啊，无安那起头壳磕掉，真足大弯啦，迄像我讲安尼遐大弯，啊，佫有较少啊。
0: 哦吼，安尼吼。
1: 系啊，啊想卡只片，我那会搓�，啊想讲问看真心，因为恁遐讲对迄个社会搞个伤口有帮助。
0: OK， 你那个没有伤口的。
1: 没有伤口。
0: 这没有伤，有伤口，我就叫你先停一停。嗯。好，你遐是去断掉的，去震动掉的，来，佮只无问题哈。
1: 哎，安尼就头壳就弯了，笑我那无。
0: 嘿，我紧啦，嘿，我紧啦，等到你笑我紧呢。
1: 哦，
0: 嘿，好 ，OK， 好，谢谢，以上广告哈，谢谢，来，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那个阿威可能要听，不是这个版本，因为他有两个版本呐、啊。我讲应该是江明雪唱这首歌对，来，大家再收听，到这。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0: 安尼拢可以贵州哦。来来，乡亲代表讲，嘿啦，到恁爸爸一个雄霸天下吼，阿公你上的产品吼，我拢嘛起咧做侪做诶。这个哥哥柯大哥，讲 Q 啦，食了就好了。拢问一离婚呢？我问你，如果哪公产品食了无差，问一离婚的是问安怎诶？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不是吧？就是知道吃了有效，人现在爸爸在做精神，他如果拿一年份的就可以拿几组，拿几组他就可以赚多少，他比较好的哦，对吧？他比较好的，很好算的哦，都知道如果没赚这时候，餐餐一会碰哦，他餐餐一会搬哦，真的差很多的，要餐餐一会搬。我问你，你干哪要叫人优惠给你啦？你无餐餐一下半，阮优惠嘛袂好呢，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若讲怕到一个量，吼、哦，到一个量，赚一个工钱啊的拢可以。但是若讲阿婆吹过倒塔，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我若问你阿婆吹过倒塔，你敢袂？无可能啦。所以咱赚淡薄啊，恁赚淡薄啊，啊，就赚足多呀。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来，这拢个，咱若甲量充有出来，咱会当甲厂商争取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条件好讲啊，嘿嘿嘿，来用这个面个条吼，等下量个超大，条件就好讲，所以你赚来着，对不对？咱赚一个工钱啊，对大家皆大欢喜，对不对？哈，好啦，所以来，柯大哥，你食酒食了就好吼，当然好咯，咱食到这个回来。碰不坏电嘛，拢个差不多啊！你还搁咧见笑伊啊？见笑六点呢，真正不是阿公来甲你骂呢。咱少年制作出来电哦，唔是一直制作落去，是伊个制作，甲足侪电制作出来，像我一个即、這个电厂同款。啊，这做遮侪是要互你后壁用的尔啦。啊，对，二十岁咱就是即阵当少年。年轻就是本钱，所以，迄个咱得当制作足侪电出来，啊坑诶，互你后壁用。啊，你要用到几岁？如果你也碰不坏，你也要上重甲用，当然得提早崩伊，提早停，提早停伊。你也要轻轻啊甲用，吼轻轻啊甲用，佮知影有即个物件 ，QMB 会咱补充。啊，你咧碰不坏要坑，要用到八十岁，要用到九十岁，迄也无问题啊，对不对？是啊，啊，不过伊讲藏咧后壁用吼，我即卖来讲二十岁这只藏后壁用。那以医生因所讲的，每十当流失15%只，好，咱以100%的电来算啦，哈，每十当流失15%，对二十岁到三十岁，哦，三十岁到四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以每十当咧来算，流失15%，啊，你进几岁，你才会听好算。不怪你即马吼，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吼，晓？较早我真会爬呢，你做到爬跳，爬楼梯我也无问题啦，去爬山我也无问题啦。那即马我那了爬喘甲要死啦，后悔讲当时要买厝哦，那唔知影讲哦，尤其咱南部拢爱买透天的，啊那唔知影讲要来买迄个有电梯的啦。那咱即演的吼。较早买套天无电梯啦，但是后来有啦。吼，咱要像咱即演的，差不多二三十岁时阵，咱有能力买厝的，拢无套天无电梯的啦。是即一二十栋来，一二十栋来套天的，就甲你安电梯啊。哎，安电梯为着你食老要用的啦。啊，较早无甲伊想遐济啦。我啊，即个爬楼梯也喘平平啊，想要来换厝啊。哎呦，我来到地吼，要是有电梯的厝，较贵的死人啊！你唔知有电梯的套厅足贵的啊！啊，那无来住大楼，吼、哦，啊，不过大楼住较悬呐。啊，那是一只地当摇的吼，我住米无咯，走无咯。安尼啊，唔是安尼，唔是，这问题也不不爱想作多啊！哦，啊，有这个米阳充电咯，你也加想的啊！今天阿君嘿啦。我就跟你讲，你碰母啊，爱充电等于啦 ，QMB 来个借啦，我唔免想要换厝啦，换迄个什么套地有电梯的啦，我唔免来要大楼电梯，充电充好吧， 还阁亲像一尾瓦龙哦。迄、那个爬楼梯还阁足美了，秀秀叫都有哦。好啊，来 ，Q 甲冲落去。柯大哥，你问一年婚的呢？过来问一年婚的，我顺便甲问看伊食了安怎。柯大哥，啊，有人足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1: 钱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婚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婚的。
1: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会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1: 碰波个概念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诶吼。啊，着无咧上关山关啦啦，即摆听着讲爸爸节吼，来做活动 ，Q M B 买两罐，送半罐。啊，半罐是九十粒呢。嗯，啊，你若甲我买一罐的两千八是百八粒啊，吼、哦，对嘛？一罐一百八十粒啊，两千八啊。啊，你正甲我买两罐五千六，我阁送你半罐九十粒啊。啊，九十粒就千四块伫遐呢。啊，你若特别这个特别做哈，买两罐送半罐五千六，这个特别做。啊，你若甲揢咧两组，我揢两组。等于是送一罐啊，我送一罐是两千八呢，唔结讲诶，哦，所以讲大家拢会趁这个爸爸节阿公咧做促销的时候，就赶紧来摸，赶紧来喊嘛，我们参参一摆喝，对无？你若买过来做，就趁过来千啊，哦，这足好赚的啦，真正的啦，这真正比你买股票、投资基金搁较紧啦。啊，身体嘛是成本爱空的啦，食到这个回来，你若无甲咱身体顾养，你也无本事安尼趁钱啦。咱讲趁白啦，好啦，来，迄、那个 Q&B 哈，特别做买两罐送半罐到十粒，安尼五千六尔哈，五千六啦，迄到十粒千四块嘞啦，你现趁千四，买五千六趁千四块，嗯，真好趁吼。所以来，咱用亲老表关机药房感冒，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无询问的，也是讲啊，我也无用去药房啊，我行动不便的，无要紧啊，你着电话卡来啦，大名。我住址，我甲你留好详细，送到府上安尼就对啦哈。来看吧，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今问个乡亲了，不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个买电话33-2368，33-2368。好，今个问个乡亲了，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播杯哈。唔知是想飞呢，还是较飞唔知。来，咱住伫宜兰的徐大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江辉所演唱的《跋飞》。

一个家，一个家，好，这个家吼，那是因为要来争财产的刷伊啊啦。为了争产就撕破脸了啊，那还算是家人吗？家里没有人哪算一个家呢？啊，你对不对？是啊，哈。好来，咱来讲到吼这篇啊，囝过老爸过阿姑啊，为着要争夺财产呐，过老爸过阿姑啦，因为吼遐钱是阿公要留给我的啦，恁无权继承啦。哎呦，安尼哦，好来来讲吼，这是台南市东山吼发生一件大损。为着争夺阿公庞大的财产，不惜与亲生老爸阿公撕，阿姑阿姑阿姑撕破脸的法庭大战呐。那要讲起来，这個大孙吼，伊讲伊自细汉就是许阿公阿妈请大的啦，好请大的啦。所以厝的有诶无诶，比如讲厝内工课，还是讲这个园林石头。是一家阿公共同辛劳的杰作啦，哦，啊，所以阿公为着要团圆会，的十几当前，甲祖厝的转去伊的名下啦，过户伊啊，祖厝过户伊啊啦。在这之前，伊讲有看过阿公的遗嘱啦，阿公有讲啊，要甲伊大部分的财产拢留乎伊啦，要留乎伊啦。而且呢，这个大孙哥翻出三十多年前的旧账啊，伊讲因老爸无权来继承啊，因这老爸讲在民国八十二年就欠人一堆钱啊，然后呢，总啊做阿伯啊人讲啊，都闹跑去啊，所以讲这三十几年来，我的大是阿公饲大的。然后呢，你也无尽一工做老爸义务，好阿哥再来，你也无尽着抚养阿公的义务，你凭啥要得阿公的财产呐？所以阿公为着这件代志，当时因老爸走路的时，阿公总啊去登报错费啦，我讲要含这个后生断绝爸阿囝的关系啦，所以讲断绝爸阿囝的关系，你也无资格来得财产啦。阿哥阿哥要创啥？阿哥隐匿隐匿遗嘱啊！隐匿遗嘱哦，嘿，伊讲阿哥真早这件代志，但是咧，结点点唔讲，搁做卡手。伊讲吼，阿公在民国一百十二年的时六月，因为车祸大医，阿哥哦竟然等于老家，甲阿公名下不动产的所有权、口舌印鉴吼，啊，搁有关键遗嘱，拢总改摕走。在阿公过身了后呢，无因无故，无你要领钱，你嘛得爱秃头一个，阿无讲无打，就领走了大笔存款，隐匿遗嘱。伊阁有摕出着伊私下甲阿妈的录音，对话当中嘛有讲着阿公，讲着这个阿公啊，讲着这個阿公做代志无公道，等等这，或伊伫都有录音的遐声就对啊。所以，伊就是要证明伊家己才是合法的受证人呐、啊。所以说，这个个会赢袂？来，面对着孙所讲的这话，两个大人有要讲啥无？哦，来，迄、那个阿哥甲因老爸就呛啊呢。阿哥讲吼，你这个夭寿胚啊，当年哦，伫个病房内底。我领这钱是恁阿公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哦，甲我讲密码几号，哦，伊就交代我爱甲物件收好好。啊，领钱是为着要纳恁阿公的医药费、甲阿妈的生活费。啊，你安尼，哥我无拿钱，我第一唔讲你的，你哦，平常时啊，足唱唱的呢，但不时咧唱时段呢。有够无礼貌的啦！像恁阿妈每一个月请人来顾三万块，你也嫌济，你偌有效啊？对不对啊？阿哥吼，讲佮佮讲伊六岁孙，啥物？

0: 骗小人囝诶。哦，啊，搁在来，搁在你讲阿公有去登报做伙，断绝爸仔囝关系，敢有准算？哎，在座诶，今嘛有咧听听节目诶，登报做伙敢有准算？啊，当然嘛无准算。哎，无准算啦！你登报做伙是一个声明尔啦，其实哦，法律无要甲你承认这件代志啦。亲情是切不断的 ，OK 哈、哦、哟。所以说呢，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讲这件官司伫程序上跟法理上漏洞百出，根本都无尽力的实质审理的必要，什么意思？唔免想死嘛啦。法官直接提出三大理由，就驳回这个大汉孙的这个诉求。啊，就是讲大汉孙个老爸甲阿哥败诉，无唔对，就是安尼。我唔免个信，直接就三大理由就给你驳回了，不要告啦。是安那？因为法官大人说，首先告唔对人，就是一个程序问题啦。我这段加减啊办嘛袂歹呢哈。虽然恁倒无做者财产分争啦，不过吼、哦、法律也加减要办啦。法官讲啦，阿公过身去了后，咱即马所了解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其实是阿嬷呢。那要就是讲遗嘱，咱来尊重遗嘱啦，吼、哦、是遗嘱是爱尊重无唔对，但是呢，以法律面来讲。继承财产财产继承篇，好，第一顺位孙是无资格，完全无资格，你得死啊死啊，这啊死啊，那啊死啊，啊你第轮落来，那无只第一顺位继承的，是阿嬷哦，再来是子女哦，你那讲子女就是你老爸甲阿哥哦，哦，所以讲这来要依法律面怎样？伊完全无资格，含各许多啦吼。来，所以法官大人就讲，法定第一位第一顺位继承人，除了这个查甫人诶，就是这個大孙诶爸爸加阿哥，佮包括着阿嬷。所以这個大孙呐，想要确认好确认遗赠权的存在，你就是挂阿嬷爱做伙过哈。所以。这法官说他没有把祖母一并列为被告，他说在法律程序上第一关第一关当事人不适格得不通过，基础的欠缺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老爸跟阿哥的继承权真的比出销毛应继分啊，就是讲阿公有讲，我在生我要甲偌济钱拢互你，我遗产拢要留互大孙，好唔好？我来讲，法律就是有保障这块，就参像较早讲啊，你钱就是大拢会甲钱要放互后生，祖囝无分，到尾就是祖囝，就是有一个应继分，哦，伊有资格通继承迄部分的应继分啦，吼、哦，到即马佫修法啦。也就是后生祖囝分平齐，如果你若无你遗嘱娶去就对啦，后生祖囝几分有几个分几分，安尼知吼？嘿啊，所以伊了其次就是欠缺着迄个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阮老爸甲阿哥下期的继承权真正是比出销，因的应继分依法也是要归祖母，就是嘛是爱互阿嬷。所以讲，看这个大孙完全无关，就是讲老爸甲阿哥都是应继分。如果若真正是比出销者，这应继分这钱嘛是归阿嬷的，跟你大孙无关系，毫无关系。所以，如果你若真正有遗嘱这件代志，你直接向阿嬷请求就可以了。你告你阿爸跟你阿哥有什么？有告你阿哥跟老爸要干什么？哦、所以我讲告爸爸跟姑姑根本无法解决法律上的不安状况，你告老爸跟阿哥被冲上没烂的，所以最后呢是法理逻辑自相矛盾，所以法官的一语就戳破这个大汉孙的矛盾，认为一方面主张老爸跟阿哥不是继承人，另外一方面又搁要个人的人要求因履行的那个遗嘱赠与财产，前后逻辑根本就不通了哈、哦， 所以到尾啊呢，这个法官吼，伊讲登报出，佮另外伊是不是讲，伊佮有强调讲，伊拿公登报作废啊，吼。被他们老被登出关了，这惊了哈！法官也强调了，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哦，既然这个男主较近，就是讲这个大孙较近，你也摕袂出实体的遗嘱，跟咱讲阿公公、阿公公、阿公公哈，书面也无。哦，啊，你讲干那一个录音东西，跟阿妈对话发生啥？迄嘛不是类似像咧搞，就是讲啊，我就是能够交代遗嘱，也不是。所以你去告进你。至今都拿不出实体的遗嘱，所以你主张这个根本就毫无根据。我们家这个法官最终依民俗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哈，不经言辞辩论，唔免辩啊，免啊，直接的判决的这大孙败诉，当然全然还是可以上诉的。啊，你有遗嘱，无你得写好清楚，别抓乌一下写好清楚，你唔是口头交代没有用啊，啊，无你得录音啦。对不对？还有证人啊，两个证人以上啦。啊，若要书面的，还佮有证人盖章，有诶无？哎，这拢吃，拢该做拢爱做啦，一关拢袂当落实掉的啦，你知无？那个大孙要来扛钱财产，哈，大孙顶袂惊，屁啦！法律袂要承认这种代志的啦，吼。好啦，时间关系，第一阶段先进行到这。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 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L 笑讲播放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阿秀啊，什么代志？阿秀啊，
1: 阿公，
0: 嗯，
1: 阿黑在淡水五小也唔报，
0: 敢无甲你报去啊？
1: 无啦。
0: 啊，这都甲你讲，我拢无啊，来去报去啊啦，你无听到尔啦。我八一就甲你报啊呢。
1: 我
0: 讲只头
1: 听
0: 咧，头
1: 听
0: 咧拢无。啊，明明就甲你报分水五个，你佫无，
1: 甲你讲我都无听，我规工站伫遮咧等。
0: 报过啊啦，甲你讲报过啊啦，我来助理。
1: 我哪无听诶？
0: 啊，点头啊，佮啊，我报我嘛有印象诶，对啦。好啦好啦，好甲你报，好甲你报啦，淡水无声啦。好啦 ，OK， 好好好。

0: 你讲，你讲，你找本水五的版本嘛？嗯，敢有找到有呢？
1: 我记得有啊，因为有的版本就跟古龙的啥啥的。
0: 啊，我唔过我最近找无本水五的版本啊。我讲阿叔啊，现在甲你报代志，我才无，我已经找无本水五的版本啊哈。哦，唔茫阁浪费时间，让我阁直接找一堆歌啦。因为迄甲你报过，都报过啊。你怎我无迄个时间，随甲你找，阁随要指名倒一个，迄得阁搜寻的，真浪费时间的哈。好，安怎吼？稍等下，我会甲你报哈，但是唔是本水五的哈？来淡水无熟。
1: 哦，不是。本来要，你跟你们讲，所以你
0: 去
1: 首歌，你要听
0: 日语
1: 的，你确定是要听
0: 日语
1: 的
0: 嘛？喂，你好，你好，阿君，来，你好，嘿，我现在给你报哈，阿特，迄个阿叔啊，
1: 十八路，
0: 啊，你有听无啦？
2: 你报人，你放的啊？
1: 知道。
0: 甲你讲，我真无时间啦，甲你搜寻啥物人的啦，我到即马有看到歌，我就先甲你报啊啦，啊，好，谢谢。

来，有当时来讲吼，迄落拍人或救人，唔是先过的人拢会先赢啦。嘿嘿嘿，真正是安尼。我今摆过来讲这个案件，这个代志嘛发生在咱台南，台南的哦，这不是八点档的剧情哦。我咧讲吼，大约伫咧十当前，在十年前哈，十年前怎样？台南有一位姓蔡的总破西，姓蔡总破西，算讲帮人办桌。伊阁会记哩哦，这对新人因迄因迄个请过来办，阁办甲是真青草的哦，办甲足青草的哦。主本新娘的老爸有开一，算讲有开一张支票，是要请这个买款的。因为你办桌，你得要先甲我先付偌济，吼。就比如讲，我今仔只办开30万，你可能就是要先摕只15万互人诶，啊无就先摕20万。啊，剩咧你讲，我可能剩咧5万啊10万，即买款他过来请，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时阵，即、這个总破西就是安尼讲，伊讲新娘的爸爸，就是讲办足青草诶，啊买款。一部分是开支票要给我的，好啊，然后结局你敢知影？新娘的老爸，拄啊伫这个时阵，公司怎啊倒闭，倒店，这笔12万5千块的买款，就怎啊直接跳票，支票开哦，伊无兑现嘛，都跳票。啊，所以说这笔账啊，这笔钱一欠。九个春夏秋冬啊，意思就是高冬啦吼。主本想讲，再碰一声，那找无人啊，啊，所以只有就是呐，水啊水汪汪啊，去做着这嘛吼。啊，所以只好怎样，苦水往腹来吞安尼啦吼。所以一直主本想讲，这条钱是讨袂倒转来啊，无想到啊，伫旧年。去年脸书啊，跳出的一个动态回顾，这个动态回顾就是十当前那张婚宴的相片啦。哦，这个做包山一个认得了，我愈看会那个会愈多，你知无？一百多会，一气之下，总要把新娘当年的这个婚纱照总要抛去台南大小事啦。这有些什么台南大小树的脸书社团无，总要抛起，然后一个留言夸张了，连结婚办理喜宴的钱也不付款啊呢，所以直接叫朱家出来面对踹供的对啦吼，直接出来面对啊呢啦。咱不得不说吼，这招真好用嘞，真正有路用。新娘的老爸终于现身啊，终于现身啊，比如鼻子摸一摸。签25张的本票，答应每一个月要还5000块。主本以为代志就安尼算啊，伊有要还就好啊，非得交当啊，吼，这笔钱啊，又等下逐个月搁管理个5000、5000、5000还，啊，总是嘛是钱嘛好啦，吼，搞你分期付款付啦，就想说他的愿意付款就算了，对不对吼？没想到新娘本来不开心了，伊家己讲大喜之日的婚纱照被放上网去公审。伊家己作委屈嘞，所以一怒之下，总要把这总破西各一法院，各一风海名声，违反各资法。哟、啊，啊，讨钱你看，讨个了麻烦来了，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哦，到了法院呢，法官看了看，哦，看这個案件，就是家己讲，这总破西办的确实就是无收到尾款啊。不是又白讲瞎掰的啊！而且快贴文的语气嘛真中性呐、啊，嘛无讲有口出恶言呐、啊。啊，所以伊附这个婚纱照嘛无故意讲哦，你讲你今仔附上迄个婚纱照，伫人诶，这个婚纱照顶面讲伪猪鼻子讲错，那就不行啦、啊，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故意帮人那个婚纱照，也没有故意把人家的那个婚纱照画上猪鼻子丑化，也没有啊。所以讲，法官就认为啊，中破西的发文动机是为着要逼对方出面解决债务尔嘛，嘛是咧维护家己的这合法权益，所以伊让我们定霸气的判决，无罪啦。哎呀！所以我拄只唔在咧讲哦，唔是先过先赢唔好，对不对？你感觉委屈，当然会当理解啦。看到家己美美的照片变讨债，好不再理解？但是我一个角度甲想，人总破产，安尼辛苦几日嘞呢？劳瓜担地，为恁家亲友办的，哎，个个人为什么就要硬生生的哈十二万多的那个尾款，人家就要硬生生的安尼也都互恁卡了九年呐、啊？那没过几年呢，对不对？是啊，所以呐，不是今仔日有这个动态回顾，脸书这动态回顾的动，而且功能，我跟你讲，人辛苦钱，这笔钱到今仔个是付诸流水啦，放水流的。如果那是恁老爸讲，去人做到要死，老倌担地钱约袂到，等下你安怎？你安怎？人就是安尼嘛，对不对？拢敢那想家己呢，所以你要想看这个年头办到吼。不是你想要切菜啦，啊，去当点洗碗尔啦。有当啊钱收袂转来，也不是讲我想应该嘛，是甲做一个总铺师啊。真无，你凡事无定咧听我节目，咱咧做板凳，遮听众朋友凡事嘛捌等过，对不对？拢嘛摸鼻子摸着，迄人们今仔有这动态，迄、那个脸书回顾动态回顾，我告诉你，根本你就找不到人，是不是？高档呢？你还准讲两个人结婚，你生这些囡仔嘛高会啊？你要上小学啊？你开玩笑对不对？好啦，所以要感谢 FB 的动态回顾哈。我大概看 FB 跳的动态回顾，比如像我杨静坦，哎，妈妈的动态回顾，我看啊，我迄阵拄啊学咧学行路，哦，我看你写有够古锥的，我拢想讲有一个回忆的功能呀，哎，没想到还有讨债功能呢。我们这动态维护阁有这功能了哦。好啦，谢谢听歌啊哈。哦，还有啥歌未播着诶？我看你写嘿。好啦，手脚啊，说点播的歌曲，你是我所有的生命。安尼手脚，甲你讲你的歌，我拢甲你播完啦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哦。哦，来，我你民宿个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阿君啊，你讲到这，迄天就食阿姐讲，你唔知影袂放哦。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袂放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伊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握个握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要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要要出门就破伊哦，因为附膜炎哦，因为咧附膜炎是死的呢。哦，娘喂，我唔是该吓啦！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而且一放是一件足辛苦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不，讲了迄个上，若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若讲着你着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紧真好困呐，用细菌对付细菌呐。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医师强迄个推崇的吼，迄个叫做细菌疗法，小莫伤害身体。所以你得赶紧的，金河坤活力民宿内底在困真正弄有够赞的困，搁先许廷宇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伊叫做益生菌之父。哎，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真正，伊落高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赞的，食拢食甲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未出来，真正放甲舒服甲，会敲电话来替啊吼，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狐狸面树呢，我本来拢避结的啦，啊，食你狐狸面树粿吼，我改善很多。
2: 我本身吼，伫食狐狸面树吼，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吼，很严重的闭店啊，然后我就吃狐狸面树。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啊，然后我就听叫别个公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啊，我都给他搭配，哎，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来进广告，来阿威安怎赞？
3: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要食阿干好食。哎、欸，啊！我客，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只记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廷元医师强力推荐的。
3: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呢？
3: 我的医生都在许廷元医师医院来给你做。
0: 嘿，安尼哦，哦，赞、
3: 啊。
0: 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4: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4: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4: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错啊。啊，都昨天开刀来去开一日哦。
0: 啊，怎啊？
4: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的同款房拢爱带来安尼哦？
4: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破啊，啊电破二出来再无多，啊再去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安尼乌龙有大无啦？工程啊，乌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得啦，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上山火力民宿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组起跳。啊，你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火力民宿客几组啊？
5: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火力好放无啊？
5: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食是先是原因，就想自己想要放，啊放无出来，放袂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阿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食咧吼，个吼咧排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昏咧讲，讲迄袂像像咱咧喷口吼，抹一定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5: 嘿啊，对
0: 哦，就迄种感觉
5: 吼，
0: 就轻松个样。
5: 哎呀，我
0: 阿是这啊，国家好食好困好放，你来吹只白切。哎，听下无？会笑啊吼？好，迄、那个火力民宿哈，两盒5600，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60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个120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30包，毋是150包，啊，150包，两盒几呢？哎呀，5600啊！你摕150包啊，30包送你啦！偌济？哎，30包千四块的呢！ 吼、哦，对不对？来三十包送你啦！啊，你也客，你也客，两组不是就是一阿狐狸民宿啊吗？所以一阿了两千八啊，啊，你看呢？一个女生啦，变啊！我咧情商狐狸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拍板完啦，完啦会整呢？嘿呀、啊，会整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啊，呢是说完啦，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体征体质的整你唔知影啊。啊，所以可能是用拍榜的款哦，厝的人拍榜。伊本来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摕十组，十组你偌济？一组五万，一组五千六啊。
6: 十组五万六。
0: 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那个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呢，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第八八节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的哈。足优惠的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的亏了，或者是亏掉。伫八八节才有这个亏了，所以要赚优惠，赚这时阵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了不要山外人来也办个，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了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子帅来安排的继续淡水模式。

二来啊，这哈、哦，这嘛是爱甲咱乡亲的朋友报告这个新闻呐、啊。有时候哈、哦，赚钱真的是很辛苦的啦，唔通赚到要死，啊，到尾钱安那用怪骗你，唔知，啊，开来口讲，哎，我观察本呐，啊，啊，我你都活袂落去啊啦。收到的生活拍个球啊，都无想要我，啊，我不想活了啊。我刚跟你讲哦，这真正即马骗子是足多的啦。我跟你讲这吼、哦、来。280万的退休金呐、啊，就是退休的积蓄啦。大家竟然是换来人生最后悔一堂课了哈。但是，哄骗你的骗你，我对着讲覆水难收，骗你的骗你，你讲阿伯个都去倒转来，无法度。所以咱来，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责啦。哦，这高雄这对哈、哦、70几岁老翁公婆啊哈，因唔对的所在，就是错把警察当仇人呐、啊。另外，把诈骗集团当作亲人，就是唔把迄个警察当作好人啊！啊，就是安尼，我把警察当作冤仇人嘞。所以，咱时间吼爱回推到今年5月7啦。这对高龄73岁的老翁公婆啊，吼，就是迄个入去凤山的一间农会啦，加入凤山一间农会，开嘴讲要领120万的现金啦。这个年纪，这个经验，行员一看就知影讲，哎呦，这不对劲哦！案情不单纯哦，那脑海里雷达的，这有问题、哦、所以马上就问几个问题啦。啊，这两个老的，人咧问啥？问当伊讲啥？反正他的说辞就反复闪烁，对不对？韩文更觉得不对劲了，马上就通报学区的这个警方来啦。啊，这个警察伯伯来吼、哦，伊就看到。这个阵仗啊，听这个对话就知道说啊，这个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案是没错啦哈、哦。啊，所以就苦口婆心呐、啊，啊，喝人喝水，改讲啊，这是骗人的啦哈、哦。哦，啊，就甲诈骗集团因的迄个招数，像咧剥洋葱安尼一层一层吼，安尼拆解过啦，王公婆听应该是解清楚啊。啊，讲甲这精确，讲甲这清楚，就是迄落要唤醒恁的理智啦，叫醒恁的理智啦。结果咧？好心讲去要雷金呐，这对翁阿婆完全不领情。你敢不知道警察安怎讲？伊就是吼吼，足不耐烦的。哎呦，这都跟你无关系啦！吼、哦，你讲遐济是要创下会啦？嘿啦，啊钱都阮来，啊我要安怎用，跟你有关系？啊，这跟你讲120万落起来吼，要出来吼，做要用的钱，你是讲讲遐济是啥啦？无啦，这唔是要投资的啦，敢讲无就无，吼！啊，讲遐济是要创啥啦？恁足啰嗦的呢？啊，夭寿啊！因阿哥咧骗呢，阿哥咧骗你咧，这个警察伯伯讲，迄是因领钱领要出来，还好整理出来的呢，要做作出来的呢，也阁唔愿讲实情，坦白讲，这真正是要领出来诈骗集团的呢。要来骗呢？啊，所以讲呢，问第二节，安尼个关心吼，个讲啥听吼，啊，就足不耐烦，佮气嫌，迄个警察大人问东问西，恁安尼敢袂哈啦？佮着收鸡婆吗？啊，我伫佮你关心，唔免啦，佮讲唔免啦，我都免你关心啦，你睇下鸡婆啦。哦，没警察呢。敢那袂收，把警察当作是挡人财路的讨厌鬼啊！对啦，挡人财路，人讲挡人财路好像是袂收求咧，抬家己老爸老母嘛吼。对啦，最后呢 ，keep 不马洪竹院领到120万，因为因得讲因领这个120万要去做作厝的，啊你嘛真坚持呀，啊韩文那无好你也得力呀。我连这拍鱼，我都跟你讲要做作个，你莫念，吼、哦！啊，所以韩文嘛，只是好念啊，只是那人会啊，啊，所以你讲两个诈骗集团，人两个老了，硬这个人伊都要做作厝啊，无你要死落去，所以百二万哦，有很顺利念出去就对了哈、哦。啊，所以讲当时这个韩文甲警察。是我那松了一口气，因为因公家呢在昆定，嘛总好警察带领相信讲因那交情真正是要做足厝的呢。
而且讲也帮他们成功守住这两个老的血汗钱哦，当这一件功德呢哈，万万没想到啊呀、啊，是啦，所以这个就是悲剧的开场而已啦。原来诈骗集团的剧本早就写好啊，这对人红公婆在脸书熟悉的，唔知秘伫个东南亚哪个角落的投顾公司的老师啊。对方每一天都嘘寒问暖、啊、你看这教授差不多啊，咱来大家听过来节目，这教授你听过来，耳朵会烂那个对不对哈？嘿呀、啊，大家哦，这投顾老师大家都对这两个老员工把嘘寒问暖呐、啊，交把像小无比家的好些哥较友好，好、哦、啊，用遐一挂保证，好、哦、什么高获利绝对稳赚未赔的话术，给老这两个老员工啊，安尼西人家真正是。神魂颠倒，魂都不知道飞到三千里远，飞到去了。然后呢，诈骗集团甚至特喝到这个话术哦，千交代万交代哦。哎，我来讲哦，你若去，你绝对袂当讲哈话，讲警察，你唔看这笔钱是要创哈货哈？好，你得都袂使讲哦，你要起去投资啊，你要从哪拢袂都袂使接咯哈，安尼。所以讲，对方早就帮伊写好台词啊，无怪你看，警方经来到地，这对人公婆啊，像的嘴巴就讲伊是领钱要去做做厝的，你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讲真正有敢炸了吗？成功拦截吗？也没有啦，啊，所以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教战守则，可以动这性质来咧背。所以你看，警方这件查不到啊，人家查不到啊，啊，所以时间快转到两个月后的七月，经过两个月剧情啊，哦，你看，你敢知啊？惨烈啊！惨烈哦，哎，还用惨烈啊，惨烈来形容啊！你个咋这对老昂公伯啊，神情憔悴的，神情憔悴，你好啊哈，神情憔悴的走进了林园分局的派出所，这回唔是来美警察邀民了，是来这呢痛哭流涕报案的啦，目屎流目屎滴啦，来这报案的啦。原来哦，因就是看到迄个假投资网站的这账面数字，你看疯狂飙升的数据都往上飙的哦，这投资了，阮赚的未了，对，好，我逼我逼我要好个，我就是安尼，当作讲真正，这投资落去会当赚得盆满钵满呐，所以比较欢欢喜喜去把这个钱退出来的，就是领出来的对。所以想也知道啊，这时阵黑洞绝对是显示无法操作啊。贾老师的怕圣公哦，扒了他们这两老的最后一层皮啊，要求必须哈继续回款交保证金再当个钱领出来，好、哦、一直到这一刻，两个老就讲哪安呢？这时阵你才站唔对吼，哪安呢？啊，但是吼、哦、大势已去啊，人钱已经客去啊，人钱客去啊。但你感觉哪安呢时阵，你的口袋内底已经拢无钱啊？对吧？啊，所以说这家两个人讲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当初五月迄个无领来哈，阿麦偷偷哈偷偷甲回出去哈。你看，伊讲佮偷偷佮回一条，讲买领迄个什么保证金有诶了，佮回一笔咧。所以总拢总偌济啊？拢总是282万呢，一世人安尼282万毕生的积蓄安尼。拢对诈骗集团的落袋啊来袋入去啊，真的好可怜哦！阿姑那怎么办？我那咋要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啦、啊！我就改讲这钱敢叫我倒转啊？迄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啊啦！虽然讲282万是无介济啦，但是人工保啊吼，难卖乌白开乌白用吼，三顿应该袂枵着啦。你看一身五年起袂倒转来，佮帮诈骗集团吼发年终奖金呢、啊？安呢？对啦，所以呢，这个啥？想想五月时候，他们把基层的远景当作彻底的封闭啦，想要给拿诈动刑是骚扰了哈。两个月啊，才发现讲真正敢当作孤彩挂个见过的是迄个荧幕背后的虚拟头像了哦。好嘞。所以这个年头就是这样，真话无人信啦，网络归为动性计了哈。宁可相信哈，你连看都冇看过，一面都冇看过，讲这素未谋面的网络神棍呐，
徛伫面头前个，安尼甲你考考，哦，考即个考劝你吼，伫徛伫面头前考劝你，要帮你收收钱个，即个基层人员，你遐动作是歹人啦，啊，动作贵啦，好啦，所以说来，即笔学费足贵吼，282万哈、啊，这个很贵哦。虽然说是发生伫老人公婆个身上，恁进来听阿君个节目来讲，282万。假些假令，唔是这282万，假些假令尔尔来讲嘿。你怎讲？哦，安尼，要学一个，伊个啥？280万，买一个人生经验，迄学费嘛收贵啊。啊，你若知收贵就好。282万人生经验，要还是即节课？啊，你去282万的，诶，学费要贵，足贵个嘞，真的。哇，食到即个货，要去赚282万，歹赚啊，赚袂倒转来啊。刷上这老的，俺老的哦，有听的哈。讲到钱，拢爱谨慎呐，啊，迄拢无看了，连看拢无看的。我叫你摕偌济，你摕偌济出来，你哪要戆呢？啊，戆到袂白白张啊呢？迄古早我戆到袂白张，才有影嘛。好啊，听歌嘞，要听什么歌？好，拄只淡水无小人，这首杨哲唱的《淡水古情》足好听的啦。好，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阿姊讲哦，哦，伊登记哦，啊，食骨力重的，食咱的人工精血力旺呢。阿姊几岁咯？七十几岁啊？啊，身体足好哦，吼、哦，足好诶，佫足有元气诶，讲话足淡定，佫足有力诶。哎、欸，啊，无人看得出我七十几岁啊？真啊假？真哦，整个精神状态、精神状态都是好诶。所以你是顶的本册感冒记载，灵芝酒是新清本咯、哦。咱一个人若气有够饱，你看伊的面色面光，会气人都有。一个人血脑够红有够饱，伊的血品质是好的，伊面色是红润的，唔是白。全规日拢用袂完，用袂完来灯啊！袂讲安尼要死动啊，讲话安尼要死动啊，安尼无啊，规日神抖抖软高高啊，都啊神神就要困啊咧，啊无就是头壳，你是要怎来开讲话讲东讲西，全部怎头壳出来安尼就对啦，啊都神神美。氧气无够啊，对不？注意力不集中啊，就台语讲叫失神啊。注意力不集中，当然失神啦，对不？所以这两行米吼，你甲泡来准茶啉，人工精血料来泡泡，启动会用比较健康。泡来准茶啉，比你食啥物任何凉的搁较简单。
1: 我正食几啊项呢？
0: 啊对啊，这你讲你拄只咧讲人工精血料，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啰啰嗦嗦无？
1: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嗽，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嗽足有烂呢。
1: 谢谢你。
0: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态，真有精神呢。
1: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1: 我正少年诶时阵，都拢有咧听，我感觉就算咱这个人哦，做代志哦，足心中。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能够真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阮，我徛过迄旧厝，厝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甲会遐水，啊你一年当拢甲身体遐用。
0: 假讲诶，
1: 我拢食香菇精，
0: 特定
1: 食地里旺，
0: 系咩？
1: 厝边人讲，迄年岁拢要和我差不多啊，讲伊拢头壳疼，啊拢困未去。
0: 哎呀，
1: 你食香菇精，食地里旺，食食尔好，佮报来报去咧，两抓徛家吼，诶太太吼，全部关起。
0: 大家拢咧关，大家拢咧啉安尼哦。哦，恁咧抓拢咧啉我的香菇精佮地里旺哦。你连高精搞要十二组嘞哦！
1: 好，啊你，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做过感冒，感冒拢爱两个月，我食灵芝香菇精，就食甲真拢无感冒。
0: 有影吼，这回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搞我画着嘞，但我嘛是甲忍落去。我你听讲，
2: 啊，这个党诶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诶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事啊，做西江街事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日怎看诶？
0: 哈哈。
2: 食半年，刘明成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
2: 哈、
0: 啊。
2: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2: 要过来大戏厝啊。
0: 要过来谈啊。我够好啦。谢力旺啦，来食吼，咱生花阁兼生肉啦，特别好冷气啦。迄查甫人敢若阁要担当地当，无肉无出。风吹的，都拢无风无雨，个倒大树啊，是要安怎去打挡地挡啊？对吧？食生活，食生活，哦，咱的雪梨旺真好赞。啊，若要气是比人较好，迄气，好气要比人较饱，你就是人高精，所以气会爱跑得个灵。

谢贤离婚才来嫁刘家昌的。谢贤呢，89岁，其实人讲几个月前看到谢贤呢。虽然讲已经走路较无力，用迄落轮椅摔出来，不过精神讲阁足好。啊，这回讲无因无讲，雄雄拢带去啦，因为感到肺炎嘛，肺炎哦，你唔知肺炎要死足紧的，尤其老人未抗一度，未抗一度，你敢知啊？哎 ，COVID-19 拢咧讲气波，你敢知？介恐怖，介恐怖，迄种常常都爱插讲啊，插落都拢爱死啊！如果插讲，就是未抗一插，插落都翘去啊！老人就是未抗一插讲，插落翘去，啊唔插也袂使，插落翘去。哦，唔少个哈，所以讲你脑袋空力，咱都会来应付着哈，你看袂到的才。即威胁啦，安尼知影吼，身体够好用啦，啉果酒啦，雪尿王啦，甲泡甲啉啦，食好水食好用啦，迄落家庭好个得甲摸啦，啉果酒得买四罐送一罐啦，安尼个安尼4000块呢，四罐送一罐，哎5罐本来5000个呢，讲嘿，我今日算互伊听啦，买四罐送一罐是5罐4000块尔啦，嘿啦，啊雪莉我嘛是买四罐送一罐啦，5罐嘛4000块尔啦，这叫做家庭好个啦。啊，咪去药房甲摸啦，啊，我但看好，我要摸过来做，摸袂断个变喏。啊，叫药房个头家甲你摸啊，伊叫伊甲你送过啊。啊，无你若讲需要公司只号甲伊服务嘛可以啊，你就敲来，电话就甲敲，反正有家庭好个哦，摸家庭好最好个啦。哎，长期咱个泡来准茶啉，比你啉啥较好。咱人总袂当无啉嘛，啊，除了食就啉嘛，吃吃喝喝啊，对不？唔是只地啉，你无啉寡，阮咱本地就是水做的，所以地啉加啉寡，即个天遐热，倒你啉果酒就是上好的。好、哦，来拉拉泡泡准地啉哈，去到药房，个别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才敲电话来问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电话空27990800279279空2799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個。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安排姐姐秀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好春宵》。

0: 好，谢谢阿健这波的进行告假，专门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刘秘书，老的老家和家人在刘立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担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Gain Media 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2: 有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难。
1: 好，来节目一开始，首先咱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哈、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嘛有一个菲律宾东南方热带扰动，预估伫这个周末礼拜六都会发展成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叫做安霞啦。台风的名字哈叫红霞。好，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命名是由北韩哈、北韩命名哈、所以盖西呢，这个位在菲律宾到南海附近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会为华东地区啊个恒春哈一带带来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啊。那么气象专家这个讲，目前透过 AI 模式最新的路径。这个准台风红霞未来可能会从台湾的南方海域通过这个南风台湾南边的这个海域通过，所以从台湾闪过的几率很高
2: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啦。
1: 是，
2: 不管有没有要来哈，反正咱红台底咱台湾热天是司空见惯的。
1: 对啊。

0: 世足赛呢已经结束啊吼，不过咱来看吼，这个这一届这届这个世足赛，也是恭喜四年来最强吼啊，带来了最强最强的什么消费潮哈，就是这真有消费啦，吼，大家就有消费。啊，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的世界杯卡球赛为美国的经济带来差不多$200亿的经济提振，就是那个啦，$200亿
1: 啊，对啊对啊，
0: 关注的经济市场安尼吼，关键的
1: 吼，赞哦，
0: 美国发大财呀，好嘞，不但是主办的城市，诶，在地经济大爆发，也带动了美国这四年来最强劲的消费支出热潮。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带动大家拢哦，但落底下钱拢引出来，引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世足赛嘛。你讲啊，你没有主办的城市会有影响吗？有啊，整体的消费都带动了啊。而且大家要看足球嘛，虽然你可能你无去到迄个城市看，那你也因为这个足球的话题。足球的运动，足球的热潮，足球的转播有没有哈？大家都每天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热情哈热情当中，所以会不会促进消费？
1: 当然会啊！
0: 较早咱拍棒球不是，撸阿头卡都拢卖个棒球啊！以前那个时候啊，那今嘛都会减少个，也一样啊哈！所以整体也带动了美国哈这四年。来最强的消费哈，有一挂实体店面哦，实体店面的业绩狂飙，饭店的房价翻倍赚真的，
1: 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球迷啊，
0: 对啊，这个赛事带动哦，这经济活动哦，这带动的有一半啊，人讲吼这边的这个足球哈，大概呢创造出。400亿的经济活动，400亿的经济活动哈，但是400亿内底有一半是在美国哈，产生在美国哈，并且应用的范围呢已经超过球场本身啦。美国银行拥有7000万名一般的消费者客户，每一个月消费呢差不多每个月的消费总额超过4000亿美金，但是呢就是世足赛这段时间哈，美国银行7000万的消费者的消费，过去每个月的消费总额是4000亿美金，那这一个月呢，消费总额增加了差不多6%，给了6%，你听说你算算多少，那很多了，成长6%，好，当然是这一个月啦，这上盖哈应用有感觉的，有感的就是实体店面，还有酒吧，还有餐厅哈，这种哈，这个月。主办的城市吼，而这个饭店的业者嘛，拢利用这边的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根据呢，根据一个 Custer 的这个集团的数据哈，堪萨斯城哦，每一间房客的营收暴增90%。好，这个饭店哈，每一间哦哈，每一间的这个房客呢哈，客房啦哈，客房好爆哈，这个营收暴增90%，旧金山、古金山也狂飙55%啊，纽约跟纽泽西哈，这个、纽泽西主办委员会更加指出，刚刚6月份，刚刚6月份哈，还没开始一阵哈，球迷就砸了差不多12亿美金，创造2.2亿美元的税收。收好阿卡这里、个、经济效益21亿的经济效益好，所以说其实的就世足赛之前六月份的一经都这个经济标准都显现出来
1: 啊。对啊，基本上这里、个、美国美加墨三国举办嘛，绝大多数的场次嘛是在美国，美国总共加起来有 一点瑕疵古板这边的这个世足杯哈，
0: 嗯，
1: 哦，大概有几个，我跟听众没有讲，听众没有讲一下哈，就是东岸跟东北部哈，但的大城没有，纽约跟纽泽西啦，在圣泽会啦，然后波士顿、费城、迈阿密哈，然后这个在南部跟德州有这个达拉斯、休斯顿，还有亚特兰大。然后西岸的部分，洛杉矶、旧金山跟西雅图哈，但是地南桃其他共都是美国的知名大城嘛，但是南桃共诶不是有个地方吗？
0: 嗯，
1: 铝塑业成长都几趴，九十几趴，
0: 九十几趴，
1: 这个地方是最特别，
0: 哎，
1: 中部的堪萨斯城，
0: 嗯，
1: 相较南桃共诶这么下期，嗯，哦，美国的东西岸南部的大城，嗯，这个 Kansas，
0: 嗯，
1: 在中部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大城哦。
0: 嗯
1: 啊，我的这个有这个有网友，他们就去这个堪萨斯去看这个比赛，哦，看比赛，然后呢，真的一个运动会当带动整个城市，为什么呢？嗯，因为这堪萨斯哦，就平常人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呢，一瞬间哦，要涌入世界各地的这些人，领掉去跨这世足赛，而且其中的预赛啊，在预赛的部分哦，阿根廷是在那个堪萨斯有在堪萨斯踢，结果呢，哇！因为东德一波一种超大型的这种那种五星级的大饭店嘛啊，所以连那个梅西他们阿根廷足球队住的饭店都是当地是最好的，但是有一款嘛哈，因为一直那个饭店外面都被围起来啊，不要让那个球迷去打扰这些阿根廷。而且我看那个饭店，哎，怎么梅西会去住这种有一点像那种美国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
0: 啊，有一点
1: 那个汽车旅馆的那种，但是没有那么精致的汽车旅馆了，但是不是那种哇豪华大饭店。阿哥哦，对堪萨斯城的这个民众来讲哦，因为哦，当然要进去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周边的管制啦、交通啦，需要太多的人啊。这个城市本来就没这么警察人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义工。
0: 嗯
1: 啊，在这个中美国堪萨斯城的这个地方，算是比较高龄化的这个社会。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吼，都趁这一次世足杯去存好出来做义工，
0: 没错。
1: 阿嬷赶快哦，真的刚刚过去用歌用准备办试运，
0: 试运啊，做这样去做义工啊。
1: 伊的干妈讲哇，难得啦，你
0: 参与感。
1: 单头啦，跟我那些美国的大都市，世界的观光旅客很多嘛，全球各地的观光旅客，但是。一瞬间，你们要涌进在堪萨斯城，要涌进这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种，不管是运动员吼，还是讲救美吼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快来阿公阿嬷讲，哎，我来做一个盖斗哦，然后来帮你这样向导介绍他们自己的家乡，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我觉得不错，真的。这期这边呢，最特殊的哈，这所有的主办的十一个城市里面，我干嘛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中西部的 Kansas，
0: 而且哦。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也为美国呢带来了哦，真差不多将近六万个工作机会啊，就因为这个举办世足所衍生好带出来的工作机会，那有的可能是随着赛事结束可能的无啊，但是啊也有的是在赛事要被开戏的时阵就开戏有啊，哦，我有听一个美国人讲，伊讲光是这一段时间他因为世足以及啊这个啊这这个周边的工作的对啦，就跟他哦虽然是临时。大概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赚到了多少呢？差不多台币170万、
1: oh.
0: 对啊，而且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段期间当然增加将近六万个工作机会啊，也不是这样而已，甚至个带动基层劳工的薪水也调涨，甚至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换工作的基层劳工薪水也都调涨了，调涨了差不多 12%哦，真的是，那刷卡的消费年增差不多 4.8%、哦，好来，所以说哦，因为这边的世足赛成功的这个举办哦，说带来这个甜头哦，带来这个甜头，所以现在哦，美国有很多官员现在已经在这个规划要延续这一波的热潮哦，顺利消化国际游客哦，这一次哦，顺利消化很多国际游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哈，好，这波士顿好，听讲今麦已经烘干哈，要新办要去申请举办2031年的女子世界杯哦，好，也是足球赛的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抛出，美国未来几年一定会再次申办世界杯的想法
1: 哦，
0: 对吧？
1: 不错，不错，不错。

个最近这两天啊，吼，有一个影片，吼，有一个影片，这是伫美国，吼，啊，美国的一场这个棒球赛，吼，这个棒球比赛，啊，棒球比赛要开始进行，吼，啊，这个场地上有咧唱国歌，好的一个影片哦，吼，能播出来影片画面，啊，那这个画面是不是重点不是在唱国歌，重点的是讲唱国歌的时阵，大家拢卡起来，美国人他们听到自己的国歌，他们都会，哦，也是很尊敬的，他们会站起来，吼，啊，其中咧有一个少年囡啊。他就根本连动都不动，脚床拢黏伫椅啊！啊，坐伫椅后边摆一个中年大叔的，改讲唱国歌，为什么少年的哦？那用咱家话讲，少年的唱国歌为什么不站起来？啊，迄个少年的就爱理不理啊，呢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那个年轻人看起来超过十几岁呢，一二十岁了不起啥呢？懒洋洋爱理不理啊！而且大叔的个拍外个改讲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哦！结果这个年轻人还是不站起来，然后结果呢，哦，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在唱国歌，其实结果这大叔了对。这个少年呢，诶，这个吼不站起来，这个举动很不爽，在那为后脑勺给扒落去，可能扒一个足大声的看，前排的人都我头过来看的对，都到底是安怎？好，到底是什么事？后来这个大叔就跟那些好奇的人该谁讲唱国歌，我叫他站起来啦，我就是叫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安呢？结果大家哦，原来是这样哈，好，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所以代表呢，吼，这个美国的人民，他们觉得说，哎，好，如果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教训一个唱国歌不站起来的年轻小伙子，哈，甚至哈，因为公每天个扒头，哈，哎，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意见，哈，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个影片呢，播上网料超过800万次的浏览哦，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欸，那不是你们怕啦，虽然不对啦，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在他们美国，他们认为唱国歌还是 要 尊重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要站起来，但是这个中年大叔，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爸那就没话讲，他毕竟跟你非亲非故，也是有人认为这样，有一点 over 这样翘过。

0: 那正式的比赛上的，我就唱国歌，真的还蛮感动。尤其说 ，Vigo 不管是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啊，或者这种棒的一般的这种棒球赛事啊，而且比赛进阶哦，大学篮球、职业运动、橄榄球，他们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唱国歌嘛。啊，我看大顶位哈，都唱完国歌的时候哈，这个 Vigo 这个军方都还派这个不管是战斗机啦哈，而且直升机去做一个这冲场的动作。我干嘛很假感动了，我干嘛讲这个时阵吼，那讲没有战争的时候，体育就是吼，体育竞赛就是战争。阿迪这类体育竞赛被开始进奖的时阵，就可以展现国力。所以美国很多种大型的赛事，像这一次的世足杯哈，世足杯美国的他们自己美国队出赛的时候，哦，吼吼，马西唱完国歌之后啊，美国就派空军好像说 F16这样爽冲场，这个时候地主才有的，对不对？其他队比赛，阿根廷啊、西班牙没啦，对吧？川普虽然即便也有在最后出席，也没有，就只有美国队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军机这样哇，然后更盛大的还什么？还有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哦，你看平常时啊拢看无诶，走去别人把一个搞那么丢炸弹的，可是他可以在体育竞赛的时候，哇，从那体育馆上空这样哈，而且刚好都唱到那个国歌最后一趴最高亢的时候就，我的时间剩下就准了，所以呢，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这样子啊。
1: 好了以后，咱台湾吼，
0: 所以现在少年喜欢这种八，对这类大叔来讲哦，真的是一个很神圣啊，爱国嘛，
1: 啊、
0: 我相信那个是一定是很爱国的，
1: 没错，
0: 对啊，年轻人啊，
1: 懒洋洋啊，我看少年人懒洋洋，
0: 对，
1: 啊，改讲的
0: 是，只有滑手机会比较
1: 嫩，我头看一个大叔看者，而且这叫熊安尼哦，都拢一动也不动啊！大叔转那个好挖去眼睛边哦，唔该讲啥啦哦！我真的是用咱的想法去好去改想象，讲可怜讲吼，嘛是叫伊讲吼，你唱国歌你不站起来，你说年轻人哦安怎啊？结果伊可能拢无插伊嘛，伊转个扒落去啊，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前面那一排的人全部拢回头过来看。我看一大叔跟他的赶紧讲啊，讲为什么那样讲那个。年轻人后来站起来，有站起来了。
0: 对啊
1: 。所以前面那一
0: 可是他不是说，还好他不是，应该不是身心不方便吧？
1: 啊，不是，不是，
0: 我就
1: 不是
0: 那个卡布红
1: 杯，跟他美术得软骨症哎、欸哦，你也知道，今嘛有足侪，咱台湾嘛是有啊，足侪年轻人
0: 没什么活力，
1: 连咧走路嘛咧，系啊，我早起吼，开车要上班的时阵，咱知道今嘛拢爱吼，伫个人行道的时阵，拢爱礼让行人先过嘛吼、拜托诶，看爱用就是要去上班咧，查某诶吼，啊，咧过迄、那个咧走迄个人行道的时阵，啊，走路安尼。有气无力啊呢！哦，不是年纪大呢，看起来应该是少30几岁尔。吼、我真正看到咧，感觉讲、拜托诶，你嘛较有精神呢。啊，几岁人少年人啊，咧行30几岁诶，走囡仔行路呢、啊，看他背那个样子，穿着打扮，应该是要上班呢。吼、
0: 台湾人真的比较没有活力，就没有活力的，
1: 很糟糕的。
0: 或者说现在都太多这种抱怨啊，干嘛讲啊躺平啊？我干嘛是最主要的。不是說其实华人真的不太重体育，不太重体育，都重分数。你去画个框，你有看到那种懒洋洋？每个年轻人好像都是不管什么年纪人都充满了这种
1: 卡拉恰啦，
0: 或者说
1: 板啦，
0: 就是很有活力，而且
1: 冲来冲去。
0: 你是跟他笑脸的，包括因为这个中年人，甚至有年纪的人，
1: 上年纪也一样，
0: 你妈的干啦干去，他说啊，对上面的去跳舞啦啥，然后去好像去要去玩，你想要去，我可以想要去胜，你表示你够亏的嘛？那台湾人啊，没几岁就啊躺平那怎样？我觉得跟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于体育来说，只是形式上，咱无真正搞这个身体不好，你
1: 被
0: 做啥你拢就烂了。
1: 起码咱台湾其实有蛮多健身房哈，冒公家的健身房很多啊，私人的健身房很多。但是，
0: 可是比较起来，健身房就是为了有比较目的性，然后要把身体练得好看，但是。
1: 户外啦，我是刚刚讲，不像欧美人他们的户外这个活动
0: 但影响那我的运动习惯，其实就是从 你学
1: 从小
0: 教育学校就教育值养成嘛，然后周末假日的时阵哦，一张的我鼓励去践行啊，那个德国的爸爸妈妈或奥地利爸爸妈妈传给那去践行，嘿，给那我个细汉的哟，
1: 对呀，我记得
0: 伊拉咱台湾人讲，哎呦，嘿，给那个小细汉，啊，你得传伊来这里背诵啊，该危险，啊，我还有一个最夸张就是说爸爸妈妈在爬，因为还有一个小的，小的还不能走，他就给他跟哎，啊，还得看细汉伊。有话都跟你讲，哎，穷一直穷一直穷。华人的父母或亚华，我觉得我是华人父母，一定说，哎，你不要走那么快，小心摔倒哦。会跟哪的干那哦，那个你李哪吒赶快哦，脚踩风火轮一直穷了去。啊，有时候下坡时阵一个吓的，但吓的时阵，那一点啥退还的嘛？
1: 跟哇，跟穷哇，讲哎呦，
0: 没有，人家哦，那个欧洲的奥地利的父母就没有，就继续走，啊，就过去看他哦，有没有事情？啊，那囡仔个跳起来，个背背，个继续穷。
1: 哎，卖恭喜欧美啦，像N 年以前我去那个应该是克罗埃西亚是迄个吼罗马尼亚那一带的吼，哎，早上哦，可能是假日吼，早上哦，刚好我们的行程就是有一点的，看他类似要小爬。山那种的齁，而且那个山还蛮漂亮的齁，有一边有河流，那一边就是山壁山岩齁，还有那种岩礁很大粒，我就看当地人都是这样，爸爸妈妈带孩子，不管多大多小的小孩，有的是小孩已经国中，有的看起来是高中，有的是小朋友幼稚园，还是那个国小这样的阶段去做什么攀岩，
0: 对啊，
1: 吼，
0: 对啊，
1: 真正是去攀岩。那囡仔我就细汉嘛是安尼呢，吼，还是啊，就是攀岩，就这样实体的攀岩，不是咱家吼用个叠室内用做的哦，人造攀岩吼，真正就是去攀岩，咱去爬山啊，因为当地那个山吼都是大岩石吼，岩礁吼，所以很多，我说哇，然后他们怎么攀岩的人口那么多，那么热络吼，哎啊，小孩东西。全家哈，好，父母带着小孩啊，那个。好哦哟，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哎呦哦，咱无想到哈啊，这哈这可能即马大家有个人较无关注，较无了解。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承造即个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的即个舰队分数六只一百吨哈，哎对不起，六只一千吨哈，哎一千吨级的巡防舰哈。就是基隆厂哈，就是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基隆厂哈，昨天上午举办第五架这个船哈，咱都在讲的这些巡防舰嘛，哦，巡防舰一千吨级的哈，一千吨级的总共要承造六艘，好，六艘。那昨天啊，这个交船的这一艘是第五艘，哦，已经第五架，好，叫做。在基隆厂哈，在基隆厂哦，台湾国际造船啊，造船公司的基隆厂，昨天呢哈啊，交第五艘澎湖舰哈，这只长高准的，这只叫平湖舰哈，后来哦，那还有这个各有第六艘哈，这第六艘叫做基隆舰哈，
0: 海巡的船，
1: 对，海巡署的船哈，那昨天呢就进行命名下水。水联合典礼哈，好，在由咱家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制造哈，这家的制造哈，那目前海巡署啊，够六架哈，海巡署够六架3800吨的高纬度巡防舰，好，目前的台船高雄厂伫咧建造当中哈，啊，即马已经第一架已经差不多啊哈，目前伫咧试船当中哈，试船当中哈，那。那咱的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为着要加强巡逻台湾周边的海域，并且保障到渔民的安全以及维护到海洋的秩序，特别委托台船公司建造六架1000吨级的巡防舰， 第一家是彰化建，第111年已经高准啦。第二家台中建哈，第112年高准。第三家叫做连江建，第113年已经高准。第四家叫做花莲港花莲建，114年哈交船。那昨天交船的就是第五家澎湖建，跟第六家基隆建哈，联合命名下水哈。
0: 那要看咱就这个就咱海巡这种吼军港，不能说军舰呐。它是那个海巡署的那种，其实你就知道，这高雄的博二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常常它就因为这高雄的博二这类码头的，是咱台这海巡署哈，南部海巡署那个他们的驻地哦，常常咧看着讲，哇，海巡的哦，穿个那橘色这类制服哦，
1: 很
0: 鲜艳，
1: 哎，对
0: 啊，然后从那白色的
1: 白色的船舰，
0: 海巡署是白色嘛，白色的船舰走下一个穿着橘亮橘色的海巡署的这个专员，就很帅啊！我当下一穿那底薄弄个啥，也底下摆搭，说希望你加入海巡署，没办啊，做海巡的没办啊，哎呀，
1: 不是摆搭啦，你安那讲摆搭，我用就是
0: 招募的摊子，
1: 底下咧卖物件哈，就是讲募兵啦，哈，
0: 不是兵啦，
1: 也就是海巡署人员啦，哎呀，对啊，哈，利用那个时间，哎，有足侪人，我看足侪很多人哈经过那里哈啊，尤其是观光客，大家都不会把那一艘船呢，因为它停着很靠海边嘛，很靠岸边呐，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一看你都会觉得哦啊，海巡署沙利三个字嘛，海巡舰呐三个字，哦，你看的 respect， 然后看起来就尊敬诶，就想到要甲惊咧安尼吼，这些海巡官兵、海巡舰，他们就是在巡防、巡守我们的海防，所以讲当然要给他 respect 啊，那这边呢，这个新的一代1000吨的这个海巡级的这个这个海巡舰呢，伊甲过去的吼，甲过去的船舰所不一样吼，有加几个优势，就是船体较放大吼，船体又比较放大吼，啊，伊的这耐航性也提升了，啊，船身的设计呢更大，耐浪性甲稳定性呢吼，比古型的佫较好吼，啊，会当伫东北季风啊是恶劣的海象之下，拢会当继续持续执行任务，啊，第二就是有强化武备系统，武备系统，搭载的中科院开发的这个镇海武器系统，初代的传统的40快炮，射程差不多可以到10公里，最多可以搭载42粒2.75寸的火箭弹，具备有威吓跟精准攻击的能力，啊，可以提升的水面的防御效能。第三，这个船舰顶头有高压水炮，配备的射程可以达到120米这么高，120米之高，高度的这个高压水炮，会当有效驱离非法船只，或者是讲执行海上的震爆任务哈。嘿，第四就是讲多功能的任务，除了会当护渔、执法、救援啊，甲防卫以外，船舰顶的设施也会当支援救灾、甲紧急医疗任务，展现的全方位的海上执勤能量。
0: 所以，那专门中
1: 东来最后一个，我先讲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国产化自主建造。
0: 对啊，这个所以
1: 咱家的自己建造，
0: 上重要的是国建国造。所以蔡文总统那个时候头脑真的就是很清楚了，国建一定爱国造，都要开始一点这个里里浪浪嘛。因为咱过去就这种海巡，其实我们这个技术谁给我们的，还是美国啦。但是你若所有拢要 made in USA， 还是请美国做底吼，因为起码美国家己制造业。尤其是那种制造业，他们能力其实也降低嘛。美国自己现在哦，在造坐船的，除了军舰之外，都其实以家的准的话，像是中国是或者是韩国买，所以国建国造，虽然蔡英文总统那国建国造，其实得咱家的啊，或导致做这个自己的船舰的能力，不关系海巡的舰，或者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海鲲号潜水艇，一定就这样讲。哎呦，哎咱吼台湾其实。很喜欢单打完，我当下很喜欢那这样子看不起自己，都要开始咧做一点起起跳跳嘛。海军号咧做的时阵，因为遐卡着足侪国家的秘密，尤其是军舰这个那个武器这种东西，那个时候都很秘密进行。台湾就是有一些很喜欢唱衰啊，你看哦，你看自己做的这个潜艇会不会沉，会不会浮得起来啊？
1: 恶劣，真的很恶劣。
0: 啊，但是那偏要崩嘞嘛，被看清做不好，然后呢，但是再慢慢一。 一招两招三招四招出来之后，咱家己都是国建国造能力，有几个好处，第一，咱有技术，
1: 嗯，
0: 第二，对咱家己吼国内来对制造业、制造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的帮助。再来，不要靠国外，那讲今仔日上面缺料啦，那你哪有在做过？哦，你哪讲对国外要寄去就知，一个案件派去。外国进口的时候，哦，一个很贵，但是很简单，比如说一个按键坏掉，旋钮坏掉，要等原厂寄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时间。但是咱的国建国造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保修拢有法度咱台湾人家己
1: 做。家己处理。
0: 嘿，啊，人才，啊是讲设备，啊是技术的提升。
1: 这个技术哈，这个一定爱一直传承落去。
0: 对啦，对啦，边学嘛，偷嘛，跟国就其实就这样子嘛，就是把这些技术变成自己的之后，咱得当家己提升起来，而且对咱家中钢嘛好啊。反正中钢这几年其实哦，都有中国。廉价的这个钢铁去竞争哈，那记起来中钢这个钢铁哈，让制造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船舰，对啊。
1: 所以台船作为咱国内上界大做专抢吼，自从创立以来吼，就肩负着支援国家建设甲国防发展的使命。所以这几年更加积极配合着政府推动的国建国造的政策吼，持续为海巡署啊甲海军建造着性能优异的船舰。
0: 所以你既然嘛卖个圣功，哇！你国建国造，你一架船可能多开始咧起的，咧做时阵一定比国外买进来比较贵。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就技术不好怎么样？再去慢慢，随着批量出来，大量生产之后，成本下来。但是就嘴人讲说啊，你看我们哈，如果跟国外买的话，一烧多少钱？那我们自己做，品质不好，那常常会这样嘛。他都不去思考后面的事情啊，品质不好又贵，为什么要自己做？跟国外买就好了。这种人哈，就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蠢就是坏。不然是又坏又蠢。
1: 对啊。所以今嘛有很多不管是飞机啦船舰啦齁，你向国外买的时阵，因为在国际齁，在国际这么竞争的时阵加上国际冲突的时阵齁，很多都牵扯到这种不管是造飞机造船，我们都要注意到就是这个国防就是怕这些船啦飞机啦齁齁，有被渗透植入一些这些对吧齁齁，这个机密试探齁，
0: 而且制造业很重要，你现在你没法都做。你两公这类钢铁乖起来哦，你说哦，有一天我要再自己做全
1: 没了，没
0: 了，没了，没了，没了。
1: 就
0: 想那川普他搞了一些，想那 Bigo 哈，就川普这一任会这样专设改这怎样？刚才用庆伟把他秋登的 Bigo，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产线的人不见了，工厂关了。不是说我有钱我就随便开，还不是整个供应链都不见了，要重新再启动制造业很困难。
1: 慢慢啦，是说越来越多国家都觉得说有一些这个制有一些制造业啦齁。哦，你来咧无关重要诶，一寡生活用品诶，佮无啥。吼，尤其是滴吼，关系到国家诶，吼，这些制造业咧，吼，会影响到国防啊、国安的吼。这真的，如果咱家己呐，家己国家有能力做，还是要自己来。
0: 啊，这种你得袂当考虑成本啊。
1: 对啊。
0: 你较贵，你买家己做，因为你若讲吼，所有即个吼军舰呐，像关键零组件弄挖克别人，我甲你讲，你就是你的脖子，就是或者你的生命线，就是掌握在人家手上。
1: 好嘞，吼。所以吼，然后一过去，咱台湾就有很好的造船
0: 而
1: 且技术嘛，
0: 哈，
1: 啊，也今嘛这个配合咱政府的国建国造哈，所以讲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再传承下去，好，甚至更加发扬光大，哦，啊，那呢，哦，国外需求量啊，也有那种需求哈，好来，好加油哈，来，谢谢，多谢哈，进攻梗，
0: 米德林兄，德力公司。

0: 哎呀，咱听众朋友吼，有人吼，这个骨头、两骨也好啦，关节吼、髋髋关节吼、膝盖关节，不管哪个关节吼，经过开刀，我跟你讲，要开刀进前，就敢那穿一对红阿婆要离婚进前，唔知拢已经底下咧煎熬吼，好、几年呀、吼，还是底下咧矛盾冲突几年了之后才说啊离婚？你听到人家说离婚离婚了吼，好像就好像啊、昨天听到的，但是你离婚之前的那个矛盾煎熬冲突吼、已经都不在持续多久的时间啦、所以咱讲会去开刀，迄骨头关节会去开刀，迄一定嘛是安尼吼，足侪人啊，舒克个舒克舒克去舒克，我一个朋友伊讲哎，伊要去挂一个眼袋吼，啊，当年就咧甲讲我想要来挂眼袋，讲差不多要十年啊，即慢慢也未去做哦，所以讲哦，咱听就比如咱的这开刀关节呐，开刀到最迄接受开刀，迄东西已经到最后，你家己已经吼、这我那底下咧丢毒加固啊，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哦，就无办法啦、要不然挡刀拢是上无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一般的人都很害怕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哦。真的到动刀来的东西，真的真正是无的步啊，然后最后的一步。
1: 所以骨科医生嘛，常常在讲嘛，咱常常看啊，这個、你个大人吼，因为拔刀了骨头断去，其实不是，不一定、有时候在下楼梯的时候，一个骨头就受伤，怕讲啊，是因为断去才拔刀。
0: 就是你毕竟骨裂，可能你本来就有稍微骨裂骨断，
1: 啊，的没记得拔落去，然后你去检查，哇，我因为摔到骨头断。断掉没有？是因为骨头断掉才摔
0: 倒。本来都有断、有裂、有闭，啊，你唔知呀？啊，你干那干嘛不舒服？啊，唔知啊，就跌倒。
1: 跌倒，
0: 所以才老是就走路会跌倒。我前几天看咱一个同事手包迄、那个吼，安尼包纱布，我讲你先啦，伊讲跌倒。好、跌倒也是跌倒吼，所以讲吼，咱人吼真正这骨头一定爱顾好吼、所以讲钙质为什么爱食？为什么要补钙、你无补，你家己唔知，足侪人拢讲一定个跌倒了啊，是讲吼摔断骨头啊，吼、骨折啊、骨裂啊，才是讲啊，吼、我骨头只怕哦、我骨头只怕，你扑一下就会断去啊，而且我扑一下摔落就断去啊，吼、对啊，骨头只怕，主题你又唔知哦，家你讲你就是吼爱补钙你。都不相信齁，都不相信九成的台湾人缺钙齁，所以吃钙齁，这市面上当然很多钙，猫就这样说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我还是缺钙啊，我跌倒还是摔断骨头啊，
1: 齁
0: 啊，你那拔到个下拔下就大一个个骨头没断，安尼代表你有保养量有够齁，齁有咧吃咱钙粉钙油的人很多听众拢甲咱讲安
1: 尼，齁
0: 对无，迄天不是一个讲胃口都胃后肚脐顶下来拢无安怎，干那身体啊你你啊。哦，骨头去检查，拢无安怎呢？吼，啊，咱嘛是有一个听众讲，伊去开刀，吼，他的骨头去开刀，开刀之后呢，啊，还是很不舒服，走路还是惊咯，啊，个是吼，真无主人，吼，种矮药的啦，啊，就惊咯，唔是都惊咯，你那安尼跟他真含慢，唔知要安怎惊都唔知，安尼惊呢唔对，姿势安尼唔对，姿势换过八百款，都拢安那都对一款拢感觉无轻松，无舒适，落尾食。钙粉钙油，本来想我开刀了啊，那开刀了好像就万无一失啊。结果吃钙粉、吃钙油开得了，啊，佫无法度吼，佫无法度可以达到那种行动自如。所以吃钙粉、吃钙油了，一共吃不多呢，我才吃不多呢，吃两个礼拜都不到一个月呢，就这样子，呜，今嘛健步如飞啦。开刀了，佫无健步如飞，吃钙粉钙油了，才健步如飞，吼，健步如飞，哦，把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捧上天了，饿了噶，吼，得力酸乳钙粉佮得力的钙油，
1: 对，这个是日本进口，咱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酸乳钙油是美国进口，
0: 酸乳钙粉是强强补钙的啦，吼，最强的补钙啦，吼，的保健品，啊，美国进口的钙油呢，伊就是咱的关节软骨，吼，再生修复、再生跟修复的主要的元素，好、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要强强联手？
1: 对啊，
0: 每日强强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好来，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
1: 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咱之前吼有一个新闻吼，就是讲有一个澳洲的查甫的吼，伊来咱台湾担任交换学生，有无？啊，结果呢，咱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哦，就是哦，于是呢就去特别去接近照顾照顾她。好，这个澳洲的年轻嘛吼，很年轻哦，伊跟那是交换学生来这读册呢吼。啊，这个台湾女子呢吼，就透过接近她。啊，而且好像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吼、哦，安尼啊，到老尾杂工伊要返回澳洲的时阵，竟然呢就陆续把他下药，
1: 哎呦，药、
0: 哎、对啊、哦，用尿气药啊，有无？你会记得无？
1: 哇，真的印象深刻、
0: 啊。对，啊，好伊吼，安尼啊，
1: 好像
0: 啊，常人都不舒服，还生重病，啊，拢去病院断院，啊，伊就底下无微不至个照顾安尼，
1: 对啊，
0: 今嘛较好啊了吼，啊，伊就搁个下药，反正就要好伊回不去，
1: 反反复复
0: 啊。需要他啊呢吼，后来他的父母吼，因这个囡仔老爸老母为澳洲来，想讲那这个囡仔身体啊呢吼，哦后来就是经过治疗了吼啊，跟他还没完全好的时阵，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回去吼，啊带回去澳洲，哎、啊，因为是这个查甫囡仔吼，这个查甫囡仔伊在咱家算语言不通，上去病院的时阵、所有的说法都是依照这个女的啊、这个女的跟医护人员说啊。伊可能食歹巴肚啦，还是讲伊可能安怎啦？安、怎？嘿，啊，所以拢无详细去给化验、啊，即使这个男孩子因澳洲的爸爸妈妈是感觉讲奇怪，怎么会一再生病？后来就把他带回去澳洲治疗，这详细检查发现他体内就是老鼠药，
1: 恐怖，
0: 残存的老鼠药吼，有没有？后来他父母哦，这个男孩子回去了啊，在澳洲经过治疗照护了，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爸爸妈妈就在台湾啊。对这个这个女孩子提告哦，好提告，这个新闻是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了哈。啊，我给那一恭喜，最主要就是好、哦，这个提告呢，这个对澳洲男子下药的女子叫杨锦平啊、好来，这个查甫囡仔淹死呢，竟然好一步
1: 子，淹死也啊呢，
0: 他只是因为不想让他回去澳洲呢。
1: 对啊，他回去他就也嘛，再讲回去他、他就不会再回来。
0: 讲他比你老查某啊，不是很老啦，他就是比这个男孩子根本是超一里十岁啊，那个年轻人娘娘，啊，这个女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吧，没啊，啊，他就想，哎呀、啊，真的是吼、啊、悲哀了，我干嘛悲哀了，悲哀了吼，好来。结果呢？哈，台北地方法院哈，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照杀人，昨天呢、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他11年2个月啊，11年2个月。
1: 要死我！哎呀，活该啊！
0: 我干嘛？
1: 对啊，他这种心理很扭曲的。
0: 对，这刚下药，
1: 因为他的价值只有、
0: 这样很恐怖，对咱的国家形象。哎、说哇，去台湾读册做交换学生会安尼惊死人、当然这是个案，啊哥，你也用惊到啊？
1: 对啊，对啊，因为价值的建立在哈、这男人身上，真的有点可悲啦。
0: 对啊，真的是可悲呢，很悲哀，我感觉悲哀呢。
1: 哎呀，
0: 好不，
1: 哎呀，
0: 这11年2个月啊，但是当然他还是可以上诉啦。哦，哎呀，
1: 但杀人未遂这个哦、这个不会轻呐、而且又。卡到国际的这种，咱台湾这种有点国际的纷争，哪讲怕伤轻啊？先咯，吼，这要像团出去拍名拍戏，哦，惊死人哦！
0: 对啊，哎呀、差点没命呢，不是讲、
1: 其实他是很恶毒呢，他
0: 很恶劣。
1: 不是你如果那个量剂量用错，伊就翘起啊呢，伊都又要逃，尿气要逃死啊呢。
0: 而且他前后总共3次哦，下药3次哦，
1: 真的很可怕。

0: 啊、来进攻的哈。啊、来广告之后呢，咱都来讲到咱台湾的这个吼、哦、国建国造嘛，吼、哦，咱台湾家己造船公司都、嗯啊哦、现在承接咱台湾自己的很多的船舰的吼、哦、这个建造哈、哦嗯，啊，开甲甲船有关关系吼、哦，就是讲船顶的工作有关系。听众朋友，吼、哦，薪水很高吼、哦，最近伫咧吼啊大大的招兵买马，唔是咱国内吼，唔、哦、是咱国内船舰吼，但是你要赚那么多的薪水吼、哦，很高，非常高的薪水。所以、哦、看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哦、是什么船舰啊，在要航行到哪里，为什么薪水会开出那么高、哦、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哦、
1: 你的选择这不是美丽人生，我们进攻的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他干书本够护理元素，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假如来分享，
2: 我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0: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0: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0: 嘿嘿，
2: 效果很好。
3: 我手吼、哦，偏爱用正手个贵个看过，加两罐的喝足济，够好，真正好。咱听众朋友啦，有听到这声哦，你甲试看麦，用我的身体来做试啊。
4: 钙粉哦。那
0: 吃酒精
4: 真
0: 的
4: 好用
0: 诶，
4: 真
0: 的
4: 好用诶，
0: 真
1: 的好用
0: 吼，特好，
4: 人爱
0: 吃，
1: 赞
0: 呐、啊，酒精吼，啊什么哦，袂惊啦吼，啊疼啦吼，麻啦吼、
1: 哦，尤其咱热天的时阵吼，流汗流较侪吼，就更容易抽筋吼，除了电解质要补充之外，钙也要补充哦，吼，啊不然你本来你酒精体质的人，伫热天的时阵吼，你讲水分无够，钙补无够吼，是。抽筋的常常会出现，迄人抽筋抽起来足恐怖的呢。迄大腿，尤其是大腿抽筋，迄你规暝拢免困，尤其困到一半时阵抽筋。哦，你改先吼，这比闹钟还要有效。第一时间你人就跳起来，所以你若讲，哎、欸，身体较容易抽筋，还是神经吼，还是讲肌肉的收缩较无稳定，咱的得力钙粉叫啥顿食？早、中、晚吼，一餐两瓶子。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常常听种朋友们讲啊，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都没有关系吼。家你这咧食这个西药还是汉药，离开一点钟吼，加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都可以一起吃吼，只要跟你的药分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钙粉加甲无拢会当，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就是咱这款。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哈，哎、欸，有一个听众哈，伊传简讯来，咱听咱都在咧讲啊，那个啊，对，
1: 国建国造，
0: 不是对澳洲哎，好、哦哦，这年轻人下药下老鼠药的这一个哈，杨锦平哈，咱听众讲哈，讲这个杨锦平，其实他以前结过婚哈、哦，他的前夫哈、嗯哦，他的前夫是英国人，
1: 也是被下药的吗？
0: 哎、欸，对，
1: 嗯，啊、真的假的？
0: 不，因前夫已经死去啊，哈、哦，是八道听死去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一个对这个澳洲年轻人下药，所以人的联想讲、嗯、啊，哎、欸，听说他的前夫英国人，好、啊、像他对外国人有偏爱哈、嗯哦，有比较哦，这个喜爱，所以你看，哦、他就抓住就不放啊。这一个英国的老公，听说死去的原因就是巴肚疼痛死去的，
1: 有一点
0: 可能，所以人
1: 的
0: 怀疑。
1: 如果伊人没火化哈、欸，土葬的话，欸、可以开棺验尸一下。
0: 对啊，哦、就所以。很可怕的女人啊，所以在一年两个月，你哪讲总共叫安尼啦，吼，最终就这样哦啊，在一年两个月，伊哪去未表现个迄落一个，总六年就出来啊，你对不对？哦，就六年就出来了，吓、嗯、死人！不要唔当吼，大家唔当去吼，唔当去做伊，介伊了哦，吓死人！啊，对，抓住男人哦，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怕的、很恐怖的一种，在你在上面情节啦，不知道哈，这就是抓住了不放，你要走我就给你死啊！哦、嗯、哦，惊、哦、死！

0: 我们这是全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游轮哈，啊来，他以最近这出的高额奖金哦，哈，被招募哈，招募船员哦，哦，这个招募船员哦，啊，他开出的奖金，一共哦，这个哈，这个船的航行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啊，但是你那顺利会当安呢，哈，啊，去航个再回航，顺利回航得回来哈，那你就可以再拿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哈，安那个倒倒起来哈，大概呢跑一趟一个月要跑一趟哈，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数百万的美金，好，数百万的美金哦，哇！假西人呢，数百万美金呢？哦，应该不是数百万美金呐。伊讲吼，反正他就是一个月，他的航程就是其实一个月来回一个月，吼去吼啊，回来应该不是去啦，就是整个航程安尼回来到吼，这样是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时间。但是如果你吼可以完成任务者，你就马上可以得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而且薪资开得很高哈。
1: 什么额外任务啊？
0: 没有说额外任务，就是要跑这一趟船。我就是讲啊，这一定是有特别安怎，无是安怎要让你开这么高，开这么高，大家嘛要来啊，对不对？哈，好，他开那么高，一定是有代价的啦。啊，来，就是要去哪里的呢？哈。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或者伊拉克去载油。然后要从荷姆兹海峡运回来，都是爱通过荷姆兹海峡，就是这样子。
1: 数百万美元不太可能吧？薪资不太可能，
0: 应该共是一艘船的这一个月的薪资啦，包括船长和船员，
1: 一个人
0: 船员也是提升啊，但船长是，而且一共船长可以全权做主哦，这船要进要退，不爱叮当，还是讲你不爱啊，你半途先讲啊这。哥拖来去哈，这个安尼看无，唔是说我特别落船啊，也可以。哦，他说也可以，但是只要你是会当顺利回来的话，那就是哈、就赏你六个月的薪资哈。好嘞，哦，所以但是呢，我就想讲，哦，哎，荷姆兹今嘛呢，我想加去，这两天唔是个冰冰棒棒嘛哈。今嘛美国哈跟伊朗啊，真的是有一点真的的，好像拢是安尼啦吼，硬都硬啦吼。哦，这伊朗我是尴尬啦，专业规个波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些海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恶霸嘛，这中东的恶霸嘛，对不？哎，这嘛狭海峡自重啊，吼，荷姆兹海峡，你看这几天哦，然后准备通过吼，都也是被炸，吼，也是被炸，所以讲哦，啊，这嘛整个这个目前荷姆兹海峡又封锁了，吼，又封锁啊，所以讲进前有停战一段短短时间，对不？那时候。就稳足侪船出去啊，吼就，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船还是一样也是困在那里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又在开战，大概今天到今天已经又开战啊，这个十一缸十二缸啊，吼，所以又不安全了哦啊，整个海峡又被封锁了啊，所以如果有船只哈还是经过的话啊。伊朗啦、通常是伊朗啊，伊朗哈、还是会对这个商船呢进行这个攻击哈、所以哪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呢哈？不过一公船长可以自主哈、甚至要下船了，他也可以没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你顺利，你要赚这条钱，你就顺利啊，回来安尼哈，冒一点么风险，好、风险是有代价的，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你风险较悬的，你投资你要赚比较多的，那当然风险就比较高哈，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
0: 是吼、
1: 然后看紧，看紧，紧看紧。因为如果船员的话，我知道船员其实，他们只要有船员证，人家随时要上什么船都可以。
0: 对，
1: 哎，起码看紧，这两个看紧。阿伯，你来讲，无啥物看紧，然后被叫伊赚这条钱，人可能不爱。虽然讲时间只卡一个月而已，对，高风险高报酬。来休息一下，第二个姐，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过来呀！咱的听众吼，搁咧问迄个啊，搁咧问一个人啊。嗯，
0: 谁？
1: 陈英杰啊。哦。啊，听众搁咧问啊，讲啊，陈英杰今嘛喏吼。对吧？一直从陈英杰吼，这入监狱了后，啊，落尾保外就医，啊了后啊，听来听传出讲伊的身体健康状况无好吼，啊听啊无就是啊病危病急啊啥物吼，所以一直到即阵，常常拢讲陈英杰是还好吧？陈英杰现在怎样吼？陈英杰是不是啊这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陈英杰。你要说，不是健在，他还在，虽然不健康情况不佳，但是他还在，哈，到听众拢常常关心陈英杰，哈，咱今仔听陈英杰一条手机啦，哈，但是七月初十一天，哈，七月初十一天，陈英杰有传出哈病危，哈，紧急救护，哈，病危，啊，但是后来应该讲。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句话现在就可以回你家了吼。好，那有一句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传出什么事代表就是好事情，所以代表说七月初十那一次的病危有急救回来吼，所以说好
0: 来有急救回来还在那边传，
1: 还在那边什么
0: 传出来啊，就病危这就人谢贤的传出来的飘逸啊啊不做啊，就啊不一个人，
1: 无啦，还是我去查，
0: 反反复复，
1: 我去甲回查，因为咱进前拢伫国外无伫咧，所以我
0: 啊不，
1: 有人咧问我去甲回查。
0: 所以我刚刚打完新闻就，我当下讲啊，你
1: 姐，我爱确定啊，
0: 我讲病危，我讲病危传过来无代志的，都无代志啊。
1: 七月初十迄天险啊，迄落安尼就对啊啦。
0: 还是谢贤比较干脆，传出来人的再见呐，对不？
1: 你哪会安尼？不啊，人
0: 谁没有生老病死啊？对不对？
1: 一条九，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条九
0: 谢贤是名人呐、
1: 啊。因为大概怎样一破杯嘛，怎样一身体状况不好嘛。谢贤之前
0: 啊，不，所以就是打工金甲五节三长两短的团出来
1: 啊，都、啊就是无消息，所以我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因为我爱确定啊，条九咧问我爱确定讲。刚未咱无伫咧迄十几工又出啥物代志，所以我紧去甲回查吼，啊，我爱要讲出来代志，咱嘛爱经过查证呐、啊，所以回得当个查，多咱出国去讲七月七日，咱出国去讲，咱有传出病危急救吼，吼啊，但是到安尼个即马几工，十几工嘛，十几工无够有新的消息的代表示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谢贤哈，谢霆锋因爸，
0: 对啊，对啊，
1: 谢贤。
0: 八十九岁，
1: 八十九
0: 岁，欧高兄，
1: 欧高兄真正了，做住嘞，欧高兄吼，吼，拢留喺灯塔门啊，绑一个安尼，绑一个迄落马尾啊，戴着墨镜，
0: 啊，梳这个葫芦巴骨的
1: 头，
0: 啊，以前的那个匣子拢哦，胸口的前面的纽扣。我高兄啦，
1: 对，
0: 我高兄嘿，对我干嘛？伊这个年纪也当活得这么洒脱，
1: 很洒脱了，
0: 不容易，还不容易，
1: 心逍遥。八十九岁哈，这谢贤哈，这个技能刚传出过世啊，我就在他们讲，伊是什么病？因为之前你也无听讲伊安怎安怎哈，人即卖人有个人伊就不爱用知啊，不爱讲啊，哦，反正就是不爱讲啊，
0: 所以不重要嘛，
1: 对啊，
0: 谁不会死？
1: 哎，对嘛，
0: 好，
1: 人最终必有一死，较早咱宝传辈啊讲。报警的啦！我敢甲你大家挂报警的，报传飞啊，拢无消息啦，可能报警去啊，一关了。哎呦，所以吼、哦，好，这谢贤啊，破解你昨唔是咧问过啊？谢贤是安怎过身的？啊，都食到啊吼，听讲，我也去把他查一查证一下吼、哦嗯。啊，听说就是肺炎呐、啊，吼、哦、肺炎啊，人年纪大，有当时啊，对感冒啊，就会引起肺炎呐、啊，啊、是什么并发症吼、哦？啊，田公其实他也很坐轮椅好几年了啦、嗯、哦，有时候可能一拿出来，
0: 对啊，有消息、嗯、他有消息的时候、嗯、可能、
1: 啊前几年这几年很多人弄看到伊的时阵弄发现哈、哦、很消瘦嘛哈、哦哦、就散嘞哈、哦、啊也坐轮椅啊，田公曾经中风哈、哦、啊就这样啊这两天传出来就是过世，连他儿子、嗯、不问题是谢霆锋一阵多啊哈在外地哈、哦、啊田公就紧急回来、嗯、啊代表公。 讲，哎、欸，也没有预期到的哈的代表呢哈、啊、所以就是身体可能一直就有状况、嗯
0: 啊，
1: 有状况、
0: 啊，对啊，
1: 对对对，啊，谢霆锋就赶快赶回来，听讲哦，到最后呢，谢贤是撑着哦，好、嗯，哎，狼侠呢哦，哦、嗯，狼你，所以我
0: 最好去靠鬼啊，
1: 对，我有时候不得不信，
0: 没有错，
1: 他就是硬撑着那口气要等谢霆锋，
0: 对
1: 啊，谢霆锋，
0: 哎，
1: 对，等来个看，
0: 啊，狼的，对
1: 啊，阿姨的一家见。正式拜拜哈！
0: 我高兄、嗯、到最后还是我高兄
1: 欺骗哈！对，来你好，
2: 哎，那个陈英杰是几岁？是吗？
1: 陈英杰1953年的啊，你个算话几岁啊？哎，你个你算啊，1953年72、73嘛哈，73哈，哎，好，谢谢。
0: 对啊，还是谢谢，不啰嗦啊，我得最好准备看一件。
1: 对，而且伊吼，哦，谢霆锋有讲啊，讲遵照爸爸的遗嘱哈、嗯嗯，他就是低调的，
0: 不智商也不，
1: 哎，对，办理他的丧事哈，嘿、啊，不过今天又传出有一个名人过世，啊，我是有一点 shock 哈，啊，不过这个名人大概也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名人，但是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偏爱那种哈东方风的啊那种。那种豪服，好、哦、比较华丽的豪服，东方风啦，哈、哦，而、这个、豪服的，哦，有一挂贵妇啦，哈、哦，应该东西哈，生活相当不错，贵妇应该就有买过他设计的衣服。哦、衣服
0: 设计书啦，
1: 设计书、哦、今天、嗯哦、突然我也觉得很 shock， 因为为什么你 shock 都是因为都没听说他安怎 啊，所以陈英杰听说安怎很久了、哦、所以在三不五时常常都有人在问、嗯哦、好来，这个服装设计师呢，知名服装设计师叫温庆珠，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节目中有一些、哦欸、一些贵妇啦，
0: 资深贵妇、
1: 啊欸、资深贵妇富啊，不一定资深啦吼，哎，有当时啊要做勤务啊的时阵吼、哦，可能拢会买到温庆珠的衫吼、哦。来，温庆珠名服装设计师今天传出过世，嗯，69岁娘娘，才69岁而已吼、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嗯。
2: 台南市武夷的名店
1: 哦，
2: 我有
1: 改
2: 过
1: 夜衫。对吧？温庆珠啊，哈，哦，所以我讲那个足侪贵妇，一讲到他，可能就会知道。但是有的人较无咧接触，哦，这个
0: 夜衫单价较贵。
1: 贵啊！
0: 台湾有，
1: 啊、
0: 台湾有17个关。哎17家专柜跟2家门 outlet 门市，
1: 对啊，对 啊。
0: 但是伊迄吼，伊较早我看，欸、我知影高雄过去有一间伊，哦，迄种开伫高档百货公司，光是那个门吼、欸，门口我就觉得我、欸、这辈子都连看都不敢看。
1: 哎、欸，美术馆遐得一间啊，我特别啊散步乌鸦过的时阵吼。我老公温庆珠三厘，哎，好谢谢哈、哦，这个不是我的时代哦，哦，一辈子没买过他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他的衣服，他都是比较东方风哈、哦，啊，那布料都是哈、啊哦，布料都是很挺哎哈、哦，啊，他都有融合，也服装有很多融合那种啊，有一点像是东方的啊、哦，这个色彩哈、哦、啊，色彩花艺哈、哦，这一类的哈、哦，这一记录也有一点跟他像画国画呢，有一点类似啦哈、哦，哎，他是比较
0: 山水坡，
1: 所以比较东方风嘛哈、哦，啊，布料用的都是很挺的哈、哦，通常啦。重要的场合，还是要做青五的时阵哈，啊，爱尽量较正式。
0: 老前锋啊，
1: 老
0: 真的没有错啊，你现在年轻的时候，
1: 没错啊，
0: 温庆珠没听过，
1: 没
0: 优衣库我有听过，对不对？对啊，老前锋啊，
1: 对啊对啊，他就是以哈、哦、这个他的作品呢，就是这种哈、哦、比较难够啊说哈、哦、繁华啦哈，好、哦、这个繁华拢是梦啊哈。哦好，不可讲到这个温庆珠哈，温庆珠他突然传出过世哈，因为都没有听到怎样啊，可见有些名人其实可能他们身体像陈温倩， 常常传出伊身体不舒服，又在住院，然后对，好这样啊，但是他也是一直就这样子哈，哎，真的是啊，三不狗时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个发表一挂那种言论哈啊，所以这样你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怎样，那你讲啊，他就啊就之前就一直有传出身体有状况，
0: 我归结出来，只要一直常常会在那边挨等哈，通常都
1: 动作固，
0: 长命百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每天在那边靠墙，哦，身体不好啊啊，哎呦，好像哦，人生无望哦，看到生命尽头的曙光，哎呀，
1: 所以
0: 不要活得那么不潇洒嘛。
1: 所以你没听过他怎样啊？加上他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传出，
0: 哎，69岁算
1: 对
0: 还年轻，
1: 对对，而且你知道，他温庆珠他习惯的装扮就是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啊，一向都是白衬衫跟牛仔裤的搭扮，好的搭扮，对，伊无咧穿伊个个的哦，你讲伊设计衫呢，伊那唔是穿，不是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哦，啊来啊，所以讲哦，
0: 就是好像是三毛穿的会很合适的那种，哎，就是那个感觉。
1: 温庆珠就是白衬衫、牛仔裤，然后长长的头发哦，嘿，
0: 老前锋，
1: 哎，对，哈，所以很多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震惊，
0: 没有错，
1: 对啊，好来温。温庆珠英文名字叫做 Isabella Wun， Isabella Wun， 他就是用这个英文名字呢开创伊家己的服装品牌，他代表的是服装的设计还有时尚，还有时尚，其实伊是一种将美学跟生活结合的，人家他真的是，所以好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好友的这种留言感慨都是说，他是一个浪漫，真的是浪漫的人，浪漫又爱生活的人，真的。一曾经吼嘛开过餐厅，除了服装设计以外，啊，开餐厅，而且是伫台北的蛋黄区，规栋的啊，安尼规栋的哦，吼，规栋的吼，这个品牌伊莎贝拉温哈温庆珠哈，它就是将生活美学跟生活方式呢哈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栋台北蛋黄区的大楼呢，一规栋安尼，好，它经营它的菲菲茶酒沙龙，哦，叫菲菲茶酒沙龙，哦啊。沙龙啊，它里面卖的有中式的菜，哈，我就这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哈，菲菲茶酒沙龙，还有什么 Ken 什么卡很哈卡 key 哦 ，Henkey 哦，还是啥，好咖啡店哈，菲菲咖啡店，好，菲菲是他的小名，好，然后他就是一楼喝咖啡，哦啊，可以一楼喝咖啡逛街，二楼吃饭，三楼吃饭喝茶，好，哦，宴客，哦，然后再上去还有他的衣服，哦，这样规栋的，哦，就这样子。
0: 对，你看一，哦，我没有看过温庆珠的，我知道这个设计师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啊，但是我刚才稍微讲解，哦，他就是很中国风，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然后有一些作品的是这里棉袄，呵呵，这个中国那种棉袄的样子，有领子，有棉袄啊，但是一来对哈，它的这个绣花其实是蛮西洋的，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从他的作品跟他陶陶一跟亏上菲菲上
1: 茶酒
0: 啊，一个被叫沙龙，
1: 哎，
0: 他就是想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嘛，又有茶又有酒啊，个，
1: 然后还有咖啡店，
0: 对，一个
1: 还有餐厅，
0: 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沙龙哦，
1: 沙龙，
0: 哎呀，沙龙，对啊，沙龙这是很
1: 老一辈的，
0: 不是老沙龙，这个是法文嘛，所以它又有卖茶，叫法国的沙龙怎么会卖茶？所以它是茶酒沙龙，它我相信我能够大概能够想象，我没有去过那家，可是我能想象它里面一定。哦，都是很中国的元素很多啊，但是他用的器具器材，可能都是一些法式的古瓷等等，对啊。
1: 中西合并，
0: 中西合并，哎，对，老前锋，这个 old money 会很喜欢他的衣服，
1: 好，他的衣服动辄都是几万块的，
0: 对啊，定制的嘛，哎呀，高档的，
1: 所以我讲吼，都要做钱唔咪是吼。嘿，
0: 而且还有棉，我看也上来那个棉袄了，安鸟喂，台湾请棉袄，这个真的是要冷气要开。
1: 那有是卖外国人呢？
0: 对，他没有，我觉得外国人喜欢哦。
1: 对啊，
0: 如果以外国眼光，他会这种 充满了东方的色彩元素啊，各有他熟悉的东西，他有一些花鸟的东西，嗯、但是伊耶这类材质是用、嗯、比较是用欧式的、嗯、或者是法式的材质，嗯，还不错，嗯，
1: 他、嗯、来、
0: 啊、很可惜啦，很可惜哦、喔，
1: 对，但是也没有说、嗯、特别说说他到底、嗯、
0: 低调啦，
1: 对对对，就是69岁，说实在才69岁哈，嗯，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啦哈，这就是。没买过他的衣服，也听过，也看过哈。温庆珠哈，伊莎贝拉问哈，
0: 所以会常常这样啊，不舒服了，好像快也没 on 起、嗯，那个都可以，欸、还会活很久了，不用担心啦。哦，
1: 这样子哈。
0: 对，真金假，都接。
1: 最近有一个人，
0: 最近真假辛苦白天啊，让个出来点哎，这个底背的没来不及啊，个点哦，好像
1: 我这两天我看一个人，伊、啊、就点了点。最近哦，伊咧直播拢在点点咧靠听，靠听讲伊身体安怎了，什么精神、啊？
0: 法拉利姐、哦。
1: 不是
0: 哦，
1: 馆长，馆、哦、长，馆长讲，伊前两天可能心脏安怎安怎，伊就讲哦，结果伊讲我那也无，那也无死，真那也无死，我是个伊讲死死也好啊，啊，结果那也佫救起来哦，哦，啊，一尴尬，唔知嘛，大家拢在讲咧啦，馆长、嗯、啊，
0: 卖惨吼，
1: 卖
0: 偶尔卖，
1: 不好啊，已经卖惨嘛，不好啊，
0: 偶尔卖惨可以啦，嗯、啊，你天天在卖惨、嗯，
1: 天天他现在，
0: 对啊，想被看直播要看你卖惨、嗯、对不对？嗯。哦，生理不好啦、哎啊、又是被谁迫害啦，
1: 都在说人怎样对不起他啦，说啊，其实
0: 负能量很强，
1: 他这都自己做了，自己做的啦、啊、来接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小君 Pocket
1: Hello，
2: 你好，那个温庆珠的爸爸就是温哈雄，
1: 嗯，
0: 温什么雄？
2: 哎，那个温哈雄，一个将军，
0: 哦，
2: 因为他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嗯、所以跟他、
0: 哦、他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他就是
1: 因爸爸吼，较早是伊台北出生，但是后尾伫细汉的时候都台南哦、嗯，啊台南高雄啊，对，拢住过、嗯，因为他说他爸爸好像那时候是当警长还是什么，嗯、所以常常会调来调去、啊。
0: 党国时代来的、哎，
1: 党国时代的，
0: 没有说党国时代不好。哎就是说他的文化的熏陶嘛，就像那个白先勇，大概张家公五姐看到南岛有一个白先勇，然后白先勇以写一个台北人，我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台北人，你拿一旦今嘛岛人就得角度去看白先勇的台北人，他真的就是台北人，他没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你在白先勇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台湾，但是满满的哈在台湾。有回不去中国的乡愁，
1: 嗯
0: 啊，这个时代的背景，我没有说这是对或错，那这个的是这个随着党国一起过来台湾的，他们对于自己故土的这种哈中原故土的向往嘛，包括歌咏滇青哦，
1: 嗯，
0: 你有去过陈清武都知道啊，
1: 嗯，
0: 陈清武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塔哦，
1: 嗯，什么塔，
0: 就是几年就中国那很中国式的塔，居高临下嘛，哎，所以那哎，但是就盖起他回不去杭州西湖嘛，他所以他在。
1: 澄清湖
0: 弄了一个，对不对？
1: 把澄清湖当西湖啊呢？
0: 对啊，然后呢？你看圆山饭店为什么要盖在澄清湖旁边、
1: 嗯？
0: 有那种中式的宫廷风，但回不去了，他、嗯、就只能哦盖一个类似的、嗯、然后仰望哈、遥想他、回不去的家乡、嗯
1: 啊。Hello， 你好，嘿，来，
0: 你好，
1: 你好，
3: 两位好
1: 哦，哎，
0: 嗯，
3: 好，一个。我有买恁的钙粉钙药，阿舅问的要安怎吃啊？
0: 来，
1: 刷卡跟你讲吼，线下假你讲。

0: 来你好。嗯，
1: 我听叫过那个播客的一节目哦。嗯，我好康个糖啊，一条。
0: 有啥物好？
2: 有啥物好？
1: 听好一段吼。嗯，伊在咧报名白啊。
0: 我唔闹咧报名白，你莫丑化我哦。
2: 我
1: 是我想的啦。
0: 哦，你想
2: 想得好哈。
0: 你都搞我的话当作明白安尼吼，是哦吼。
1: 大家讲股票哦，讲政府拢无赚钱哦。嗯。即阵都爱帮听啦。嗯嗯嗯。无大无钱，就讲讲报台船哇，即阵诶，
0: 即。今麦要去哦，我要去买大船诶安尼。
1: 哦，你讲一个了，我较紧来去买咧。
2: 没胜率不高啦，
0: 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
2: 我是真的，
0: 哎，伊家己的判断啦，
2: 对
0: 不？我是无得，我是无迄个目的，安尼咧讲，我是新闻习俗，啊，你要甲我无意中听到的，当作
2: 啊，产业分析嘛，
0: 对，
2: 啊，你若讲真正要做股票投资赚钱，你得爱家己去做，
0: 无要紧啦，无要紧，
2: 爱家己去做功课，这不是无要紧，这爱家己。
0: 我是讲，迄无要紧啦，迄无甲咱无关系，伊家己的分析，家己的决定，吼，哎。
2: 对，
0: 他如果动作这样就是那个，
2: 再次重申，我没在买股票，没有。
0: 好，来，
2: 因为咱，其实咱人就是这样嘛，赚钱我也很欢喜感谢，但是，对吧，了解的时候你可以怪你啊，像前韩国不是有那财经网红，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财经网红，但是哇，那很恐怖，
0: 他是直接讲报的啊，咱不是在讲的啊，
2: 对
0: 啊，直接讲报讲哦，买股票啊，买啥买啥，
2: 对，赚的时候你没跟你感谢，啊，不跟你动作行，但了解的时候，
0: 这种不是的，
2: 很恐怖，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自己要这样想，那是你的事情啊，我没关系，你要这样想你的事情，但是我们没对，听众知影啦吼，咱只不过是咧讲新闻时事啊，有个人就会讲，听到吼。好来，伫咱台湾今嘛呢吼，这个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就是吼。已经到了这种蓝绿互不相容吼，这个很好、要找一个蓝绿可以有交集的吼。很难哦，有共识的好像很难。
2: 有啊，赚钱啊。
0: 赚钱都。
2: 股票赚钱。
0: 赚钱都有共识哦，有交集哦。啊，有的赚钱嘛，讲无赚钱啊，对不对？这样说。不过我今天要讲一个哦，蓝白绿都是有交集的。哦，这不简单呢。哦，在咱台湾的政治生态，现在政治生态。哦，蓝的也认同，白的也认同，啊，绿的当然也认同。那这。我这种的代志，
2: 可认同不代表票会投给你啊！
0: 哦，当然了，
2: 对啊，那就
0: 当然了，当然了，哦，当然这是无唔对啦，吼，但是但这咱家己足清楚的啦，吼啊，但是吼，没透过这个民调，吼，透过这个民调，他有的人我若不认同我的民调，我嘛无可能家己合理啊，对唔对？所以讲，这个就不简单了，吼。好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台湾政坛出现的罕见的民调奇景，罕见的民调奇景，哈。最新的数据大公开，哦，这个板块的流动引发好多人的讨论，哈。好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那台湾的政坛竟然出现一个人，竟然会让蓝白绿都有交集、有共识、支持度呢？同样的哈，就是满意度、支持度都一样来到高点哈，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啊！出个人是好人呐、啊，好来，此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 好来，我甲用数据，人讲数据是咧讲话，用数据来讲，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几年来对高雄市哈各方面呐哈啊，诶，这个啊，这个这个施政各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满意度，在党中在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都是支持度很高啊，甚至呢已经连续得过五星级的哈，我记得五星级的市长、六都市长哈。那最新的调查，陈其迈整体施政满意度来到80.9，好80.9，这在咱台湾哦，目前这么残酷的政坛来讲哈，一个首长的满意度来到这样哦，在你一点讲啊，这共产国家到安尼，我不会是哦，哎，在咱这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佮做个老官嘛，嫌个老烂吼，哎，佮有法度来个。80.9% 的哦，这个施政满意度，这真的不简单。阿里点讲，哎呀，不要紧诶，可能是因家己诶，拢吼家己支持家己诶。但是呢，如果摊开政党倾向的交叉满意度，好、哦，这个在那个交叉分析呢，民进党哈的是讲陈其迈他所属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对陈其迈的满意度是来到98.6%哦。哦，是来到98.6%哦，哈，没有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73.9%，好啊，那么国民党就是蓝的，国民党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61.6%哦。哦，所以你唔能讲，哎，侬家己咧做，家己咧支持，家己咧满意，哈，哦，就是没有政党倾向对的人。对陈其迈的满意度73.9%，国民党支持者当中也有61.6%，好，对他的施政表现满意，好，给他的满意，好，超过61.6%。再进一步看呢，哈，为民进党来看，哈，这头啊，咱讲的是政党的倾向，所以讲真的，哈，陈其迈的满意度是产现蓝绿交集，哈，都有交集，哈。年龄来讲，20岁到29岁这个族群，就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对陈其迈的满意度竟然来到98.3%，哈，很惊人的，哈。这一份民调呢，真的，哈，真的是在，哈，有人就讲，哦，真的啦，哈，真正有在做的。哦，真正做甲大家吼，可以有目共睹的哦，真的，这个就是真正大家都有共啊，有交集哦，就是有交集哈，所以那种80-90%的满意度，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哈，嗯，甚至不分党派。哦，不分党派哦啊，年龄层哦，最可怕的是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的满意度来到98.3%哈。
2: 因为陈其迈是很简单呐、啊，他执政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点问题你都可以改观了。
0: 而且他，
2: 我对啦、嗯，当然就很多啦，但是归咎就一句话、嗯，遇到问题的，嗯、你介不介、嗯？你要做面子工程，有时候真的要面子工程有面子工程，要里子工程有里子工程，嗯、要长远规划有长远规划。然后像、或者是各个时安的，因为这不是说马上就一触即成就这么高的支持率，嗯、对于。疫情
0: 六年嘛，
2: 对疫情时代、嗯嗯、
0: 六年、
2: 哦，疫情时代哦，一点点滴滴的累积啊。疫情时代嘞，吼、哦，哪讲我相信各种起名都就英雄，去做那里住下哈、哦，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嗯、那个不管是
0: 哦
2: 那个 A Z 啊，或者是莫德纳，我、哦、那时候就有那种哎、欸，长辈就先打，然后去高雄、啊、借高雄巨蛋
0: 啊，然后坐着一排
2: 啊，然后你都不用动，哎、欸欸，你那边靠在靠在人嘞、欸，你坐嘞哈，医生当哈护士动、欸，对不对？啊，你坐了在
0: 啊，大家店够人的腰牌啊，
2: 你
0: 好你听，
2: 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曝晒、欸，有冷气、欸、啊，有那个 violin 哈、嗯，
0: 一
2: 准那去高雄，嗯、我嘛住贵啊，借高雄巨蛋我去打过嘛，然后那个慈济的那个这个场地也这样，
0: 对
2: 快速。舒服不啰嗦，简单、嗯、好、哎， 在疫情时代，还有那个的圈选嘛，然后调查嘛，讲哇，你这些所在，迄阵他们就框列，一定要抓到，迄阵他们慢我这边拖出去。
0: 嗯，
2: 在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候，其实高雄市政府都一直在哦办协助市民，还有包括这次食安有的危机，贫穷下人都在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你卖我起码人卖讲什么该要自己要认分内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就要把它推去说啊，都是政治斗争呐。啊，外公啊，你这样子，你是只在跟谁？你在跟你的同温层取暖
0: 了。
2: 啊，我相信起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0: 了。
2: 谁管你蓝，谁管你绿，谁管你统，跟你赌，我今天口袋的钱有没有赚到钱，赚饱饱，我吃得饱，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这个才是绝大中产阶级需要的啊！所以你看，做对事情，中产阶级就支持你。哎，我的光嘛，他不会因为支持度你高，颜色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啊，然后因为支持度高就去投你，不，顶多不去投你自己的人，他不会去投你啦。
0: 嗯，
2: 这是你也信仰嘛，也自尊嘛。
0: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人今晚不得插降跌啦。
0: 嗯，
2: 哎，我吃得饱，穿得暖，玩得爽，对不对？出国能够出国，对不对？啊，薪水有增加，投资有赚钱。
0: 嗯，
2: 那是管理统跟赌。
0: 好，
2: 对对，
0: 所以讲哦，这也是一个政坛哈，一个真假期
2: 这代际的，
0: 可以讲是政坛比较特殊现象了哈。哦，透过这一次的啊这个大数据的啊这个民调哈，它竟然会让啊台湾那么分裂的政坛可以哦，因为这个人而有所交集。
2: 对啊，麦公这边剪彩面子工程都我的功劳，
0: 人家真正都是我在做的啦。
2: 啊，你若拄到尿气啊啦，饮醉啦，
0: 哦，
2: 啊是讲垃圾油啦。啊，中央哦，中央要负一半的责任，叫喝者
0: 哦，
2: 然后 AI 来，今嘛来 AI 来这起定的喝啊，什么各书要人对吧？
0: 对啊，然后这个人也是这个啊，哪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的时候哈，第一时间你就是会看到他哈，什么事情，我说哦，这个在这上，那个这上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2: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好几步，包括我要讲，我印象身为高雄市民就是很有感，以主要的是这边疫情就整合了高雄几大医学医院的资源去调配。
0: 嗯，
2: 哦，这个是指挥论，这真的是不是只有做小的
0: 啊？
2: 你大，你这高层呢，你要去调动指挥哦，然后去把每一项做好。五郎公有不同的方面说，哎，这陈市长其实他是严官，一对个爹郎哦，疾言厉色。
0: 对啊，
2: 但是说对我启云来讲，好啊，因为。本来咱选举投票，不是叫你来做官呢，不是做王的呢，
0: 叫你来做代志，
2: 叫你做代
0: 志，为人民做事。咱
2: 不是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哦，那做官就了不起。我们台湾就是有任期啊，四年一任，不做官就滚蛋。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咧介混介忧

0: 好好好，加油加油哈，麦克托哈，赶紧的，
1: 祝贺你哦，
0: 好，谢谢，
1: 身体健康，祝福你，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恁有拍过啦
1: 哈，嘿是嘿。
2: 啊，伊迄个 AI 吼是要用什么款的开单交 AI 联络，咱咧要请教伊。
1: 无，你得用 ChatGPT 啊 ，Gemini 啊，吼、哦，你的 GPT 啦，哎、啊，
2: 你啊用那个
1: 手机啊，
2: 牌子的，
1: 哦，什么牌子都可以哈，
2: 智慧手机吗？
1: 都可以，对对
0: 对
1: 对，爱让上网，爱让上网，还较重要哈，哎，就帮咯，哎。
2: 要先上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手机啊会当上网的，才会当。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
1: 嘿，先上网哦。
0: 来，你好，嘿。
3: 哎，大家好。嗯。啊，对啊，小公咧，不跟你讲存钱买，这我有认同啊。
0: 嗯哼。
3: 嗯。今嘛目前，我是希望偌钱的甲左龙泰换掉。
0: 哦，谢谢。
1: 那么的公司啊。
0: 来，你好，嘿。
4: 喂。
0: 你好。
4: 啊，请问
0: 咱
4: 刷卡
0: 讲者去？好，刷卡哈。咱可以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会使会使。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看跋倒，啊，唔知要食啥物货。
0: 来广告，啊，你跋倒，你也有安怎无？嘿。
1: 哎，干那这个？骨痛啦。
0: 骨痛痛吼，好。好，啊，先买寡钙粉来食吼，好不？
1: 吼。你给我食好
0: 哦。好啊。好，刷卡刷卡吼，要食吼，好，谢谢吼。咱来跋倒吼，要注意哦。有的人讲跋倒，哎，敢那无安怎吼？啊，唔过疼，足久拢搁咧疼。有的嘛有安尼哦。啊，最后吼，经过啊一两个月啊，都不讲无，都敢那无是无安怎，但是迄疼里面有骨裂吼。有当时啊，内底有骨有壁吼。啊，有当时啊，你去哦，你去检查时，你感觉讲无安怎哦，所以可裂，有时候裂就是安尼消化有一个壁损安尼念念吼。哦，很细很细的壁损裂缝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无察觉到吼，啊，所以讲很长期啊，就时间过足久啊，拢阿哥都不舒服，所以讲钙粉钙油食咧。健步如飞，我学咱咧听众讲的，真正就是恁的物件那会遐好，我真正我即马行路吼，走那飞咧，啊行那走咧，啊走那飞咧，安尼，哦，规个拢轻松啦，拢跳人啦，拢少年起来呀，得力蒜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哈喽，来利尔，嘿，
1: 小坤第二，我知道你是爱狗人士哦，但是。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1: 哦，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1: 那个，钙粉吃有吃，安尼脚安尼也不像人呢。
0: 钙有加的吧？嘿，你的关节支撑力不够啊，吼。
1: 我是跟他吃钙粉的。
0: 钙有加的啦，哎、欸，有当时啊，咱的力量是靠关节的带动的，吼，好不好？吼、
1: 哦，对。钙有啦。
0: 钙有加的，你都足明显的啊，就很明显啊。钙粉够的有钙粉的作用啊，钙有钙有的作用啊，带动关节的一定是爱钙有啊，吼。
1: 我
0: 吃不了这个，我你都钙有加就会很明显的啊，哦，都有差，足明显的，足明显的吼。但是你钙粉咧吃，对咱身体各部分来讲，绝对拢好的啊，吼。好，好。
1: 我请教你。
0: 你家己调整就好。哦，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身体状况，你要安怎改变，要安怎调整，安要安怎时什么时间食拢会使，自由的，好不好？哈、哦，好，谢谢，哈、哦，哈、哦。以上。要卡电的，伊万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2: 好起来哈。
0: 来，你请讲，嘿。
2: 迄个，嘿，你甲讲，伊若要送药下来吼，
0: 哎，无要紧，
2: 拍电话，因我第一楼到你
0: 哦，好，无要紧，
2: 我二楼无电力吼，较听袂袂着，
0: 无问题，免紧张，好，这阮要送进前，阮个小姐拢会先卡互你，你免紧张这啦，吼，好，一工送遮济吼，哎，这你免烦恼哈，阮阁有人会卡互你，好，阮一定要阁。咱注文，咱节目中是注文定岗，阮甲你特，阮甲你登记起来，阮都有客服小姐会卡甲你联络啊。好、哦，一定拢，你若有伫咱的节目中注文吼，好定岗咱的产品，一定吼、哦，随后阮都有客服小姐可能下晡还是明仔载，拢无一定吼、哦，有时候都是下晡伊都客服小姐的讲，啊，你有伫小军扑街的节目中定岗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吼、哦。好、哦、对不？看对不？对焦一下啊！你当时要送吼、哦、啊，阮当时会甲你送去到位安尼吼。迄阵啊，你若有啥物要求，你才甲阮客服小姐讲就好啊吼、哦。咱现场节目定岗出呢，然后唔免烦恼吼啊。节目有一定，咱公司咧出货吼、哦、有一定的 SOP 吼、哦。OK 吼、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The sun descends into the purple.
0: Hello， 来你好，
4: 结果了，
0: 有，
4: 哎，刷卡，
0: 刷卡，哎，
4: 刷卡，
0: 来你好。Footsteps echo on. Hello， 来你好，
4: 小军 pocket，
0: 加工，哎。
4: 哎，这公我带你是一个爱国的。
0: 不知道。好，谢谢，好，谢谢。
4: 好，谢谢，
0: 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啦，咱听从伊是讲，伊讲最近有听到大陆广东有一个什么新闻啦、啊，伊讲叫我报一个安尼吼啊，但是迄个新闻我无去注意到吼、哦，没有注意那么多，而且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哦，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哦，好像哦好，这个新闻伫咱节目中来讲，可能就还排不上啦吼、哦，排不上来吼。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3: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
1: 嘿。
2: 主持人你好吼，就只伊讲迄网络上吼，因代表足袂介绍，叫咱台湾阿去啊救济。
1: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吼。对啊，伊说中国伊最近水灾嘛，真严重嘛，有几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因么大陆中国有一些民众因的拍片，你讲啊台湾啊，台湾啊，怎么吼不赶快来捐款呐？吼，叫咱台湾赶紧去捐钱，赶紧救济。哦，你那不爱跟跟我关机，我不跟你不通哦。
3: 台湾人不是没有那种这种人机几机的这种心啊。因为咱打完一尊啊，四川大地震是咱其实咱一尊啊打完了吗？
1: 汶川
3: 哦，四川
1: 关注这
3: 啊，
1: 几十亿呢嘛，是个几十亿，
3: 赶快买换来什么呢？人讲这何叔去帮助你哦，人机几机的这心情哦，我们不要讲谈政治，结果换来什么？中国人哈，文攻武赫，对不对？军舰绕台，你起码要叫人打完那个关机哦，你他敢派对不？
1: 假派，
3: 但是咱三一咱关机哦，日本，人日本人感谢咱台湾人，感谢咱今仔个真古进进啊，咱家己可能拢袂记，伊阵啊有关机，有关无关关嘛这，日本人还是感谢，就是。同样的嘛，人讲救人还是帮助人，嘛爱选择
1: 救人唔当救人哦，咩啊救人唔当救人哦，
3: 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台湾人想要去捐，还是去捐
1: 啊？对啊，
3: 不是
1: 自由，
3: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嗯。
2: 你这
0: 就是
2: 在
0: 讲
2: 你
0: 观音娘了，好，
1: 好
0: 了，
1: 好了，就多了啦，
0: 哎呀，恁拢要害我，定要叫我讲这个话，吼，迄脏是无意中讲出来呀，吼，好来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0800-775599。
1: 嗨，你好，
2: 你好，我找淑君小姐。
0: 哎，来，唔免催，直接的，直接哈，哎，直接说，哎，
2: 线下，线下，
0: 线下哈，好，好。

谢谢，多谢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哈，好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
1: 哎、欸，
2: 中国讲的风台是偌像的遥控器，
0: 嘿嘿嘿，哦哦，真牛的，好牛咖呢哦，哦，咱的总统我都遥控台风，哦，那呢这都太这种人才世界哦，全球哦都真正拢大家要收抢啊。可我都遥控风台，意思讲，顶边的风台对于咱台湾转来摔过、闪过吼，啊，转拉位中国啊，结果中国是足严重的，所以讲吼啊，由此一说吼，这可玩笑话啦，听众你不要在这哈，听听就好。有时候是网友家的杜撰想法吼。咱较早唔是拢讲啊，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对冇？风台是来啊，等咱的中央山脉都拢会个动起来，哎、嗯，对吧？
1: 哦，对不？中央山脉真有雾、
0: 嗯，这是真的呀、啊，
1: 就功能啦，
0: 嘿，这是
1: 有啦有啦，这因为对西部来讲，这是真的有破坏、哦、
0: 啊！咱的总统会当遥控操纵、哦、操控制台风这都、嗯，听听就好哈。

0: 你的手上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的空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成年人其实都喜欢散步不管是说平常的生活还是说有时候出去旅行也都喜欢走在一个不管是繁华的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说这个比较偏静的小镇小城小渔村这个散步那这个有一个一项调查说全球最受欢迎也最适合步行走路用走路的步行的城市城市听众朋友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有感觉说有适合走路散步吗咱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土地不大人又多所以说实在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适合人走路
0: 最主要是城市规划很差啦
1: 对啦真的这要改啦
0: 骑楼做行李我都没有被停这个才是主因
1: 啦对啊这真的要多一点可以人让人走路的环境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走路啦
0: 对啊
1: 当然天气也有关系啦好，那来讲一下这是一个最新调查，全。

0: 早期一些东欧是共产哦，共产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街道设计、房子、建筑哈，就是也是很欧洲啦，对不？啊，但是他们的道路会比较宽广哦，啊，另外也有人行的哈，这种走路的步道嘿。
1: 人家车无，人家车无就侪啦，
0: 对，
1: 因为东欧国家
0: 没那么繁华，没那么侪对，
1: 就本质上的经济较无好啦，
0: 对啊，
1: 所以东欧国家的人拢走去这个西欧、南欧去工作啊，但是。伊嘛是保有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特色，欸、但是没有那么，
0: 没那么拥挤、欸，没那么吵杂，
1: 啊、物价没有那么高，
0: 对，欸、物价又比较的将将好、
1: 啊，
0: 然后道路也大条呀，道路大条，哎，
1: 对啊，我2024年我咱去东欧跟中欧嘛，
0: 对吧？对吧？
1: 东欧你看，
0: 就是匈牙利，
1: 匈牙利的
0: 捷克嘛，斯洛伐克，
1: 匈牙利的物价其实跟台湾、体感上的物价跟台湾差不多。
0: 哎，
1: 啊，但是一些澳洲，一起剩澳洲来对物价较低所在。所以如果拿台湾的薪水，你拿去布达佩斯，又是首都哦，去生活，其实还蛮 OK 的啦。
0: 对
1: 啊，但是哇，我们贵哈，这里东欧这个布达佩匈牙利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己都想说啊，我要去外国探亲，我要去。啊、
0: 你在法国你的生活消费成本都要给足管
1: 不不啦就
0: 哎呀但是还是要去嘛
1: 钱啦、啊、对就钱比较多啦哎对对 对, 對啊但是你看波兰齁波兰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想要去波兰
0: 对啊
1: 说这个叫克拉夫嘛
0: 克拉科夫
1: 克
0: 拉科夫
1: 克拉科夫
0: 对就这一个城市齁、拿到第一名
1: 一定很棒
0: 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旅行的城市齁、就是波兰的克拉科夫齁、这个是很多人齁、把它评比齁、这类、出来的齁、哇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还有就是像老城区的有时候瓦维尔城堡齁、克拉科夫齁、那阿哥来齁、其实第二名啊第二名拿下第二名的这个我就比较稍微不认同是威尼斯。威尼斯就今嘛就阿杂的好不好好齁、波兰我认同波兰我有去过齁。所以我大概知道也街道也街廓的情况是安暖、真的是蛮适合、
1: 对啊南台湾有一个网红、他旅遍欧洲嘛、的混样工他最喜欢的国家
0: 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地方
1: 国家就是波兰
0: 对
1: 因为交通嘛金红奔、不管德国要去、奥地利要去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首都、再来的话物价真的很便宜，加西人
0: 对对，
1: 不然呢吼，肉这大块，布丁
0: 这大块，
1: 布丁这大卡，米加牛奶鲜奶，都比台湾便宜，真的都比台湾便宜。
0: 好，咱都要讲克拉科夫为什么第一名哈？一共它的整体地形很平坦，有一半的道路都可以供行人通行，绿地又很充足，城市38%的面积是公园、花园还有森林，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去波兰吼、走走也不错，而且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我会想去波兰的、因为我想要去看那个奥斯维辛集中。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值得那个是值得。
1: 有时间去讲，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广告照10807008为人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大家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个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哦。咱个吵起来袂用着有，而且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用个卡，会用个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奔驰逐梦梁喜甲阿江西古早味高丽菜。猪肉水饺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首先先甲咱好朋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拢好天吼，炎热的天气啦。啊，那是中昼以后呢，感觉有局部短暂雷雨的几率，主要是伫个山区。今仔日北部是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7度，南部地区24度至37度，那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来，好朋友吼，今晚要讲这爱注意啊，为什么？新冠疫情吼，国内的这新冠疫情已经升温啊，疾管署第一昨昏21号呢宣布讲进入流行期，有一个人表示讲吼，过去感染到这新冠啊，大部分都是发烧嘛，啊不就烧嘛，啊不就咽喉痛。但是这一波哦，吼，真侪人确诊了后，症状拢甲因摆无同，无发烧，顶多是头晕、脑下、恶心，想要吐，规身躯酸痛吼，啊个咽喉哦，规种烧声去，这种症状安尼吼。但是嘛有人讲哦，这摆的新冠哦，已经真恐怖。有的人是这样，吐漏血，也有人因为这样请假两礼拜根本就没有材料去上班，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这个新冠疫情这样在升温，正式来进入这个流行期，疾管署呢说上礼拜门诊急诊安尼哦，去看哦，就4766个人哦，比前一礼拜加66.5%吼，连续六个礼拜吼，拢一直坐起来就对啊啦吼。25个本土重症诶，当前诶哦，5个过往诶，所以讲这波诶疫情吼，这个疾管署是预估啦。在8月中的时阵吼，会进入上高峰安尼吼，最高峰。到时阵吼，一礼拜确诊的人数可能会来到5万的人哦，吼。
啊，这疾管署的发言人曾淑慧就表示说，最近四个礼拜本土流行的这病毒株以 NB 哈点一点八点一为主哈，国际哈趋势是同款的哈，啊，定定看到的竞争哈，加上闹天哈，老皮最安尼哈，啊好朋友哈，你就知影八月中可能来到最高峰啊，今麦都已经进入流行期了哈，安只简单嘞，拜托的，嘴暗大济。接接洗手，人这所在尽量卖去哈。好来，新护理师哦，要跟咱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一个人要破病吼，一定爱有三个原因，三个条件拢有，才有可能会破病。头一项就是爱有这个病原体、这个病毒、这个细菌哈。第二项就是这个细菌爱有路来到你家，来到你的身躯的。途径哈、哦，第三个就是伊来个你家了后吼，你的身躯会甲相拍，会甲病毒相拍，啊，看你怕赢怕输。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易感宿主，意思讲你容易受感染的，你的抵抗力较歹，你怕输病毒的，安尼你就破病啊。可比你的身体是真勇敢的，病毒来个你的身躯啊，你有法度甲打败。安尼你根本就袂破病，所以讲一个人要破病，吼、哦，要感染引起的破病，一定要有三个条件：头一个有这个病毒，第二伊要有落去你的身躯的，第三就是你的身躯吼，免疫力比较歹，吼、哦，要有易感宿主啊。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就这三个原因你就去想啊，吼、哦，起码要来流行啊。现在已经流行期了，病毒有了嘛，再来是怎样要叫你戴嘴罩，就是让这个病毒无路来到你的身躯的、哦、戴嘴罩把这个途径隔绝掉、哦、再来你自己身体要顾好用啊，该睡睡啊饱，该吃营养顾好，滚水加喝过吼、哦，啊，咱尽量卖去这個人济所在，吼、哦，安尼，啊，若有无爽快，一定要紧去看医生，安尼吼。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先来听好听的歌曲哈，安排一首较新的歌曲哦，哈，这叫做《初入情歌》哈，《初入情歌》。

0: 进攻阁。
1: 咱奔驰逐梦想是高科技的制程方式就去做的。第一，一定要近三年以上的梦中途靠才有做。第二，你进去滴到了，伊会全部甲粉碎掉，全部甲踏好水，唔是干那滴到就水就摕落去做。踏好水了，第三个步骤一个经过水洗精选竹纤维方式，要甲咱卖的竹纤维、粗的竹纤维甲拍掉。咱老了要做粮食的纤维，拢是油的，拢是好的。进出来了，佮用高温高压方式甲定型。重点是伊上厉害的是 3D 空气导流的编制技术，也就是讲咱人倒落去一定是凉嘛，凉以外，但是你固了，你的热气爱散的出去，就是这个上厉害的 3D 空气导流编制技术。所以你人倒落去的话，你小气排会出去，啊，冷空气走的地方，整个就是空气循环，咱人自然的感觉凉爽。今天奔驰逐梦凉席提上去，会省恁兜的电钱。恁较早恁去拢开22度、20度，电池拢一直咧开。这个凉席你提上去，你温度甲往上调，调到26度，你甲电池省2-3千块。过来咧，咱这是用床包式的，床包式的就是讲，咱是规个甲眠床包起来，甲眠床规个包起来有些什么好处？咱较早的凉席、竹席，不管什么席，大架席也好，什么席拢同款，就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就是你会走啊，会滚啊。所以有足侪时大人，较早咧睏凉席、睏草席的时阵，拢会走啊。咱即摆是做床包式的话吼，甲规个眠床拢包起来，所以你咧睏绝对袂走。而且这领凉席你好用、好清洗，记得你若要清洗当中，拢完全唔免擘水洗。你就简单换一挂茶米水做深层保养，甲切切的就好啊。所以你爱记的，咱咧做使用，第一会让你凉爽，第二伊好收嘛。无恁家的麻将席敢收会起来？恁家的麻将席顶壳壳，咱这轻薄，但是重点会让你凉。重点你若无用到，你若收起来折叠甲拗起来，这拢袂去伤害到伊的本身。所以这大人囡仔拢适合。也就是讲，这炎热吼，这上热热天当中，咱也常常讲，是大人热到困袂去啊。咱翁仔是咱囡仔，我常常热到会湿疹啊，会够汗，你看有无？我甲你讲，咱来困这凉席上拄啊好，上舒适，而且嘛足省电的，保养阁方便，折叠会使收阁轻。
2: 今天予你致敬，会当热天好困的凉席，轻薄凉。你只会当用单薄加切得清气，好保养就对啊啦。要收嘛简单，拢会当拗，会当折叠，高科技的哦。双人的5尺6尺2，原价2760块，今仔日只要1280块。加大双人的6尺6尺2的，原价3760块，今仔日只要1480块。不管你买哪一种的。咱今仔电话卡通，阁送你两个枕头套哦，甲这个凉席拢同款材质的，体感温度和你降5度的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咱赶紧做一个把握嘛哈。全台湾品质上佳好的凉席哈，真正伫咱家，伫咱家。即哈天气愈来愈热哈，电价嘛伫起价，大天较贵啦。我甲你讲，你即几个月省落来的电价，绝对有够你买即层哈。来 ，Hello， 喂嘿，啥讲啊？
3: 你甲我接落去，现在我甲问讲，将你个内裤也有啊？无你甲你甲接。
2: 你直接甲我讲就好，你不要内裤，我来甲你登记就好。
3: 你即卖内裤十领，伊讲偌济千几？
2: 你稍等下吼，你我是卖查某的呢。
3: 我卖查甫的。
2: 我卖查某的嘿，好。
3: 哦，安尼好，安尼感谢。
2: 喂嘿，徐小姐嘿，
4: 你好，我要那个凉席。
2: 嘿，你双人的，普通双人的，还是要加大的？
4: 我要加大。
2: 哦，恁都是加大的嘛，哈 ，OK， 好好好，安尼迄个后日头你收会当无？
4: 后日拜六会使的无？
2: 你要礼拜六收哟。
4: 礼拜六有人接的啊。
2: 哦，好，我来讲，礼拜六25号，哈。OK， 好，安内的意思，好，加大的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倒起哩吼，体感温度你着降5度啊，这吼足舒服的啦，你倒起哩水降5度，哦，省落来电池真诶有够你买一床啊。一般的凉席吼，有诶放咧眠床顶吼，会骨来走来走去， 吼，你有当困困的冰结，缓解心走进去啊，凉度嘛无一定好，吼、哦、啊，一般的竹条啊吼，有当时可以穿着，吼、哦，万不能老火。对不对？啊，有的人用麻将石，麻将石黏滴滴，热的时阵会黏呢，又搁重又搁贵，搁无爽快，啊，歹收啦，歹整理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咱趁优惠吼，啊，你电话甲卡，今仔日咱这组吼，伊是床包式诶，吼、哦。包诶，即个床垫顶头，你唔免烦恼讲伊会走精啦。Hello， 嘿，诶，陈小姐，嘿，
0: 喂，
2: 嘿，来，
0: 爱两酒。
2: 啊好，你爱多一种诶，香兰诶，
0: 加大，
2: 加大诶，吓，
0: 嘿嘿，
2: 哦，加大，
0: 六笑六笑字诶，
2: 好，加大诶，哈，
0: 嘿嘿，
2: 好好好，
0: 啊、老金花龙，
2: 有啊有啊有啊，嘿嘿嘿嘿，好，啊你秀兰字啊嘛哈，好好啊，后日秀啦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嘿 ，OK， 好好。好来，啊，咱今仔介绍的这吼、個，你一定要紧把握。为什么？伊是经三年以上的梦中族，吼、哦，凉度较好，有弹性，啊，佮用高科技哦，用低温吼，甲这个梦中族拢拍碎，用水洗、精选内底吼，伊的竹签味吼，经个油的、粗的拢甲淡去个。所以你摕上去，你发现讲，哦，这亲肤性遮好个，无讲你唔知伊是竹签呢。哦，啊，你若是吼，诶、像有个人惯习要烫目提困，有无？你嘛袂去穿穿啊，去试着，啊，这关温高关压落去做定型的吼，伊内底是一个悬浮的空气导流编织出来，所以你伫困，你有体温嘛？咱较早班有体温，小空气可以出去，冷空气可以入来，这有一个空气循环呐、啊。袂输干呐吼，伫咱的这密度吼。倒一个散热片呐、啊，会当把咱身躯烧烧烘烘哦，甲排出去就对啊啦。哦，你省得来电钱哦，有够你买一床。Hello， 南希，咱个人家哈、啊，啊，你买多一种诶？
0: 我买凉秋哈。
2: 我知影你爱香兰诶啊，
0: 加大
2: 啊，普通香兰诶啦哈。OK， 好好好好哈 ，OK 啊，后日收啦哈。
0: 哦、好好好，
2: 谢谢你。哈啊，所以我跟你讲。过去吼，你吼呐，有真侪人拢用迄床包，对不对？愈倒愈烧，愈倒愈湿啦，愈倒愈热啦。吼、哦，啊，咱是用三年的梦中足椅子，哇，咱透性较好诶，敢那脚趾边甲你倒一个会散热的电风扇款，倒起你身躯有烧气吼，伊就是有法度吼，甲互伊出去，边仔冷空气一直入来，所以吼、哦，这倒吼，你真正凉。吼、哦，真济爸爸伫外口做工过，吼、哦，冷气伫胖，身躯感觉烧烘烘嘛。尤其你看顶头吹着冷气，脚只边吼倒喺面床诶，脚只边烧烘烘啊。所以你爱互伊烧气散会出来，吼、哦。你看吼、哦，有诶人吼、哦，讲病人就好啊，病床倒久，脚只边因断气，迄就是啥？脚只边吸掉诶，吸掉诶。啊，咱即个面床就是安，即、這个床垫就是安那，伊就是吼、哦。透气性较好诶，吼、哦，三 D 导流的技术，即高科技诶哦。你安怎翻身，安怎倒，你就是会凉爽。伊个脚只边个烧气，互伊出去就对啊，吼、哦。来嘿，林小姐嘿，
5: 喂，
2: 嘿，啊，你爱倒一种嘿？
5: 我爱普通诶，
2: 普通香兰诶哈，啊，迄个奥利修会当哈。
5: 哦，愉快。
2: 呵呵，谢谢你哦 ，OK， 呵呵，拜拜。啊，来，好朋友吼，这组吼，真诶，你一定爱提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倒去你有小气，啊，伊就是有法度。吼、哦，有当时啊，妈妈你讲吼，啊，我吼困到咧心肝火刀哦，吼，拜托诶，即床你来甲困。吼、哦，啊，你若袂堪要吹电风诶，袂堪要吹冷气诶，有个人冷气一吹就紧诶，管则会疼呢。我甲你讲，即床你一定爱样爱样困，吼、哦、啊！即我甲你讲哦，最主要就是讲，今仔日电话卡通，吼、哦，即间有够优惠诶啦。咱阁要送你枕头笼啊，吼、哦，咱两种寸尺吼，一个香囊诶五尺六尺二，一种加大香囊诶六尺六尺二啊。吼、哦，啊！你看，你今仔日你电话卡通，我阁两个枕头笼要加送互你。这枕头笼一个500，两个就带1000啊啦。安尼你看卖啊，安尼有规组互你，双人安尼规组连加枕头笼安尼才1280， 加大才1480，这个无对找啊吼，啊赶紧啊，无买着真无彩，好不好哈？厝内面有几个要倒吼，啊你着交代几层，安尼就对啊啦，吼全部甲换起来啦。你想看卖，热天这吼电钱这贵个呢，吼啊你这个吼，这个会用，这个你摕转去困，这个凉球你摕转去困，你会发现讲吼，我吼就加这凉个。就算要开冷气，你冷气嘛免开这强的，敢省落来遐电钱哦，都有够你买伊啊啦，吼、哦，有够你买一组啊啦，好不好哈？完全拢包在要桌顶头的哦，吼、哦。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咱赶紧吼，无听听有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哦，啊你爱甲提吼，赶紧哦吼、哦。喂，
6: 我在双人婚，
2: 双人婚嘞哈，电话摕到哦。阿姐，
6: 那双人呢？
2: 双人的啦，电话摕来哦。妈，咱买多一种。
6: 我要一套加大。
2: 加大的好，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哈。今仔日佫加送两个金头龙予你哦。吼、哦，这两个金头龙都带1000啊哦。妈，咱买多一种。
7: 我买加大。
2: 加大，你电话摕来哦。来，赶紧哈！妈妈，电风那是吹哈，卡到都会救紧的，定定定去滴吹哈。哎呦，卡只偏咧烧红红的，真的，这个一定爱紧困。Hello， 嘿，郑大哥哦。
8: 嘿，
2: 是。嘿，阿弟还多几岁啊？
8: 我就正常的是这样
2: 的。哦呵，双人的哈，啊，奥利啦，奥利修哈。好，谢谢你哦，哈，哥哥。
9: 做双人的。
2: 双人的，你电话摕到哦。好来啊，赶紧吼！真的厝内面吼拢甲换起来，才会省电啦。吼、哦，省落来的电池就有够你买一组啊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这吼、哦、一组枕头人拢送你，拢赶快在即个哦。未刺皮肤，未加吧，这凉爽的，这舒适的吼、哦。啊，爸母，这组一定百面爱提哈。Hello， 来嘿，吕大姐。
10: 喂，
2: 嘿，阿弟要多几种？
10: 感情卖凉秋呀？
2: 对，你要多几种？普通双人的啊，加大嘿。
10: 我顶回甲你订的，我的门床加大
2: 吼。嘿。
10: 安尼安。摕到迄款的细顶的，啊，我即马想讲要搁甲你买一领。
2: 啊，你这买啊，无你买加大的啦哈。OK， 我甲你。
10: 哎、啊，加大的一领偌济？
2: 1480，还搁送两个枕头龙。
10: 1480
2: 啊，嘿对嘿，
10: 哦，
2: 好，安尼甲你叫一组啦哈，好啊，后日收啦哈，
10: 好啦，
2: 好，拜甲你订就是小，好，哎啊，唔是我甲你请唔开哦，唔是我甲你请唔开哦，你再个开来拍摄，好来，我咧讲我妈妈吼，咱年会有啊啦，有人关闸未，无好你知啊哈，未堪要吹冷气啦，有个人未堪要吹冷气啦，吼，啊你看麦啊。啊，这吼、哦，这组你百面爱提啦。因为咱这吼、哦、透气性较好诶，吼，啊，亲肤性嘛较好诶，啊，你倒了拢未去擦着吧，啊，未夹皮肤，吼、哦，未输脚趾边甲你倒一个散热电风眼管，然后垃圾用桌布小块切一下就会使，吼、哦，啊，所以咱电话甲卡，安尼好不好？吼、哦，唔通看人买啦，常常恁去你吹吹，甲头壳会疼诶，真正你爱样困。吼、哦，完全包在要桌顶头，完全拢未走精的哦，吼、哦。好，安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哈，来0800663377。
11: 哎哎，我要双人的。
2: 好，双人的，你电话不要挂断哦。好，来阿丹嘿，你要多几种？
12: 这个五七的，五七。
2: 好，一般双人的奥利修啦哈。好 ，OK 啊，好，谢谢你哈 ，OK。好来，0800663377，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0800663377哦。妈，咱买多几种？
7: 我要几种？
2: 主来电话提了。来，咱买双人的啊，要加大。
12: 加大。
2: 加大好，啊，你电话提了哦。好啦，阿姐，你要多几种？双人的啊，加大。哎，
13: 我要双人的。
2: 双人的后天收哈。哦，奥林，奥林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许小姐。
14: 我得一种
9: 我无爱加大诶。
2: 哦，你双人诶就对啊啦哈。啊好啊，后日互你收哈。
9: 好好。
2: 啊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吼。啊，手腕都无啊，手腕都无啊吼。啊，你爱去赶紧哦吼。后手腕咧看个差不多过十三组了了。吼，优惠组就送金头龙诶，送完就无啊吼。后手这金头龙诶剩十三组啊呢。来，咱来几组？
14: 一组
2: 哦，好，哎，多一种诶，
14: 双人诶，
2: 双人诶就好哈、，OK， 好好好哈 ，OK， 好，谢谢，好，拍手拍手，来，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哦哈 ，Hello，
15: 双人，
2: 双人好，你电话摕着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哈，来，安排这首《海风海影海茫茫》。

0: 足热，热到睏袂去，较呛较呛，睏袂好，一直拍卡呛。热天是到，热到要死，电钱起价，阁唔甘开冷气。提出着咱厝内底旧的凉笑，以为会当做改善，想袂到凉笑生菇兼生虫，鼻仔过敏，皮肤发炎，红个肿，阿未凉着都困到全毛病。热天的救星，主人凉爽的透气凉笑床包，清凉上市。全新研发床包的一个设计，高科技的技术落去做制作，用着天然的草本植物亚麻草纤维，粉碎、烘干、杀菌、除霉、溜湿、边际离型。润阁袂长，用久又阁袂褪色，不织布的贴合手法，承包的一个设计，一套起嚟就会当做使用，袂骨累、袂糟精，真正足方便。结合着所有凉秋一个优点，好倒柔嫩又阁舒适，袂伤皮肤，袂夹头毛，袂黏肉，好睏清凉阁舒适，有效降低着温度，清凉袂冰，一倒落马上就有感觉，凉爽的效果会当冻真久。防螨抗菌纤维技术，有效来压制着螨虫、细菌、臭味，让你一眠好睏阁升电。季节当当拿来做交换，只要用着茶米茶水，七七嘞就会当除臭，保护着湿水。拍打了后，凹凹嘞就会当收起来，完全袂占空间。一层凉爽、舒适的亚麻凉席，保证你睏过就回不去咯。今年的热天，做伙来享受着凉爽哦。
1: 好来。以上广告哈，妈妈有当时啊吼，真的有当时啊，你若讲一热吼，困觉呢心动会多啦，吼、哦、拜托，真的你爱会晓摕转去困。有个人袂堪要吹电风，袂堪要吹冷气，冷气一吹就紧啦，关节疼啦，吼、哦，规阿妈紧啊呢吼，安痛痛啦，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者，即组你甲摕转去吼。伊脚只变只小气，互你出去，外口冷空气互伊入来，困得我凉爽嘞。吼、哦，啊，而且咱是床包式的吼，规、哦、个包在被头顶头，麻麻麻，完全拢袂糟践。吼、哦，啊，你看咱今仔阁送你两个同材质的枕头笼呢。吼、哦，你吼拢一倒起哩，你就知影体感温度虽降五度，省落来的电钱有够你买，吼、哦，有够你买。吼、哦，啊，所以讲吼，即组吼今仔日。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咱赶紧甲把把握住啊！吼啊，妈妈，你若电风一吹吼，脚底开始揪筋，你去你吹吼，诶、哦欸，头前加凉啊，脚只边啊，搁烧红红啊，安尼紧嘞，一组紧甲换转来厝安尼吼，咱搁加送你两个枕头笼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咱赶紧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喂。
3: 诶、欸，你卖迄桥啊是安怎卖啊？
2: 双人的优惠只要1280，那加大双人的就是1480，拢有送两个枕头笼哦，你电话摕着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诶，赶紧哦，枕头笼送完就无啊，哈，送完就无啊，哈，这秘书家你脚只边甲你倒一个诶散热的电风甲管哈，来 ，hello 嘿 ，hello。喂，
4: 双人床的哦、喔，
2: 嘿，你爱双人？
4: 那个五尺六尺二啊，
2: 诶，那个五尺六尺二，嘿对，嘿
4: 对，
2: 嘿，一般双人的哈，啊，你爱一层遐，
4: 一层的，
2: 只要后日收啦哈、，OK， 呵呵呵呵。真正给你省电的哦，吼，给你省电钱啦，省落来，这几个月省落来电钱，有够你买一层啊啦。阿姊，
5: 我爱讲哦，迄、那个双人的啦，
2: 双人的好，你电话摕着。阿姊，
5: 我双人的，
2: 双人的好，你电话摕着，赶紧赶紧哈，枕头笼送你哦，未擦皮肤，未加肉，凉爽个舒适哈，省落来电钱有够你买一组啊哈，赶紧赶紧，今仔无少成本哈，加这两个枕头笼就带一千啊，所以你一定要紧把握哦哈，啊，这啊这千嘛真简单呐，吼，倒部用一点啊水啊，小拉拉轮拉轮拉轮安尼哈。淡淡安尼湿湿嘛，安尼个切者安尼就好啊，足好保养的就对啊啦。吼、哦，你讲厝内面有当囡仔吼，尻川被三刀火吼，即组好困，即组好困，真正让你省电钱的。阿公阿妈吼，尤其爱困，尤其爱困吼，唔通恁去开到一半讲吼，暗时吼脚底遐揪筋啦吼，啊关节底遐疼啦，即组你来甲困吼，舒适啦，舒适吼，困会好势，咱就袂安尼艰苦啦吼，赶紧哦吼。 喂。
6: 我爱双人。
2: 双人分的，你电话摕着哦。喂，嘿，阿伯伯都是这样。
7: 我拄好着啦。
2: 嘿，
7: 啊，当时会到。
2: 奥利达。奥利达，嘿。
7: 啊，你查我电话无？
2: 有啊，我拢甲你查好啊，你查到好看呀。
7: 哎
2: 呀，啊，安尼你可能是。我这边
7: 是用
2: 电话
7: 啦，就用手
2: 机啊。对啦，你太多电话几番啦，安尼重复啦，安尼给你两组。你太多，恁家电话几番？
7: 95-0-7-880-0-7-880。
2: 你稍等，你讲几号？你甲我讲来。对啦，你查做啊，迄会重复啦，我得按两个夹做伙，无你会去两组啦。嘿啦，你查做啊，你查做啊，你甲我讲你的电话就好，拜托拜托，嘿，哈，95-0-7-880-0-7的家嘛哈 ，OK， 好，啊，你查做啊是叫双人的嘛哈，啊叫交代，好，叫双人的哈 ，OK 哈 ，OK， 好。好，安尼就会使哈。好，来，喂，嘿，喂，
8: 喂，
2: 嘿，你爱，双人的啊，加大。
8: 两条普通的就好啊。
2: 啊，普通双人的啊，哈，嘿，啊，你是迄个空三家嘛，469哈，这支嘛，哈啊。
8: 下个月1号才有可能
2: 啊。下个月8月1号收呀。好，8月1号拜六公哈 ，OK， 好，谢谢。好来，0800-333-77哦，等会继续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阮翁阿姐甲伊的查某同事阿辉啊，有婚外情，是阿辉啊因翁阿星啊来甲我讲的。因为阮两个还未想好未来婚姻要安怎处理，所以我甲阿辉因翁阿星啊，拢是点点啊伫观察甲收集证据，一直拢无打草惊蛇，所以迄两个婚外情的主角阿辉啊甲阿姊啊，拢唔知影讲，阮已经知影咯。因为阮会做伙出去找证据，偷偷啊跟踪阿辉啊甲阿姊啊，阿哥会互相斗一个啊，去予人反背这种痛苦心情。接触了济了后呢，阮阁做伙出去啉咖啡，出去散步。落尾我就发现讲，我规头壳想的。竟然是阿辉因翁阿星啊！每一天透早精神，头一件代志想到的就是阿星，要困之前所想的嘛是阿星，甚至我会将阿星甲我的翁阿姊做比较，感觉阿星啊比阮翁搁较好，阿星啊会听我讲话，听我讲心事。我发现我愈来愈欣赏阿辉啊、因翁阿星啊，甚至我感觉我去爱着伊咯。第一个礼拜六的下晡，阿星啊开车载我去金钟，阮翁阿姊啊，甲因某阿辉啊的约会。因为我甲阿星啊嘛已经愈来愈熟咯，阮已经不是坐客厅车出门。现在都是阿星啊开车载我出去的，非常的好笑。阮翁开车载的是阿星因某阿辉，然后我和阿辉因翁阿星载，阮这对在金钟因那对，我甲阿星啊拢有帮阿姊啊阿辉啊录影，啊个有翕相。这是后摆阮要追究因婚外情的时阵的证据。有一天我发现我坐在阿星的车底，对阮金钟的那两个人，我的心内已经无遐尼啊生气呀。等到甲阿星坐在车底，有一种约会的感觉。看到阮翁阿姊啊，
6: 甲阿星因某阿辉啊，又过去旅馆内底，我是无遐尼啊生气。但是阿星伫车底一直看我，伊甲我讲，咱两个伫遮，等因两个伫旅馆内底快乐。你有感觉咱两个有够憨无？是啊，我嘛感觉阮两个有够憨。所以阿星伊就建议讲，我带你来去海墘啊看海。一路上，阮两个拢点点来到海墘。阿星问我有想好要安怎处理我甲阿姊的婚姻无？我甲阿星讲，因为我结婚了后，拢伫厝里带囡仔，我即马那是假，阮翁阿姊离婚。目前我是无法度来抚养我的查某囝，我虽然对阿姊啊真生气，但是目前我无经济的能力。那以我即卖情形，法官可能嘛袂甲囡仔判予我，所以我是毋是要提出离婚这件代志，我也阁真困扰。阿星啊，甲我讲，伊嘛是因为有囡仔。才会考虑伊甲阿辉的婚姻要安怎行，考虑遮尔久。阿星甲我讲，即马阁有一件阁较麻烦的代志，因为伊发现伊爱着我了。伊讲，因为即阵仔的相处，伊发现我的个性甲伊真合。伊讲，伊本来对阿辉是非常的生气，但是即马。可是愈来愈袂去想着阿辉，想着的拢是我。伊讲伊嘛看会出我对伊嘛真有好感，问我对伊的看法是如何。我嘛无想到，原来阿星嘛喜欢着我。本来我以为只是我家己偷偷去喜欢着阿星，既然伊就安尼甲我坦白啦，我就头咧咧拢无讲话，奈怎啊？阿星吃着好大油，我过来摸我的头髪，然后把我轻轻揽掉的，我非常的歹势，拍去伊的胸口，还可能会听到伊心脏跳动的声音。迄一天，阮就敢那初恋的少男少女同款，轻轻啊，我伫个对方的身躯边，手牵手。欣赏着海边的风景，完全袂记哩，互阮苦恼的阿姊甲阿辉啊。自迄天以后，因为阮嘛已经有真济阿辉啊、甲阿姊啊，因两个婚外情的证据啊，所以阮就无过去跟踪因的约会。等到阿星甲我就开始约会了，但我的翁甲伊的某心拢伫外口。所以也没人去注意到阿星啊跟我在谈恋爱，随着越来越多约会，又牵手小揽，一直到阿星把我浸下去，他在我的耳旁边说，咱也去开房间好不好？当当我还在享受阿星啊温暖的体温，还有他温柔的嘴唇带给我的快乐。雄雄听到伊讲一句要跟我去开房间，我惊一个随个撒开。刷落来代志会安怎发展，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今日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金牌食神主厨阿姜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人讲人称风流不下流，做菜算一流，第一流的哈。这阿姜师哦，不简单。2007年跟2008年，这北京的奥运食神比赛，一场比赛。2007年是2000多个呢，2008年是800多个呢，算出来食神哦。咱阿姜师就是创意赛食神，有够无？实在哦，这件爱个掌声鼓励哦，这件是咱台湾之光。伊另外嘛是咱台湾的百大名厨之一哟、哦，哇，真的掌声鼓励！先甲阿姜师介绍出来，阿姜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大家观众大家好，阿姜师，嗯，
0: 阿姜师，听伊讲你有三个第一，讲我做头一个伫台湾百货公司，你卖迄个不粘锅的厨师，
1: 是，
0: 竟然创下。一天业绩就800多万哦。
1: 对，因为迄当阵啊，不粘锅计小贵，
0: 嘿，
1: 所以讲我就是踮咧台湾大公司头一个专职卖不粘锅的师傅。因为呢业绩就好，所以其他的这个锅具呢，他们就开始模仿阿张师踮咧大公司叫师傅来卖订。
0: 第二个，听伊讲伫2017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你是中餐的行政主厨哦？
1: 哦，唔对，那是万中选一。
0: 嘿呀、啊
1: 哦，那时候是台北市长柯老大。这个运动会不吼，它是全世界153个国家来比赛、
0: 哦，是
1: 刚爱一万3000几人食饭。
0: 哇！
1: 咱的这个台湾师傅不然刚去接这个 case， 因为食一顿半桌几千桌，迄无要紧，迄加食一顿安尼啊。
0: 是，
1: 但是这个比赛爱食一个月。对哦，迄不是普通生变出来。
0: 对哦，
1: 所以讲阿中师呢去接这个 case。
0: 哦，家里、哦。
1: 然后对于咱的台湾菜，一些很多的料理呢，发扬光大。
0: 是。第三，听伊讲你是全台湾头一个哇，那你卖年菜呀、啊，冷冻年菜头一个吼、哦，都、就是对你这开始卖、哦。
1: 是，我是。1989年吼，2000年的时阵吼，我开始研发这个冷冻年菜。因为咱进前1993年进前呢，在过年时阵呢，伊发现了大家餐厅休困，但是这个商机呢，它是无限的。
0: 对哦，
1: 因为大家这么变大煮物件，所以说呢，冷冻这年菜吼，那个时候我把它研发出来，
0: 这嘛是造福很多人呐、
1: 哦，和
0: 大家过年使食到这個餐厅的料理吼，都唔免遐无用。
1: 是没有错、
0: 这嘛是算爱感谢你，嘿，
1: 要开始卖啊！哦，阿比方就好安尼。
0: 对，阿你今仔日要来麻烦哦，来阿姜师哦，来甲咱介绍这古早味的水饺。哦，那爱食水饺的人就知啦，古早味的水饺即马食较无安尼。
1: 这个古早味的水饺是用台湾猪的前腿肉，加上高山的高丽菜，加鼎泰丰同等级的米粉研发出来。品质甲口感加起来，就是亲像细汉食的，像迄种锅渣味的口感。再加上猪肉用过独门酱汁腌制过，伊免沾调味料去食，都就好吃。
0: 哦，免温料就好食的对啊。
1: 是，咱这个水饺没有放任何的添加物，
0: 嘿，
1: 经过3年的研发，好不容易做出来黄金比例。
0: 这水饺是黄金比例的对啊。
1: 是，没有大家吃起来健康、品质没有负担。
0: 啊，买回来吃健康，品质够有保障。
1: 是，
0: 安尼这都跟工厂嘛有关系呢。
1: 没有错，工厂爱有厂灯，它有 ISO 认证 HACCP， 那第三方验单位验证合格。

0: 想做这么厉害哈、
1: 啊？因为伊的米皮，是经过黄金比例落去调配。
0: 哦，黄金比例。
1: 再把它做出落去煮，落去吹，落去煎，再把它做干呢。所以黄金比例最重要的。
0: 对，所以好食噶拢唔免问任何的问料，就超好食。会当讲食了安心个健康。为什么这种这么好吃的高渣味的水饺，那这水包啊，那我看真侪大卖场哦，伊拢做大包装的啊，为什么这种的伊要甲做小包装啊？
1: 这就是重点。妈妈的欢迎，你啊点咩大卖场买遐大包的水饺，你一个人要吃，你可能敢那要摕二十条尔尔。
0: 对哦。
1: 但是你个套开了呢，你的包装就开始无把它封个水。
0: 是。
1: 但是呢，你冰箱个冰起来了呢，可能包料无好。伊就可能打出来，还是包袂好。
0: 是，
1: 哎，你阿种说水饺呢，一包就二十粒，和妈妈一盖，和爸爸炖哎，煮的一顿就是多好，一包落去三块。
0: 哦吼，这算讲一次性的啦，这算讲真大心的小包装的设计，一个包装就是二十粒吧。免惊讲啊，你要摕起来煮的时阵煮袂完哦，搁放倒去，加变一支安尼就对啊。
1: 无唔对，这就是一个贴心的所在。这个高渣的水饺，伊的底啊，那么足讲究的，因为底啊经过 ISO 认证，嘛是合格这个微波袋。没有消费者吃了上美味的水饺，就是一次性的小包装，一盖二十粒，好妈妈呢免惊吃不完，搁来重复包装，连冰箱有一个变质的味道。
0: 阿江仔，我知影吼，你这手艺真好诶，我嘛知影讲，恁阿公啊有秘诀啦，恁有这个。秘密武器哈，好厉啦！为什么你也想要做水饺？
1: 我细汉时阵是住在台北华山村口，就是今麦个华山艺文中心的地址。
0: 是，
1: 伊刚开始一个村口，伊嘛是一个小型的这个眷村，伊住一半台湾人，一半外省人，再加上阿公嘛是做板道的师傅。
0: 哦，你阿公就是中埔师哦，啊，无怪你这个。
1: 我细汉时拢会帮助阿公去板道。
0: 哇，细汉都去倒三工啊！
1: 我好时阵，哦，我中时阵拢是安尼。八道腰时阵呢，阿公叉讲我八道腰时阵，
0: 是
1: 阿公啊，点咩？
0: 工课做完，
1: 伊都是包水饺给我吃。
0: 哦，
1: 虽然讲阿公今嘛过身真久啊，但我嘛是怀念阿公较早包的古早味的这水饺。吃过安尼这水饺，我嘛是怀念阿公包的这个古早味水饺，又传承一挂调味的秘密。
0: 所以讲，咱阿江西拢有得到恁阿公的真传的对啊。今仔日真感谢阿江西，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朱启林，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0: 后来阿伯做进一步询问，侬会当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哈。后来啊，赶紧哦，要梁秋已经讲哦，最后这几组啊哈，0800663377哦。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秋公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啊，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去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所准备的，就是阿姜西古早味水饺。哇，古早味的呢，真好食！阿姜西啊，你的水饺是大粒啊，细粒啊？
2: 我阿姜西做的水饺呢，不但大粒，还够多，保证好食。再加上一特别的所在呢，是面用温上都足好食的。面皮加起来 Q， 阿且食了呢，佮有香味，互你的回味，甲外口买的完全无同款。因为呢，伊是用鼎泰丰同等级的米粉，再加上用高山的高丽菜，食起来甜，宜兰三星葱葱白非常的香，香气呢，整颗结合起来，甲外口买资料完全是无同款。
0: 像这时段，咱阿姜西古早味的水饺，伊连咧皮食起都无同啦 ，Q 啦。为什么？原来哦，伊唔是普通的米粉，是甲鼎泰丰同款等级的米粉。你食会到的迄个高丽菜，伊个特别经迄关山的呢，特别甜呢。连一个葱啊，伊就用迄个宜兰的三星葱啦。所以为什么这个水饺你个加落去吼？迄几个香气，一个甜汁弄出来，原来就是人的材料吼，拢特别经过的啦。阿姜西啊，这个水饺哦，你肉是用什么肉哈？
2: 第一，我用的是咱台湾地的煎腿肉，伊的肉质较嫩新，所以做水饺呢，伊这個肉口感 Q 弹好食。再加上有吼，咱这个内馅涂料吼，伊鸭吼涂料伊的猪肉。好、哦，整体把料呢，再加上咱即马计较较贵的这个高山高丽菜。
0: 哦，高山高丽菜较甜啦。
2: 无唔对，啊，佮宜兰这个三星葱，
0: 嘿，
2: 伊个葱白较长，啊嘛较香脆。哦，咱、哦、这个水饺吼、哦，这个整个吼、哦，这个香气呢又提升了一步。
0: 哦，所以无怪这水饺食了较香啦。这個、好食的水饺皮占一半的功劳。即马市面上普通嘛有一挂冷冻水饺，水有当煮哦。会真容易破呢，
2: 我唔对啊。为什么？就是因为阿姜西用的咱这个米粉是鼎泰丰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伊的普通价钱呢比外口米粉的一公斤贵二十块至三十块。
0: 哇！
2: 因为要大家吃到好吃的水饺，阿姜西呢特别下重本下去，好、哦，咱这个水饺落去水煮 ，Q 弹不容易破，吃起来袂软软。加过再提来吹，好妈妈吃了除了这个水饺料，还可以变出不一样的。咱这个吃水饺的感觉，买下来去煎，好妈妈变出水饺多样化的选择。
0: 阿公阿妈，咱这阿爸阿母啊，你若提这个阿姜西水饺回去，你要用筛起来买筛啦，要做蒸饺用吹买筛啦，你要做煎饺用煎的买筛，拢只好食的啦。阿姜西，为什么你做的水饺免温酒的就好食？
2: 因为我对猪肉要求，一定要咱台湾猪的整腿肉，整腿肉落去生，佮加上啊，讲老我这个祖传秘方，生出来这个这尼啊香，这尼啊好食的水饺，这都是佮别人无同款的所在，嘛是阿姜西一直传承阿公老我这个祖传秘方，后来阿姜西古代的水饺呢，做出免用蘸酱蘸食。都好食诶！
0: 嘿，意思就是讲，拢唔免温料着，正好食诶啦。
2: 对，咱个水饺大卖场甲超商买咧卖， 但是从来就没有卖过这种组合。
0: 丢
2: 高包八倍量990。
0: 是，
2: 如果你今天没有买到，你一定有会。好、哦，今天赶快呢拨电话把它带回家，就可以照顾全家。今天没有带回家，对不起国家。
0: 像这时段，咱阿中三个古早味水饺，你去超商买一包哦，对120块到150块拢有人买。咱今仔日福利的是高包，安尼总共180粒是990块，平均落来比超商俗只多。卡手暧昧哦，咱有含做水。阿中西古早味的水饺，高包180粒，只要990块。来，以上广告哈，啊，咱电话甲卡0800663377人哈。哦，这组吼，咱以前拢未真好诶哈，啊，逐摆吼，大家拢头前点点，啊，后壁抢甲无啊，吼，啊，落尾就真侪人无买着哈。即马开始滴优惠啊，你爱紧卡哈，嘿，我甲你讲，大粒诶，啊，即侪啦，皮薄馅多啦，迄外皮是安尼 Q 弹 Q 弹的啦，吼。来嘿，啊，咱来几组？你爱最叫？最叫两组哟，你捌叫过哦？
3: 有啊，
0: 有好食哦。
3: 好食。
0: 哎呀，好食，再来摕两组。好啊，啊，迄个礼拜号你收好不好？
3: 好。
0: 礼拜号哈，后礼拜二哈。OK，
3: 可以，
0: 好好好，谢谢你，
3: 好
0: 好好。你看啦，那买过就知影，这摆来叫两组啦，嘿，太好食嘞哈。Hello， 来嘿，咱高雄家哈。
4: 叫一组。
0: 啊，一组哈，礼拜好，你收哦
4: 哈。
0: 谢谢，
4: 感恩，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嘿，刘大哥。
5: 哎，我要追叫。
0: 哦，啊，一组哈。
5: 到时不要收。
0: 礼拜啦。
5: 二杯，下
0: 包哈，二杯下包给你下开哈，谢谢你哦哈。来，好朋友，今仔日高带水饺拢二杯，给你收哈。高带水饺二杯，给你收哈。平凡的水饺啦，看起来敢那无遗憾，其实我咧讲，你食会着无同款的口味。迄外皮哦 ，Q 弹有嚼劲，会用摕来做蒸饺的，你知影无？会用摕来做煎饺的呢。Hello， 来，嘿，阿丹来，几组水饺？
6: 两组
0: 水饺，你嘛捌提过只哈，对唔对？
6: 啊，嘿，
0: 好食哈 ，OK， 好，谢谢你哈，两组哈，谢谢，好来嘿，啊，拍摄哈，这个掉线了，尾数2001的哈，拍摄哈，你搬落去，啊，咱这个个卡起来好不好哈？来，0800663377人哈，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哈。今仔日吼，同款优惠介绍予你啦吼。超商一包是卖150块哦，吼，120至150安尼啦。啊，九包就爱偌济啊，咱再甲你提九啊九吼。迄是来广告才有这介绍吼，啊，你来赶紧嘞哈。Hello， 来嘿，
7: 嘿，
0: 阿姊，你爱几组？
7: 我
0: 爱
7: 一组。
0: 好，阿礼拜
7: 下晡时啊再来。
0: 礼拜下晡收哈，好，我甲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阿姊。喂
7: 喂，几周
0: 啊？几周礼拜好，你收啊？
7: 好好好，
0: 谢谢你啊 ，OK， 好。后来温小姐，
8: 喂，小姐，我
0: 几周？啊，几周哈？几周好 ，OK， 好，礼拜好，你收，谢谢你 ，OK， 好，OK， 好，免问酒啦，免问酒的真好食啊，哈，关山的高丽菜较清甜呢，台湾第一哦。阿哥宜兰的三星葱哦，嘉禾牌的米粉哦，啊、哦，不怪好吃，好吃个会得志啦，大家拢来添两组啦。看到来下，你爱几组？
8: 嘿，我
0: 要
8: 最
0: 近
8: 一组。
0: 啊，一组哈，啊好，啊礼，迄个礼拜和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Hello， 嘿，来，咱来最近遐。
9: 我每一组食看卖，
0: 啊好，好啦，啊礼拜好和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今仔交代礼拜，后礼拜你和你收，咱拢五六三个货到付款哈。我跟你讲，用五星级哈餐厅指定用的米粉来去做的啦。所以讲，为什么吼，伊个皮无同款？吼，我跟你讲，一般的水饺吼，你无材料去摕去做煎饺、做蒸饺，尤其是炊做蒸饺，绝对糊啦。咱说袂，伊就是有法度，互你做煎饺、做蒸饺，吼，用啥买啥，用蒸的买啥，用炊买啥，就是好食。那伊你煮的时阵哦，较袂破啦。 啊，迄皮就是会 Q 会弹，袂烂烂，你知无？主要咱加落去，迄个芳葵吼，迄个甜汁啊，哎，就造出来，吼、哦，真的很好吃，你知无？阿弟，
2: 好吗？
0: 一早你电话摕着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日福利的哈，九包哦，九包哦，哈，每一包拢二十粒啦，吼。啊，拄我安怎啥？一摆吼，你就开一包就好啦。Hello， 嘿，来，嘿，阿弟啊，几包？哎、欸，几组？一组九包，一组哈。
4: 哎，
0: 好，李贝，好，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高渣皮的哦，来，啊，阿丹来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李贝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阿丹爱追叫呀，
4: 嘿，
0: 嘿，喂 ，Hello， 喂，喂。嘿，
10: 喂，
0: 嘿，
10: 追叫，
0: 啊，追叫哈 ，OK， 呵，安尼，伊个礼拜好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哦哈，诶、欸，李小姐哦。
4: 嘿，
0: 嘿，阿弟爱追叫，
4: 包的哈，这个
0: 几组啦哈，李贝和李修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
4: 阿弟爱加板单哦哈，
0: 好加板单哈 ，OK， 好，后来嘿，哎，曾小姐嘿，
4: 嘿，
0: 阿弟爱追叫呀，
4: 是一包，
0: 几组啦，
4: 哎，几
0: 组，几组啊，阿弟贝修嘿，好 ，OK， 好 ，OK，
4: 好，哎，对，小姐，我得。你得改一个主题好不好？
0: 我跟你讲，我叫魏小姐给你改哈，我今晚无法度改哈，来回电改住址哈 ，OK 哈，二线哈，郑小姐哈 ，OK， 好来，嘿，赖小姐，
11: 哎，你好，
0: 嘿嘿，阿弟爱追缴呀，
11: 嘿，我追缴有一组啊，我二九给我，
0: 啊，二九要收哈，好，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丹爱追缴吗？
12: 哎，两组，
0: 两组，你捌叫过一款？
12: 对，
0: 嘿，你看叫过，拢叫两组啦，知影好食哈。啊，礼拜二你收哈，两组哈 ，OK。
12: 谢谢，
0: 谢谢你哦，好。啊，咱这吼，我跟你讲，材料拢特别经过的啦，人这叫做真材实料啦，材料拢给你用上好的啦，啊，你拢免问就，伊就足好食。啊，中西会手艺做的，你知无？就是好食，叫过的人哦，捌食过的人，即摆拢来等下叫两组。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13: 我来一组。
0: 好，阿李伯啊，你收哈，还谢谢你，嘿，对，好。好来，阿咱来几组？
14: 啊，一组。
0: 一组，李伯啊，你收哈 ，OK， 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啊，哈，大粒的啦，啊，佫多啦，啊，迄皮吼 Q 啦，吼，啊，你这三个时阵佫较袂破，啊，你买使做煎饺，买使做蒸饺，最主要是给你保证好食啦。Hello， 来，张太太，
15: 哎，
0: 啊，几组？
15: 一
0: 组，一组，礼拜二你收哈。
15: 好，
0: 谢谢你。后来，嘿，阿三来睡觉哈。
16: 睡觉，我二九要收哦。
0: 二九收哈，啊，给你写二九哦，哈，好，谢谢你，一组二九哈，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你这款哈，这个睡觉好到什么程度？免问就就好食啦。哦，爱当做煎饺，会当做蒸饺啦，吼、哦！我你讲品质唔是普通的啦，今仔日无买着，你会后悔啦。Hello， 嘿，徐大姐哦，阿贵仔，
16: 我一组蒸饺，
0: 啊好，李贝啊，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嘿，阿仔，嘿，阿弟阿贵仔，
17: 我一组，
0: 一组哈，好来，谢谢你哦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免问就就好食哦。超商拢有滴卖哦，一包百二至百五。咱摕来做正顿啊，好做点心嘛好，腹肚吼，有当时暗时啊腹肚枵枵，哎呦，三只水饺来食嘛好。你若平段三，你甲放个电锅互吹嘛会使啊。囡仔吼爱食煎的，你就煎互伊食，对不对？吼、哦，迄皮有搁 Q 啦，啊有搁济啦，搁大粒啦，啊加落去搁迄个芳葵，吼、哦、加落去会爆汁的哦。哇，你讲咱免问就哦，吼、哦，加买几只放个冰橱要食着有吼。哦方便的，赶紧哦吼！来，靠八公公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哪条歌吼？你用舞蹈做安排。

0: 来好听歌曲做安排哦，幸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歌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啊，即摆听幸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啊，咱电话会当继续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安排安尼哈。来，好朋友们，有当时吼，囡仔吼，讲实在，咱就有讲吼，六岁以下。好，囡仔你袂使互伊家己一个独自一个人，吼、哦。我你讲我关在厝诶，关在厝诶，不一定安全呐。2024年吼、哦，即、這个六月诶时阵，台东加一个离婚诶，吼、哦，即单亲诶，姓杨诶军人，透早计要出门啦，甲当时吼未满12岁诶后生哈，吼、哦，留伫厝诶啦。那会知影讲即后生想要出外啦，想要出外。结果吼、哦，去予因家迄个铁卷门吼、哦，啊个底胸坎嘛，底胸坎嘛，哇，啊个底胸坎，迄鱼就规样受伤啊吼，啊，而且吼、哦，鱼受伤就缺氧啊嘛吼，啊脑就损伤去啊，最后吼、哦，受伤伤过严重，哎，病院医医的吼、哦，啊煞去天顶啊，这个事件发生了后吼、哦，吼、哦、吼，伊这已经离婚去的某吼、哦，真唔甘愿的啦。啊，我一个囝哦，安尼互你顾甲无伊啊，吼、哦、啊，因为伊认为讲，伊即个离婚的这前翁吼，这杨先生吼，有迄个过失致死罪，吼、哦、啊，已经互判有期徒刑6个月吼、哦，但是伊这前某，伊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叫即个翁吼爱赔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啊，搁抚养费等等啊，吼！啊，这地方法院一个审理法官认为讲，杨先生你吼、哦，放你这个吼未12岁的囡仔，家己伫厝诶，啊，你是这个囡仔主要照顾的人啊，啊，因为你甲等咧厝诶，啊，结果囡仔发生意外过往去啊，啊，你就是过失致死嘛，吼、哦！所以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儿童。吼，啊，个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规的规定，啊，但是当然这要考虑双方的经济，吼，啊，甲精神受伤的这种程度。结果吼，判这杨先生爱赔吼丧葬费、抚养费、甲精神抚育金等等吼，260万，爱互因前某爱赔260万吼。新闻护理师要讲的不是260万，我要讲的是。囡仔吼，要细汉哦，真诶唔好放喺厝诶。有诶囡仔无小心会去生火啦，啊，是讲伫遐热啦，啊，是讲绊倒发生虾米代志，无人知啊。啊，像这叫铁卷门对一个，啊，受重伤啊，就要过往去。吼、哦，这拢是咱无愿意看到诶。吼、哦，啊，咱吼即卖人囡仔生少啦，啊，要共生，咱就好好啊顾啦。好来0800-333-7000好个人来吼哦这个嘿咱拢会讲吼对查甫的身体一挂外观吼应该看出吼那只鸟的大小嘿生殖器的大小啦吼泌尿科医生黄冠军吼伊甲这个医学的文献甲相关的研究吼讲出来给大家听。伊讲这鼻头啊，较大的，吼、哦，那只鸟吼、哦，香蕉白啦吼，迄香蕉有长的长度吼、哦，可能较长，吼、哦。啊，那伊的无名指吼、哦，就是第四指，明显比第二指这食指搁较长的吼、哦。寸笑嘛，可能会较突出啦，香蕉会较长安尼啦，吼、哦。啊，伊吼、哦、笑笑啊讲啊，伊讲吼，哦，这医学研究帮大家吼，诶、小了解者吼。啊，来咧交朋友的时阵吼，甲免伫遐敢那吼用药的安尼啦，吼。好啊，伊这吼、哦、吼，就是日本2021年曾经有一个吼、哦、研究，吼、哦，根据126个哦。30岁至50岁，哈，啊，这个查甫的遗体来量，哈，结果发现讲，鼻啊，这个鼻头的大小，哈，甲你这个这个生殖器，哈，这个香蕉，哈，有长的长度有关系，哈，啊，这可能就是讲，哈， 咱人伫妈妈巴肚底吼，迄、那个胚胎伫发育的时阵吼，即、這个基因吼伫控制的有关啦。有一寡基因吼，伊伫囡仔伫形成的即个阶段吼，可能同时间吼，甲皮啊即个软骨啊、甲生殖器的组织的发育吼，是受到同款的讯号啦。嘿，受到男性荷尔蒙即个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两个所在接收到吼。差不多的生长讯号，所以出现这个大小有关系这种状况。啊，手指啊吼，会断底吼，嘛是有叫人研究过吼。2011年韩国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讲，查甫的吼，伊的无名指吼，第四指这吼，明显超过第二指这食指。安尼吼，这个阴茎的长度可能较长啊，哈，阴茎会较长安尼啦，哈。啊，这嘛是同款吼，这个讲讲起个囡仔吼，伫妈妈的巴肚底的时阵吼，有接触到这个男性荷尔蒙的程度有关，哈。所以这手指的发育，甲你个生殖器的发育，同款因素来受到影响啦，哈。啊，当然咱这讲的这是吼研究发现的相关性，唔是百分之百。拢适用啦，吼，啊，这是予大家就参考一下呢啦，吼。好来，0800663377的哈。好来，我是新会护理师，新会护理师伫讲话，还是伫报关期间呢？啊，咱电话拢甲卡，拢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啊，那讲到这个天气这么热吼，冷气吼，你若减开一度吼，这电费差起来要真清苦啊呢，吼，啊你说你看嘛，你若讲吼，哦，困在身躯下骹会凉哦，安尼你冷气免开遐强啦，甚至你着开电风就有够，吼，这省落来的电池就绝对有够你买吼。即做凉潮啊，吼啊，所以讲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趁即马优惠，今仔一工安尼啊，佮送你两个同材质的枕头笼哦。尤其我甲你讲吼，妈妈吼袂堪要吹冷气的吼，袂堪要吹电风的，有个人袂堪要吹冷气呢，冷气一吹就紧的观察会疼呢，吼，即床吼你紧摕转去困吼，啊，有个电风一吹。吼吼吼吼哦，酸悠悠呢，酸悠悠呢，哦，迄脚呢酸悠悠呢，吼啊，所以我甲你讲，即领吼，你摕倒去困，袂输脚趾边倒一个散热片，倒一个电风共款啊，拢袂烧风风就对啊啦，吼，你身躯吼，下底下脚趾迄烧气会排出去，冷空气会入来。吼、哦，完全咱个包诶，要到顶头吼，床包式诶，拢袂走精吼。趁、哦、今仔日摕哦，吼，趁今仔日摕哦。哦，一倒起哩吼，两感温度吼，体感温度都降五度啊啦。吼、哦，所以讲吼，好朋友趁优惠吼，今仔日甲摕落来。哦，省落来电池就有够你买一组啊哈。0800663377电话你爱会用卡会用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啊，中西古早卖水饺呢？是用咱台湾地的整推吧，伊的这个肉质呢柔软好吃，再加上呢高山的这个高丽菜，伊的品质会甘甜，价钱嘛比外口这个高丽菜较贵。够呢，鼎泰丰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一公斤呢比外口这个米粉呢贵20-30块，所以讲呢，阿中山这水饺皮呢加起来个伊的皮 Q， 再加上内馅又多。汤溃肥是因为呢，阿就是有用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宜兰的三星葱呢，伊个葱白比较长，香气比普通的外口这葱啊，加金香，但是价钱嘛较贵，而且我们这水饺价格也爆汁，汁多馅多，因为阿就是有用独门的酱汁都腌制，这独门酱汁呢，这个酱汁来吃，嘛是较赞的，阿公教我改。那个水饺要吃的时候不用呢再沾其他的调味料，都很好吃的，让那些消费者不用再沾、哦、增加身体上的负担，所以说爸爸妈妈要把握在最后的选购的机会，把我们这个阿当斯锅炸的水饺带回家。
0: 阿公阿妈，咱这样做价等来吃就好，或者说你有当下晡时还是暗时不都要，你也可以开煮起来吃。另外，其实你嘛较方便的呢，比如讲你要去洗身躯之前，你甲放喺电锅，甲吹起来，你身躯洗好出来就有汤吃啊。恁家囡仔若爱食煎的，你就做煎饺互伊吃，因为这个水饺不但杀，不但吹，做煎饺拢同款最好吃， 人家米粉皮无同的啦，用的米粉是较贵的迄种的，特别的鼎泰丰等级的这种米粉去做的呢。连迄肉，阿公阿妈你来吃哦，你拢袂感觉伤嫩。人伊拣的是台湾地的珍对肉呢，这個、水饺最稀罕的。你甲加落伊的爆汁，哦，佫足有香气的。内底用的是三星葱哦，啊，你也了解哦。除了这个珍对肉、三星葱以之外，咱伊连高丽菜都用高关山的较贵的，迄较甜、较赞、较脆迄种高丽菜呢。哦，所以讲这個水饺，尤其佫做高炸味，人因阿公的祖传秘方。所以你看卖啊，这個、水饺讲好食，讲吼你都免问就都好食啦。今仔日讲这么俗，你一定爱警惕。超商一包就卖120-150块哦，咱今仔日哦，福利的是九包，总共180粒，只要990块。好的，以上广告哈，咱电话个卡0800-66-3377哈。啊，我咧讲即组哈，咱一向拢吼销售个足好个哈，啊，你定爱成抢哈，趁即马吼啊，有优惠组咱紧甲提哈，啊，唔通抢无啦，抢无就会堆心肝啦，因为即组我甲你讲吼，你拢免问上伊就好食，这是。金牌厨神呢，这阿姜师哦，伊的手咯吼，阿公的，因阿公吼，留落来这种的吼，伊就是古早味的吼。来嘿，欧大哥，
1: 小姐，
0: 嘿，你讲来。
1: 啊 ，NO 讲今仔要来，他无来啊。
0: 你卡0800-66-7777，迄边才有法度查，我才无法度吼。我你讲哦，0800，你听我讲，0800拢同款，你免记。后壁0683-7。
1: 0800啊，叫啥？
0: 0683-7。
1: 0600。空，搁一个空哦。
0: 0800拢同款，你会记诶？0683-7吼，谢谢你。好来，嘿，啊，咱来。
3: 喂。
0: 嘿，你爱水饺呀？
3: 我水饺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二你收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好，这我甲你讲，大粒的鸭搁侪啦，拢免温酒就好食就对啊哈。我咧讲啦，人材料无同啦。边边是菜，人用关山的高丽菜较好食，较清甜呀，对吧？哈，啊，咱是用台湾猪的猪肉来做的呀，较无迄个猪血味呀，对不对？佮用宜兰的三星葱加落去，哈，清爽当中啊，佮有猪肉的香气，吼吼，有够好食。嘿，柯先生，你几组？
4: 五
0: 组。嘿，你几组？
4: 五组。
0: 两组呀？两组吗？
4: 好
0: 啊！一组啊，两组。
4: 好，
0: 一组呀。
4: 好，
0: 一组哈。阿李贝，阿你收一组哈，谢谢。好，来，朱小姐。
5: 喂，我要水饺。
0: 几组？一组哈。阿李贝，阿你收哈。好，谢谢你。
5: 好，
0: 今仔搞在水饺，拢后礼拜二哈，李贝，阿你收哦哈。我跟你讲哦，就是甲一般的水饺无同啊，特别好吃啦。嘿吼。敢讲一个米粉，咱就即讲究个啊啦，用五星级吼、哦、餐厅指定个呀，吼、哦、啊！我你讲拢免温酒就好食，你阁会使摕来做煎饺、做蒸饺呢？嘿，肖大哥啊，哇啊，唔是我甲你挂断个哦，肖大哥，你再阁卡来嘿，吼、哦、来0800-66-3377哦，吼0800-66-3377，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哦。拢免阮上就好食啊！哈，最主要就是咱就是真材实料，啊，这古早味的，超商拢有伫卖啦，一包就是120-150啦。咱今仔九包才九啊九呢啦。Hello 嘿，肖大哥啊，
6: 水饺，
0: 嘿啊，你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哈，礼拜给你收啊，哈，好好，谢谢你哈。啊，我咧讲，这个水饺吼，伊伫煮的时阵较袂破，吼，伊迄皮就是会 Q 会弹，袂软软啦。Hello， 哈嘿，黄大哥，阿弟阿贵州，啊，几州阿弟贝哦，你收哈，哈，谢谢你哦，哈，给哈哈哈，哈，安尼哈，啊，赶紧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趁优惠来个摕，安尼好不好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哦，这种哦真的非常好吃，啊，古早味的啦哈，尤其吼你会当摕来做煎饺、做蒸饺，咱阿公阿嬷有当时啊吼，哎呦，我就冰冻沙水饺， 啊，那你就用迄电锅来甲吹起来就好啊。哦，我搁较简单，跳起来你就会当食。啊，人这茶啊吼，我咧讲啊，伊就讲究迄食品卫生啊。连迄茶啊吼，茶水饺的茶啊，就是经过 ISO 认证的啦。嘿，嘛是合格微波袋哦，直接用个进微波炉的哦。吼，所以我咧讲，这就是好食啊。啊，一摆哦，咱就小包装的啊，一包就是20粒。吼，你免惊讲我拍几煮未完，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这组吼真的趁优惠哦，今仔日你一定爱紧把握，好不好？吼。拢免温酒就好食，拢免温酒就好食。金牌食神哈，阿中西的手落菜哈，因阿公的哦，古早味的哦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7: 哎，好来，一组啦，我买一组。
0: 好好好，电话提咧哈。啊，好比如咱今仔交代，拢迄个礼拜或者收哈。啊，即组哈，会当做煎饺，会当做蒸饺哦哈。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喂，嘿，
8: 对，
0: 啊，嘿，阿弟啊，几钟？
9: 一钟
0: 哈，拜三节啊，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哈，啊，好比如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水饺要好食，皮公落占一半啦，吼。啊，你市面上你买会到普通迄种冷冻的吼，哦，迄皮则容易破，你知影无？啊，你嘛无材料摕来用吹啦，绝对糊啦，吼。啊，所以咱这为着要让你食到会 Q 弹的皮吼，所以咱用的是迄个鼎泰丰等级的哦，吼。Hello， 来嘿，郭大哥啊，嘿。
10: Hello， 我买一组。
0: 啊，一组礼拜让你收哈。好寄台南哈 ，OK 哈，寄台南哈 ，OK 好，谢谢，这样就可以的哦，嘿，1280哈，好来，金明阿姊，
11: 嘿，
0: 阿弟啊，贵州最叫，喂，啊，不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啊，你若讲那熊熊在挂断你哈，金明阿姊再搁卡来啦，啊，那安尼，好，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甲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等我一个卡哈。阿叔阿姊，嘿，
12: 喂，
0: 阿姐，阿姐叫，
12: 你新会小姐是吧？
0: 嘿呐，
12: 我爱一组，
0: 一组哈，哦，礼拜哦，你收哈，谢谢你。
12: 礼拜星期几哈？
0: 礼拜二啦。
12: 哦，礼拜二，
0: 谢谢你啦哈，
12: 谢谢，
0: 来嘿，来吴小姐。吴小姐，
13: 我叫一组，
0: 要叫一组礼拜，让你收下礼拜二哈 ，OK。
13: 一组，
0: 嘿，一组我知哈，哦，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好吧，嘿，啊，咱来几组？
14: 喂，
0: 嘿，你来几组？
14: 小姐，你诶，诶，这叫安那边
0: 啊？高包高啊，高能量。
14: 是啊。啊，我一组。
0: 好，啊，礼拜让你收哈。
14: 啊，我超远呢。
0: 嘿，我即马先抄电话啦，那无住址再卡好你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来嘿，哎，金明阿姊，
15: 嘿，啊一组吗？
0: 啊一组哈，
15: 你我来就要登记，
0: 我唔知，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哟，好，阿弟伯，你收哈，
15: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金卡金做利用安尼，好吧哈，啊那听挂电话继续卡哦哈，听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由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啊，个有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哦，哈，赶快拢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这个电话24点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亲密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哈。针对咱今仔日所介绍的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哈，尤其是这个哈，哎呦，困着会凉，困着倒着会凉的哈，这哈，因为刚有今仔日人了，你一定爱紧把握哈。今仔日即马吼，咱拢送两个枕头笼哦，你知无？吼，一个枕头笼是500啦，两个就带1000啊啦。啊，你看卖啊这，所以你看卖啊这，哇笑。哇咻齁，像人家才1280，啊加大才1480，真的无得吹啊齁，无少成本哦，啊搁送两个枕头笼都带1000啊啦齁，啊你一定爱紧摕，为什么？因为人伊这齁，搁是迄个床包式的，拢袂走来走去，你知影？啊那垃圾嘛，才简单的倒无安尼齁，一点仔水安尼淡淡安尼甲擦擦的就好，啊才好保养，啊有够俗的啦齁，全台湾你无得吹这介绍啦。哦，啊，省落来的电池都，互你有够买一组啊，吼、哦，所以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吼、哦，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哦，来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来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哦。讲话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哦。0800663377，吼、哦。嘿，万来大哥。喂，
1: 你好，
0: 嘿，你讲，
1: 梁秋，
0: 啊，梁秋，哈，梁秋，你爱，恁都是乡人的啊，嘉大的，
1: 乡人嘉大的啊，
0: 无啦，你是嘉大的哈，哈，
1: 嘉大，
0: 嘉大一层哈，
1: 哎，
0: 好，奥利啦，奥利啦，你收哈，
1: 好，
0: 贺天收哈 ，OK，
1: 谢谢，
0: 双人嘉大梁席哈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赶紧哦。这两球存无济啊哈，存无济啊，存七组那尔，存七组加迄个枕头笼的，存七组那尔吼。嘿，我你讲七组吼，送完了后吼，就有优惠价，无送枕头笼啊，所以你爱先卡哈。空白空空了了，3377啊，刚送你的迄枕头笼就带1000啊啦哈。咱电话继续卡，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台中家哦。一个姓林的小姐，民国113年11月，啊，到114年6月，因为家底啊吼财产有纠纷呐吼，我讲对因小弟委托的这个吼姓傅的律师啊，个姓聂的律师吼伤害恐吓啦，我讲安尼啦，啊，115年3月17日吼，针对着伤害案吼，国开庭的时阵哦，吼，这台中地方法院吼。当众哦，佮拍迄个律师工会的理事长吴宗和哦，佮肾水杯安尼啊，最后佮你网络吼呛声讲哦，要杀人啦，即个恰查某恰佮唔知深浅安尼吼，啊就依照这伤害吼，啊佮起诉安尼吼，一直吼诶羁押到即马哦吼，啊台中的地方法院吼一审的时阵呐。这个林小姐在吼法庭顶头吼，吼当场就呛声呛这个被害人吼吴宗和噶，去四个法警吼，哦，噶组织哦吼，佮对呛呢，哦，非常非常的失控哦，真罕咧看着讲恰这样的，而且辩护律师吼，张义杰吼嘛甲讲哦，伊讲吼，你安尼可能吼，你会关甲死我，你讲哦。意思说哦，牢底会坐穿哦，吼，你唔好个呛声啦，你安尼一直乱来吼，会加真侪罪名哟，啊，你搁共拍，这真侪罪名拢走出来哦。这个林小姐搁安那个因大讲，我知影，继续搁大吵大吵大闹，无得惊的啦。既然你无得惊，我就给你判较重的哈，二二号再起哈，这个案件宣判啦。 何议庭哈，有法官李生龙、江建峰、毛于珍哈来，以三个恐吓罪判林小姐一年一个月，啊，搁一个一年两个月，搁一个一年六个月，啊，搁个资法一年六个月，伤害罪判一年六个月。好、哦，欸，啊，当时执行还袂定安尼啦，吼，啊，搁用个上诉安尼，吼，吼，即摆吼，伊就点点啊，情绪较稳定啊，无搁掠狂安尼啦，吼，啊，你来想看卖啊，者，伊安尼一判起来，安尼判很多呢，加起来偌济啊呢？哦，真的很可怕啊！所以讲哦，这个法院安怎讲？伊讲哦，希望伊用个汲取教训，不要再犯了，吼、哦。而且嘛哦，头一摆看到安尼挑战律师的啦，吼、哦，真哎呀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哦。另外澳洲哈、哦，来台湾的交换生肖里面1912年去哦，当地的女朋友哈，杨锦平哈，用尿气药啊，甲降血压的药啊哈，卖药哈，啊，甲掺的伊的饮食啊，对啦，要甲偷啦，哦，啊这哦。主要就是这个杨女士吼不满吼，这个小女吼要离开台湾啦，所以高价了在家，鸟饲好啊，几下摆安尼甲饲安尼吼，虽然无叫偷死啦吼，嘿，啊，但算未遂就对啊啦吼，啊，但是这造成的伤害嘛是真多了，伊叫啥杀人未遂，安尼甲判偌济，11年2个月啦，哇、哦，真的，那我这济人。这多人安尼头壳歹去安尼，上脑筋。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电话卡做利用哦。
2: 进广告。
3: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紧的，你今仔买着，你会赚着，买可以等于。参考看卖啊，一个普通的水饺，你绝对要落去煎，伊会破皮。但阿忠说水饺呢，买菜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的水饺呢，可能无把做出这种落去蒸过落去吹这个特色。但是阿忠说水饺，个水饺可以变化出3种的感觉，消费者买着绝对赚着。加上阿忠说这水饺也工厂弄这个厂灯。还有认证啊 ，HACCP 啦、啊，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哦，消费者爸爸妈妈买到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外下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再看嘛，阿舅在高渣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0: 那这时段，咱阿将西古早味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古早味。这水饺足好食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味是一定泰丰同等级的哦，足好的。

0: 广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好朋友，即阵吼，最近爱提，过去有食过吼，过来防腐拢差不多是提两组啦。因为我咧讲，免运上就好食，材料无同啦。你想看嘛呀？关山的各类菜呢，啊，搁台湾猪呢，煎腿肉较软新吼，啊，搁来宜兰的三星葱吼，啊，米粉是鼎泰丰特等级的，所以讲吼，你也可以提来用三的吼，啊，你买来用蒸的吼，也可以用蒸的吼，来爱水耶。
1: 好，
0: 你坐，睡觉。啊好，啊，李伯哦，你收嘛，
1: 谢谢你哈。
0: 来嘿，啊来，咱来睡觉一下。
2: 嘿，是。
0: 啊，几桌？
2: 一桌。
0: 好，啊，李伯哦，你收哈。
2: 好，
0: 谢谢你啊，哈。好，超商拢有滴卖哈，一包百二至百五啦，吼。啊，咱今仔日诶，一摆互你九包呢，这九啊九那呢吼，紧嘞紧嘞，抢完都无啊哦。哈喽嘿，秀莲阿姊，
3: 哎，
0: 阿姊，你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好，啊，礼拜礼拜收哈 ，OK，
3: 好好好，好礼拜，好礼拜，好，谢谢。
0: 后来哈喽大哥，
2: 嗯，
0: 哥哥你阿几组？
2: 一组最佳。
0: 好，啊，礼拜哦，你收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哈。这哈，第三个时阵哈。这煮的时阵皮较袂破啦，所以你有法度摕来做煎饺、做蒸饺吼。阿五阿姊，
1: 哦啊，有知影我来带电来哦。
0: 哎呐，大手姐啦，阿姐几组？
1: 我买一组诶，
0: 好，
1: 好，
0: 好，好，阿李伯哦，你收哈。
1: 好，
0: 好，好，谢谢哈。啊，这鸭吼大粒的啦，大粒的啦，鸭有够济啦，啊皮阁吼 Q 弹的啊。加落去，迄芳葵吼，甜汁都出来，有够好食，古早味的哦。哈喽嘿，啊，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四种。哦，一组哈，啊，二杯哦，你收哈 ，OK， 好好。好，来，赶紧，赶紧哈，赶紧，赶紧哦，吼，这古早味的免温酒就好食。啊，姜丝手剁丝吼，那么做节目了吼，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咱抢完就无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哦。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港口情歌》，这是吴清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欢迎乡亲时代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在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你听个手机啊呢？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报告，落这不了后，别来甲咱的康贝产品做询问，拢会当沟通。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去别来为听众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咱要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咱三点都来开放哈，三点的时候无分男女拢有拢可以。啊，稍等一下呢哈，咱先邀请到姊妹伴妇女朋友来点歌哦，来为你播上一首好听，而且的日语歌曲。来，听众朋友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

0: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可以加上啊，乡亲好朋友。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点 AI 的呢，瞬间的青春梦。
0: 一二零的版本《纯情青春版》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再见，你好，
1: 李康，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台中恋情》，
0: 《台中恋情》，
1: 哎，陈怡，陈怡什么话？
0: 陈怡萍，陈
1: 什么？我先说要叫物件，
0: 好，好，
1: 我叫何登宝，
0: 徐妈，你是徐妈妈哈？
1: 对，好，我改叫。今年叫第六组啊，
0: 安尼吼，
1: 拢别人啊，我拢牺牲诶，血管来互伊食。
0: 哦，你拢报人家，拢血管拢送人家
1: 对啊。我因为有杀有啲物件管诶，
0: 安尼吼，
1: 血管来我
0: 对，
1: 我讲你管哪爱个嫌我，我咧甲人结缘咧。
0: 对，谢谢你啦，好汤头真正好食，
1: 我嘛甲你食，
0: 足用心啊，
1: 有用啊，
0: 嗯。
1: 我冇食你的骨肉用啊！
0: 安尼好，这广告。
1: 特价哦，
0: 啊你骨肉用安尼。
1: 特价做一个买啦。
0: 好，你拢特价做一盖一单，我咧拢甲看起来。
1: 所以我冇甲你买啦。
0: 啊，所以讲，好，你拢去指定药房买啦，吼。
1: 啊，系啦。
0: 啊，你安尼骨肉用食了。
1: 我咧食保养的人啦。
0: 吼，啊，食了真好啦，吼。
1: 哎啦，对，
0: 食了足好，对咱的骨头有够好诶。哦，啊，所以讲食好拢规单的甲看起来。谢谢你哦，吼，徐妈妈，安尼真诶熬日高哈。
1: 好，
0: 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咱徐妈妈，谢谢，好，再见哦，再公格哦。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黄品源的《北岭溪》。
0: 北岭溪哈，黄品源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我的心里我不点歌，心中色，
0: 心中色啊、哦，
3: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再见，好，来你好，
4: 李清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要听陈雷唱的《心醉》，
0: 陈雷《心醉》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
4: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可以当点歌哦。哈，各有人要点歌无？那不会赶紧打电话起来。好，各有两首歌，和咱的姊妹伴来点。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即卖这个时间呢，咱都较无方便卡电话，会当利用着其他的时间来卡着李庆的手机啊。来乡亲和朋友呢，到这播了后哈，拢会当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李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你好，喂，你好，啊，喂，
5: 喂，
0: 啊，点歌大哥，稍等你哈，三点再来卡哈，哈，
5: 好，
0: 拍谁哈？今天去先邀请女性哦，你好，
6: 喂，你好，我要点。一首
0: 《
6: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国语老歌啦，哈。
6: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安尼咱点歌先点到这，稍等呢，三点的时阵再过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播哈。啊，拄只咱这位大哥三点的时阵再过打电话来点，谢谢你。来，稍等，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纯情青春梦》，这回欣赏。

来呢，进一段广告。讲到这查某人嘛，有家己的官房，有当时啊呢吼，这个翁啊，四界爬爬走，你嘛管伊管袂掉啦。有一位呢吼，这个太太啊，打电话和咱立庆，伫咧甲我感谢呢。为什么？伊讲呢，伊食我的鱼油，甲着咕噜用两行，真呢即卖吼，会惊会走会弄啊。因翁唔敢介绍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伊伫咧讲进前吼，就是走路跌倒，一个跌倒了后，吼、哦，真正的呢，拢无方便走路。啊，这人的年岁呐，到甲一个坎站，一个跌倒吼，脚头乌的摔一个，真正爱手术。啊，伊呢吼，因为去手术嘛，倒倒来了后，愈后也不太好，吼、哦，留下着一挂后遗症。所以呢吼，常常都足艰苦。啊，这咱人就是安尼啦。走路哪会疼，走路哪会不舒服，就无想要走路。啊，这呢慢慢啊来，吼、哦，这个得安怎？得呢萎缩啊呢？吼、哦，迄脚骨真正大细肌差有够侪，伊家己都唔知影。迄时呢，吼、哦，因囝，吼、哦，伊伫咧走路，因囝为阿伯看到，顺甲公公妈妈，啊，你脚哪安尼？吼、哦，小腿所在大细肌遮尼啊严重啊！伊妈妈才甲讲，啊，得自从迄摆摔倒了后，足少伫咧走路，佮袂当运动。吼、哦，即卖真正呢吼，足艰苦，拢无力，无想要行。即卖呢吼，真正呢吼，连出去甲人开讲，连去菜市买菜，伊都无法度出去啦。因为吼，即、這个呢住伫公寓嘛，吼、哦、啊，这呢虽然住伫二楼，但是要落楼梯就足艰苦。所以讲诶，即卖啊，伊差不多拢无咧出门啦。啊，这呢五十外岁人呢，拢无咧出门咧，因翁哪冻会掉？对不对？两个翁仔婆呢？吼，这个六五十五岁的时阵，两个都拢退休啊。本地是同一间公司伫咧食头路，啊，拢有退休金啦，日子是拢唔免烦恼啦。结果因翁吼，因为还阁少年嘛，吼、哦，无可能嫁到伊困伫厝内底啊。因翁就定定往外跑，吼、哦，打开始哦，是拢嫁到一关的吼，这个男士朋友吼，安尼去吃吃喝喝啦，后来吼、哦。去景点熟悉到一寡呢吼，这个越南的小姐少年呢，哦，所以讲呢吼，就嫁只越南的小姐吼，你做朋友，定定呢去吼店里家伊交关，除了去店里交关，伊就我个约出来食饭，所以讲呢吼，伊打开始嘛拢唔知，吼、哦，这呢厝边隔壁看到咧甲讲，伊才知影，本地伊拢对着生活很消极啊。哦，就是拢感觉讲阿都袂惊，就算啦，困点厝内底，哦，即、這个呢追剧看电视就好啊。后来伊知影讲，因翁即卖呢外口拢有即个越南小姐伫咧做朋友了后，伊心内吼、哦、实在是足烦恼，阿嘛真痛苦。后来啊，因为伊伫厝内底拢有咧听咱丽卿的节目啊，伊才呢打电话甲丽卿问丽卿啊，啊我这就是呢跌倒手术了后吼，愈后很糟糕，拢无法度行。啊，但我要食你什么产品啊？伊伫咧甲我问，我就甲讲，你爱食鱼油甲骨肉用双管齐下，因为鱼油帮助你呢吼循环好，吼、哦、循环好，吼、哦、啊，甲咱骨轮。啊，这个呢，骨肉用吼，甲咱补充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钙质，吼、哦，刷入去内底，佮有 UC2， 吼、哦，佮会当帮助咱，互你脚有力，互你脚佮恢复正常倒转来，吼、哦。啊，这呢，两行做伙食，两行做伙食，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一段时间，你拢无咧叮当啊，脚骨啦拢大细肌差遐济去啊，所以讲呢，你必须爱有一寡呢，吼调理，吼，诶，这个疗程，调理的疗程，吼，这个调理的理程就对啊啦，吼。所以呢，吼，我就甲伊讲讲，你上好就是呢，吼，安尼食三个月起哩，吼，你才会当看到伊的功能发挥啦。结果呢，吼，伊就心内伫咧想啊，好啊。来甲试看买啊呀！哦，拢听咱丽卿的节目啊，唔捌甲我买过产品啊，伊就心内伫咧想，来相信丽卿一摆。结果你敢知？伊食到第四个月，吼、哦，食到第四个月，伊就会落楼梯啊，二楼爬落来一楼，吼、哦，足简单的啊，要爬起嚟嘛足简单的啊。伊即卖会当出门啊，吼、哦，一个会当出门了，伊就甲人去做一挂运动。
然后因为有伫咧食咱热腔的牛肉用甲鱼油，佮加上做运动，恢复的速度都够紧。打开始前四个月，伊伫咧讲讲恢复的速度真慢，迄是一定的啦。第四个月过了后，恢复的速度有够紧。即卖哦，那因翁要出门哦，伊就甲咱问讲：啊，你要倒啊？因翁讲无啦，我来遐哦，按甲人开讲泡茶一下。因某就讲：我甲你来。啊，你要去啥物人因家泡茶？因翁就讲啥物人安尼就对，哎，拢因某熟识，讲好啊，不要紧，我家己来。即卖因翁要去倒位吼，伊因为会惊嘛，虽然要过吼，无讲咧吼，安尼咧回到以前安尼啦，但是咧，因为会惊，所以讲因翁要到倒位，伊就甲对调调。因翁嘛真艰苦咧，啊，因为吼，因翁嘛毋是一个歹查甫人啦，即某咧要甲对调调吼，伊嘛可以对啦。安尼咧吼，结果吼半冬过了后，伊哦行动自如。吼、哦，这个太太伊敲电话甲我讲，行动自如，而且即摆翁要去倒位甲对调调，吼、哦，因翁搁再恢复亲像过去安尼，要去朋友遐泡茶就带伊去，吼、哦，啊，搁来恢复啊休闲运动去，吼、哦，这个爬山，吼、哦，去爬山，啊，无就是参加一日游、二日游安尼，就袂搁再甲朋友去行店。迄、那个当时甲朋友去行店，是因为伊无在调对因翁出去嘛，吼、哦。啊，因翁一个人孤单嘛，啊，所以讲朋友带咧伊就去，啊，因翁嘛毋是一个歹翁啊，吼、哦，所以讲咧，当当伊恢复着即个行动力的时阵啊，伊就甲因翁咧做伙去安排一挂休闲旅游，甲着咧吼一挂休闲运动，吼、哦，啊，这呢过来因翁哦，就恢复正常啊啦，就袂搁再去行店啊啦，就袂搁再咧吼安尼请越南小姐去食饭啊啦，吼、哦，这呢吼生活就搁恢复倒转来啊，因囝嘛足欢喜的，啊，所以讲这位太太就敲电话来甲丽庆讲讲丽庆。你即卖吼，又搁伫咧精神啊，吼，所以讲咧吼，我一当分的拢要看起来，鱼油加着咧吼，即个骨肉用一当分的拢要看起来。今仔日咧吼，安尼会再敲电话互我，我听你到底足欢喜，唔单讲互伊恢复着行动力，互伊恢复着健康，搁再家庭美满起来，找回着咧吼，强强要失去的翁婿呢。啊，若无咱讲实在话，查甫人一个变心期吼。八只马都拖袂倒转来，好咧！家在吼，虽然因翁啊有伫咧行越南店嘛吼，啊有交着越南小姐，好咧！家在吼是无去变心呢吼，啊那无真正八只马都拖袂倒转来，啊唔是无呢，无定时间也袂到，万不利因太太吼，那个呢半当一当袂行，无在条对因翁出去，我看这个查甫人心也袂倒转来啊，所以讲相亲呐吼，我咧讲吼，袂行。袂对咯，行动不方便，失去的不是咱家己的尊严尔，失去的有可能就是吼，即、哦这个家庭的美满甲幸福。所以讲，咱丽庆伫咧讲趁钱买，吼趁钱买。你若本身就伫咧食咱丽庆的鱼油啊，有伫咧食咱丽庆介绍的牛肉用啊，你着趁钱买，甲咱这位太太同款，一当分的拢甲款起来。啊，尤其是吼，咱的牛肉用吼，你唔通想讲食一克啊，食两克啊，啊，特别好完全好。毕竟咱人吼，这个身体，咱的脚头乌已经用过了十冬啊，你嘛得爱花时间吼，去维修一下，吼，对不对？吼，甲维修一下，亲像机械安尼甲维修一下，好一段时间啊，是不是？所以咱的听甲你讲，三个月吼，一个调理吼，一个调理的时间吼，啊，这呢吼，六个月就是上好，上好吼，就是会当一冬。我相信你一定会恢复倒转来。尤其是大人未行步行动，咱家己失去自信心呢，家己感觉讲呢吼，哇啊，真正足无面子呢。别人出去吼，当阮世界足自然的啊，咱出去无在条行啊，吼，这呢真正咱家己心内会足自卑呢。所以讲绝对唔通安尼，互咱家己艰苦入去。你赶紧吼，即届有伫咧大精神，咱的这个鱼油买两罐送半罐，我咧讲上少买四罐，互伊送一罐呐。等于你开八千毛顿来物件，就是一万呐，吼。啊，你也买两罐，毛送半罐。啊，这个骨肉用嘛同款，买两盒送半盒。你若买四盒，就会当。送你一盒啦，买四盒送一盒，所以讲乡亲，比如你上一当分的拢该买回来，我相信哦，吼，一当了后你会感谢咱丽庆，你会知影讲原来吼，咱这个台湾世界会行路、会走、会动、会久。一百是遮尔啊重要一桩代志，吼，乡亲们唔通等个失去了后吼，再来后悔莫及哦，吼，咱得趁钱买哦，吼，啊，咱呢，互咱哦，这个行路，吼。
恢复着青春时代，吼、哦，这个走路轻棒棒，吼、哦，真正行动力介重要。一个人走路轻棒棒，方看起来就是年轻啦。所以讲，前来乡亲们，赶紧一年一拜大精神，八八节才有，有伫咧食，你得宽较济。因为吼、哦，你即卖一罐一罐买，吼、哦，对咱的庆来讲嘛是安尼啊，吼、哦、啊，咱的庆业绩嘛是安尼啊。但是你吼，安、哦、尼呢，两罐。两罐买吼，还是四罐安尼来买？咱公司送你的，咱公司送你的，所以讲你得趁钱买。这真正呢，吼，传的货量无介多，送完就无啊，无可能咱一直做了钱的生意嘛。啊，这就是一个大回馈。所以讲回馈你的数量吼，这送完就无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把握这个机会，唔通错过。真正，古乐用甲鱼油是足好的物件吼。啊，这你若无想要坐轮椅啦，想要行动不方便啊，无想要来出去的，唔知通倒转来，讲哎呦，是要行这边啊，倒边啊，这家属管也无管无，吼，无想要互家己行到这个坎站，你得赶紧来吃鱼油，加着吼。古乐用，你若总讲要去呢，吼，指定要帮家己告白。你爱认别人好，是来请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那是个客啊，顶管爱有三只鱼啊，三只哦，三只鱼啊。啊，那是古乐用是红色的客啊，吼，一客啊，吼，一客啊呢，吼，1500块。你即卖来买两盒，吼，买两客啊，就要送你半客啊。咱来请家己讲，上少吼买四客啊，可以送一客啊，吼，送你的拢总是家己咧食的东西，吼，同款的，一模一样的，足顶。所以说买三品上三品是很多好朋友所期待足会好诶，赶紧唔当错过，敲电话甲李庆定岗主本，或者是啊，即、哦這个我照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感谢尤妈妈给咱的听电工作文产品哈，要爱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你。谢谢尤妈妈。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哦，欢欢喜喜，啊，咱赚钱也有通存哦，欠钱一定爱顾健康，唔通耽搁咯，健康失去了后再来后悔不及。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立清的手机啊呢，吼，立马甲咱抄起来。啊，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立清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立清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用这标，人咧讲办法吼，是人想出来啦，吼。啊，这呢，有人伫咧讲讲，哎哟，迄、那个流浪狗啊，流浪猫啊，拢来咬阮兜的鸡啊，赶紧将这狗啊、猫啊来给安怎，吼，关起来。啊，无就是呢吼，甲伊呢吼，即、这个安乐死、安乐死，哦，这拢是做善的代志。所以讲呢，有爱心的人吼，都会安怎想办法吼，唔是要去处罚掉这些流浪狗、流浪猫，你是想办法来保护掉咱兜家己所饲的鸡。啊，这边安怎想办法呢？因为这鸡吼是放养鸡啊，希望讲这鸡会当呢吼，安尼伫这个算讲草皮上呢吼，快快乐乐的跑动啊，吼会当呢走叮当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就真正想出办法来啊，而且阁是想出足够多的办法。这个中华地区呢吼，最近发生着真多吼，这个呢家己饲的吼，这个家禽也都是鸡啊吼，遭受着这个流浪猫啦、流浪狗伫咧追咬、伫咧咬、伫咧咬的事件。这个中华区呢，中全里社区呢吼，农场有饲十几只的鸡，为着要来保护着这个鸡啊安全呢，哇，这里长吼林连发吼特别啊为每一只鸡啊，准备着啥？大型的塑胶彩色的球笼啊，球笼。哎，这个呢，笼啊，是不是拢细细格格的？吼、哦，啊，都爱放底下白顶白当，关伫内底鸡啊，可怜，吼、哦，是不是白当？这个呢，四界走。所以讲，伊就是发明这种呢彩色的，吼、哦，圆的、一球，迄一般的笼啊，球形的笼啊，就对。啊，这呢吼，透气性真好。鸡啊呢吼，买当安怎？安全伫遐行叮当，伫遐找食。当时因为这粒球有无吼，伊这呢吼，那真就是用这不锈钢还是什么铁啊，还是什么吼做的这种球有无吼？安尼呢吼，会当安怎？互鸡啊伫内底吼啊，有一个呢吼，那真就无敌铁金刚安尼同款呢，有一个防护搭呢吼，啊这呢撇边条呢猫啊狗啊吼，安尼解肉解。家，或者是讲哦，飞走去，所以讲哦，办法都是人想出来呢，有够高追的办法哈。啊，这呢，伫个彰化市中关社区，即一座开心农场，真正你若到伫彰化，你真带人去看卖啊，足高追的啦。尤其吼，伊这个呢吼，这个球形吼，圆形的人啊有无哈？佫是彩色的呢，所以讲看你到底有够高追球形的人啊，内底呢就是一只鸡，啊，这只鸡唔是吼，安尼关伫人啊，袂当叮当，伊是会当惊叮当，佮有呢吼保护吼，而即个呢作用啦、啊，伊伫即个开心农场种真侪呢地瓜叶，啊，加着呢即个菜瓜等等的植物，和社区的长辈会当呢食着天然无毒的蔬菜。此外，农场还佫饲十二只鸡，其中一只吼，其中五只，而即个鸡母平常时伫鸡舍加着空中的廊道。七只诶，即个呢公鸡啊，伫草地上呢自由活动。不过呢吼，因为拢有鸡啊会飞走去，因为人咧讲诶鸡飞狗跳嘛，狗啊拿来鸡啊都会惊啊，都飞走去。加上着最近呐吼，有一寡呢即个家禽遭受着流浪猫、流浪犬来攻击，说讲里长林连环呢突发奇想咧，找来七个足大型诶塑胶彩色诶球笼啊吼，和每一只公鸡呢带伫内底啦，每一工下仔会和。七只公鸡伫
这个农地草地上吼，安尼打着这个球人啊，一边散步一边前进，啊，佫会当呢吼，安尼底下食物件吼，找物件食，远远看那亲像七个吼，这个呢彩色球体，伫这个农场当中呢，伫咧滚动啊，迄、那个模样足够水啦吼，你远远看就是七粒这个呢彩色的球底下呢吼，安尼亮叮当啊，啊，你近近看才发现讲，哎哟，内底有一只鸡啊！哦、所以说真的有够古锥的那个模样、哦、真的好吸睛啊。啊，现在刚刚是暑假期间呢，经常有小朋友呢、哦、来看对着这个呢、哦、啊，鸡人啊，圆形球球形的这个鸡人啊来走，在那说好好玩哦。民众看到到底也说，哇，这鸡啊真的好哦，住在特房里面哦，还有防护罩呢，那像无敌铁公鸡。人家说无敌铁金刚，他这是无敌铁公鸡啊、哦。啊，这个林连花在那说说鸡啊住在球人啊里面、哦、透气性很好，面积也有够大，让这个鸡啊有够的空间徛咧，吼、哦，佫会来推动前进，偏偏因为过度伤客造成着中暑，还是呢紧迫哈啊！最主要就是要保护因呐，撇边一挂流浪狗、流浪猫来甲攻击，也可以当撇边因飞走去，因为这球人啊呢吼，虽然不介重，但是有一定的重量。以早暗时甲透早只一挂呢吼，这个啊公鸡嘛会鸣叫哦吼，风海厝边困眠，因此暗时拢会伫这个球人啊外头顶管吼，搁再搭一块乌布，模拟呢吼这个啊没事的环境，撇边半暝还是透早。就叫吼，哎呢吼，引起着这个厝边的这种呢吼反感嘛，所以讲呢吼，真的很可爱。因为我伫咧报这个新闻的时阵，我有看到啥，我有看到这个球人啊，吼，伊这就亲像呢吼，一粒球同款呐，真的非常的可爱啦，吼，这很很看彩色的啦，吼，有粉红色，有橘色，有白色，有蓝色，有黄色，吼，啊，这呢吼，鸡啊伫内底吼，哎，真正呢会当行呢，吼，会当行叮当呢，会当行叮当。亲像一粒球底下练安尼，吼，哎，鸡啊足自在啦，哎，埋当伫草地上呢，吼，找一挂食，一挂糖安尼，吼，所以讲呢，吼，真正办法都是人想出来，无想要用头壳，吼，安尼呢，来，这个处理代志的人都会想讲，还要把遐猫啊，吼，野狗、野猫吼，该抓抓起来安乐死，为人都用这种激进的方式，甚至都会去做一挂陷阱，吼，来抓只。狗啊，猫啊，吼，第四就只狗啊，猫啊呢，吼，安尼呢，吼，这个被陷阱呢，吼，夹住啊，断脚断手，吼，啊，人这，你甲看这外友善的一个方法，真正足友善的呢，伊无去伤害只这个野狗野猫，伊是来，吼，安尼想办法保护只鸡啊，真的很可爱。乡亲朋友，你若就近啦，吼，会当去看一下，吼，伫这个呢，彰化市中泉里社区农场家，吼。十几只鸡啊，因拢有保护球吼，好可爱，我嘛足想要去看。所以讲，咱李庆最主要讲的，唔是跟他讲足够注意利益，我要讲的就是讲办法，就是让人想出来。有时候，咱得用最友善的方法吼，来保护着咱想要保护的吼，这个啊物件，啊莫去伤害其他的动物啊，亲像有真侪农民吼，真的为着这个呢，算讲一寡算一挂野猫、野狗啦，还是讲嘞野猴子啦，吼，会来破坏这个农作物嘛，吼，啊，得去放一挂吼，这个会夹的迄种啊，夹到百百开的，哦，迄种限制。所以讲，真侪这个野猫、野狗、野猴子，甚至吼一挂野猪，还是讲嘞啥，打到这个陷阱吼，迄东西卡东西嘞，吼啊。胃拢见骨，胃拢夹甲死去啊！所以讲咧，咱卖用迄种方法，吼，咱会当想其他的方法来保护着咱家己想要保护的农作物也好，啊，亲像这保护鸡啊。所以讲，乡亲，咱是人咧，咱拢比这动物更加巧。我相信，只要肯动脑，拢会当找出着。上盖好两全其美，未去伤害任何哈，这个动物的方法。所以讲呢，吼，这位这个呢林连发大哥吼，你真的是太厉害了，真正是太真的太棒了，足够追啦！乡亲们去看麦啊，你会呢吼由心的感动啊，哦，感动讲，办法真正是人想出来啦，哈，真正来乡亲朋友呢吼，稍微去咱来听歌，台中恋情，台中恋歌。乱情啊，这位英雄。

0: 啊，对啊，迄哎来广告，伊有甲咕噜用来食吼，做好诶呢。饭前就是食咕噜用，啊饭后就是食鱼油，安尼循环也好，啊骨头也好，吼，会安尼相互相成啊。
1: 你讲饭前食啥？
0: 饭前食咕噜用，吼，啊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啊咕噜用你上好就是饭前一点钟食，再广告哦，嘿。啊，即卖咧正常咧。嘿，即卖咧正常咧，嘿。
1: 啊，伊有一罐偌济？
0: 伊有一罐两千。
1: 一罐两千
0: 哦。嘿，啊，咕噜用一克啊是千五，啊，若拢买两盒哈吼，买两罐就拢送半罐，嗯，足会好个啊。
1: 啊，买迄个。
0: 嘿。
1: 买一罐啊。
0: 伊有一罐无送，你若是买两罐送半罐。
1: 买两罐
0: 啊！嘿，买两罐吼，四千吼，啊，加送你一千，
1: 加送一千
0: 哦。嘿，对，等于讲你若买四千，就是冒五千块的这个鱼油倒转来，足会好的啦。嘿，
1: 啊，个送啊，当时无。
0: 哦，这个送啊，当时无一定送完就无啊，送完为止。嘿，送完为止，迄数量无介济啦。毕竟吼，这你着买产品送产品，无啥趁钱啊。所以讲数量无介济啦，嘿。
1: 啊，食咕噜用都唔知影咧。
0: 你食咕噜用，你食偌久啊？
1: 我买两罐食。
0: 买两盒会知的啦。先调整一下，先予咱的这个呢吼，身体吸收一下。吼、哦，你若食两盒呢吼，也袂知影啊，因为咱年岁也较侪，啊，这种的哦问题也较严重，所以讲呢吼，我都讲过，上好就是食三个月，三个月了，你绝对有足大的感觉啦。啊，你趁即卖呢，伫咧正常，赶紧买啊！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就可以感受到对健康很有帮助。啊，这个爱欠钱，欠钱爱来顾健康，不能说欠钱只要欠好家里是谁开，一定要顾健康，身体来健康，别人才会尊重咱。真正你呢，若是渐渐失去健康，你就有感受啊。所以说身体都要健康，才会受别人的尊重。来乡亲的朋友呢，让丽卿来照顾。丽卿本身读中医，我对着健康很注重。咱丽卿呢有专业，咱别黑白讲，也别夸大。所以说呢，听我这帮呢，你呢，让我来照顾，一比一中，咱大家做回来健康吃百里。啊，乡亲的朋友，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口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表来报告，你内容会当安怎？会当来随时靠通啊！你听个手机啊，何必呢？吼，你内随时靠通来买产品、问产品，咱你听个家你接听，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第二阶段会当来点歌哦。来，咱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你想要听歌拢会当来点哈。来，乡亲朋友呢，哈，大概有这个呢，哈，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哈。谢谢大家卡电话。来，你好。
11: 来，金小姐，你好。
10: 嘿，你好。
11: 麻烦你播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10: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来，你好，
12: 喂，你好，你好，你好，
10: 嘿，
12: 我传话陈小姐，
10: 嘿，陈小姐要听啥歌？
12: 我要听咱的天，
10: 咱的天哦，啥物人唱的？
12: 对唱的，对唱的，
10: 对唱的哦，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哦，
12: 好，谢谢你，
10: 来，你好，
13: 你好，你好，
10: 嘿，你好，
13: 我点下不如卖熟菜，
10: 不如卖熟菜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14: 我有线路忙线。
10: 来，你好。
1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再会干一杯》。
10: 再会干一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15: 哎，李清豪，江瓜。
10: 好。
15: 郑祖恒，李先生。
10: 嘿。
15: 吴宗宪，真心换绝情。
10: 真心换绝情哦。
15: 哎。
1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
15: 拜拜
10: 来哈，啊，这点歌呢，点满可能报不完啊。所以讲，搁有一通电话，你好，哦啊，阿公点满，等我把电话挂断去啊，呢哈。本地我是讲有病的啦，啊，但是电话都挂断去啊，安尼就好啊，好，点到这，免得广告时阵歌搁报不完，咱就听到真歹势。来，说的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带来《心中色》，做回来欣赏。

知道说听众朋友还会记住这个新闻吗？这个新闻不离很久了，但是让我们想到的毛骨悚然啊。人在说爱情有当时输人抓狂，亲像这就是爱情输人抓狂啊。一名50岁台湾的女子，这个呢姓杨，涉嫌依照这个鸟鼠药啊，三摆毒杀掉伊的澳洲，这个男大生，艾利克斯上雷。啊，这两个人是有这个关系啦，当然什么关系？身体连接的关系啊，这个遭受到地检署呢起诉杀人未遂的案件。这个台北地方法院改当判姓杨的女子11年两个月，来讲到这个澳洲的这个查甫囡仔，伊委任的律师呢，代表当事人来聆判，伊伫咧表示阿伯甲这个送礼，就是这个澳洲的查甫囡仔讲，但是这个行动伫律师团队的这个评估范围内底，算讲是合理啦，因为人去互用鸟鼠药头无死，伊伫咧表示呢，姓杨的女子到今拢无甲家属来讲和解，已经对伊提出着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赔偿。检查查出来，姓杨的女子伊是英国商学院的硕士，读甲硕士呢，嘛曾经甲着英国籍的这个前翁大卫来结婚，嘛是嫁予外国人，所以讲伊可能比较偏好外国人。这个大卫嘛唔知因为什么缘故猝死，这个大卫是安怎死的？想咧到底嘛是起家无配呢？说因为女主呢倒当来台湾生活，2023年1月份熟识，来到台湾淡江大学担任着交换学生，干那23岁，澳洲的这个大学生上嘞，两个人同居展开着一段开放性的这个关系。你看23岁，而这个澳洲大学生甲着50岁查甫人做伙，所以讲其实外国人看咱台湾人看袂出来咱几岁，不太看得出来啦。除非讲你拢无咧保养啦，无50岁吼，因看起来嘛是足少年吼，因为外国人是足容易操劳的啊。所以讲咧吼，这个真侪外国人看咱台湾的女性50岁，伊看起来要阁感觉足少年的啦。来讲到这个咧吼，澳洲的大学生咧小雷吼，伊咧无适应着台湾呐，所以讲当年4月份，伊咧当年讲要倒等于澳洲，无爱待伫台湾呐。先因为女主心内伫咧想，你等伊了后，我要嫁啥物人做伙？可能有付出着感情啊，爱情输人掠狂。所以讲伊一个听到呢，这个小雷想要倒等于澳洲啊，为着要将这个情人改留伫台湾，伊确实伫饮食当中掺入着鸟鼠药啊。这个小雷入院急救，伊竟然趁着照顾而这个空档，搁再予伊食一摆，隆重食这个鸟鼠药啊，食3摆。一直到这个小雷因老母啊，安尼呢，由着澳洲来到着养。这个姓杨的这名女子住的所在，发现讲，这哪有鸟鼠药的空间啊？事件才来曝光。打开是因老母阿伯来的时阵哦，因以为什么呢？因以为小雷是伫咱台湾的一间的饭店，还是餐厅吃物件，去吃到这个老鼠药呢？所以讲迄时阵人人自危啊，真侪餐厅拢足惊的啊！想讲阮也无啊，恁要。公问啊，所以讲迄时阵呢，真侪餐厅拢安尼啊，平白无故被指控啊。到尾啊呢吼，小雷因老母来到家，去到姓杨的这个查某的大所在，才发现讲，这内底有鸟鼠药空间啊哦，事情才来曝光。小雷大病的期间呢，吼，这个亲友发起着群众募资，吼，伊呢会当倒等于澳洲治疗，这个台湾台湾人真正做爱心啦，发现讲这个，算讲澳洲的查甫的吼，因兜嘛不是讲偌有钱啦吼，啊这呢，去用鸟鼠药啊偷掉了后，可能爱一段时间吼，才发到治疗较好，所以讲咱台湾人发起着募资吼，改送等于澳洲个可以去治疗啊，伊伫5月份呢吼，坐飞机吼。这个医疗专机倒等于澳洲啊！这个呢，检方强调说，因为这个女主伊着杀人未遂，会做该起诉。所以讲，你看是不是毛骨悚然呢？这个呢，北院经过着一当半的心理
已经康复的这个小雷，甲着因的老爸老母，搁再来到咱台湾做证。啊，那是因为这个女主呢，吼，否认家己的，又到今嘛还否认呢，吼，这个检方提出着科学旁证来推定伊涉案，并且甲求刑十二档。这个呢，北院今仔日当判伊十一档两个月，是因为女主甲小雷拢无出席来听。所以讲呢，一个五十岁的查甫人贪图着二十岁少年家的这个青春肉体，唔甘离开，吼，心内伫咧想，当你要离开我。我就是要让你倒回去、哦、想要将他留在身躯边啦，一直要让他怎么一直要让他身体都不好，所以说不断的投药让他吃这个尿气油，到后来不知道他偷袭的病，这不知道呢，啊不就好了，在少年他老爸老母、哦、为恶之物来到这，又发现说呢、哦、这个尿气油的空间、哦、这个案件、哦、这怎么这来呢水落实出呢，哈、哦！啊，这个女主哈，到今麦还阁很顽固，伊无要承认，就是无要承认。啊，之前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规身躯起鸡毛皮，所以讲爱情使人掠狂，爱情使人疯狂。爱在咧讲讲呢，伊啊，伫国外时嘛是嫁外国人，因翁嘛是猝死呢。啊，到底？哦，这个猝死的原因是啥物？唔知呢。哦，所以讲听起来更加恐怖。呵呵，所以讲哦，乡亲啊，真的哈、哦，有当下人伫咧讲讲咧哈，这个哈、哦、爱情哈、哦，这个呢得，这个呢哈、哦、得不到的时候，真正会输人俩讲。所以讲有一挂社会新闻哦，你真正想袂到，有的人唔是讲真正足爱这个人，都、就是一个唔甘愿呐、啊。哈、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爱情这个物件，我们要提得起，放得下。我常常伫咧讲。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得来得就是你的幸运，得来得就是你的命运嘛。啊，这命运一定会再安排更加适合你的人来出现呐、啊。所以讲，不要执着呢哈，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哈、啊，来心碎，陈雷收到来。

0: 好，你即卖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吼，啊，古老用的是四罐嘛吼，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吼。
1: 对对对，
0: 安尼好，安尼熬日到吼，
1: 熬日到，
0: 嘿，熬日吼，
1: 好。安尼啊，袂少钱哦。
0: 安尼哦，安尼买啦，安尼算算的，就是六千吼，一万一千五百块。来讲个，一万一千五百块。
1: 一万一千五百块。
0: 嘿，对。会好啦，
1: 吼、哦！鱼油安那食？你讲
0: 鱼油哈，这拢讲过哦。鱼油就是饭后哈，早暗饭后食两粒。
1: 早暗食就可以哈、
0: 哦。啊啊，都爱食饭饱水食好个上好。
1: 哦，食饭饱
0: 呢？嘿，食饭饱水食好个上好。
1: 啊啊、嗯，我这粒。
0: 嘿，一百二十粒。
1: 哦，
0: 一罐一罐一百二十粒，哈。
1: 哦，安尼我安尼先买两罐好了。
0: 嘿，啊，一组，嘿，一组安尼上百罐，上百罐，好，做会好，好，
1: 好。一万几块，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好。
1: 我恁注意啥？
0: 我知，我知，嘿。你食好，甲咱斗小报的，讲食了菜
1: 嘛。有啊，我像迄过了，不是啊，我过了用，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什么。效果我唔敢讲，
0: 因为你大家食，
1: 好、啊，
0: 你大家，
1: 大醉我一直推销很多人在吃。
0: 因为迄个骨头用你大家食一两盒尔吼，所以讲
1: 哦，两盒，
0: 你食几盒啊？
1: 骨头用食六盒吧咧。
0: 六盒无，要紧，我跟你讲吼。
1: 嘿，啊，你就甲讲，因为你的人真实啊，讲话真实在，我就相信你。
0: 对，
1: 所以讲我就是讲这。
0: 你趁一届。
1: 没有，因为我年纪也是比较大。
0: 哦，吸收比较慢。
1: 啊，可能我有较侪岁吼，要食较慢。
0: 我跟你讲，你这两组吃的，你后你一定去打电话起来跟做分享的呀，哈，会感觉足好的呀，
1: 哈。对啦，我有效果，我一定，这嘛是做功德啊，好人知啊，我这里讲。我讲一个看呀，你讲
0: 什么？真正真正，啊！你吃好，跟咱到小宝以外，搁开开跟咱做分享哈。好，谢谢林子姐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阿姐吼，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的这个古乐用吼，甲着大北水袂当工作会，袂当做会广告哈。谢谢咱的林子姐，甲咱做提醒。来，乡亲好朋友呢吼，真正，咱就趁即卖吼，大精商，赶紧来购买这广告哈。大精商，即卖呢稀油哈，甲着古乐用拢是买。二送半，买二送一啦，就是买大罐的两罐，啊，就送一罐小罐的。啊，上好就是呢，吼，这个买四罐，啊，就加送你一罐。等于讲，譬如鱼油，你就是呢，吼，买八千，但是你摸到当来的产品，就是一万块的产品，加一罐送你就对啊。这种难得的呢，无人这么大方的呢，咱公司是一种回馈，吼，会感恩，吼。感恩的回馈行动呢？哦，才有啊！所以讲嘞，八八节才有一当加一拜，你个算算的足会好的啦，真正足会好的啦。所以讲用亲友朋友把握机会哈、哦，一年一拜呢，和八八节大精神哈、哦，送产品买产品送产品哦，这个呢，鱼油买四罐，加送你一罐哈、哦。啊，那咱的骨碌用买四盒，加送你一盒，真正足会好。卡电话来赶紧点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哈、哦。

0: 好，安尼大哥，我咧讲吼，我甲你重复一下吼，你就是古乐用要四周八关嘛吼。好，啊，迄个后日到啊，下再是收吼。好，谢谢你哦吼。
1: 迄是报无啦。
0: 我甲你讲，迄温报未得白色吼，所以讲你放心吼。你也当个大嫂做伙食啦，这有四周诶哈，谢谢你哦，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哈，阿弟刷卡甲咱各杯四周，谢谢大家，咱电话哈拢会当随时靠通，不管是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谢谢你哦哈，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呢，咱有钱变哪做投资？讲实在话，有足侪好朋友有钱，唔知变哪投资。啊，这呢吼，那阵讲去做着啊，这个定存。利息又个太薄吼，啊！如果那要去买吼股票，又个惊讲咧起起落落吼，无一定都会趁钱。所以讲有当下咱都会去问一挂专员吼，尤其是银行的专员，咱就感觉讲，可能有往来嘛，甲值得信任。但是乡亲好朋友，这呢不管吼，你要买啥物商品，只要卡着钱，你一定爱将契约看好清楚。啊，因为吼，真侪银行也好啦，吼，信用中心也好啦，不管什么所在啦，保险公司也好，你有感觉无？嘿呢吼，契约吼一塌加大塌，你讲要全部看甲完，实在是足忝的。啊，就算讲你全部甲看甲完，内底内容细节咱嘛看无，咱讲真诶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啦、啊！你若总讲阿问专员，专员无一定会老实甲你讲，所以讲有当时吼，真呢真正爱足小心。我来讲一个咧，吼、哦，这个呢有一对高龄的翁仔某，吼、哦，高龄的夫妻排着5000万的保单，但是这钱领袂倒转来，爱等家安怎人走，钱才领会倒转来。在台中这对翁仔某伫咧指控，在某一个银行的理财专员，伊着质询啊，甲因讲讲，啊，你这吼保单买落去，六档了后，得当领回着你的本金5000万，吼、哦，加着呢投资获利呢有5%，啊，你若总讲投资获利5%，你想啊，5000万吼，生意5%会当赚偌济钱？对无，所以讲咧，这对翁仔某感觉安尼会好哦，啊，无钱放伫遐未生利息，啊，放伫遮吼，买这个保单会当节税，佮会当咧生利息，啊，而且吼，这个六档了后，第档了倒转来，所以讲咧吼，因得安怎，因得相信，所以呢，这个专员就甲伊这对翁仔某吼，安尼诱，这个嘛袂使讲诱骗啊，得诱导因去投保1000。这个1,488,000块的美金，好代票就是5,000块的保单，甚至呢建议因都要依着储蓄贷款，加着向着朋友借款来筹备收集248,000块美金的保费。啊，那是翁仔某事后吼，才去问人，详细看到这个契约的内容。奇怪，啊，该加着当初啊讲法无符合吧？一个生气啦吼，真正吼，这个呢，就甲控告啊，因为这个专员，就甲因讲讲啊，先签再去讲啦吼，反正咱都已经吼合作7档啊吼，来来往往吼，安尼往来7档啊，敢讲你未信任我吗？先签再去讲啦吼，结果呢，吼，就甲真正签落去啊，今麦要要求着金管会立案来做调查，撤销着这张保单，并且专业来退回。啊，这安尼敢有法度？吼、哦，这我嘛唔知道有法度无？有因为白纸黑字，你签落去啊，这可能就是爱呢吼，拍官司啊。来讲到呢吼，这对翁仔某先生姓陈，陈先生甲陈太太。因来出面指控，因讲甲着某一间银行往来长达7档啊， 公司的这个下巴拢伫这间银行，因为长期信任吼，一个姓詹的这个理财专员，甲着姓吴的这个合理，所以讲伫2025年，也就是去年尔1月9号签约的时阵，因呢因为信任对方，啊个这本的纸本遮大本，因拢无完全甲看。吼，当阿签落去，就是保险的契约。干那伊着对方只是透过着呢吼，这个平板伫签名所在签字，吼。啊，这个红阿婆事后摕着这个纸本的契约来看，阿哥呢详细研究，才发现讲，甲着专员所讲的无同款呢。专员甲伊讲讲，六档若到期的时阵，本金得当领倒转来，吼。而且这期间拢有利息哦，吼，拢有利息哦，5%。咱即卖拿总共钱放伫银行吼，即个呢定存吼，吼好像1.1几而已啊。伊只有5%吼，会利息呢，而且六档到期都会当领倒转来。啊，所以讲呢吼，即个呢，因两个就感觉讲安尼会好哦，吼安尼会好，吼。结果呢，因详细去看到这本诶即个契约，即个契约竟然是。内底的内容细节有写着啥？被保险人爱身故了后才会当理赔，而且活愈久愈领煞愈少，毋是讲活愈久领愈济吗？结果伊这个客又是活愈久领愈少。陈先生伫咧讲讲，当时这个利转不断，叫伊赶紧签约的，也佮伊讲讲，这个保单马上要停卖啊！真侪呢吼，保险人员就是用这种的吼方式叫人赶紧签约的啦。会佮你讲，这个保单遮尔好，特别吼停卖啊，你得爱赶紧，啊，若无若经过时间经过都无法度吼来签啊。迄个当时呢，因为现金不足啦，吼，所以讲这个理财专员呢，就建议伊伊着呢吼，这个储蓄做贷款，而且向朋友来借款。丢币这个钱，再来丢币到第一期248,000块，而这个美金哦，美金的保费，这笔钱原本是家己吼贸易公司呢吼，这个营运周转金呐、啊，如今恐惊公司吼安尼影响到正常的运作啦。啊，这个陈先生、钱先生伫咧痛批啊，翁阿婆将这个银行当作是上届信任往来银行，无想到讲确实呢，真心换绝情啊，真正真心换绝情。稍等下，毛这首歌通播。啊，这呢吼，律师伫咧指出，李专家的合理明明知讲翁阿婆现金流不足，依然诱导因呐，依着厝内抵押贷款购买着高额保单，并且依着投资获利会当得到5%等等的讲法，促成着这个交易，恐惊涉及着无落实适合度，甲着保费负担等等的评估。此外，签约呢吼，当港呢无充分来说明着契约重要内容，甲着呢权利的义务，嘛涉及着说明义务，甲着消费者诉讼审阅权的争议。啊，那是李律师伫咧表示，交任人员呢吼，这个家己写着这个不实的资料，恐惊涉及着违反保险业务员管理的规则，甚至无排除涉及着刑事的责任。对着事后李专曾经口头上承诺讲，一当日后得当缩减着保费保算违约吼，啊，表面确实改口要求，只敢来当照着合约来行。律师呢吼，伫咧讲讲，这已经违反着呢吼，这个诚信的原则啊吼。啊，那对着这个呢吼，这件代志，律师甲着翁阿婆提出着三大的诉求，包括要求银行爱撤销着保险的契约，专业退行已经缴的这个保费甲着利息的损失，要求金管会专案调查是不是涉及着诱导贷款的投保，违反着适合度甲着呢契约说明的义务，并且要求这间银行金融集团全面检讨招揽制度，保障。高年龄金融消费者的这个权益，被指控的银行发出着声明，表示讲这个案招揽的时阵已经依着 KYC 哈，就是讲熟悉客户的定数，充分了解着客户投保的目的、财务的状况、保险的需求，甲着风险的承受能力，并且完成着商品的适合度、保费的这个负担能力，以及商品的说明、风险的揭露等等定数。所以讲银行吼，伫咧讲讲差无行员依着。这个高获利来利诱，这个诱导着因投保， 还是讲呢吼，这个劝诱贷款个买保单，所以讲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嘛认定讲，这个交咱证书并无客户所讲的证书啦。所以讲即卖变成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银行强调书中秉持着公平。代客的这个精神，继续落实着商品适合度管理，甲着交咱流程的控管，并且将会继续增进服务品质，维护客户的权益。所以讲，乡亲，你要相信着这个陈先生，阿个某，还是要相信着银行？银行哦，要哪讲啊？吼、哦，这个银行甲着保险公司啊，吼、哦，唔是咧做慈善事业的啦，拢是以着赚钱为主啦。吼，拢是以着赚钱为主啦，所以讲咧，钱当你已经吼、哦、来甲我买啊，我当然是无遐尼简单着行李啊，吼、哦。啊，那是咱咧吼来分析一下，这对翁仔某讲要买5000万的保单，但是因无够钱，搁去贷款，吼、哦，搁去贷款，啊，搁去讲借，你想，搁去贷贷款，搁去讲借，因够可能买一张保单？就是讲，人过身去，才会当将钱领倒转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家分析一下，如果那是你，你敢有可能安尼？你都无5000万啊，吼、哦！啊，这个行员甲你呢，吼，高不讲叫你来买5000万的保单，你没有5000万啊，吼、哦！安尼，然后你搁去用厝贷款，你搁去甲朋友借钱，啊，拢总凑一凑5000万，你去买这张保单，讲你人死了才会当将钱领倒转来，你才有可能去买这张保单。我都无钱啊，我可以讲借钱，搁去贷款，啊，我阿伯面贷款的钱我变哪搭吧？吼，啊，我呢吼，讲借的钱我变哪行啊？啊，这张保单是我死了才会当领倒转来，你想，你才有可能去买这张保单？这呢，用分析的就知道嘛，无可能嘛，一定是呢吼，这张保单吼，讲有5%，吼有5%，诶，这种呢吼，这个算讲利息嘛，啊，这对翁仔某一直想讲，啊，我5000万的5%的利息，提来付我厝的贷款，啊，搁提来还朋友的钱，安尼应该会当度过六档了后，我就会当将这5000万提倒转来啊嘛，所以讲，我感觉安尼较合理啦。乡亲朋友，啊那无，我辛苦也无5000万啊，哦，可能啊，比如讲啦，你有1000万、2000万，我要买5000万的这个呢保单，哈、哦，啊，这呢得搁爱用储蓄贷款，得搁爱甲朋友借钱，啊，我买这张保单得爱等到我死了啊，我才会当领倒转来，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讲你看是银行咧讲白贼，还是呢吼，这个呢姓陈的这对翁仔某讲白贼。当然，咱伫遮袂当论定，咱袂使讲是银行讲白贼，咱嘛袂当论定讲是翁仔某讲白贼，拢袂当论定。但是，吼、哦，我拄则讲的是，如果那是我啦，我唔是讲因啦，如果那是我，我无可能啊，因为我那辛苦5000万呐、啊，吼、哦、对不对吼、哦？这个呢有可能哦。嘛，无可能！我辛苦了5000万，我可能摕1000万去买一张保单，啊，这就是讲嘞，算过了后，后头今日是谁去领嘛？够可能讲嘞，我辛苦都无够5000万，我可以贷款，可以讲借钱，安尼凑一凑5000万，然后甲你买一张保单，等我死了，我才当你啊退转来。如果那是我是无可能啦。乡亲朋友，那是你够可能，所以你感觉是虾米人在讲白贼？吼，咱来听歌，爱情骗子，我问你。

来，亲像咧，拄只咱来听来讲的这个案例吼，唔是讲叫你卖杯保险，事实上咧吼，这个咱人吼，真正嘛是爱有这个保险的观念。但是呢，只要要叫你签名，任何的契约，不管什么款的契约拢同款，你一定爱呢，这个详细，将内容看清楚。安尼魔鬼就在细节里，有当下一挂细节呢，你真正看无。卖讲你啦，我嘛是啊，因为因写的物件吼，真正迄个基本的契约，啊无就是两三张吼，啊这拢同款。有当下咱看的内容，咱真正看无伊写的意思吼。所以讲呢，你卖讲当场的签约，你会当将这个契约书提倒登来，提倒来了后，你家己呢吼研究一下，或者是提起好。捌的人帮你看一下，吼、哦，真呢有一寡呢，这个算讲身躯边的人伫咧做保险啦，还是讲伫咧银行上班啦，或者是讲伫咧做精算师啊，吼、哦，有专业的人你都提起要看一下，啊，看完了后，吼、哦，哎，感觉无问题，啊，你再去签约，啊，那无有当下细节吼，真正魔鬼就伫细节当中啦，无详细看，干那听讲，啊，你赶紧签啊，这我拢帮你看过啊。当然啦、啊，吼、哦，这个叫你签的人，一定跟你讲安尼啊，一定叫你赶紧签嘛，因为签落去就是人的业绩啊。所以讲，用心好朋友吼，有当下呢吼，这就是爱小心。只要要叫你签名，你拢一定爱做小心，唔免当场就签，不管对方偌着急，你就是爱将物件提倒转来研究一下，看好详细一下，才别安怎，才别签落去后悔。啊，无这讲实在话啦吼，这呢你名吼啊已经签落去啊，还要打官司，这官司打下去。不知道要多久了、啊、咱说实在话，银行、保险公司，或者是说一些财团，或者是说一段的大金公司，都不是省油的灯嘛，我们只是小虾米呢、啊、所以说一切都要小心、啊、一切都要小心来、啊、我不是说叫大家买买保险、哦、保险、哦、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啊、事实上就是量力而为，看咱本身需求到哪位，咱就买到哪位、啊、再回干一杯，这位形象。

0: 无做啊，无管。
1: 要爱迄个哦，即、這个大组的就对啦吼，六千送，六千搁送一克啊吼，安尼迄个奥义高，奥义奥义高哈。
0: 好
1: 好，谢谢你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哈，乡亲好朋友，下集那是买买产品呢哈，咱赶紧卡电话，即卖呢哈，这部已经来到着尾声，非常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啊，咱呢在算广告，哈，咱的古乐用，古乐用，加着咱的鱼油拢有伫咧大增上，买呢哈。这个大组的才会好，大组的就是呢，吼，这个鱼油四罐，啊，就送你一罐，吼，这个大组的鱼油，吼，买四罐就送你一罐，啊，小组的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啦，吼，买两罐送半罐，这小组的，安尼讲较好讲，啊，那大组的就是买四罐，吼，啊，送一罐，古老用嘛是，大组的就是买两盒送半盒。好，小组的啦，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半盒，大组的就是呢吼，买四盒送一盒，足会好诶。吼，乡亲比如爸爸姐姐有，好限量诶，限量诶，送完就无啊，吼，送完就无，搁再堆加，真正这吼买着赚着啦，吼，只有咱公司愿意吼，遮尼啊大手笔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有咧食诶，无咧食诶，拢趁这个时间来买，足会好。来，伫遮呢吼，甲咱听众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哦。来，乡亲和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点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类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爱会记起咱丽卿的手机啊，吼，落座不了，拢会当卡，0987617335，0987617335。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秋风，让你听。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日，旧历到六月初九哈，拜三同款热，拢三六度、三五度哈。有诶讲，无咧，阮这毋是三六度哈，阮这三八度。地水给恁看，唔当热着啦，热着是做麻烦哦，真正有影哈。啊，上热时间尽量日头加，唔当伫遐哈，晒日啦哈。你咪讲做工，做工过无同款呢？人去做惯过，做习惯吼，无晒过去的人吼，日头较晒吼，哇，还宿舍去啊，尤其有慢性病，医生特别讲有慢性病，食慢性病以外，人吼，特别注意小心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当高雄电话呢，有一个案件，予大家知影啦。亲戚朋友吼，佫较好亲戚，有当时有来钱也问题啦，唔知哪里讲啊？人讲朋友吼，卖讲亲戚，朋友若要好开始，啊钱吼都卖提起。好，高雄一个县长伫差不多25年前吼，25年前。这件代志发生伫差不多25年前啊！你甲看后壁边吼，转代志安尼就20几年啦，20几年吼。伊伫25年前交通红单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欠政府诶钱，拢未交咧。即卖嘛阁足侪人安尼，欠政府诶钱，红单啦，有诶无罚单啦吼，无去看吼。你茫讲安尼就无代志，哪会甲你查封啦？所以你茫讲，我也无钱啦，吼、哦，啊，无某无够啦，啊，无咧查面吼，结果人查，伊有一块公家地，就是老母啦、兄弟姊妹啦，吼，啊，所有公家伫屏东乡村啦，伫屏东乡村吼，有这个土地，就租一下留落来嘛。当然租一下留落来吼，后壁边就大家分配兄弟姊妹吼、穷友啦啥好好查着。查到虽然共有，买当个你查呢？你共有这块地，你若无全部卖掉啦，地也卖掉正常吼。你有算一个名额，准去哦，换一个查封嘛。你欠国家的钱吼，罚单啦、税金啦，有无一大堆啦哈？甲你讲你也蛮高吼，啊，一直调查，一直你也一直查，才发现讲原来这个姓张的伫屏东乡村有这块土地，但是是共有啦。兄弟姊妹啦，甲老母吼，拢安尼共有，但是买查封啊，你查封无甲迄个钱交交咧，即块土地就拆袂开，袂输像咱个大叔咧讲个吼。即块土地虽然你是共有其中一部分尔，但是像一个网啊，你网掉咧啦。你规块土地你要买卖都无在掉，无在掉土地买卖，因为你其中有一部分是查封嘛吼，好妈妈出头出面啦，就即个妈妈。可能家族内面，即马像妈妈上大，当兄弟姊妹嘛吼，不过就惊死啦，都做囡仔有嫁嘛。伊准去找什么人呢？即、这个可能较有办法，都去大汉惊死，大查囝大汉惊死吼。伊讲啊，都这土地吼，绝对不止这钱啦，爱这税金罚单吼，加加来反正嘛个几十万啦，吼、哦，加算上要40几万吧。我讲你真正食好单药安尼。人个罚单是讲几张啊？10万块无够，你安尼一直积个40几万，无去交吼。准，甲这短警察讲，你甲出面甲买啦，就是讲你出面甲阮囝这个部分吼，都这个唔正囝这个吼，姓张这个后生吼，安尼伊个部分甲借起来吼，啊，你等于名过予你啦，那名过予伊，你。当时无卖也唔知行情啊，对不对？土地就是安尼啊，你土地无卖安怎样吼？你该怎？而且是屏东乡村土地嘛，较足偏僻呢，有可能啊。屏东乡村那边土地有吼，有那较无较无这个价值嘛吼，较偏僻吼，租下落来吼，伊准改行40几万，就是讲好了，这个短景赛40几万改行了，土地就叮当啊嘛，反而就无个查封吼，就。公文揢掉哦，这块土地规笔都无查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有一个条件讲出来啊，就是阮囝这个名准改到你个啦。定义你揢40几万，甲阮囝名下，当时共有这个租下来的土地吼，准买起来就对啦。先卖你哦，先卖你，卖你40几万，啊你甲遐个这个。罚金先交交咧吼，那无我也袂当乌土地去交啦，我嘛得爱换做钱才当去交罚金嘛，交税金40几万好好。讲好，代志经过差不多10几年啦，这块土地经过十几年后，伫民国差不多伫迄个西元啊2014年啦吼，安尼有人开始咧问啊，问讲啊这土地吼，原来迄个共有，袂要紧啊，共有拢。规家族的人嘛，也不是讲甲别人共有好好。规家族老母兄弟姊妹，我这囝仔讲讲了吼，好，大家答应讲好啦，卖啦，卖就是大家拢有答应卖。当时这块土地吼，卖偌济，卖2600几万啦。
当然朋友就大家分啦、啊，兄弟姊妹对，将分就分好好。那这个姓张的，那照算，那朋友这条土地卖2600几万吼，伊会当会分到400几万。我讲嘿，对，人就是安尼啊。你唔知影讲，进前你咧卖过关的时，人甲你封土地，你若无迄条钱，你根本都无条脱身嘛。人摕钱，甲你40几万先甲你买起，摕遐现金，经过10多年，或经过15年啊啦，土地卖出去，卖2600几万，伊即马开始咧花啊啦，咧花啥呢？伊甲我出40几万尔，即块土地卖400几万呢，等于10倍啊。所以土地其实卖2600几万，但是大家分分了一两，咱分出400几万啦，好。谁来甲伊配面呢？就是因太太。姓张这个啦，哦，这个后生太太新妇的啦，我来个无钱，啊无钱吼，唔知是半条工，还是知影讲，安尼阮你较低嘛，你摕40几万加现税金罚单，但是后壁边土地卖400几万吼，伊即马准照名去，过甲讲，迄、那个大汉囝仔嘛，哦，大汉囝仔大嘞啦，大嘞嘞吼，啊，你敢会当借付嘛吼，得着上。大汉查囝这个囝婿吼，这有啊，你敢会当先借我一条10万块啦啊？总甲拒绝，钱嘛，这段时间在咧花啊嘛，无讲病啊啥吼。好，你即马借理由吼，讲要来甲我借一条10万，到这个退休钱，这后生新妇这里啊吼，这个太太吼，伊甲拒绝啦，拒绝准换这个后生不服啦，不鸟车完，有够唔甘愿。你甲我付40几万的罚单，无唔对，啊，代志解决。但是后壁平土地卖2600几万，一个人会当人分，一个人分吼，会当分400几万吼。无你嘛讲，哦，啊，未歹吼，安尼，当时处理这条40几万吼，后壁土地我也袂有处理啦，吼，啊，一人分分的吼，会当分在40几万啦吼。我甲你借一个10万块，虽然是找理由，无你嘛讲，好啦，无10万块，借你吼，要用明。啊！这意思就是讲，我阁甲你乞讨一个10万块就对啦吼。伊准甲过呢，什么人都姓张这个啦。所以我咧讲，救人吼，救人啦，唔当救人啦。像这吼，看要哪办？你经过15年后吼，伊准甲过，甲过讲吼，伊甲侵占土地，阮借付啊啦。当时吼，什么什么什么，伊甲用遐税金罚单有诶无吼？就是为着要这土地解脱，唔只会当。查封客掉，就当卖嘛吼。我当时是照伊个名来登记啦，就是因为我欠税嘛，我欠国家的税金，我袂当有任何财产，就惊迄个国家甲查掉吼。所以当时拢改阮姐夫个名，伊实际上真正有摕40几万，甲我解决了税金罚单吼，土地来赔钱吼。那么当时卖2600几万，一个人也会当分到400几万啦。伊希望讲吼，迄、个400几万全部拢还我啦。唔是干啦，后壁平哥甲你讨一个10万块尔，挂进前迄个40几万，你替我处理吼，伊拢袂记哩啊，拢袂记哩吼。土地卖本的钱400几万吼，你爱还我啦哈。好，当然法官在审理啊，啊法官审理吼，被抓后伊的部分是绝对无问题，因为当时已经登记过因姐夫的名嘛。当时讲好的时，就是用买卖方式40几万，甲阮囝的名准改做这个短囝婿吼，这就等于买卖嘛。买袂过吼，这名无问题吼，好，有来叫证人啦。所有证人兄弟姊妹甲老母，拢知影讲，当时代志就是安尼，唔是讲什么你照名登记，有诶无诶一大堆理由，唔是，是当时阮无钱嘛，你得钱去处理遐欠税啦、红单啦，有诶无那无，即块土地连卖嘛袂赔钱，卖出一张网也甲你网掉咧吼。虽然共有，我今仔日买土地，人无爱啊。想要甲你买这個，我甲你买一块土地，比如讲100坪，内面有30坪吼，是袂当叮当的。我买这要创啊？你是迄个查封啊？啊，就是安尼，唔只人甲你一张网啊揢掉，就甲你40几万的税金红单全部欠国家钱处理掉了吼。总改做个名，唔是虾米咧照名登记，其实当时就上去买卖啊啦，就是买卖就是我这个后生家的份额没有。这个短囝婿吼，如果真正占有啥物吼，无通拖到即摆啦，到即摆已经20几年，即件代志吼，10多年开始，我回到即摆20几年啦，二十几年，
的时间吼，法官开始裁决。法官讲啊，伊甲你这个欠你400多万，都是当时卖土地钱，那算伊欠你嘛？伊土地，你想讲啊，土地不是伊的，是我的啦吼，是照伊名登记吼。那么如果真正400多万伊欠你啦吼，你靠需要个借10万块咧？你欠我钱的人，意思讲你都欠我400多万，这件代志若真咧，我何必要甲你借10万块？我是甲你讨呢，我是要甲你讨400多万等下吼。法官认为讲，遐尔侪人做钱，包括家己老母，这个家族啊里面上大迄个妈妈阿个弟咧嘛，讲当时经营就是我出头落去处理，唔则教这个大汉囝婿讲，无你揢钱你做较会到，你揢钱吼，甲后生这个婚嫁。准登记予你，啊！你等于你着爱摕钱，甲所有这个代志处理掉，着摕这条40几万嘛吼。啊，张法官推下讲了吼，这个别性啦，这吼唔免赔啦吼，啊，免去再任何这个这个什么罪，什么照明登记啦吼，侵占伊个物件，无啦无这个代志吼，当时真正是安尼啦，因为汉侪人都出来作证咧，尤其是当时处理这个妈妈嘛。妈妈讲，代志拢是我下落去总处理吼，啊，大家讲好了答应，唔知讲这个吼，到即马咧翻啦。人就是安尼啦，我讲人吼，那讲好的心吼，是一款面啦。连讲代志处理了啊，又个一款面。我讲开遐尔白单纯呀吼，要用西医关，要用操用土地，那有人要甲你斗三工，哦，好啦好啦，拜托哇，这安尼救命嘞吼，你安尼迄当时伫20多年前的当客，20多年前的40几万吼，我就无简单啦，人讲差不多差10倍嘛，那20多年前的40几万，那差10倍啦吼，你摕钱甲我照处理啦吼，会当安尼大家拢解脱嘛吼，无代志，结果代志过了啊，10多年就开始咧火啊。回到这样20几年吼，后加在法官所有当时处理人各种低的啦，都包括妈妈在内，包括在兄弟姊妹，大家拢出面做情况无唔对。当时就是伊阮大姐夫啊，摕钱土地登记过伊名，等于别墅土地买卖共款吼，啊准甲代志解决掉吼，唔知讲即块人搁咧火呢？有法律吼，唔惊你火啦，有法律。有证人吼，看寡花，但是人是咧讲，这种人后盖上要踩皮掉啊！你后盖都茫搁再伸手夺着边，我跟你讲，一边好人就惊死啊！人甲你斗三工，甲你处理代志，结果经过代志了，处理好啊，好，又过另外一款面，我咧讲你后盖唔，你后盖茫搁再有代志吼，大部分人要插你，人无做假呢，啊，你甲看吼。咱高雄一个案件就是安尼啦，家族啊嘛是传统问题，咱讲事实尤其卡着钱啦、土地啦、吼财产啦，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能说，因为吼，因为我跟你讲，我进前无，我无去卡电话跟你讲无吼。跟你讲，我吼心脏检查讲安怎无吼，有无？啊，我即马就拢甲加强剂啊，因是要困，搁加食一剂无吼。
1: 哦
0: 哦哦。诶，我即几工个过去检查吼，已经无问题啊呢。
1: 哦 ，QMB 哈。
0: 系啊 ，QMB 啊。
1: 啊，不然
0: 我甲进前拢食，因为你三项吼，我拢食啦。
1: 好安尼哈。
0: 三项我拢食啦嘿。
1: 哦哦。
0: 啊，我就是即剂无，即剂我唔食吼，准甲伊宽两组啊。来款两组啊，送两台心机啊！
1: 好好好，啊！你较早，你较早讲心脏检查是安那？讲心脏检查是安？
0: 较早检到进前，我进高位无靠你无吼，我检查我烦恼到要害你，敢知影？伊讲吼，伊滴落去心电图无，啊，加去跑步的无，跑步的心电图无吼，诶，检查系伊讲吼，我的心脏吼，已经吼有迄安小夸安尼。你又今仔吼，就我有读的安尼啦，
1: 嘿，
0: 你甲我讲安尼无，啊，我无卡电话互你有无？啊，你讲甲我吼，无断，甲我阁继续一直甲食安尼啊，嘿，啊，我就听你的，我就继续一直甲食，啊，等下加强饮食要困阁食，
1: 好 ，QMB， 啊，甲进行，好，
0: 嘿，甲进行啊，啊，我拢安尼食无，我食到现。真正完全哦，拢总无代志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0: 载。嘿，医生讲呢，伊讲，咦，阿卡也奇怪，阿伊讲，顶个月检查，阿卡也到现在就拢弄好。
2: 人吼，就心肺一定要顾第一啦。咱听医生讲，医生上来啊，等医生讲，人心肺若顾好吼，特别较快老。即句话大家听吼，迄叫做慢老啦。我讲平平的话，你甲看哦，你看起来吼，啊个安尼，人吼走路散步了，别安尼穿甲安尼吼，啊头毛闪闪啦吼，看起来无迄个老款啦。心肺在顾第一，美国进口 QMB 一定个，伊是所有的基础，所有的总数量吼，都这个眼顶这个碰部啊吼，那无电啦，穿平平啦，白啦，石头不是短短，啊那穿来到地，互人就滑冰，都不爱叮当啊啦，啊看到物件不爱吃吼。伊就规身躯的中枢灵，就这个原理吼，就美国进口 QMB 啊，食长期，听咱鼓励，咱即马有迄个特别作用吼，就是公司单讲产品真侪人食长期嘛，食长期一直继续保养吼，人身体更加在吼，特别作就是买二送半，你加买一个特别作，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一罐2800吼。特别组就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90粒，清洗过公司要送互你。公司就这个时间，产品送产品的情况吼，特别组的情况吼，有加送一个1400块的半罐来要互你，免钱要送你吼。大家买一个特别组，你出两罐钱会摕到2.5罐啦，2.5罐吼，就一个1400块的90粒，公司特别组要送互你。咱的美国进口 QMB， 到这个时间。特别多正常家伙吼，一年多这边俩过得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咱诶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吼，咱诶德利人工精、德利雪利旺拢有特别做诶正常，唔通无采。那不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甲咱到时候报一个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知影讲咱有咧特别做正常，唔通无采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己地检署当啊，有一个案件正式起诉，就一间个起案吼。我那你讲家己唔个会弹钢琴啦吼，会家己打啦，拢伫咧教啊吼。一般来讲吼，那袂家己吼，拢会兼职啦，会家己。啊，我即有老师会当家己打、加钢琴、加啥物乐器吼。好，当然就对学生囡仔，而且学生囡仔吼。嘛，无一定拢是诶囡仔咧，嘛，迄个中班少年少年啦吼，迄、那个即、這个音乐嘛吼，一直对咧家己面向啦。结果最近去用查来讲，即个头家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啦。有讲伫变数装个是翕对翕遐有翕对啦，翕伊个所在都看到，毋知要安怎讲吼，好，阁翕袂少人。人查到以后，找到证据，一个影片哦，伫变数偷录到哦，共录差不多十六个啦，惊死人！你来看，十六个哦，拢无共人诶。有讲讲翕到面，介绍无翕到面啦，翕到迄个所在，翕到迄个所在，怣样，你该知影是无共人，因为人有落去甲分析啊。有讲好，你看这个分析，迄、那个警察嘛算足认真诶。迄、那个所在看起来，佫会知影讲无共人啦，吼、哦、好啊。其中十六个内面有十个吼是未成年啦，我来甲你讲，毋是讲全部拢囡仔，毋是全部拢学生吼。其中阁有六个是大人啊啦，六个大人，会毋个长正式加起诉法办吼。这原来不只同罪哦，你茫看用种针孔摄影机共翕人迄个私密所在吼，上严重好。五十二岁，这个头家姓刘，是主要的头家吼，这个。家己人吼，除了袂家己人内面有请老师啦吼，啊，甲其他即、這个教育台有无啦哈？连老师嘛翕到啊，老师去遐教册嘛是教音乐嘛在变数啊吼，啊真侪学钢琴、吉他，这拢是做囡仔、做囡仔老师吼，大家嘛要翕去啊。人咧甲问话，伊讲啊，都离婚啦，身躯无伴啦吼，啊人吼。个性安尼，虚伪虚伪吼，啊，佫唔敢去外口乱输来吼，准是家己店内为着要家己的私欲吼，家己的私欲啦吼，都离婚一段时间安尼，人个性无伴吼，啊，足想要安尼，看租金啊甚物吼，我讲啊，你安尼。唔着家己看要开钱，也是啥？你找伴，你共头有做阿边来讲，你翕着阁有真侪未成年嘞，有差不多十通个，拢是学生囡仔尔吼，啊，真系吼。那么这个检察官咧讲，这吼、哦、是属于相当个人私密的所在，而且这间个既然是公众场所嘛，你是开店做生意的人，就属于公共场所，而且你是。这个所在讲的变数，大家都拢爱去的所在。你若讲装伫咧门口，装伫店内，大家买物件柜台，迄个无话讲咧。我惊讲钱啦，啥物物件查唔到吼，你无话讲。你装伫变数就绝对唔对嘛。那这个姓刘的，听讲买甲几半年超过吼，伫店内那叫用查到时间差不多时间啦吼，做过年嘛。差不多七月暑假期间吼，就开始装啊，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翕，总共甲看起来有差不多十六个啦，其中六个啊个是未成年啦，六个大人啦，六个大人十个是迄个学生囡仔，做囡仔吼，拢伫遮变数个啦吼，这个案件就是其中一个去变数时，我那叫红的光啊。迄、那个针孔摄影机吼，你若拄拄啊好，目睭拄啊映到迄个所在，拄迄个光拄拄啊闪一下吼，就对。若无绝对无人知啊。你家想看卖，伊在装偌久啊？装差不多要十个月啊啦。旧年七月嘛吼，到三月才叫发现吼。我若装要，哦，装要八九个月吼好。较侪人经过了吼，也无人发现，就是其中一个目睭正金正大，有迄、那个。这个感觉吼，哎呦，啊靠！一个红灯，就像这个医美诊所啊，即个感觉啦，隔空隔一路到大空，人开始总查全台湾，然后医美诊所吼，都、就是有那一个破空，就是位台北迄个所在。我咧做身躯，遐侪人拢无发现，都住迄个租金啊，
拄多迄个时间，迄、那个针孔摄影镜多咧闪迄个小小的红光的时候，伊多去看到，目睭多看遐，唔只代志白讲，啊，这赶快啦！哎呦，啊靠，这个物件吼，总开始感觉唔对，报警察，警察报，警察官开始搜查。那转小组到今年二月底嘛，开始正式搜查，吼，到变数些搜查，哇！安尼针孔摄影机啦，吼，包括内面的电脑有诶无啦，影片拢捡起来啦，全部吼，拢是遐去变数遐噪音啦，伊就专门翕噪音啦咧，噪音啦，这个影片有加个，有诶讲一半变可能翕着查甫吼，伊就加掉啦，伊拢留噪音啦，拢噪音啦，放摇的所在，所以我咧讲吼，足奇怪，我从以前到即马拢足奇怪这个代志，人家要做这吼。迄查甫人该要做这個，你是咧看啥啦？迄较有啥物好看啦？当然你讲啊，你讲样你无好看，人别人无好看对啦。但是问你也无看到面，也无看到身躯，啊到底啊你看一个看啥？我拢足奇怪这种人哦、喔，迄是啥物个性、啥物心理哦、喔？你看迄个针孔摄影机拢镜头拢翕迄个所在，人放药的所在吼，你翕到迄是有啥物好看哦、喔？啊，有够奇怪吼、喔！一人吼，唔知要安怎讲，船长有出面，人咧甲问，伊讲这个头家啦，就这个音乐行头家吼，马上在地有小可知影嘛，伊就直接开一间这个音乐教室吼，就像咧教音乐啦，有诶无吼，有啦也袂家己嘛，就家己面用啦，真少出来到外口甲人交叉啦，有诶无啦吼，不过定看咧，但是我知这个人。啊，这个人吼、哦，看起来吼、哦，个性故意故意，就是安尼啊。人若故意吼，就点点食三碗公啊。看起来故意故意吼，啊都阿伯讲，可能要乱输来啦，交叉啦，有无一大堆啦吼。结果唔知影讲，伫个音乐教室迄个机房内面，共偷成这啦，哇，真正真好咯。人家问讲，船长啊，你敢知影这间店开偌久？开十外年啊啦。所以我咧讲吼，有人事后就咧讲。伊即马所查这证据吼，是后壁边上近这个时间呐，共翕到吼，反正早前都有啊啦，啊早早前是毋是有消掉，有安怎咱毋知啦吼，开十多年个客人有这个性质，就是会去共翕起啦，装伫家己的店内迄个便所，啊拢专门翕助囡仔去便所，迄个镜头吼，哇，行路即摆已经关门啊啦，毋敢开啊吼，代志别讲这。嘛，甲准备要用关啊啦，人已经正式起诉嘛，就是用迄个违反儿童啦、少年啦吼，有诶无诶吼，私密即、這个秘密罪吼，甲起诉吼，啊，真系，而且这是检察官甲法官经过同意吼，就是爱甲伊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啦，像种代志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免惊人知，就是要预防大家吼，毋甲即种太高人啦吼啊。无正经的所在吼，连探吼，所以唔再甲讲，伊已经甲去人叫做民雄啦，伊用在地民雄的名吼，落去做伊甲去人的店名叫做民雄，甲去人有啊挂咧讲加音格啦，啊，有讲请过第二单啦，你去看。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部详细写，多多使用。

0: 因为高中时我吃十多年我会吃呢，我十多年前人家报我说他手都是那流吼，都是这样刮，这样刮，刮起来都一坑一坑，我跟他们说啊，我那做啊，你手先啊，咱拢刮干哪儿哪儿，讲迄生良性的瘤，啊，我迄刮嘛，佮生刮嘛，佮生安尼啊。阿姨讲，我讲啊，你食啥，食到尾也拢好，讲伊着食香菇精啊。伊甲我报讲，伊食香菇精真好个哦。我真正有晓用伊啊。啊，我诶喉咙遮是裂无无，迄人讲大唔开大内底无，啊细啊粒啊，啊像卵安尼，像鸡卵安尼嘛无介细粒，
1: 我知。
0: 拢看会出来，啊，像两个咧噗噗啊！我去高雄小外科好看吼，迄小外科医生甲我看看讲，你这袂好安尼，你这爱开刀。伊讲，我着添一粒小块噗噗像两个咧吼，歹看，足歹看呀。
1: 我知
0: 嘿。嘿，啊，我伊着讲，这袂好呢，你这爱开刀安尼。我嘛讲，哦，开刀足恐怖，听着开刀太恐怖。啊，着一千阿下了，我讲好啦，啊，无你甲我摆看当时啊，啊，一千个保证金我着甲缴落啊，吼。啊叫嘞吼，吼，即马转来，吼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这粒到时嘛无开刀，啊，千块西药消停下嘛无去啊，
1: 安尼啊，
0: 因为我家己唔敢去，啊，千块药消停下，啊，我着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食到近十外年来啊吼，我着，迄个阿妈骨体都拢消甲平平平啊，甲毛嘛无啊，甲泥嘛无啊，
1: 安尼啊，好，
0: 迄嘛是人报我知来啊，
1: 哎呦，
0: 啊我介有耐心去甲看，我十摆买拢几落万几落万，啊，
1: 嘛是，嘿，嘛是你有耐心啦，有耐心，
0: 啊，你啊看啊，食到这粒嘛拢，这粒菌嘛拢毛毛毛啊，拢消消。
2: 那个的消毒自由基哈，那你得力连锅煎哦，上盖大，就是上盖好啦，就是食里面一个成分，叫做诶，这个诶，这个这个啥，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哈，都体内哈上大抗体。所以人咧讲吼，足侪人咧找啥咧，一种高类物件，高类物件，这个物件哦，里面上侪多糖体。啊，多糖体是程度真大，抗体对消毒自由基，伊身躯吼特别乌白生，大家听有？身躯较袂乌白生生生生，到尾讲啊，又过去顺着做顺着对吼，上惊咧啦吼。咱咧得力咧讲，那个食骨汤、冬泥汤丁，拢咧个食吼，身躯就较袂乌白生生有诶无啦哈。迄个咧消除自由基吼，到咱咧多糖体，得力咧高精吼，伊诶多糖体是所有高率上最灵芝啊。灵芝是所有高类里面当地上多啦吼，唔只你家看，咱的得力能够将做几年，咱公司的开销做做五十年年超过吼，到今嘛，啊，佮有人呢，为开始食到今嘛，食四十几年、五十年都有啦。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开始食到今嘛吼，为甚物开始食好，就是人知伊好啦。得力两个精啊，即个咱的特别组，我来赶快有精神。咱的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王吼，你家买的。特别做吼，你开四千块，就是两组钱啦。一组两千块嘛，大家知。咱的得力两个钱，啊，得力雪莲我来感官吼，一组就两千块吼。你甲买两组就四千块，你会摕到五千块。咱公司会加上一千块分，没有你，就是特别做。咱的得力两个钱，雪莲王拢有特别做吼。大家唔通无知，特别做就一年这个时间，咱晋升一遍，完就无啊，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个精神哈，唔通无在得力能够将得力雪梨王感官弄个咧特别做精神，就是加上一千块温度哩哈。无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那这个咱的特别组啦吼，还是产品有防波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尽量阿伯阿姆咱的电话个抄改，用抄的抄一遍吼，后盖尾卡了有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婚姻。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一个案件已经差不多一年半进展哦。伫新北个三点埔啊，一对我那算翁仔某啦，但是无去结婚，啊，这个做囡仔巴肚，已经有囡仔咧，大巴肚啊吼。两个小姐自杀，到尾查甫去救着嘛。啊，这做囡仔死，做囡仔死吼，都一死两命嘛。巴肚个一个吼，做囡仔这边个家属都八界跳。讲这个查甫，这查甫人啦，全部讲白惨吼，希望法官一定爱伊甲重重判罪吼，绝对袂当减罪啦，那样啦吼。讲什么自杀？伊是要家己做为自杀，是因为自杀无死吼，伊是吊钢无爱死的啦。四十外岁，姓吴嘛，即卖男主爱博啊，啉啦吼，有诶无吼？啉甲无钱，啊去跋筊欠少，准弄这个太太。去银行借钱用啥呢？用迄个信用贷款，伊都无厝无地啊！啊，下当个银行借钱吼，都用迄个信用贷款吼。信用贷款我借无济啦，借无济嘛是借，但是吼，我都无钱能还啊！你都无钱啊，唔才借钱贷款咧，信用贷款，结果无钱能还吼。这个太太就甲讲，人若死是毋是都免还啊啦？哇，这句话讲安尼吼。就知影讲，有可能真歹。结果这个做翁的吼，无甲苛刻，无大劲吼，讲我要精壮，我卖搏啊吼，唔是，伊讲无要死，两个做我来死。啊，你唔得两个人烧酒自杀嘛吼？结果两个人真正伫岁数所在烧火场自杀，唔知影讲这做囡仔死嘛，巴肚阁排一个囡仔啦，准一死两命。这个查甫去有丢咧，我讲啊，该安尼丢啊，对我来讲。唔只家属会生气嘛吼，你爱博爱啉啦吼，啊外口那乱输来啊，我无一大堆啦吼。阮查囝着恁太太，着爱借钱互你博，甲你哄笑，到尾自杀。阮查囝死，佮巴肚排一个囡仔，你佮无死啦。哇，唔只气概吼。那这个太太着因为银行吼，拢一直甲催这个贷款嘛，都用太太名去借钱个啊。我讲爱查甫袂少，我看咧查甫借无钱啦，反正嘛，甲银行这边都有问题啊啦。这你茫看咧信用贷款吼，那这个就是讲正常的吼，你较借有钱咧，你唔是摕厝抵押的呢？信用贷款就摕身份证去借钱的呀，吼，啊，就你本来就这间银行的客户啦吼，户口做就对啦吼，唔只这个和太太出面，甲银行借钱啦，等于贷款嘛。啊，借钱出来，互伊还钱啦，交少啦，有无一大堆啦，好好。无钱能交贷款，这个太太上尾要自杀进前，该人问啦，问讲人死是毋是都免还啊？这个看破啦，伊真正看破吼。本来阿哥会借钱，互你还少，有无无？未解啊！你外口欠交少，有无一大堆？我借钱，甲你还，你嘛是去无解啊？赶快去啉啦，赶快去破啦，好好。啊，无。即寻求帮助，也是讲问事大人啦，有诶无诶吼？准两个人正烧酒，伫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吧，一年半进前吼，伫三点半岁数所在准烧着自杀哦，问单管下白酒酒啊，就是即做因阿姐，过来刚打电话就找无人，准管报警察，报警察到现场，甲七零零嘛，赶快无开门当摆啊吼，准警察甲家属准站入嘛，问站入真正。死啦，死伫内面吼。这个小妹死就巴肚排一个囡仔，就个太太嘛。囡仔有哪死啊？大人死，囡仔死吼。结果迄个查甫就有丢啦。啊，较奇怪丢啊！恁两个小小自杀，奇怪咧。恁太太死，巴肚阁排一个囡仔，你阁无死啦？就安尼啦吼。当然无死，嘛在办啦。人在个调查，这个查甫，这个做翁的啦，吼，就囡仔爸爸这个吼。伊原本伫迄个大餐厅咧做总部师呢，一个月薪水差不多要8万块啦。有诶讲嘛未歹过啊，对，虽然是台北，无毋对，迄个三重埔，但是嘛真好过吼。当然好过就讲要食要穿无问题嘛。一个月8万块吼，好，稳定诶收入吼，爱博爱啉啦，啊，外口欠缴少啦吼，我无一大堆，而且加看即个即做爸爸诶即个吼。就这个查甫人啦，伊除了跋筊欠少啦吼，饮酒吼，薪水无够容易话吼，食酒开车罚单也无咧交啦，食酒开车罚单真重啊，无咧交吼，也有做餐呢，
啊，做菜真个，我讲奇怪，你做东坡菜一个月八万几块，得个做菜啦。啊，像咱这一个月三四万块，吼，唔得，唔得来抢。哎，一个月住家做东坡菜八万几块，得个做菜呢啊，熬做菜真个吼，实在哎，真个累累啦，好好。哎，家属我让婆婆知影啦，但是这个爱得较惨死啊，那无做囡仔这边都一直叫离开，不得盘起来去那边啊办，我不得回囡仔吼啊。他讲，迄个安尼跋筊弄动啦吼，有诶无？无但见后壁这段伊哪知啊？就是伊外口跋筊、欠笑、啉酒、罚单，有诶无吼？到这个太太这个主因啦吼，去银行借钱来为开呢？啊，现到无得现啊，无啊，都薪水无够用，人要发配啊吼，无变哪办？啊，到上尾我嘛借无钱啊，我都有前科啊，借无钱，伊阵用太太的名义叫太太去银行借钱，行销啥？行销行了有诶无？嘛是赶快去叫啉叫博，无啊多。唔只上尾交贷款交到这太太背面吼，人已经完全无望啦。上尾一工，甲这个查甫人问讲，迄银行贷款欠少，安尼逐工讨价吼，打电话讨钱嘛，一定是安尼啊。你甲银行借钱信用贷款，你到时间无交钱吼，刚立贷款，人绝对利用嘛吼。甲讲一句讲，我人若死吼，是毋是就免还啊啦？讲安尼，当然听有啊。啊，这个做案个甲讲，忙安尼啦吼。啊，咱来想办法看卖啦，好好。但是讲袂听，无多。这个做案个说甲讲，无安尼要死，大家做位死啦，好好。既然要死吼，我讲伊唔在，我甲问一句无，就讲甲苦劝啦，忙自杀，唔在即句话是后壁边家己讲个啦。因这个做个即边个家属讲，伊绝对无讲即句话啦，还是即马要脱罪啦。伊甲家己讲，伊讲，我着甲阮太太做伙，烧酒要自杀吼，是伊着想袂开哦，想要陪伊死啊吼，安尼着较轻啦，一做着较轻啦吼。啊，太太这边讲，来熬头厝吼，伊绝对讲无这个代志啦啊。结果家属认为讲，足奇怪，你两个阿公婆也毋知影讲，阿个熬头厝，够是大人，通好问，你欠这个钱，无你嘛是小可问一下，是毋是有人斗三工？恁两个人才出来在自杀，而且自杀过，我查囝甲巴肚囡仔死，你也无死，世间好代志。而且落去甲了解，阮查囝都阿爸保阿爸恁的人吼，认真上班吼，较有可能甲银行欠钱欠甲无当个样。原来就是伊甲银行借钱，用信用贷款拢借这个翁啦，外口叫嚣啦，有诶无啦吼，无借钱无当个样啦吼，那无就罚单，有无一大堆啦。一寡只有骨碌必数的吼，上尾人有来烂啦，哇，对人生无望，唔只个讲我人来死哦，伊人就讨无钱个啦吼，就免还钱个啦吼，准真正自杀。啊，这个做案个讲，我陪你自杀，两个讲小小自杀，社会团，结果唔知讲人一个教伊，这个查甫无死啦，啊，这个查囡仔死吧，巴肚个排一个囡仔吼，唔只这个案件用加工自杀，嘛用加工自杀啦，都、就是恁两个人要做位死。但是你无死，你在关呀？这个都加工自杀，人家判一个四年六个月啦。啊，我讲你来看吼，真正真害吼，这個、应该是确定我第二审嘛，第二审吼，当然那无上诉啦，那无上诉第三审吼，这個、可能决定啦，嘛足轻啦。恁太太甲你借钱借甲人生无望，巴肚阁有你个囡仔。结果两个小小自杀，你无死，恁太太死。我讲你规世家己死死，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因后头厝的人就是讲一句话啦，迄那我就死死的啦。你甲阮查囝娶讲两个要做伙自杀，阮查囝阁有你巴肚阁有囡仔，你无硬动，迄脚动手动硬动在遐脚动，后头讲无咱两个做伙自杀，阮查囝安尼银行讨价走无路，就是因为你呢。你安尼跋筊弄动啦，欠缴小有诶无一大堆，啉酒有诶无安尼，啥物咧？酒驾红单吼，无钱人还，阮查囝银行借钱，就是因为你呢。结果阮查囝死，阁排一个囡仔，你阁无死，毋则家属真毋惯啦，毋则甲讲一句话讲，嘿啦，我着死死诶，你啦吼，真诶，啊这我来当用加工素材，毋是伊个害死诶嘛。事实上，人咧调查讲安尼吼，应该是你若无接触证据啦，就是。伊底下计先得讲，伊吊工，这个吊工走去边啊吼，片较无味啦吼，啊安尼就无死，你若无这个证据就无法度啦，就是两个人平平底下，啊都伊较好运啊，伊无死啊，
啊，怎么办？啊，你加工自杀吼，上多就是四年六个月啦，四年半啦，哇，真害吼！莫怪这家属张作霖嘛，张作霖吼，判决这案件离心吼，白起条吼，讲白贼啦吼，有诶无诶啦吼，阿渣人啦吼，啊，害死阮查囝啦，啊，巴肚过一个囡仔啦，啊，这种人吼，啊，讲啥物咧？继续活啦吼，啊，要哪办？人就是安尼啦。那个在爱的较珍惜啦，那无有人讲啊，像这吼早都离离的吼，啊，就无得走咧弄吼，互伊家己盘销啦，逐工啉酒，逐工博啦吼，啊，若博到无钱欠销吼，就倒跟某讲，你去借钱我博，因某是替营销，因某都无替营，无变哪办呢？阿个某做掉吼，啊，无替你营销，你都欠到几块底吼，结果行价无多，家己绝望啦，吼，自杀啦，结果查甫死啦。不，查甫无死，做囡仔煞死啦，无辜死啦，你甲看真害，三点半一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过我的 QMB 吼
1: ，QMB
0: 啊，顶礼拜我有甲你买嘛，
1: 去
0: 无准备啊，食了我本来拢做金晶的，
1: 哦、
0: 我做这塑胶工厂都很热，温度都300多度嘛，
1: 哦、
0: 啊，然后拢热干拢。心脏拢翻袂出来哦，
1: 到
0: 我即摆拢照三顿食，加你加迄个营养安尼食啊。我嘛低血压呢，我低血压啊，血压拢无正常。我血压即摆检查拢正常，
1: 还有
0: 心跳较慢尔，
1: 剩
0: 诶拢是正常。
1: 好安尼哈，好，卡袂喘啊，
0: 即个袂喘，真的很好，
1: 很好。QMV哈，
0: 嘿，所以我要报一挂，我晚上唔通欠钱。
1: 身体爱顾，尤其吼，来到这个中班、老班吼，中班、老班到这个所在，到心肺更来上高变化。较早袂，咱即摆甲咱白白杂杂啦吼，尤其倒面常常石头底底吼，若无人人咧，凊彩叮当就喘病吼，叫做退化啦。有一半边啊，来叫医生询一下吼，讲我拢爱常常白白喘喘吼，医生讲这个人退化吼，啊，敢是毛病？伊讲。无啦，无迄个毛病吼，啊，你着放心。医生甲讲无毛病，咱医生迄个级数吼，你即个所在着心肺梗，若要到甲因讲迄个名次啦，吼，迄个什么病什么病吼，都爱有迄个数据啊，啊，着无够数据，但是你甲医生讲，医生我来足艰苦呢。你讲无迄个病，但是问题是着白白杂杂啦吼，人安尼喘喘吼，迄叫做退化，退化咱着甲顾起来，无到尾着变真正病，然后。蹲到尾都变得真正迄个病都无流量吼，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然后穿过足轻松，袂安尼平平转，行路爬楼梯吼，安尼足轻松，安尼穿到滑壁啦吼。那无就不想杂杂八八清清清吼啊，石头底条条吼。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啦，美国进口起源米吼，甲价一站嘛，哇，有够开挂吼。指定房间名，啊，即马甲要特别做诶。一年一遍尔，拄啊！这个时间，咱特别做个精神吼，就是你买两罐钱，咱的 QMB 一罐2800嘛，你甲买两罐，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个内面有第三罐要送给你的，有一罐90粒的1400块要送给你，唔免钱要另外送给你吼，这是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吼，唔当无彩，唔当无彩，一年多一遍尔，买三遍、上三遍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吼。德利两个整德利雪利旺毛特别做诶，马加贝特别做诶，会加上1000块伫内面。咱诶活力民宿，大家食了上好了，排便咱顺顺吼啊，人袂咧抢抢吼。对活力民宿，我若赶快买二送半吼，会加上1400块，免钱要送互你吼。这个都今年特别做吼，一年一遍尔特别做，买三遍、上三遍，唔通无趁。那不上者，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着，买好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稍等报关李卡，我来给你听来说哈。电话报关时间我较好接了哈。好，来，谢谢，电话给你报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台中大家二十一岁圣诞，这个做起来就第二查囝嘛哈。过年到月被发现死伫厝内房间去用锁咧，关咧，未输敢那软禁哈。在迄个房间内吼，到妈妈好爸母啦，惊到人吼。在厝内面房间甲关咧吼，拢甲这个房间伫遐活动吼，而且物件拢无嘛，伊都袂当出入吼，都靠妈妈。然后要揢胖啦，揢什么物件要食吼，都食咧无食啦哈。准山甲皮包骨死嘛，这就是夭死。上尾人迄个法医检察官裁决一定要解剖尸体，你验尸吼，较会知。结果法医讲，这就是十足的夭死啦。二十一岁少年做一个夭死，你个看世间吼，台湾够有这个人吼。好，这个案件今仔日判决，进程是拢调查，门外调查吼。啊，今仔判决吼，好，这检察官用这个苦读囡仔致死吼，导致个妈妈上严重，但是有一个人。今仔日是咧判决这个爸爸啦，就是这个爸爸甲妈妈是同时间发现的啦。就这个查囝，伫过年九月二嘛，过年九月二吼，就发现讲把这个查囝死伫房间内啊吼，结果拖四天才开始处理，唔是处理办丧事呢，是处理讲安那甲迄个人死了吼，迄个臭味啦，有诶无吼，洗清洁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爸爸拢知，你爸爸，你袂当甲我讲。我无好爸母啦，我惊啦，我惊发生家庭问题。你袂当讲安尼，你怎讲？你是囡仔监护人啦、啊。虽然妈妈嘛是，但是你个女婿啊，你是人的爸爸，所以人检察官送到法院这所在，法院法官认定你爸爸是共犯啦、啊。就是你爸爸吼，虽然你解释这么多，拢是我某所做的啦。甲锁绑行动啦吼，有诶无管理房间啦吼，差不多过两年时间拢无了解吼，到囡仔阵夭死吼，监管甲判两年四个月。本来人当作讲这个爸爸吼会甲原谅啦，就是法律部分会甲原谅，因为爸爸拢讲甲讲，拢妈妈拢因太太妈妈啦吼，会甲原谅就讲判一个六个月吼，也免关啦吼。结果毋是呢，人法官今仔日照判，就是今仔日就专门判这个爸爸。你做人爸爸的人，完全拢种无作为吼，害你的查囝死，这是你的查囝呢。你是监护人呐、啊，所以你看到安尼，你得用性命甲保护，结果唔是，准放好死，安尼吼，你话算共犯啦。你唔是无辜啦，唔则甲判两年四个，这决定爱乖啦，这决定爱乖，连这个爸爸，那检察官咧讲，这个妈妈，一直不满这个第二查囝嘛，就生这个查囝吼。安尼，甲为高中读到一半，大家休学吼，转来厝，毋是讲家己伫遐咧甲即个顾囡仔，毋是总甲关伫房间，外口边用迄个电线有诶无诶吼，总甲迄个门锁总拔起来，即、這个查囝永远都袂出去，四面转壁，干那剩即个门啦，门讲锁啊，甲你拔起来吼，伊总等于甲禁伫关伫即个房间内即个所在吼，那平常时啊三顿吼。看是揢一块胖，唔是一顿揢一块胖，是一天甲揢一块胖互伊食，你著慢慢仔食，著等于你个零食啦，安尼啦。长期营养不良，消散落肉皮包骨吼，上尾准死嘛。这人较会堪起安尼嘞，吼、哦，准死吼、哦。好，那死了人开始处理，导致个妈妈绝对当罪啊。所有代志拢这个妈妈绝对当罪，但是人在咧讲这个爸爸啦，而且爸爸嘞，这个爸爸有若上煞去哦，检查我起诉。伊当然解释讲，即种阮太太啦，安那样啦吼，我是来做唔敢，但是问题是，我也唔敢安怎吼，阮太太就判伊个未蒙住啦吼，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你嘛袂当安尼，这是关系生命问题啊啦。等于阮的法官按照检察官所写加看吼，事实有影，这个爸爸绝对袂当出罪啦。爸爸承认，伊吼实在是真正无够做爸爸的资格吼，安尼放囡仔吼，和太太安尼糟蹋到真正搞袂死。法官，你咪讲爸爸，你是这个查囝的
正确的监护人啦。这查囝有任何代志，你是第一个啦。你是第一个监护人吼，你在负责个救助啦吼，甚至危险的时阵要个救命啦吼。你放查囝，互恁太太长期用迄个私刑，伫遐咧囚禁啦吼，啊苦读啦吼。你知影讲安尼真正袂使，你都早就知，安尼真正袂使。反正真正出了名，你连作为都无作为吼，你搁在强犯，你唔是无辜啦，你唔就讲啊，我到阮太太都判个白饭钱，啊，伊就一直拢讲这啊。这个案件咱报告来变来吧。这个爸爸就讲，我就惊发生家庭革命啦吼，太太安怎样啦吼，啊，离家出国啦吼，唔只诶，我都唔敢，你别当讲安尼啦，你讲安尼唔对，你搁安怎样，你用性命在保护你的仔，你是个监护人嘛，你是亲生爸爸嘛，所以。检察官甲写是强犯，法官讲无唔对，你唔是无辜，你唔是讲无违啊看怪，刑法甲你判一下，唔是你是帮助犯啦，你无作为，恁太太吼，一直安尼追咧吼，唔只害恁仔囝死嘛，所以检察官顶个说只吼，你是帮助犯，你是强犯，是唔是讲无辜呢？是安尼，唔只人今仔日吼正式判决到这个。专门的判决，这个妈妈判重罪啦，这个妈妈判相当重罪，这咱之前有讲过啊吼，就第一审吼，那么大家都在研究讲，这个爸爸到底要判唔判啦吼？到尾到今仔日嘛，法官认定爸爸嘛爱判，爸爸嘛爱像检察官所调查吼，爸爸就是帮助犯，既然帮助犯法，伊就是共犯啦。你袂当讲你放无辜啦，就是唔只本来大家想讲是唔是甲判一个三个月六个月吼，就是等于甲判一个罪，但是免关唔是，伊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就这个台中代驾嘛，代驾这个案件吼，咱当时讲要过那边，边啦讲一遍吼，都目屎流啦。这是这对翁仔某的亲生查囝，第二查囝，你有在斗甲家己的一个亲生查囝？甲关伫房间内关两年外，伊伫迄个房间完全无见天日咯，就是完全四面全壁，加一个细间房间，门准甲锁起，外口边用锁啊、电线甲伊焊掉咧吼，伊连开门都无法度吼，伊干那放西药去浴巾啦，哦啊洗身躯啦安尼啦吼，啊逐工都食一块胖啦、两块胖啦安尼啦哈，都因妈妈啦欢喜，都三块胖，啊若无欢喜就一块胖啦吼，都一工要食哪唔食安尼啦。啊，变哪办？伊关偌久呢？伊关伫这县个房间两年八个月。伊自高中三年，就甲关到二十一岁。高中三年嘛，甲十八岁啊，上少咧十九岁啊，吼。好，伊甲关两年八个月，甲关伫房间内，逐工都炖一块饭，一罐水，互伊食。这根本就是完全要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妈妈判重罪，这妈妈咱之前有报掉啊，吼，有判重罪。主要就是人咧讲这个爸爸，吼，唔只到今仔日人决定。我哪会甲判啦？这爸爸我哪会甲判吼？这个爸爸甲判两年四个月，我才决定爱关啦。唉，世间吼，真正有影唔知要哪办？还有这种人，而且是亲生父母啦。真正吼，人吼，唔知是心肝歪对一边吼，才会安尼奇奇怪怪的代志吼。尤其是咧做老母的啦，咱已经讲过那边啦，靠人做老母做安尼啦。可怜吼，甚物这个囡仔吼，生做无诚意啦，囡仔无诚意吼，生爸爸这边吼，这嘛天公地道啊！你一岁囡仔三五个，靠迄个讲大家拢诚意啦。啊，迄个大汉仔囝金四四，伊生两个仔囝嘛，大汉仔囝读起大学啊吼，金四四安尼水当当吼，顾家真好吼。第二仔囝有人讲啊，这是先啦，看那个都无怪人啦，吼啊，拢生爸爸一边啦。伊当初咧讲的理由就是安尼啦，我讲以前在讲安尼，就厝边隔壁讲的啊，厝边隔壁大家常知，这个囡仔自细汉较大，已经到十八九岁，较叫苦读吧。所以讲厝边隔壁真侪拢看台间来，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的隔壁，厝边隔壁咧看讲吼，你甲看两个仔囝吼，一个敢偷生啦，啊那不一个偷抱的啦。迄、那个大汉仔囝过个心金细细，大家大学功课有够好吼，第二仔囝功课较歹无唔对。可能读个无啊，本来就是一岁囡仔较有靠，可能大家兄弟姊妹拢同款栽种啦吼，功课较无好淡薄吼，而且伊个生做就是个外表啦，拢像因爸爸这边啦。啊，这个妈妈讲靠咧安尼咧，查囝甲伊生爸爸迄边吼，愈看愈个小阵甲苦读，为十八九岁阵开始苦读两年八个月，准死嘛，
真正唔捌看过讲世间吼，目睭唔系生二对啦吼，就这件吼，唔像人咧讲迄个爸爸早就知呢，迄个爸爸对这个查囡吼早就知讲绝对出问题吼，结果你早知，你都唔爱做任何作为吼，安尼算强犯啦，绝对来关啦吼，唔则今仔日来判这个爸爸嘛。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我就是迄心，这个心结吼拢会疼。
1: 好、
0: 哦，啊，搁卡那里要跟阿你讲起一个，安尼作断吼。
1: 好、
0: 哦，啊，这做尾也搁换对，这个头，这头壳焦，那拢安尼就是食你银行行抽中抽烟机吼。
1: 安尼哦。
0: 啊，搁零脂肪高症吼。
1: 好好好。
0: 食一个起码都要心痛，起码这拢未疼呢。
1: 哎呦，好加载吼。
0: 啊无那去一个啥哦，拢跌跌啊，就该丢一个，就听个该前做工，过做欢乐。
1: 丢丢丢哦！
0: 哎，拢会一路夹起来丢一个，安尼做片。
1: 还有，
0: 啊有时啊那食饭吼，就加条嘞，安尼搞就十条嘞，吞袂落
1: 哟。哎呦，好丢丢丢，嘿嘿，啊食咱的 QMB 哦，
0: 食咱的 QMB 加银杏，银杏
1: 好安尼哈。
0: 嗯，啊加迄路。一路咱咧向高山啊，落去头啊，
1: 就会食哦，安尼。嘿，
0: 啊，即马我食一个，即马拢装好呀。
1: 哦，继续顺序哈。
0: 哦，哎，喘气计偌好喘的
1: 咯。哎呦，好加载好。
0: 要无要有饮食哪里困啊？安尼啊话啊，像迄迄无食第一一路，安尼家你一下想想哦，干咧安尼一斤落一个叫起来。
1: 对，嘿，好哦，啊，真好呢，好加载哈。
0: 哦，好加载，我讲我搞我那所见哦，伊做红灯啊，我甲讲哦。我刚才我吃 QMB 含真型嘞，含迄路，我咧做假讲，我后日拜登啊，再过来甲你。
2: 人得病咧，喘病病吼，啊喘个个像哦，两尾发表两尾温暖吼，真侪人安尼呢。啊来医生一看，医生讲这是退化，无啥物大要紧，无啥物大要紧吼。嘿，那要过来医生讲哦，医生我无啥大要紧，我当呢人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压起来喘来到地吼，当呢艰苦个吼。别那讲，啊，这个医生的数据，那你医生哦，那比较医学这边哦，就是安尼，你家己个家己退化啦，退化，人吼、哦，食到六七十啊，七八十都有啦吼，哦，安尼白白白杂杂杂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爱食，听咱的话，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卖上好，人伫美国偌济人咧。顾身体了，顾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就规身躯炎冷啦，规身躯的心血管总数量吼。底下咧开始无啥拄好的时候就无电啦，人就喘病病，软搞搞，看到物件袂食无动，见拢唔敢叮当，变下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行路加行两步，喘到滑病吼，那无就人吼，佮像安尼，若要无电感官吼，啊石头跌掉掉啦，尤其暗时啊吼，那困眠症，美国进口个的 QMB， 然后特别做诶，食都要食长期，食都食一个长期，这个所在佮顾会起来吼，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吼，咱特别做诶。开两罐钱，一罐2800，你甲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上一个半罐的，1400，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的吼。在咱特别组赠送期间，一年多这边俩赠送啦，结束就无啊，赠送结束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特别组的56002罐钱啦，5600就当买一组特别组的 QMB 吼，内面有加送一个1400的半罐。底下买予你，唔通无知哈。那无上地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这个电话给他给阿伯，那随时要问这个公司有正常优待的活动啦，哈，产品药房唔单做台北哈，电话随卡，规工的时间，拢有人给你服务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跟恁使用。

好，天气热哈，地水加点挂啊，尽量上热时间。阿伯阿妈讲阿妈，你有咧食万青野外人哈，已经交代上热时间，在迄个中昼时间为十点开始算，十点到下晡差不多四点至六点钟哈。尽量卖点点卡哈，我的脚板性病人较好热掉呢，爱注意哈，热掉很不好玩的哈，大家保重，好吧哈。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按我产品的问题要还我哈。这个电话的超改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继续跟咱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健康，咱第一首歌来听《爱人啊对人走》。

爱囡仔对人走，好来，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想讲七月风台才坐你来的吼，啊，这个风台啊，讲要来啊，安尼咱敢要经过买菜哈，敢要过去买菜啊，炖起哈，讲风台要来，啊哈无，这个低哦，热低生成啊，哦。啊，首报也落金哦，五关清，会掉的差不多18%，二啊5%，也无关啦吼。但这暴风圈有机会哦，会扫过咱的近海安尼。哦，这个伫咧关西咧吼，关西关岛啦吼，关岛的西方。啊，这个气象署咧讲，今仔日哦，下晡两点的位置吼，伫北纬14.2，哦啊，东经啊吼。这个132.6，吼，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吼，向这个西北西，吼，西北西咧行。预估未来36点钟休息之后，36点钟了，内底吼有机会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吼，叫做红霞，吼，红霞。啊，伊下朝会扫几队呢？会扫到吼，要对吕宋岛，而且北边吼，巴苏海峡。啊，咱的台湾西南部的路径，台湾海峡南部、恒春半岛124小时吼，风台暴风，而且侵袭的几率差不多34%。高雄市、金门县25%，屏东县20%，还有台南市吼、屏东县毛18%安尼。啊，这个风台，因为伊差不多。预估啦吼，今日拜三嘛吼，差不多后日，差不多即个安行拜五下晡啊，甲拜六吼、拜五下晡，甲即个拜六的期间吼，伊会通过巴苏海峡哦，啊进入咱台边吼西南风海域，所以暴风圈有可能吼扫过咱南部台湾尾安尼，是无？所以目前路径来甲看吼，花东、恒春半岛哦，爱慎防局部大雨。啊，那南高平吼会间接落雨，其他区域咧注意中岛过的雷阵雨。啊，不过实际情形爱取决系统吼，通过巴苏海峡时阵，甲台湾的距离，啊，还佫咧持续观察，安尼就对。就爱看拜五啊啦，你看拜五吼，伊都有扫到即个风台尾，嘿，啊，即个风台伊呐，36点钟内底伊呐，啊，有形成伊就是真轻度，诶，即个风台，迄下子风台出事够有影吼，梅雨过了就是风台。今日北海道火山爆炸咧，阮朋友拄今日倒来，吼，因今日拜三倒来，因自助旅行甲后生新妇做一起。啊，伊讲有够热热，伊去北海道吼，对南边升到北边去哩安尼，讲啊因租车自驾，讲真正有够热，啊今日倒来，今日拄爆炸，北海道。迄个瓦灰山爆炸安尼吼，即、這个我讲咱拄啊讲红霞吼，海上即马做闹热嘞呢。伊讲红霞即风台上个紧，差不多马仔形成，马仔拜四啊拜五可能扫风台尾。啊，即专家讲十天内底哦，至少双台吼，双炮台伫遐咧教安尼呢，啊都即个夏季风台出事，安尼够有影吼，嘿哟。那啊，这诈骗的吼，诈骗对起呢，吼，迄拢用人的人头。你像个网络咧卖物件吼，迄艺人啊、艺人啊，哦，你像迄个洪敦慈啊，吼，洪敦慈伊就讲啊，洪敦慈吗？哦，迄个尹先生无迄，伊就是呆医生迄个啊，谭敦慈吗？吼，伊就咧讲哦，伊讲哦。卖个用吼，卖个用我的肖像啊吼，迄莫恐骗呢，迄种假啊，因为伊拢讲假吼，假的即个啊，网络讲啊，我今啊谈啊谈敦慈的吼，谈敦慈，好啊，伊就讲卖个用我的肖像啊啦，嘿，迄种假话骗的，我无代言物件啦，伊就拢出来讲嘛吼，讲哦就这，哦伊就出来讲，伊讲哦，我无代言物件。哦，我无代言，迄个拢讲骗的，迄唔是我谭敦慈哦，叫 AI 冒名假代言，伊讲哦，迄拢假，恁千万唔好骗你哦嘿，啊，有人信任伊啊，
对吧？这些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的翻新啊，这个无毒教母谭敦慈啊，伊把深受其害呢。伊昨日哦，伫个脸书粉专哦，伊讲哦，网络顶端出现足侪利用 AI 生成的影片哦，无用到伊的影片，啊，佮伊的声音哦，你来看，佮伊的声音哦，啊，借这机会来卖这个水管疏通剂，吼，啊，佮足侪食品，吼，已经不足要甲伊粉丝讲，拜托再拜托，大家不要上当啦，安尼嘛是无效，因为信任你啊，你哪知这是真啊假，对不对？啊！啦，这个就是这个吼、哦，消防署的前署长陈文良啦，伊最近伫赖账号哦，目去有诈骗集团偷用去啦。啊，有足侪消防的同仁吼，各民众，各这个媒体记者，拢收到这个假的陈文良哦，伊拢传来讲哦，先借我10万块嘞啦。我拜五就行李啊啦。这个消防署接到这个反应了后，马上吼、哦、发出着这个示警。哦，甲恁警，互恁知影一个吼、哦，发出这个警告，互恁知一个。哦，因咧讲这個前署长赖已经被盗用，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千万唔通上当。根据了解，足侪消防员甲媒体记者昨拢收到吼、哦，前署长陈文龙伊个赖讯息，内容拢同款嘞。即马方便借我10万吗？哦，我要交一笔费用啦。啊，钱我拜五就行李啊。啊，因为即马要用到，我的账号给你，即马对方哦方，即马哦方便转给我无？而且再次强调拜五的行情，落尾抛出的这银行代码啊个账号，而且讲你若回复哦，传明细就好啊哈，传明细给我看就好啊哈，安尼。这个消防署的讲，因为陈文良吼好朋友足多啦。足侪人吼、哦，险啊去互骗的，当作是真的，马上要回。好佳在接到吼、哦、相关的通报了后，吼、哦、已经马上将这个哦，因为这群组来嘛吼、哦，各消防的群组来对，啊，这个、媒体的群组啊，个通讯管道个连锁官网发出的公告，吼、哦，来讲这个消防前消防署长陈文龙啊吼，啊，伊赖的账号去用偷用去，而且已经报警处理啊。请各位朋友唔通骗你哦！即有当时啊，你若甲伊关系袂歹，伊若甲伊讲一句，你会相信你马上回。但是伊这十万吼、哦，你的手机啊有诶无多回，因为你甲伊来啦，你甲伊诶即个迄落口罩吼，你若无设定，哦，你若有设定诶话，你一工差不多无通回啊侪钱，看有恁会较无同款无吼？安尼，哦啊，结果你甲看这好佳哉。跟报警处理啊，讲即卖社会有当时啊吼，假假真真啦，啊真真假假啦，啊这银河，这个76岁神仙吼吼安尼，伊嘛是落到猜猜我是谁，你像阮翁头都一个开个叫阿姑啊，系啊，个叫阿姑，伊在想讲，阮大无兄弟，嘛无姊妹啊，那我老当时做阿姑，安尼个叫阿姑。啊！伊做冷静啊！伊讲你送，啊！我甲伊叫阿姑，你唔知我送。以前我一世人慢慢互叫阿姑过，你甲叫阿姑，啊对哦，阿妈甲叫阿姑过，你阿叫阿姑，啊！你送你甲我讲啊，啊！我来叫阿姑，你唔知我送，啊！甲叫阿姑的足济，你是对一个，怎啊电话甲挂掉？你甲挂这哦，所以拢来欢迎哦。啊！伊拄啊，甲叫阿姑啦。伊若今个叫阿叔婆定，伊就知影哦。嘿啊，你甲看者、這個，啊，即个就是即76岁神仙吼，伊个诈骗啊，猜猜我是谁啦？即个诈骗的陷阱损失55万，你甲看钱偌好贵哦，偌好花贵，安尼两个车手掠着。即两天的新闻，即、這个新北市永和一个姓王吼，一个神仙啊来诈骗，打电话猜猜我是谁？伊接到诈骗，叫做因后生敲电话讲需要钱啦，而且伊就交予一个对方吼、哦，这个派出这姓吴的车手55万安尼啦。落尾甲想啊，恁娘我鬼王骗呢？啊，警察锁定这诈骗集团吼、哦，准备要再次行骗，因好骗啊，55万你随提出来吼、哦，安尼伊就掠着来提钱的这姓邢的车手。哦，啊，经过追查，吼、哦，佮将这姓吴的车手哦，啊，通缉到案，慢慢了，将这两个吼移送法办。奇怪，咱的政府是
警察是较含慢啦，抓拢抓着车手，拢抓袂着顶管吼，迄是安怎哈？这讲是安怎？吼、哦，伊拢抓下底人，我那拢伊拢电话甲阮卡叫阮爱安那安，我那毋捌看过，我嘛毋知啥物人，那遮厉害吼，含警察都无得抓着，无得破获呢吼，嘿，这嘛是真厉害。即、这个银河警方局调查，即、这个76岁姓王的先生吼，啊，伊伫顶个月中旬接到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叫做因后生，啊，讲阿爸我换手机啊吼，啊，要求即个76岁王先生吼，重新加入伊的赖账号，而且计先计达讲做生意了周转金吼，马上需要周转金，落尾表示委托我的朋友先去甲你提钱。哦，啊，即76岁姓王的先生感觉对方声甲因后生做熟的啦，哦，啊，就单提55万给伊啦。落尾甲后生，恁哪拢袂先敲电话问后生？咩啊？都阮后生讲咩钱？我敲恁后生要创啊？袂当，即卖用诈骗人足济，是真是假咱唔知。你得爱先敲电话确认，安尼较对吧？对无？嘿啊！啊，即种拢会甲讲哦，伊手机碰见，叫伊去订用来，吼，去订加入安尼。落尾甲后生查证，甲查讲我哪来借钱？伊才发现去用骗的，伊就甲警察报案。啊！警察专案小组掌握到这诈团持续吼，伊要甲联络，因为伊好骗啊，哦，要甲联络，哦，啊，要甲摕65万，啊，食了在自卑讲啊，这个好骗，伊要甲骗，哦，来带那些双方哦，搁约定这个月13号，哦，要交一条钱，落尾嘞，这个提前部署的警方哦，伫永和啊，这中和路面交的地点，伫遐要面交嘛吼，啊，甲这要摕钱，这19岁吼车手。那个好卡好笑，19岁呢，做车手，我都摕一撮了5000哪赚啊？伊就袂想伊敢骗人吼，拢袂安想吼，嘿啊，人也无面底皮吼，啥物代志拢敢做？19岁姓邢的车手抓到了啊吼，伊就查扣面交吼，面交款65万，搁有手机在证物，这逐工都有他骗啦。你那如果那敲电话随便借钱，你爱随敲电话对方，还是恁的囝啥物款？所以打电话对方，啊，唔通讲一句啊，啊，就去足济呢，足济就猜猜我是谁，就该叫一个阿哥，叫一个阿妈，叫一个阿姆，吼，啊，叫一个爸爸，吼，安尼，你只能回嘴安尼吼，嘿，我嘛要该叫一只爸爸，看只能回怪呗，哈哈哈哈哈哈，哦，嘿呀，嘿只看足食力的呢，但我多嘿有当时啊吼，这都歹讲，这有当时啊，这个诈骗来吼。啊！只重点就是，大家想讲哦，要帮忙伊啦，对嘛？想要帮忙伊，吼，会当安较好过安尼，吼，啊，都急用啦，啊，都会行人，啊，都亲情，都咱实在，咱的后生，咱的孙啊，对不对？嘿啦，食啦你啊，你吼，嗯，好来，何罪我问你。

0: 嗯，这首歌是《雨水我问你》哈。好啦，这个时阵，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系啊。
0: 啊，你特当看几年份的啦？
1: 系啊，我看几年份的。QMI 我都看五组啊。
0: QMI 看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系
0: 系。啊，你应该是装景啊的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装景啊的啦。系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我。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有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做歹讲的当啊啦，系
0: 啊，
1: 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苹果精啦，我水里往个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捧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捧个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苹果精六组 ，Q 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有效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巴掌 Q 米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像咱歹放个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
0: 哦，有影。
2: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咩？
2: 都啊，这边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吼，这尊重的啊。
2: 嗯。零五斤零五分，我净七十。
0: 八年，四十几年没有我妈妈这个钱嘛。听妈妈的，一直是听我当初电话节目的啦。
2: 对对对，我
0: 当
2: 的
0: 节目。去家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的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不？做值得的啦。
2: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好。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在怪怪的啦。
2: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2: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哦。
2: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2: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2: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2: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2: 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2: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哎。
3: 你叫我无正常，你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3: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嘿
3: 啦嘿啦嘿啦，
0: 哎，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3: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3: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我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这人在食这在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4: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4: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4: 对啊，啊食种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怎好好啊？
0: 都袂过牙吼。
4: 嘿啊，
0: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4: 无啦，现在都拢无过牙起来呀。
0: 有够好的吼。
4: 嘿啊，我正是讲你怎啊都得，啊，当我是讲要搁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过着是。
4: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的，啊一个半罐的。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4: 嘿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4: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4: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4: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4: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该下起啊吼。
4: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叫那排便拢都臭的无，啊不，反正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5: 伊讲解情有较差的，叫啊像阮囝，我嘛是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给伊，因为肠胃肠解情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对房子我爱呢。
0: 哦，你哦，阿伯你嘛当个
5: 食。我拢食，我拢食恁的胃肠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即嘛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呢。
5: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啊，
5: 谢谢啊，
0: 拜拜，
5: 拜拜，拜拜。
4: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诶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血管拢无塌。
0: 足欢喜诶，吼、
4: 哦。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管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4: 嗯，袂歹，
0: 是是，
4: 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4: 有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
0: 好嘞，谢谢。咱咧办精神，安那精神。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还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哦，嘿哈。那像咱即马，因为这个 COVID-19 要做起来，要死五个去啊呢。COVID-19 伊个这8月中旬是高峰期 ，COVID-19 新冠肺炎嘿哦，嘿啊，哎，不是无啊，一直拢伫咧感冒，伊会一直变种嘞，一直变异变异变，伊无停止威胁着咱人类哦。所以你摕来保暖的，你零指定爱食。哦，个来肠病毒、诺罗病毒这病毒有遭这吼，咱等下胃肠未通透的，所以你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咱今日办活动，咱的囡仔暑假待在厝，有发现哎，囡仔过敏足严重，你紧给伊食，好大多拢咱食，这是足安全、足安心的，这不是药啊吼，这是益生菌哦嘿。谢谢，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卡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24小时拢有人接听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花莲港的姑娘，袂歹听，花莲港姑娘。

这首歌叫《花莲港姑娘》吼，好，嘿啦，讲脚穿不平就足疼吼。这哦 LP 扣你呢，哦，疼死！这讲棒球啦吼，上加准啊，对啊，甲牵落安尼，哦，哎，足厉害！伊忍疼吼，伊阁敲一支安打呢。比赛了，甲紧急去开刀呢，讲 LP 你呢破呢，哇，看着偌疼，哦，看偌疼。这运动家队吼，23岁这内野啊吼，大物葛罗尔啊，伊伫咧长啊，咧比赛当中一届哦挥棒哦，挥棒击出哦这自打球啦，伊竟然哦结结实实击中这重要的部位，互伊当场踢啊转转鼓咧球咧安尼，哦，哎，更加互人难以置信的是啥物？伊唔嘛讲我都硬去跟家里佫徛起来哦。迄个时阵，伊个 LP 啊破啊呢，破伊个去紧夹，佮徛起来吼，徛起来打完该打时，而且敲出安打，迄听啊要死，伊手够力攻安打，你看偌厉害，甚至佮重返球队，佮继续守了吼一整局呢，迄只听伊比你呢破呢，迄一直佮比赛了后，伊前往病院被诊断出呐。睾丸破裂呢，紧急甲动手术呢，今仔日哦才被放进伤兵的名单呢。吼、哦，这件真正足罕见，而且让人隐隐作痛的事件哦，发生伫比赛第五局。迄面对着响尾蛇的投手吼、哦，这个布拉特吼、哦，而且内角滑球啊，这个葛罗尔啊，以挥棒自打球直击，去牵着伊的下体。啊！这防护员啊，吼，甲这总教练吼、啊，吼，较慢，紧起来甲关心者，想袂到，伊伫咧经过短短吼，伊就规疼啊，怎规种球骨咧啊，足疼 ，LP 破因咩吼，哦，足疼。伊搁伫咧经过短暂的吼，先缓咧深呼吸者吼，互伊舒缓一下，伊居然决定咬牙硬动咧，哇、哦！安尼这人意志力真样不简单。那你小拍对 LP 跳了就对了，无？但你叫查囡仔防身说对 LP 跳了就对了，无？伊竟然破哦！伊个人硬去紧搁夹下安呢，听啊，要是搁夹下安哦！安尼仅示挥几下，伊就重新徛去打击区啊！搁敲出一垒安打，更加疯狂的是下半局伊啊，赶快带着 LP 破去的伤势吼，重返三垒防区啊！一直到六局下才被换下来。你看这偌疼吼，足疼！比赛了，这个葛罗尔啊，经过医生检查，竟是一睾丸叫破呀呢。哦，啊，这个球团啊，落尾安排伊哦，接受着紧急手术。所以目前手术费用是最好的吼、哦。这运动家这队啊吼，因为正式终于放入吼、哦、10天伤兵的名单。啊，这惊人的意志力，你来白白查波你来看，迄坐椅啊吼，夹着迄就看偌疼。气温照对人背啊吼，啊坐椅啊夹着迄吼，迄夹着看偌疼，迄去互棒球牵着呢，你看偌疼破呢，伊有法度搁讲呢，哦，这个人异于常人，哦，这个、人足厉害，哦，哎呀，这个葛罗尔啊，哦，不简单，啊，这惊人的意志力吼、哦，含运动家总教练吼、哦，这个科特赛啊，吼、哦，伊受访问时拢忍不住惊叹呢。伊讲，我想伊可能是大联盟历史以上唯一啊，遭受睾丸破裂，却还能够留在这个场上敲出安打，甚至多守了一整局的球员，嘿啊，这不简单。这讲棒球讲啊 LP 破，可能伊嘛是头一个啦，对不对？嘿啊，好不简单。啊，那这台中这虎妈，家这左肩关，副右肩关900外，感觉腰是这个无吼？啊！因老爸无罪，因为老爸消极，判2年4个月，今日判。这个台中市大家记啊，一会这姓陈的查某囡仔吼，去年九月去用发现死伫因家，这个检警调查发现见是老母啦吼，这詹淑珠啦吼，这詹淑珠啊吼，50岁，甲关伫厝的，甲拘禁伫厝，伫房间，伫火炉间啊，送啊皮包骨，21岁查某囡仔30几公斤俩。这个检方竟然查出了吼，这姓詹的老母啊吼，伊在去年9月起，伊就下早就发现早间的妇孺囡仔无回应啊，叫袂应，
安尼个拖拖四工，因为烦恼因昨天死的臭，伊才开门将这遗体甲搬出来葫芦间啊洗洗呢，甲搬出葫芦间啊洗洗，伊伫房间都无，伊伫葫芦间无闲，伊甲开甲搬出葫芦间啊洗洗。我想这些人呢哦，啊，这冷血哦，刑警让人发指。啊，来个因老爸那安尼消极无作为吼、哦。这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是共同哦的正犯，共同正犯，该依照施行吼、哦，这个拘禁而剥夺行动自由七天以上的罪，该处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啊，来这做老母的吼、哦，的犯行仍在审理中安尼。这个检方调查发现，这姓江的老母50岁，因为查某囝伊居家清洁等等生活习惯吼，未达到要求，我竟然对2023年1月强行为因查某囝办理高中休学当初，用这个电线甲绑伫个吼，绑伫个房间门，用电线甲捆绑房门的门把的方式，将因查某囝21岁吼，也是今年21岁。啊，无伊先人家19岁吼，读高中嘛吼，将这查某囝拘禁伫因家一楼的房间内底，落尾用电线甲伊绑起来，吼，伫个房间啊，计葫芦间个门吼，啊，若无伫房间吼，下中个五斗柜，啊，将伊吼线索，即个拘禁伫房间内底葫芦间啊，都敢若前我去因老母提供了足少个粮食互伊，啊，长期营养不良，转伊消散落吧，吼，啊，无体力无元气。长期要用长期肌腰营养不良，怎致使着吼多重器官衰竭怎死去？即马现代个夭死个有啊！迄间一个老母无很后生夭死，啊！包括迄个高大成，伊着足伤心个，伊讲世间呐，即种人苦到老母苦到因，迄老母解破了，老母个胃哦是透明个呢。老母个胃是啥透明个？长期腰过肌腰到磨到拢无剩下磨，因老母个胃是透明个。哦，够可怜，人世间吼、哦，真正要讲足可怜代志也足济吼。啊，这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审酌，这姓陈的查甫人是被害人的老爸，因住同一间厝，对查某囝有协助、有求助，而且义务。竟然呢，伊为了要避免翁仔某夫妻冲突，哎，阮某都变安怎啊？我唔好插手，我插手就冤家安尼啦。怎将这查某囝吼？甲视为维持翁仔某共同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卖啦！阮某都免，我万甲同我同着冤家啊！安尼翁仔某起风波都无好安尼，所以伊无积极个动手吼，叫伊卖安尼啦吼！啊，长达2年8个月呢，互因这查某囝处于恶劣环境当中求助无门，啊无手机啊咩啊，佫两个个无得出去啊！哦，他现代人即种个吼，所以阮老爸做冷漠个心态，滴说因查某囝伫人生最后即几年啊，伫个绝望个状态。之下经过吼，所以所生的危险啊，个叫这损害吼极大，而这个重大啦吼，极为重大呢。哦，以这个施行吼拘禁啊，个剥夺行动自由七天以上的罪，甲判老爸2年4个月。啥物家庭嘛有，啊，个有迄个性交性甲查某后生带去用公的无？迄、那个教无讲因囝体内有迄个恶魔，会有鬼有恶魔无吼吼？啊！第一天爱甲讲出来无？哎、啊，伊后生伊发救命，伊叫啊，啊，佮万件个公司啊，即种嘛有吼。迄嘛咧拜啥物？想讲无，读个只一空个。啊，听歌听水中烟。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1: 今日拍下去，拍下呢，阿公目睭拢肿起来。我讲，阿、啊、你唔好你面试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的，哦，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1: 系过敏嘛，
0: 诶，过敏结膜炎
1: 的，有好药，
0: 嘿，有好药，
1: 一包了，嘿，较好。阿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我是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咁好
0: 啊。唔免，你叫伊食两包，就饿到干呢呀。
1: 看我呢吃白，我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吃干呢嘿啊，因为即卖呢，拢较未拍架，像拍架就出个老皮干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等你夹，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啊，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食。我查囡啊，我查囡啊。
0: 哦，你查囡啊，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咧，我至少有贪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加讲，我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1: 注意点，我无跟你讲。好、哦。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哦啊，坑几包你呀、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的，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走好走好，这四家
1: 公司
0: 一定爱吃。
1: 我就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特别。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哦，艰苦啊呢。嗯，你讲。
2: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2: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2: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已经讲，哦，你诶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2: 足欢喜。
0: 无本来安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咧，啊，搁洗目睭屎，搁食两三工就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搁会疼迄个啊？
3: 哎
0: 呀、啊，哦，啊，你有食活力敏素啦？
3: 哎呀、啊，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3: 哎呀、啊，
0: 哎、欸，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3: 唔是啦，目睭啊，生目睭屎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3: 对啦，
0: 食活力敏素该好用。
3: 好
0: 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啊。
4: 来去。健康哦，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老出个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所，坐咧都来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恁火力民水要讲安尼，因为阮都个特产买不了咧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食起一小包那了，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
0: 改善很多，对不对？啊，进来点，进来点，来帮我当哦，哎。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利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嗯，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哟，阿南唔知要对关小妹的无方便出门，敲电话倒，敲电话倒，做咱专车三个非常老朋友，谢谢你，好，今日帮即马强强滚。阿南身边非常欢迎你哦，来谢谢阮德利公司哦，阿环姐为你服务的这机会，我嘛希望你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第二巴肚做有毒啦，对中药食甲西啦，对当机问甲生命啊，拢总个身体较袂勇惊哈，啊你都无对当啊，有咱身体免阁补啊啦，唔免食药啊啦。伊缺的营养素，你啊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啦。试看买了知，好好买早哪知，买早哪知，即马就知，敲电话就0800-33-55-99，0800-33-55-99，5100像的台语歌，寂寞的旅途。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当令。

0: 0266-233333。
1: 熬夜伤肝，人易老，
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五十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其实我是阿吉拉唱的拍得出好顺吼，我的孙啊有够好食，我这卖孙啊吼，足济足济孙啊，要食凉笋的笋啊，吼要炒生笋有无？迄笋啊，但是汤啊笋啊，生贵的迄无吼，迄啊炒菜啊嘛足好食吼吼。咱台湾物产有够丰富的丰富吼，会晓食足好食，一年四季拢通食，啊就食食食大家食，啊人生在世食排第一呢，对不对？食清两字呢，忧三万岁呢。啊，所以讲爱学人会食，胃肠内袂通透，袂堪要食。人若规顿出来食，你拢人边吞话无啉茶倒，即个习惯爱改。迄阵是习惯，迄肠仔歹啦，迄若食会总无变数啦，啊甲顾好啊，做一人顾好啊呢，顾好甲应该食无够，甲食得太大碗呢，你毋知影是毋是？对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咱即摆用咧办活动吼，还是我安琪吼先啊进一个广告嘿。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吼，买商品送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送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咪咪啊球广播网，阮家己个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0800。3355599。哟，那唔知要对过，爱卡电话吼，甲你报甲到，啊，送阿咱倒去哟。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哩。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甲几万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诶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
0: 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的，
0: 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袋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热天热，我现在林雄，剩一罐而已，我是说要去买三口油体，我呢，去年八月烧一个，我烧死了呢，烧一个，我想说要烧的，我倒过中厅，卡车厅，听过卡车厅去了，听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叫了，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罐吃，哦，起家都啉罐吃呢，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
3: 好
0: 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做都新啊。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我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阿雄，谢谢大家哈。啊，得你零果精、零果粉，啊，雪莉旺。啊，八站去的每个活力民宿买产品送产品，吼，即马上届会好，规年份啊看到起来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24小时拢卡会通的，0800-33-55-99，吼，特别装特别包装哦，甲咱一般一罐无同款，伊特别做特别包装吼，一定无同款的包装嘿，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甲阮若需要服务，甲阮敲一通，空白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就是这个阿土啊吼，斩鸡头，酒当抓，转来这暗时，吼、哦，迄狗啊，乌狗呀，这个死去吼，啊，吹狗来啦，伊即马一入来厝呢，哦，看到电视新闻啊，目咧曝光哦，一件吼，兄哥死去，吼、哦，啊，小弟啊，转来咧争吼，争这个，争这条抚恤金这啦，伊个电视拆开了吼，规身块加仑顺呢。哦，阿姨就甲看变变道啊，一直听哦。啊，今仔日七月二十嘛，哦，啊，伊去就抓一工啊吼。啊，佮过两工后日，就七月二日，也就是兄哥啊，单金木的头七日啦。哦，听人咧讲吼，人死了第七工是毋是回魂倒来？是毋是？对啊。哦，啊，所以门口啊、厝窗啊、门啊，啥物啊，准备饭菜哦，啊，互等下食最后一顿安尼啦。这个阿头啊，加仑顺，吼、哦，伊就想起了因兄哥吼，而且遗照，想起了刚好伫灵堂顶管吼，啊，伊家吼，因兄哥的这个脚尾饭哦，甲怎么变去，啊，佮甲这灯明顶啊，甲削好破去安尼吼，伊就想起了斩鸡头的时阵啦吼，这只鸡公啊，无头啊呢，啊，佮对伊胸干嘛弄下落来呢？伊都阁想起着车内底的铁链啊声啦，阁想起着乌狗啊吼，要死之前吼，伊甲牵牵后壁吼，伊咧牵伊后壁咧背咧背吼，迄个惊吓的眼神啦。所以甲讲伊只呸吼，要结婚打呸啊！伊转甲迄结婚哦，站哦站咧，打咧吼，吼硬啊甲迄昏头啊打咧头啊吼，诶用脚硬啊打，啥物咧生命啊哈！啥物报应啊？迄拢是假的啦！哦，恁爸无咧信神迄啦！啊，尾下就要灌酒做单哦。啊，怎啊灌酒做单？伫个碰椅啊，困呢。迄一暗吼，伊做一个梦，这个梦内底啊吼，伊跪伫圣王爷庙头前啦。这个庙的大门开开，内底啊暗面蒙灰哦，就讲用圣王爷的目睭哦，安尼金当当哦。那像两趴哦，红灯笼同款啦，金细细啦，单金土哦啊！这个名声对庙传来哦，唔知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啦，嘛唔知是少年的还是老的啦。这个时阵梦中，伊本来想要吼好，脚底抹油要酸啊，但是身体哦，袂顶袂动啦。哟，又个铁链啊声，强咧拖铁链啊声一声，愈来愈哇，愈哇愈紧的铁链啊声。这个庙门口的乌影当中啊吼，怎啊慢慢浮现着两个影，一个做官呢，一个做矮，落脚迄个咧拖喙子，脚矮迄个乌面的咧铁链白啦。西行高路，西行高路。啊，这一关一家，哪像对中央中央的吼、哦，的所在传来啦，这个声音嘛吼、哦，啊，搁做兄弟健康边呢。阿土啊，这时想要喊休，想要叫，叫袂出声，阿爸走袂去。伊想要走，但系两只脚像钉伫个涂骹同款啊！这个时阵，七爷八爷一步一步行挖过来，这铁链啊伫涂骹咧拖咧行啦，铁链啊声，哦，发出了咧扯扯扯的声安尼，伊怎惊醒起来？哦，规身躯变青干啦，啊天也光啊啦，七月二日啊，单金木的头七这一天。那按照礼数吼，浙江的暗时，厝内的人爱准备吼丰盛澎湃的饭菜，拍开门窗啊，和这个分品吼，会当倒来吼，食这最后的一顿。啊，这就是活人甲死人吼，最后一届吼的连结啦，从此啊阴阳两隔啊啦。啊，就是安尼的，来到这个阿莲吼，哎，下仔啊就开始准备啊。哦，伊就煮金木在身，做爱食卤肉笋丝啦，啊，菜脯卵啦，煎白带鱼啦。杨小凯，进来帮妈妈把个碗底啊摆好，爱加摆一副是爸爸的哦。
这个小凯说，妈妈，爸爸今晚上会回来吗？小凯就爱问，阿莲啊吼，强忍着目屎下啦。爸爸伊嘛会等来看你哦，安尼。爸爸敢会炸礼物给我？会啦，恁爸爸会炸足济足济礼物吼。尾啊，阿莲讲袂落去，就计啊，外甥要走去灶脚，计啊要无用啦。隔壁阿头个厝，哦，煞像灯火通明啦，佮传来了吼拍滚的声啦，还佮咧笑大声，哈哈大笑大笑的声啦。啊，个酒干呐吼，轻轻锵锵的声啦，伊咧办桌，阿土啊咧办桌，阿土啊咧办啥物桌啊？唔是为着要纪念兄哥，伊是要庆祝摕到500万啊啦！伊就请只阿虎啊吼，猪哥甲后面的只苦劳啊，要搁有几个啊吼，交警实在只酒吧朋友啦，好规只都真澎湃。海产啦、啊、龙虾啦、金马啦、燕窝啦、鲍鱼啦，拢总是食高顶的啦。来来来，干杯干杯啦！阿土啊，就干杯摇滚滚吼，面安尼红红红啦，庆祝我阿土啊，时来运转啦，干杯好大啦！吼、哦，一顿人大家都安尼有亲有爸有朋友嘛，对不对？这阿虎啊，啉啊醉茫茫啊吼，阿土哥啊！啊，听讲你去上王爷吼，啊个斩鸡头哦，哦，你厉害了，哦，你含神明，你都敢解卜哦。阿土啊，哦，安拍者神明，啊，神明是要送什么卡小啦？啊，我斩鸡头酒倒抓，啊，今嘛不是好好在家里啉杯酒干杯吗？到若有才调来，甲恁爸掠去，恁爸甲性格你会食果啊啦！伊就比天蓬啦，佮大声笑出来，哈哈哈！七爷八爷，恁爸甲你抢啦，有好大来甲恁爸掠去啦！来边仔咧听的猪哥也有一点仔惊，我阿土哥啊，迄唔通乌白讲话啦，偷窃了，偷窃是佮安怎？阿土啊，就行行摇摇颠颠，行啊窗啊门边啦吼，啊，就对外口吼乌暗大声话啦。阮兄哥活的时阵啊，都是一个废物啦，无路用人啦。吼，阮兄哥啊死去啊，迄更加是一个废物啦。伊敢敢来找我吗？来呀、啊，恁爸食千饭等你咧。这话一讲煞，砰一声足大声。所有的门窗同时给关起来，吼吼吼！唔是叫风吹呢，是同时的瞬间呢，厢边的窗啊门呢，挂个大门呢，拢合起来，全部拢出来关起来啦。吼、哦，这窗门甲门的声足大声啦，含这个灶卡吼已经锁起来，后尾门啊都家己锁起来呢。这个客厅瞬间全当点的，这个时阵电火烛啊。发生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叫的声呢，正人你看我，我看你，就扯起来啊，是停电吗？后面的在问啦，话还没讲完呢，这个电火刀啊，电火又开始闪闪细细啦，哦，一暗一光，一暗一光啦，有够恐怖的恐怖，然后呢，全部坏，不是跳电，因为电视的荧幕啊，也暗去啊、哦。这个冰箱轰轰叫的声也停摇，生命的红色的细灯，那个电话柜啊，也坏呀了。吼、哦，规间厝吼陷入着绝对吼，而且黑暗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土伊讲，坑，还是停电呢啦。这个阿虎会出来，我唔是了。哎，神明听红色的电话柜啊，又搁关起来呀。唔是完全拢关，是伊落爱微微啊吼，安尼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就像垃圾块吼会关同款。这个神明听的方向哦，安尼照过来。就伫这个时阵呐吼，遐个根本都无垃圾啊，都甲一拍日光灯啊。哎，啊，即马是暗的啊。但是红色的灯煞照着客厅，面拢变红的啦，
照着每一人足惊吓的面啦、啊，有恐怖着。阿土啊，徛在窗仔边，但伊面向神明听，伊背对着正人吼、哦，唔敢叮当啊！阿土哥，这个弟哥的试探哦，安尼话，阿土啊无回应。阿头啊，身躯开始皮皮喘，唔是咧惊的喘，像迄个像叫颠颠着吼，规身躯拢咧喘的型啦。这个时阵，阿头啊，他讲吼，对后边阿过，阿妈棍扭足长个啊，嘴开开啊，嘎吱一声，嘎吱一声，又过一声，发出着咱人未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足恐怖的。隔一个声音，搁那像那后，去有啥物物件断掉了后，伊突然间换一个身，好在场的众人看拢惊着，阿土阿面变起啊啦！这时阵阿土阿越怪，伊的目睭是倒掉白银啦，剩白银尔啦，嘴子吐出来。愈吐愈长啊，吐到下海落来啦！这个嘴干哦，一直流嘴暖呢，嘴暖阁有加血丝啊呢。迄不是阿土，迄是七爷，是假将军啊！伊开始讲话，但唔嘛干那一个声音哦，是两个人的声音叮叮塔塔。神恶将有报，这大声的声音，两个声音相打，神恶将有报，这个声音足低，哪像对吼、哦，这个涂骹底所闻出来的声音啊！这个咒毒蛇已经生效啊！哦，这是阿虎啊，猪哥甲乌面的啊！哦，我惊到要两下对倒骹去啦！连滚带爬想要走呢，嘛是走袂去啊！门拍袂开，哪像往反射同款啊！神王爷幽灵啦，单金头诈骗寡妇孤儿啦，伪造文书佮侵占着抚恤金啦，又佮伫神明面头前咒毒蛇欺瞒，罪无可赦。阿土，好、哦，这阿土规身躯开始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喊无停的，你敢知影？唔是伊家己在喊，那像去有无形的哦，咧家牵引同款呢，拢无成人啊，脚手啊吼，往无同款的方向，一直求，一直喊，一直求，一直喊。伊的正手啊，向东边咧扭啊，伊的倒手啊，向西边咧扭啊，伊讲五马分尸啦。伊的正脚向南边啦，伊的倒脚向北边啦，五个方向，哪像五个看袂到的人在叫阿土啊同款啦！哈哈哟哎哟，一直惨叫，一直惨叫，叫啊无声，像人类咧叫的声，哪像野兽咧吹狗咧的声音啦！卖叫啊，卖叫啊，卖个叫啊啦！一直发冤枉哦，救命了，救命了！伊的身体开始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因为正边要扭，倒边也要扭，正脚要扭，倒脚嘛要扭啦，就安尼啦。正手扭我脱你我啦，倒手扭我脱你我去啦，正脚嘛脱你啦，倒脚嘛脱你啦，后摆棍嘛脱你，规个关节发出了恐怖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哪像有人伫个脚手啊吼，绑只身就绑只手啊。开始在扭啦，无唔对啦，又咒蛇啦，伊的身体开始浮起来，离土差不多30公分啦，那像吊起来在空中同款啦。执行我，执行我，你执行我，好啦，我行钱啦，我行钱啊，我行说啦，上爷要命，上爷你要命啦，哦，阿土阿咪做铁器吗？坑坑叫吗？你唔讲好大，伊嘛来搞掠吗？那今嘛真正来咧搞你掠呢？伊惊甲哀哀叫哦，但是伊手指头啊，开始家己吼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一直扛，一直爬，一直扛，唔是乌白白的，是有节奏的，
用足出来咧白啦，迄种干吼，甲皮肉裂干吼，安尼流流血啦，甲阿妈棍吼，安尼咬到阿妈棍吼，佮伊咬咬到胸坎了，对吧？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家己一直咬，一直咬。当场的苦肉啊，阿花，哎呦，昏呢！啊，猪哥跪伫涂骹，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饶命啦！神王爷，你着饶命啦！在这个时阵呐、啊，门的外口传来着一个声音嘛、啊，砰的足大声啦、啊，是船长林万福啊。阿土啊，阿土啊，阿土啊！恁兄嫂人啊，阿莲讲恁家像无啥对当，叫我来给看卖啊嘞！发生啥物代志啦？是发生啥物代志啦？门安尼拍袂开啦，船长出力弄弄袂开啦，老啊无气力啦，弄几啊摆弄袂开啦，伊就话头话讲哦，去阮家啦，去阮家啦，去阮家摕乌狗血啦！去阮家摕乌狗血，甲摕香火来啦！紧的啦，紧的啦！有人听哦，船长伯安尼讲，今早船长伯因兜，喏，掠迄乌狗血，吼，啊，搁在迄个香炉内底香火敷啊，五分钟了后啦，即、這个船长啊，吼，伊就摕着一碗乌狗血，吼，就是因兜老乌狗的血，吼，啊，搁即个香火啦，吼，咧伊饲十五冬啊啦，吼，即只乌狗啦，即听哦，船长咧化了后啊。哦，家己走过来呢，家己走过来吼，安尼个家尾吼，安尼放火，吼啊，搁有嘞吼，搁有一摆吼，对神王爷庙所求来这香火，做一届拢到啦。啊，这个时阵门拢未开啦，装个夜窗啊门，这乌狗火吼，夜伫这窗啊吼，坐这个玻璃门顶悬，这个玻璃门啊吼，哎，瞬间吼起这白烟，吼，都那像讲要烂去破去的感觉，安尼就对话吼。这船长出力开。窗仔门开开啊啦！伊用白白入面吼，看到这厝内底一景象有够恐怖，倒数一口气。这个时阵，阿土啊，搁浮在三十公分高吼，而且半空中呢。这个脚手啊吼，凹到三到六翘啦，无像正常人啦，规身躯拢是血，还搁无够，还搁不断吼。还搁咧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还搁一直爬，还搁继续咧爬。这个时阵，船长嘛，伊摕着香火出来，拦着这个乌狗的血，出来哦，也向阿土啊啦。啊，砰一声哦，阿土啊那就叫颠颠着，规身躯全满灭啦。哦，对这空中哦，摔落来土卡落来啊，规人全断落来啊。哦，搁咧满灭几下了啊，昏呢，哦，死死昏昏去啦。出来底拢是乌暗的。慢慢退去吼，这神明厅的红灯不来坏呢，啊，这个电火啊，又开始用光起来啊，吼、哦，有够恐怖，恐怖！塔门家己拍开，这个暗时的风哦，安尼吹入来，带走着吼，这个安尼吼，迄老的火的味啦。这时船长吼，吼，怎断嘞？坐伫涂骹，这个大开咧喘袂离啦。阿虎啊，猪哥啊，乌面的啊！这三个人惊到揪在壁角啊，皮皮抓啦！干那这时有船长嘛吼，这时阵船长哦，足定静的，伊就念着符号啦，阿弥陀佛。

咱马仔甲哥来讲，咱马仔讲尾啊，王吉平哈，看这出到底是变安怎哈？咱先来听一首歌哦，阿杰来所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咱马仔过来讲王德平啦吼，好来，啊，先来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哎呀，那边做拢爱饲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日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未食，还未
0: 食完呢。哎，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伤啊。
1: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看两个电视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为心脏开始安尼没有。会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摆已经食五罐啦，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有补助。
1: 哎呀，我刚才去介绍，我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表服务啦。
1: 真的，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这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无，还喜欢上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假如平常时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在咧工厂做工过啊。
0: 哦，搁咧做工过。
1: 我今麦已经70啊，可是我今麦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才比较硬啊。因为我是奥利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1: 啊，你上班那个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1: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趴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2: 嘛不是光光，我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钱做回家了。
0: 哦，做好也好，
2: 哎，雪莉旺叫金钱做回家，我都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嘿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现在我买那个灵菇精啊加
0: Q
2: 币啦，啊，就想讲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到，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 币哦，加金钱做回家，饭后，那八兆元 Q 币加金钱做回家吃饭后诶，
2: 嘿，
0: 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做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哈、哦。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活的加速，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你食做好的吼。
3: 就有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3: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个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有奇怪。你80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80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哈哈哈！阮遮出侪，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祝我你个，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感恩，谢谢，好，拜拜。
4: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里旺，雪里旺迄个鸡肉，嘿鸡肉，
4: 我有咧食，
0: 嘿啊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哦，我食了都，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鱼咧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4: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掉。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约我鼻青做出演，我硬我水起啊。
0: 嗯，水起有影吼，对啊，敢有点敢有怎无？哦，老有点无来，来帮我当啊嘿。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爱讲爱听，现在 COVID-19 很吃力的，现在孩子的肠燥症有没有，这样很严重的，如果没有我们说的这个荨麻疹的异位性皮肤炎的，还有我们现在最恐怖的诺罗病毒，那是回家睡了，回家睡了，要静好睡，祝大家勇敢，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不方便出门都打电话给我，好朋友，老朋友都知道要去哪里，老朋友知影敲电话，就有人送来甲咱兜吼。啊，若新朋友唔知影，对是咱的经销房的，对唔知影是咱的宝多安便利店，无要紧。第一摆还是敲电话吼，啊，较安心、较放心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不打。

要来做疫苗啊，哈，疾病管制署扩大，哈，这个扩大新冠疫苗接种的资格，7月31号进行免费，唔免钱的，建议做哈，看啥物人当做来，甲这个这个月底哦，哈，甲后礼拜五，后礼拜五，后礼拜啦，到8月7日啦，吼，这时间够紧，迄天啊礼拜几个拜三，啊，你甲看偌紧吼。啊，无定坐公车坐捷运吼，啊，无是咱伫路啊咧散步，会听有人咧讲哦，咧听人扫哦。即疾病管制署即阵啊宣布，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达到吼即个流行吼，诶，即个阶段吼，即卖是进入流行期啊。那么顶礼拜吼，新增加25个重症诶，5个死亡诶，其中一个死亡个案是足侪年、足侪年、足侪年拢无咧注疫苗诶，嘿。你想讲我无遮衰，我去钓虾，吼，足侪人拢想讲无遮衰吼，安尼，安尼同时哦，同时31号进行哦，疾病管制署扩大公费哦，而且疫苗接种的资格，乃时间过啊，哦，啊，仅有高风险族群会当接种了哦，就是慢性病嘛，哦，较侪回家嘛吼，新冠吼变不一样啊，那后听上盖明显。足侪人即阵啊感染着，吼，伊就讲哦，那后痛甲真正有够严重个啦，含吞嘴暖都痛干个啦吼，像咧吞暖，像咧吞玻璃共款个，好个才痛。所以疾病管制署个副署长伊就咧讲哦，新冠感染目前共款用即呼吸道个症状啦，包括那后痛，吼爱嗽，啊杂鼻，流鼻水，啊发烧，啊人神抖抖无元气哦吼，他甲痛甲丢丢断。肌肉阁会酸痛，啊，肉足少人可能会出现着暂时性吼，皮无芳甲臭，啊，若是高风险的族群，出现着类似相关的拄仔讲的这现象，爱马上去予医生做快筛，卖家己想，我即马是流感，还是新冠肺炎，还是感冒，又唔知啦，去快筛就知啊啦。另外顶礼拜吼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这样吼，迄个就是5年都唔捌注过疫苗。所以疾病管制署到7月20日，吼，即咱即摆吼，本季新冠疫苗接种累计173,000吼点五，吼，安尼173.5万人，65岁以上长辈时段，有诶去做一剂吼，占20%，做两剂占0.5%，哈，才少人去做。那我唔之前甲去做呢吼，吼，我想做5剂安尼我吼。即疾病管制署咧强调嘛，即疫苗根本是预防重症的第一个防线啦，对啦。易用性过治疗，你茫对啊吼，甲搭咧酷酷肿吼，迄位较严重死呢吼。啊，即疾病管制署目前扩大吼，开放着公费的资格吼，出现你若满6个月以上诶，114年10月7日以后，你也未住过诶人，哦啊，你接种甲即7月31号，拢会当去住，唔免钱诶。所以目前阁剩45万剂左右啊，所以呼吁有符合这资格，足简单啊！你着满6个月以上，你着当做啊，哦，你着免钱啊吼。所以呼吁有符合这资格民众吼，爱紧去注疫苗，来提升这保护能力。因为8月中旬是大严重的时阵吼，对8月7日就开始，对咱的这个拜六，这个拜六8月7日开始，公费的资格就要限缩到都无啊。嘿，都无啊，都变高风险的啊！嘿，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照机构吼，受到照顾，还有这所属工作人员吼，啊来有心的人先做吼，来第五高风险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啊肝病、心血管疾病吼，安尼慢性肺炎的、腰椎病吼，拢会当去做的就对啊，安尼啊，医护人员当然爱做吼，啊，甲这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啊，这幼儿托育吼人员吼，啊，这个托育机构。安尼，6个月以内，红眼囝囝甲老爸老母安尼，哦，满6个月以上的还袂满6岁囡仔当住，嗯，啊，这个50岁甲64岁哦，无公风，没有无高风险成人，哦，会当住的，好不好？嘿呀，所以咱啊暑假吼，大家爱出门去佚佗，所以这群疾病管制署的提醒吼，咱国内新冠疫情即卖吼咧降温哦，啊，即卖都暑假哦，所以出门佚佗来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哦增加，所以呼吁民众休困时不忘要防疫啊。啊，爱落实吼，即手部、手吼，诶，卫生个呼吸道诶礼节，啊，爱挂口罩上盖，出去医疗院所吼，一定爱挂口罩上盖，爱勤洗手吼。啊，若甲长辈是大家免疫诶机能较低，接触诶时阵，一定爱备戴口罩。吼，啊，你身体无爽快时，但就休困，惊减少即感染疾病即机会安尼。
我甲大家做分享哦。即马目前为止，六个月以上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去做，吼，甲七月底哦，吼，甲七月底，八月初的先就无啊，吼，就再个咱只有慢性病人，哦，伊只有做当高风险的族群，才当去做啊，吼。啊，咱即马唔免钱啊，你著跟人家做啊，或者啊加啊做，咱就跟啊，咱就保庇这平安啦，是不是？哟，我即个哦，当年就要唱拜拜啊，安呢。

0: 你做搞的吼，哎，台语做搞唱的，台语啊，加音做准的吼。邓丽君啊吼，这首是拜拜的红哦，啊，另外这是拜拜红吃袂空哦，无同款哦吼，这是拜拜啊红，啊，另外是一首也是伊唱的唱拜拜红吃袂空吼，哎，讲台语才准吼，啊，华语另足厉害吼，啊，客那个那个客位伊冇唱，哦，啊，来香港哦，粤语哦。啊来就是这日本歌哦，最好唱日本歌哦。啊，西洋的英语伊来唱，啊，伊交着咧法国的这个摄影师，法国伊来讲七种的语言，我知影是七种啊，不然较济我唔知影。啊，伊是语言天才，邓丽君哦，无菜的，迄、那个黑骨气喘，又带气喘，啊，应该真正气喘拢无药通好食，较用着扩张剂安尼。啊，无气喘，你血浓度若降过吼，降到九十落去，当一口气都憋起来就断呀。啊，若无急救紧送病就无效起来，你啊看吼，嘿啊，人个名足无彩，我都邓丽君啦吼，啊，甲这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呐，伊迄个管家麦甲伊我甲注伤济，伊今日嘛袂死。我因为我去看伊出电影吼，迄客服甲我报报，伊咧回顾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啊吼，啊，所以去啊看，对伊做音啊，老爸拢压榨伊无童年啊，所以无伊有钱的时候哦，买鹿啊啦吼，买牛啦，买马啦吼，买长颈鹿啦吼。哦，买足济，啊，佮买高山啊，伊想要变只高山啊，有无吼？啊，买英歌，买啥物好？伊跩伊虽然无童年啊，伊虽然就爱去唱歌啊，哦，啊，所以伊大汉时，伊就单带用一个儿童乐园足大个，有无？嘿啊，嘿，就是安尼，哎呀，人就是安尼哦，啊，都过用去，都无好去吼。好啦，谢谢啊，咱要落山卡，搞我若需要服务啊，电话都办，好朋友啊，真正爱讲，有个诶，身体真正无同款，咱做者是独居家一个。啊！你莫甲家己个身体替搞啊，哩哩啦啦，吼！欠啥物上唔得，欠健康上唔得，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欠健康唔得啦。哎呀，你若无勇敢，惊无哪世界行。然后人生在一食穿两衣，吼、哦，忧伤万岁个世界行，安尼够意义是毋是？嘿，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萃取，增进。

0: 必须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接听哦，嗨，谢谢。啊，来哟，需要咱家的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来买点歌，咱的好朋友买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的哦。来，立刻你好，对不起，立刻你好。
4: 秀爽大夫你好。
0: 哎，徐大姐你好。
4: 秀爽，你的迄脚大苹果收到啊？
0: 脚踏板呐、啊！
4: 哦，脚踏板哟、
0: 哦，哎、欸，爱做哦。
4: 我收着足感动的。
0: 你爱做哦，
4: 哈。好了，我给你感动。
0: 爱、啊、穿，爱穿袜啊，爱穿袜啊，较袂臭。
4: 好，我有穿袜
0: 啊。啊，差不多打三分钟就好啊。
4: 好，
0: 好，哦、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谢谢，谢谢。感动个老帅。
0: 哎呦，唔能安尼讲啦。
4: 我开遐侪钱。
0: 没啦，不计侪钱，不计侪钱。
4: 嘿，别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嘿，来。
4: 我来唱一首诶。嘿，大夫唱好不好？
0: 大夫今天请假嘿，
4: 赶紧请假呀！
0: 嘿嘿，
4: 啊，无你唱唱的，
0: 嘿，
4: 无你较快活。
0: 好，等你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别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5: 谢谢。
0: 您大家呢？嘿，
5: 我在门口啊，嗯，
0: 我在那。
5: 为什么？
0: 什么歌啊？
5: 为什么？
0: 好，等你安排。
5: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是什么？
0: 是咱的主意。
6: 我在中部，我先来。
0: 中部的郑大姐，要听什么歌？
6: 啊，有你就有我。
0: 有你就有我。
6: 嘿嘿。
0: 好，等你吹。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哎，咱的主意。
7: 我是袁岭赖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7: 陈英姐的《人生一路》。
0: 人生一路哦，陈英姐的吗？是不是啊？
7: 是的，谢谢你。
0: 谢谢的，你好，你好。
8: 是啥？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8: 谢谢啦，那个脚踏板收到啊，谢谢你啦。
0: 爱做爱做爱做。
8: 好，谢谢，一个做两拜嘛哈。
0: 一天做两拜，一拜三分钟到五分钟哈。
8: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拜拜。那你好，你好。
9: 你好，我要买那个鼻痒药在哪？

0: 邓小姐来北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山你好，
0: 来你好，咱这几位，
1: 我保心黄太太
0: 啊，
1: 黄太太，
0: 黄太太哦。
1: 哎、
0: 欸，要听什么？
1: 啊，脚带板已经收到。
0: 好，会记爱打爱打哦。
1: 哦，
0: 爱做。
1: 谢谢啊，我跟、我点条歌吧。
0: 你来做吼、哦，这袂辜负着我的用心嘛、
1: 我知影嘿，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多情阿娜达。
0: 哦，多情的阿娜达呢？
1: 哎、
0: 好，等你吹。
1: 好，谢谢啊。
0: 来，不客气。
1: 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是。哎，好，你好，咱这几位。
2: 我在家秀兰，
0: 姓什么？姓什么？
2: 姓高，
0: 高小姐哦。
2: 嘿，高高妈妈啦。
0: 你是姓？但姐，你是姓高还是姓什么？
2: 郭，郭富城的郭。
0: 你个念一摆，不是哥，是郭。
2: 嘿，郭。
0: 啊，你来讲哥，唔对唔对，你家己生念了唔对啦。爱讲郭，不是哥，哈。
2: 我用你耶。那个
0: 生命听歌哦，生命卖光来，你今麦要点什么歌？哎、要听什么歌？
2: 我要来点《纯情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好，再来拜哈。
2: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姓啥？平安。
0: 咱的几位？
3: 我安南区，我姓刘。
0: 要听什么歌？
3: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顶边跟嘛这首歌呢？
3: 哟，无阿是爱听。
0: 你那么点同款的歌、嘿。好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那么点歌先停一下。今麦八百多，谢谢。今天啊，注意什么嘞？来，要点歌人先听者，即马拜拜了哦，哈，拍摄哦，来，即马拜歌拜拜了哈。
4: 谢谢小姐，
0: 谢谢拜歌拜拜了，
4: 谢谢你，你的脚踏板我今天收到了，
0: 是，那有
4: 今天做两次，谢谢你让你破费的嘞，
0: 不会，我希望您做得好，
4: 我今天有责任，
0: 你们一定要做哈，
4: 好，谢谢你，
0: 好，不会不会，好，
4: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你若有做，你若勤工，我就欢喜啦。主要是要爱恁勤工啊！啊，我无送哦，恁要创啊？等遐无介水啊，对不？重点是爱恁来做，要做比较好哈。来，先跟咱报告的气象啊。那么这个红霞啦，这个名个较好听，叫做红霞呢啦哈。这个红霞呢，讲哦，伊是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下晡呢两点。已经形成叫做是这个红霞呢，那么呢，较接近台湾呢，我看看哦，他怎么没有写出这个什么时候比较接近台湾的是拜五拜六也较接近台湾，那么有可能会发布了啥海上警报，来你和平要注意哦，礼拜五礼拜六哦，所以你老要出门的人要注意，落雨时阵莫去爬山，千万不要去爬山，要注意哦。来，个人是热天，当然生水点着，但是哦，我这跟咱那个兵讲的清楚呢，真的，我感觉哦，有的人真的很不守规矩哩。你敢不知咱这个海？海吼，这海边啊，伊老插旗啊。那你搬是不是？咱这老插旗啊，就是表示啥？不能去玩水，对不对？伊就有分哦。那么这如果那是，一旦那是插三面旗啊时阵呢，就较严重，就是表示啥物呢？这个不能够去玩水了。如果是插一面旗啊，就是禁止游泳加深水。那如果是插三面旗啊，表示海边的游泳、深水都不可以啊。插两面旗啊是啥物咧？插红哟、红色的三角形的旗啊哦，两支旗啊表示啥物咧？在海洋大，袂当浮潜。所以咱的和平，你若看到插红旗啊，你敢会当去深水？不可以啦，真的不可以，不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莫去讲。造成你家己生命危险，啊，人别人要救你吼，嘛是真危险呢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哦吼。你敢知？在美国啊，在美国啊，就是有五个大人， 然后哦，这五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去生水，你敢不知道发生什么大事？四个大人啊，你敢不知道发生什么大事？可是，不对，我讲错，是五个大人，五个大人去生水，带两个小朋友，结果其中一个人去流去，流去的水就串流啊，对不对啊？很急啊，结果这四个人啊，无想讲家己养游水呗，游泳呗，四个人中跳了呢。哈啊！结果呢，五个人拢死。那安尼，那为什么那无用？看有什么方法无？为什么开四个人同时拢跳落去安尼啦？全部拢无救啊！都剩两个囡仔伫岸边哦，目睭金金看五个大人去捞伊。真正是哦，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讲，是不是？遐是有危险的所在，有大个时。如果是有大个时，袂当生水，拜托个恁唔好去生水。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这个爱看要生水热天，恁到小朋友啦，拄着这种夏，即马来什么？即马来暑假会爱生水无？你嘛得爱注意呢，吼，安全第一啦吼。要过来，恁若是讲，让囡仔去生游泳池啊，是游乐场迄种去戏水池啊，去生水的时阵呢，有哪注意呢？生水的时阵有时无一。这水里面的细菌、跟病毒、跟寄生虫，嘛是会感染到，因为囡仔皮肤跟免疫系统哦，拢不够成熟，所以那么当你喝冰滴呢，特别注意，你若感觉恁家的囡仔奇怪哦，吐、个老、个巴肚疼，那么得要紧紧的、紧的、紧上去病，这个要赶快哈、哦，而且洗完游泳料呢，一定要马上洗身躯，因为惊迄水消毒的水。对皮肤不好。那如果是有生水完了，发觉到目睭红，啊，耳孔个疼，那么鼻啊个无爽快呢？这个有可能是啥物？生水的时阵哦，这个有去有垃圾的物件、微生物呢，去刺激到来对鼻腔来对，所以这种的要紧去耳喉鼻科看看。那么如果呢是上个严重的是啥物？你敢知道有一种虫？迄种虫拢伫湖泊还是溪流啦、啊？黑的溪啊水啊，啊是温泉的所在较有啊。你若讲人工的那个比较还不会，叫做食脑虫啊，假脑的虫呢，哈，那哈你恐怖啊吼。所以你再讲，你若要生水呢，若讲要生天然的黑吼，为所在就是无卫生，卫生无够，无杀菌，当然较危险。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为了生水呢，结果呢，哇！出问题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好，喂，你好，嗨，来，
5: 你好，徐总啊，
0: 是你好嘿。
5: 我是要跟第一个三个三，
0: 别讲。那你站起来，等下来，我来接一线哦。好，我来给报告起来，谢谢。

0: 아이 쓰쓰가 흉진청아 청청청아 来呀！哎，继续关嘞，真正是介这个很快乐的哈。哎，领先一路，那么这是陈莹姐说，请希望她平安呐、啊。听说不是很乐观，到底事情怎么样哈？那个媒体没有公告出来。啊，继续关嘞，叫做领先一路，是陈莹姐说，请咱这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三
0: 票钱，
1: 十几年了。
0: 你讲弄皮有没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什么，都会脱皮脱皮哦。
0: 六皮了哈。
1: 哎、欸，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都没有好啊。哦，结果摸的那弄皮有，摸一个也未了就好呀。
0: 哎呦，哇！啊，那得感恩大师不？好，好，阿姆的这么晚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讲破我的弄弄皮痒破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阿、勇敢卡，嗯，
2: 阿婆两一礼拜呢，都好溜溜啊，好用哎，
0: 哇，好棒哦，哇，真正好哈、哦，安尼嘛赶快呢，跟咱道学伯，真麻烦你哈、哦，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
3: 来，
0: 三品都不记得，你今麦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对，
0: 你就是讲，我先生你原地卡拢六皮啊，你，
4: 对，
0: 哦，啊，今麦我，
4: 哦，啊，读几啊年啊，啊，拢未好，
0: 啊，我弄了皮痒嘞，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哦，
4: 足水的，
0: 啊，你嘛赶快跟咱道谢吧，来试试。来，我带你香港卡拉山的去见老官告状，朋友们得让我给他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当时让个淡薄嘞，今天大家拢不了解好，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阿拉咪不得有啊？你好，看要上到咱那个不得啊？呢，一座是850就两升，哪一升不？莫完是个糖分哪升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不好，这么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真你讲谢谢，来咱的中部的郑大姐，你讲无力的我呢，继续我阮家无哈，电脑内底无无力下期，一生只有你，那么无无力的我无这首歌，请麻烦郑大姐起来改歌哈，你若无改，我都无都给你安排，谢谢，真麻烦一个哦。但是我今仔要去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赶快再去打那个7月31号以前的注什么新冠疫苗？为什么？因为啊，哦，怎么个牙起来呢？那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啊？哦，这真的是哦，有够麻烦，你唔知已经连气哦。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
5: 小
0: 水，
5: 我讲
0: 吼，啊，
5: 就
0: 算
5: 讲买一条歌啦，哈。
0: 嗯，我
5: 姓
0: 爽，嘿，我姓爽。
5: 哦，姓
0: 李
5: 姓爽。
0: 是，要换什么歌？
5: 换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5: 嘿，
0: 我唔知在吹哦。
5: 无买行。
0: 好，等你吹，等你吹。好，等你吹，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0: 虽然讲即卖已经进入到流行的时阵，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一定爱记7月31号。7月31号以前呢，麻烦好朋友呢进去住哈。比如讲65，也叫有一个规范啦哈。65以上的长辈啊，55到64岁原住民呐、啊，伫安养中心的这个受人照顾的人，甲服务的人，啊个吼有新的女性朋友呢，满65以上的高风险的对象，哎，医师人员、甲卫生防疫人员。幼儿园的托育中心，这个阿哥、来六个以来的囡仔爸母，那差不多拢爱住啊，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时候有听到呢？7月31号以前，麻烦进去住新冠疫苗啊，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哦，那么当然啦、咱阁有其他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是虾米样在哦？这吼，这真正咱大家拢会呢。卖讲恁啦，敢那我嘛是有咧滑手机呢，唔过我唔是乱滑，我都是找资料啦、找资料啦、看可爱的动物啦吼。但是呀、啊，讲吼，如果是咱的好朋友登机点咧滑手机呢，当然滑手机是唔是讲无好，但是咱美国发现你怎知呀？讲登机点了，大家拢你滑手机，我嘛滑手机，怎么变成咱的社会交往？社交的活动变少，怎么变成这么人哦？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为什么？啊，就伫内底，咱伫内底咧通就好啊。啊，怎么变成无互动安尼啦？互动人计少，所以如果是长期定定孤单一个人伫滑手机呢，较袂输一工食十五几分呢？哈，十五几分哦，我你恐怖哦！啊，我是无啦吼。这个我那是要找资料，我得找个时间，然后就坐下来专心的去滑。因为我早上要接电话，所以我早上特别去滑手机，我拢是下午哈。所以呢，那你去平台，恁知影无？啊啦，那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人的话。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法兰克，伊讲的讲哦，长期孤单对咱人的身体是不好。那袂输，逐天食十五几分同款，这个就是今麦人的现象。每天天天滑手机超过四个钟头，哇，伤过侪啦！四点钟安怎？你拢滑四个钟头哦，太久了啦，太长了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要注意你的目睭啊，你的眼睛啊，啊，过来哦，哦，也是要注意的，什么呢？这个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哎呀，真正是那是肝问题人，那么你得爱是配，因为咱这肝无听神经啦。但是哦，真的有一个女性呐、啊，台中的你一个五十几岁的女性，竟然伊个腹腔哦，腹腔是较麻烦的呢。你敢知咱这腹腔啊？你敢知腹膜炎呐？发生的时阵有时候救袂掉呢。那么这太太呢，有一粒六公分的肝的肿，癌症的肿瘤呢破去呀、啊？哈？竟然破去呢？好个仔！上会浮哦，伊若上袂浮啊，真正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肝哦，医生若讲，比如讲伊要甲你追踪啊，你们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哈、哦。即马因为咱的肝好像又个压起安尼吼，尤其是肝包油，好像变成咱的啥台湾的什么呢国民病安尼啦。吼吼，所以呢，当然咱的特别注意啊，卖甲家己的身体呢，拢袂咧关心。啊！你刚才一直滑手机吼，啊，拢袂咧关心你家己的身体，啊，拢袂咧看你到底你检查报告，你若袂样看，你若去检查身体若袂样看吼，不要紧，咱得叫医生还是叫护士来给你解释就好啊。迄种这耳拢看有诶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来呀，那么那是要讲这个肉，有人咧问我肉里可不可以吃？那是五种糖尿病的人可以，可是你不要吃整颗。吃差不多半颗就可以了哈，因为呢，肉里是真正是钙和水果，然后伊是，你敢知伊唔是水果呢？我讲错了，伊叫做油脂类的，油脂类也它不是水果哈，伊唔是水果嘛，唔是青菜，是油脂类，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加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所以呢，这个肉里呢，咱人食不要紧，但是我定讲过，食伤济拢是无好。哦，啊，你若要食呢，爱讲爱食色的，唔茫食无够色啦，讲是食色的较好安尼啦。尤其是那个果肉分离吼，这个五味加了一个油，你那个油吼五种的看就是有声音那个，那就可以吃了哈。是，所以呢，吃酪梨，哎呦，像我就很喜欢吃酪梨哈，吃酪梨很棒的哦。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徐大姐说点名哦。我无请，那么给你请一个什么人啊？我看者，等我一下来。来，那么，请歌星继续关注，唱是詹雅文。那么，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感谢。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谢谢。我把这音量拉高一点哈，来，对不起哦，来，这位听我唱歌嘞，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来听我唱哦。

0: 听见的理由无理由，绝对拢听见。即爸爸妈妈，尤其是咱台湾的妈妈吼，足爱囝，真的。唔是讲国外的无爱囝啦，是讲比较起来，咱台湾吼，诶，女性呢，因为一生拢是想为囝哇，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吼，所以我们台湾的女性，是坚强的，坚强的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咱的现场的客运电话呢？0800-469-469。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你就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爱保养。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间隔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的平时的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虾米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啦，你的自费也足济，药啊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卡路顾会好。因为只有卡路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卡路问题，尤其是呢，咱的骨头若无都行，卡若无都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人有法多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的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那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包括的隔靴啦，包括的腰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呐，感觉曾经新闻的报啦，有一个太太啊，吼，伊个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困的时阵哦，手去跌着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听个困未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吼，一醒到天光呢。穿起来的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当然我会肩胛头哦，用 T V 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掉，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着50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50岁了，那个月50斤，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跟他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50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悬，都像咱讲的正常，你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都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了黏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黏掉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诶，主要话微起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疼，这关节来疼呢，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 该食药咱来食呢啦。所以我拢定甲咱讲哦，诶，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爱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补我只钙质，1200mg。诶，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念吗？唔对。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200克的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骨龄呢，即。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佮有 D3，佮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佮来佮有一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腱子肉呢，不只血单薄，或咱的骨头吼，较袂咱较袂去跋倒种蹬起，较袂蹬立坐蹬坐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咪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气，这个油脂，因为呢，咱这种骨质，腱子肉那。腱子肉讲起来，伊叫做抗发炎的工厂。伊咧收缩的时阵，也分泌的真侪激活素，保护的咱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过来当然买补充的 D 三哦。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爱量查补充钙质哦。来，我是小林，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别带过去，
0: 好，三片，来接接。

0: 来说说无买行，那么这是龙清一跟袁小迪说请问哈，而来这个是那呢郑小姐，郑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来，
0: 来，讲重点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讲重点来，请讲
1: 来。哦，嘿，一个哦，
0: 嗯，
1: 一个因为，
0: 嗯，
1: 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1: 哎，阿哥哦，
0: 你有吃钙过剂吗？
1: 钙过剂嘛好，钙过剂的我要开刀吼，啊，一个我这有只骨卡好。
0: 哦，安尼好啦，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呢，我今天要钙两顿，看好你要钙两顿哈。哎，谢谢。
2: 钙过剂吼，
0: 你讲吃我的钙过剂，吃了那好嘿
2: 啦。啊，就是因为吼，食落吼，啊，去我医生看，哎，吃了没药啊，未吃，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满，买装无，无这种吃恁的吃了没药啊？
0: 吃我的钙过剂啦。
2: 钙过剂直接装好伊。
0: 啊，真未听呢哦。
2: 装嘿，装硬只食较好。
0: 哦，未听就对啦吼。
2: 嘿，啊，个糖分，糖分我嘛，我嘛糖分嘛，已经食几多年啊，食你个。
0: 三千千八。
2: 嘿，
0: 啊，这帮我看好无？
2: 糖分了，糖分医生安怎讲个？医生讲个，很，别人我叫爱呛啦，你免叫你呛。
0: 哦，
2: 我啊，我就就是歪呛。
0: 有正常就对啦。
2: 啊，歪呛讲过三个月就讲。
0: 安尼无要紧啦，你爱食什么爱呛就较好啦。嘿啦，好，阿妈你好，谢谢哈。来，小邓姐来，产品都不进来。你讲你帮我问的诺诺皮啊那嘿，
3: 他个皮的上包的吼，拢转好伊。
0: 皮的上，吼，包的盖好吼。
3: 啊，我搁有食盖过一个卡碗嘛好。
0: 卡汤碗，哦，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盖盖两桶包进哈，好，谢谢。来，产品
2: 我
0: 不进来。
2: 我食你的盖过一。
0: 好，阿姐来安那好，讲重点。
2: 我是。
0: 我讲你讲重点，你讲重点就好啊。
2: 因为我骑脚踏车，然后跟人家的话生车祸，然后我的脚踏车倒了，啊，我就在烦恼说啊，是像是啊，倒了呢，啊，这么你在动也得凶，
0: 嘿，
2: 就是会怕骨折，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腰、我的屁股有点痛，但是我跟他就是讲和解了以后。隔天哦，只有隔天哦，
0: 嘿嘿嘿，
2: 我早上起床竟然没代志。
0: 哦，但是你电话骗，好啊，你了解哈，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没有盖过去的，
0: 啊那好，
4: 啊看一下，真假真好去。
0: 啊好啊那，
4: 啊真好去啊，袂听好啊。
0: 你是阿头啊你啦？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阿头啊，好谢谢。三品的不记得，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讲重点，我食钙固执啦吼。
0: 啊，食啦，好。
2: 本来脚吼袂行，食脚全变会行。
0: 安尼好啊，无要紧，你即马钙两顿好啊，好啊，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执，食咱这罐钙固执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啦。那么再食这较好哦，看免食个两行吼。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就好。第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没。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紧，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的气味，一上会吃几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咧抓起来管，所以咧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吼。假好假，也记得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点咱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5: 秀才啦！
0: 我秀才你好。
5: 迄个
0: 哈，
5: 我家人吼，
0: 家人
5: 买了国国用的有。
0: 哦，来接接一下喽。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倩小姐你好。
0: 没事，你好。
6: 我这龙潭高原卤了，我要买那个盖过去。
0: 哎，等一下，大姐，等一下，来二线喽。嗨，谢谢。来呀， 即马来恁大姐你的歌，我甲你唱啊！我无请贵金花唱呢，我甲你唱啊！哈，为什么我来甲你唱歌？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什么？

0: 来谢谢这首歌主唱人是这个桂金华先生哈，拍摄我无请桂金华先生哦，我跟你唱哈，这是咱林大姐说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是啊哦，
0: 三片不接来，你讲重点，讲重点嘿，
1: 哦，是啊。皮啊，过面哦，食半罐头嘛。
0: 但姐弄了皮啊，那用假的嘞。
1: 哎，哦，
0: 三千钱包吧。
1: 三千钱包，对。
0: 三千钱包，你讲食哪嘿？
1: 食皮啊，过面。
0: 哦，啊那食了。
1: 哎，啊食半罐，我孙啊食啊就好啊。
0: 好，恁孙啊食的呢。
1: 哎，
0: 阿你阿伯你，你甲恁孙啊讲继续看的哦。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阿伯，啊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
0: 是，
2: 就算你，
0: 是讲重点来，请讲咩、
2: 哎？我食你个三层金宝啦，
0: 系安那
2: 好。啊，食了目睭吼，
0: 嗯，
2: 我迄阵啊眼底扑起来，啊，迄种注射，
0: 嗯，
2: 啊，注注咧吼，啊，迄落食你嘿吼，
0: 嗯，三层金宝，
2: 目睭好，
0: 目睭好，
2: 啊，胃肠啊，继续好。
0: 好，阿妈，你谢谢，哎，刚刚是我的电话，不是别人的电话。好，阿妈，谢谢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哎、欸，来宾哥你好。
3: 喂，秀珍小姐你好。
0: 好，讲重点的，请讲嘿。
3: 啊，我要跟你讲，我妈妈伊细胞伊本来是肺癌，
0: 哎、
3: 啊，结果伊开刀，嘿，医师来讲吼，伊五天的时间俩，结果伊已经13年呀。
0: 哈、啊，
3: 好高兴哦。
0: 哎呦，讲那个讲那个都讲三品，
3: 讲金宝啊，
0: 三品金宝呢？我这么讲，13年啊。
3: 因为你开始你经过电台开始做。我就跟你问伊，我开刀，啊，你讲会使啊，可以吃啊，
0: 系
3: 啊。食到即款，我妈妈的老父拢是咧食这個，哦，伊食到都欢喜咧，
0: 拢来
3: 给你放。
0: 希望妈妈健康啊，马健啊，健康康好健啊。好，感谢姑娘哈，跟妈妈问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那么当然咯，哎，啊，咱的好朋友，咱这罐三千钱本呢，合理的食，员工是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咯吼，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够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啊，过来呢，当然你也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也可以食咱这罐三千钱本。上个先来当个家人骨头观察，家你照顾咱的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这两罐哦吼。啊，你若困眠不好，人欠少的火炉棒呢？哎，咱个家阿雅德纳皮肤痒的人，香港刚先去进老关，搞进个皮肤痒的人个无啊 ？No 皮痒，一记呢？哎，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4: 啊，你好，谢谢啦。
0: 哈，
4: 啊，你讲一个话来啦。
0: 跟我讲什么话？
4: 啊，今早我当拢靠你呢。
0: 拢靠我？啊，我不是呢，唔对呢，是我靠你呢。
4: 无啊，靠你，
0: 是我靠
4: 你。真金宝，无我就对阮老的鱼啊，真正的。
0: 哎呦，啊你，啊来。三片都不吃，你是吃了安那好啦，嘿，吃了安那好，哦、嘿。
4: 我说应该吃你十几档啊啦。
0: 你这是中港的郭大嫂吼。
4: 嘿嘿，对。
0: 哎呦，你小外人呢嘿。
4: 呀，啊，我的头啊吼，头啊都迄个末梢神经膜。
0: 嗯。
4: 啊，我都吃啊，哦，我头啊有吃针啦，啊，给了真停下，无只按来针末梢神经，啊，末梢神经
0: 吼，哎，
4: 无只未使，我只一看来吃。
0: 嘿，
4: 我咧只叫三顿食，
0: 好啊，继续食啦。
4: 末梢神经就好伊
0: 啦，就停嘛，继续食啦，无停啦。
4: 啊，我等继续食，个酱伊说十五档啊，差不多15档啊。
0: 哇，安尼得掉啊哩，继续看咧啦。
4: 啊，对啦，啊，个最近哦，
0: 嘿，
4: 个最近哦，阮头诶老爷无吼，
0: 嗯，
4: 啊，搞啊，哦，断伊断足久，哦，啊，个在我照顾伊啊，个请人顾啊，个迄落。
0: 你想讲讲
4: 安尼吼，我拢食你的，食你的保养品，
0: 哦，
4: 无我真正拖大呢，
0: 就对嘛，
4: 拢讲我较遐用啦，我讲我就拢食遐尔，
0: 遐过病人吼，会过甲家己身体虚咧咧呢，
4: 真咧，
0: 所以你在用，
4: 啊，我讲你招标，你个旧医院怎啊，就七条吊有无？咱三位安尼好，做一个， 啊，我拢
0: 有够用心的，
4: 拍片嘞，拢作用啊，拢无软卡。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先来讲。
4: 大家拢打学到家嘞，讲拄啊比如发多名嘞。
0: 嗯，啊，你家己爱保重嘞，你家己爱保重。
4: 好，你去做面啦，有客气的人，你就去挂来保养就对啊啦。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老钱无路用啦，老钱无路用啦，但身体过好上好啦。
0: 对啦对啦对，感谢啊，郭大嫂。
4: 要要，今日是说，你听秀传的就无唔对啦。我最近一走哦，我二三四个，我逐日我家阵往起来心机，我听。大英俊拢在遐咧听，
0: 好啦，啊你跟我交朋友，
4: 感谢你啊，
0: 感谢好，大嫂谢谢，
4: 好好好，身体拢好，你来到照顾，
0: 嗯，保重保重，好，
4: 谢谢，
0: 谢谢，
4: 好，拜拜
0: 拜拜。这个医生公告完毕吼，所以咱这个是人，就是安尼来，迄个过病人的人，过卡病病啥？迄家己拢规身躯拢病咧，真的咧，哎呦，因为咧过病人哦，我都第一点爱跟莫病人，即骨头爱出问题，第二点呢？食饭也无照时间，无法度爱配合的病人，一过来呢，困啊！迄病人呐，害一个，为都马上醒啊，无法度好啊困啊。虽然讲为人讲那有请我了，不过家己嘛是烦恼啊。所以呢，经过的这个国际期刊有发布一个研究报告，讲如果那是红阿婆有一个人失地，其中另外一个人失地的机会会增加，女性增加74%，男性增加69%，哈、啊，那这严重。所以当然就是讲哦，这种有互相红阿婆生活做伙关系拢影响到。那么相对呢，如果是你本身在一些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就是讲哦，你那是本身个有困眠无好哦，讲个愈严重，这失地的这个几率来个愈悬，而且哦，人是用五档来对，用100名红阿婆，一半男性，一半女性去做啥做。这个研究报告出来，所以呢，当然啦、啊，失地即马目前大家拢会烦恼啊，对不对？但是呢，讲个上个基本的是爱安那困，先个困哦，那是困无好的人，当然你得到这种脑神经衰弱，记忆无好的几率会比别人较悬，会比一般人较悬。所以困啊，跟咱的失地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啊！啊，因为咱这困吼，就是讲，因为咱就是。要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所以当然咱必须要倒爱休困。在咱这脑呢需要20%氧气，啊，你若困啊困无好啦，你该想讲你人袂压火气吗？啊，咱压火气刚好不好，压火气咱会变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就是爱困了吧。无你讲是压火气啊，喙齿话得扑得肿啊，你有感觉无？今啊大概困眠无得安尼啦，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健康的肌啦，刺激的脯的筋，安尼而且哦，血压嘛也悬呢，血糖嘛降较袂落来呢，心跳嘛较悬呢，这拢是跟压火气的是困眠无好有关系。虽然倒落去30分钟阁困袂去，变来变去，安尼就是失眠。一天呢，那么一礼拜那是有一届安尼的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拢安尼呢，安尼的中期的失眠，一个月以上呢叫做长期的失眠。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道，这都会造成咱的脑长期欠的氧气呢。从国际期刊讲的讲啊，那么到时的脑神经衰弱，什么种的人，男性跟女性比起来，什么种人较悬，女性较悬，因为搞超烦的人比较拢困较袂起啊，搞烦恼啊，啊，所以呢，当然就是爱靠啥，靠咱本身呢有咧注意啊，啊。如果你是真的搞操烦的人，真的严重困眠真严重的人呢，你唔好别记哦，先去医生看一下较好哦吼，卖严重个过头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进入第二阶段呢，小段姐上卡，我等你哦。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
1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唉。

0: 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试试都今日阿那达，那么这就放一瓶说，请问是人家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
1: 我之前都
0: 三片黑来黑，
1: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0: 哇，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这改可以改两餐了，嘿两嘿两餐就好哈，谢谢。来，咱今麦大姐你讲你，三片好不？姐你讲讲，我呢三片全部安那好。
2: 哎，我食恁的三片全部，加在阿雅德那样在好困嘞。
0: 阿雅德那好困，哦哦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改改两餐哈。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李文你好，嘿。
3: 哎呀。
0: 还是嘿，
3: 哎、欸，我要跟你讲一个，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3: 我讲那这三千块哦，然后
0: 啊，吃了那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嘞，我吃三千块，甲吃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好。
3: 阿哥好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
3: 好。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便啊顺呢。阿你大哥爱继续看你哦，嗯，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千民金高帮啊，帮天帮地，多贵波拢昆明起，咱去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个灰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哎，但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猫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液被黏体黏体，叫做卵磷脂；猫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被疲劳。所以阿他妈经过经过，记得哪来哪拜呢？啊，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家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别记咧，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呐，有人较紧啊，有人会较慢。所以咱较慢的好，比较有耐心，咱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只是咱较慢俩，一直食，哪只阿变哪好哦。那别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捞起来。那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因为用上盖好材质呢。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咱这医疗级的，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所以两点换一支保温瓶，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的，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会记得甲咱到小宝医生广告，当个节目很长，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嘿，是，你好。
4: 哎，你爱要得哪一罐我的？
0: 三，哎，接接哦，嗨，等下我叫人听啊，来一线，嘿，谢谢。来呀，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等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等个转102.5。102.5调频的 FM 哈，这个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今天看，我讲过，我在看那个来修蛋，你好，你好，喂喂喂，
5: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传你好呢，
5: 啊，秀传啊，
0: 哎呦，
5: 啊，我问你哦，我要食蛇，哎，骨头后尾，你。
0: 哦，好，我叫人给你建议来，医生给接着哦。嗨，谢谢。那我看到吼，这真正是动物器官什么种的，什么种的动物拢有啊？你敢知？迄有种瘤哦，迄瘤哦有钢呢？哈，遐尼恐怖，迄世界上最毒的一种瘤哦，有角哦，伊唔是牛哦，啊有两个角哦。第什么所在？敢知？南非的沙漠，吼，恐怖呢？迄只啦。去地，给你夹一嘴，你就翘牙，无外久就是翘牙。啊，懂啊，喂，真的哦。人讲哦，这 伊就惊嫌惊好，茫去惹着赤查某，你若惹着迄种个妞哦，要比赤查某较恐怖。点点哈，哦，所以呢，咱这热天哦，你若讲要去佚佗啊，要打草惊蛇。你毋知庄脚人为虾米做事拢穿好个？甲恁讲，就是惊妞，而且拢穿较悬个好个，毋是穿迄个格格啊。现在穿格格拢外行的，人诶庄脚人拢穿较悬的。为什么？惊你有夹到？尤其哦，庄脚上是啥？穿得死。来，咱即马进来讲了动物，咱来甲讲了一个查甫人吼，真讨厌因某饲一只猫，就讨厌安尼啦。吼，又够偏心哦，伊偷偷哦，甲因某一只猫啊，甲载出去要甲蛋掉安尼啦。第一摆哦，蛋伫因家附近哦，哇，而且这只猫够厉害啦。马上去回来呢，随足紧就回来哦。这个人不甘愿啊，第二摆，哼，我唔相信，甲你蛋袂掉，个第二个蛋去较远安尼啦。哎，嘿，这只猫我那是去回来呢。哦，这个主人哦，不甘愿啊，第三摆好啊，我这声哦要甲开个远远啊，车开啊，甲开偌远呢？开到后过桥啦，等车我等到我安尼啦，佫是为。这个树拿来底出来了，整个猫啊，甲放走，甲放落就对啦。想讲啊，这下你温哦，我看你温袂当倒转来啊。啊，结果经过半点钟，伊来甲试看嘛，伊甲试讲，会甲敲电话转因家，问因某啦。哎，老婆啊，迄个猫啊，等你猫转去无？因老婆讲，转来啊，不错啊。哦，咱的猫转来呢，安那呢啦？这个因翁甲讲啥呢？你叫伊听电话啦！伊先啊转去，我找无路通啊转去啊！当然，即马拢有导航啦吼！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感觉讲哦，咱若是爱饲猫啊，爱饲狗啊，咱家好朋友呢，不要紧。我给您建议，唔忙去买，不要买，那么就去认养就好了吼！啊，够有一个笑亏，有一个笑话也是这样子吼，那。黄金是咪足一钱两万足贵点着？我是唔知话者，因为我无咧买黄金吼。那么，迄一个有一个人啊，黄金一钱两万的时阵，伊就开始去买，结果啊，差嘛即下博到成万六安尼啦吼。啊，股票呢，新宇航空28的时阵，伊就去买，结果即下博到话者21呀。啊，到底即下博话者我唔知影吼。啊，白银呢，一公斤12万8。现在博到剩7万，我这人怎么投资这行万弄中了啊。比特币呢10万啊，十万起跳开始欠哦，哇，怎么博到剩6万块而已。啊，他的车呢是140万买，不过哦，他申报他的报废啊，你要多少？你要2万啊？当然要新的跟旧的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人说一句我听了爱笑，他说哦，伊唯一最庆幸的是啥呢？伊的某伊30岁甲娶的啦，但是伊某涨停板呢，即马68岁啊啦。伊某伊娶老婆唯一有趁钱的，就是娶到老伊个涨停板的某啦，30岁娶起来，即马68岁涨停板啦。啊，其他拢了钱安尼啦。啊，咱即马来甲讲个即饲种啥流浪狗甲流浪猫，我捌讲互咱听嘛，我有认养3只。流浪狗跟3只流浪猫，但是我拢饲真正饲到狗啊拢差不多15岁才走的。然后我伫阮的土地吼，我家种一丛树啊，啊边啊甲箍一烟箍啊，我拜托工人吼，甲用哈，因为我怕算讲拢总甲我过去饲的有差八只嘛，拢总有8只，三拢总有迄个动物拢总8只。用背昂啊的对啊，个箍着因箍啊，即马剩一只猫啊！你敢知其中有一只，吼、哦，甲我开足侪钱诶！啊，秀山，你有钱无差啦？哇，你有钱，我唔敢丢丢呢。但是哦，咱饲着拢有感情嘛，咱唔敢看伊安尼得癌症哦，未食啊，过去有够古锥呢，有够水诶呢，那会知去得着骨癌嘛？狗我冇骨癌呢，然后呢，结果呢，开刀嘛无效啊，开刀了，佮化疗呢，狗我冇咧化疗呢，我的助理吼， 我出钱，我助理哦，甲带去台中，去带去台北，安尼哦，安尼带去回诊，安尼我助理我嘛足辛苦呢，啊嘛是到尾无救啊！啊，秀山你有告公哎，告我的，告我的，伊个再见了，再见了，甲开下这钱，我唔敢嘛，我感觉讲哦，在我人生的过路当中呢，伊是我人生内底面的一个啥，足好的回忆，所以我也唔敢讲。啊！一只狗仔变安尼啦！啊，佮另外一只狗仔去用夹到，迄脚的肉拢互夹了了呢。我佮开足侪钱去佮救倒来，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吼。你若讲有真正要饲狗仔佮猫仔呢，你要有心理准备。伊的生苦病像人个基督教人，人个要结婚讲，你是不是伊的生老病死，你拢不离开，永远守在他旁边，就是安尼啊！你要佮照顾佮老，因为。伊是动物，伊无健保，所以当然啦、啊，好的好，啊那无好，开出侪钱呢？你看你啊，家己有法多去开，还是是不是敢无安尼啦吼？所以呢，你若要饲猫啊、狗啊，真的要想清楚。你有真正决心要家饲，个伊再见你才饲。啊那我真的不要，你只是想玩玩。我跟你讲，即摆有真侪咖啡哦，是啥？猫啊咖啡馆，狗啊咖啡馆。你若想要去摸猫啊、摸狗啊、吼，去耍狗啊、耍猫啊呢？去啊，啉叫一杯咖啡，你会当耍猫啊、甲耍狗啊。要耍四点钟嘛，拢无问题，唔免得去。要食牛奶，得去牵一只牛回来恁家饲，唔免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啊，我来个唱歌啊，健康夫妻。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哟，谢谢。

0: 是爸爸，我时常想你。主唱人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感谢你啊多。讲了乔幸福，咱是有一个梅山做一点乔幸福的歌，那个黄大哥最近好像较无点歌吼，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哎呦呀，够有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离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0,000+的人来这边啦，十个来底差不多5至2的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无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啊。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7月22日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的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呀、啊。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种落了，哈、啊。因家人讲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紧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若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当，3.6年呢。哈、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跟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变为人就是正边，为人是倒边啊。所以呢，当然呐、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尿血啊，不只是爱尿血啊，无当然爱个尿心跳，因为你们知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哦，伊的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啊，你边哪有法度？当然会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这做什么代志？这装心脏接地气，就是咱咧讲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要60啊，60到100点掉。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掉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不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颠倒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什么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口口啉啊，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佫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瘦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胃酸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该关袂低呢？如果是你有甲状腺增大的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个。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动安尼动较大个。这种个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的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嘛，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边，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10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脑血管塌掉的，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这种业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脑出血，脑出血伊较危险。 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风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度房出血，低度房伫底呢？伫咱的后壳。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呐，血压无稳定，心跳嘛无稳定的人呢，那么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因为你安尼，你种状况呢，中风加这个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个较悬的哦。来，我是陈立贺，你好。
1: 哎，秀传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哎，我要请教你，
0: 好
1: 你讲迄食三三加油煮的是啥物？
0: 哦，这股爱刷卡。来，邓姐，我叫你听，邓姐，等一下来，谢谢。

0: 谢谢孙健青春帮主持人潘月莹，那么这是孙健平合唱团说请苗来，谢谢啊、这是咱的这个郭小姐说对没有，谢谢。你老不接，你讲你讲，我的三点钟不接了，安那好嘿？
1: 心中未歹，
0: 心中安那好。
1: 心中本电啊，老电落来吼，
0: 嗯，
1: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砰砰砰噜，
0: 会窜呐吼，
1: 嘿窜，
0: 嗯嗯，我怎么卖啊你？
1: 嘿卖啊，
0: 嗯嗯，
1: 我怎么就安尼往家里的产品里咧？
0: 哎，假如说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好，啊看嘞哈，甲改两顿哦好，感谢假如说哦，谢谢。
2: 喂，大喂，
0: 秀山啦。
2: 哎，秋山你好！
0: 哎，你好，莫叫唔掉去，要叫唔掉我刚出电话呢，嘿来，嘿
2: 秋山，我用，
0: 嘿来，
2: 我给你买迄条做
0: 什么？嘿，什么物件？
2: 哎，迄条做啥？三星金宝啊！
0: 哎，阿姐啦，那好，讲重点，
2: 假好假好，
0: 假料
2: 放料哈，拢有块泡哈，
0: 嘿，
2: 阿姐姐就改鲜啦，
0: 哦，别泡泡，哦，
2: 有泡。啊，姐姐改善，啊，个暗时吼，啊，加食好困，啊，个较袂尿尿。
0: 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大嫂，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川你好。
0: 哎，是来讲重点，起来，请讲。
3: 我
0: 产品我不接。
3: 我食恁的三品全部哈。
0: 嘿。
3: 嗯，对，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3: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123、124。
0: 哎呦，好标准呢，这样很好呢，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啊，好棒，呵，谢谢。
4: 来了，
0: 我不刚过来，来请讲下来，谢谢。三瓶我不接，来请讲下来。
4: 好，
0: 嗨，
4: 啊，我食嘞三瓶金宝真好啦。
0: 哦，安那好，
4: 啊，我就代谢不好咪。
0: 好好好，
4: 我这食了真好啊，啊，可以放着拢。有味果油油啊，拢好个，啊，搁心脏行到楼顶就窜窜，哦，即马拢好个呢。
0: 哎呦，哦，好棒！
4: 嘿，啊，搁食一个钙质，我甲你讲补了哟。哎呀，后边生骨时我去油油啊，食食生骨时也蛮好个。
0: 哎呦，哦，
4: 嘿，
0: 哦，阿妈，安尼你食到健康呢？好，甲看嘞看嘞哈。好，阿妈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你好，是
5: 王先好。
0: 哎，阿伯，刚刚讲什么？
5: 我要代
0: 购嘞。哦，来，请过来，三边有一个，嘿。
5: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
0: 嗯，
5: 啊，所以迄当时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
0: 嗯，
5: 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0: 啊，刚哥会喘？
5: 没安呢。
0: 哎呦，哦，这么没喘啊？
5: 高温先生跋倒，压力很大。哎，
0: 是，
5: 啊，结果因为会啊，我拢见效嘛，
0: 做
5: 不蛋糕。
0: 哇，好棒！
5: 结果我是拢安尼。看嘞看嘞，走，
0: 看嘞看嘞掉，哦，你安尼嘛爱保重嘞，系啊，好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拢赶快拢食一罐，大拢是食咱一罐三线金宝啦，我你都免烦恼，就是咱一罐，因为咱一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食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安心嘛吃哦。个朝鲜剂诶，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药人，弄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二则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喂，你好，
6: 啊，秀爽呀，
0: 嘿，哎，
6: 我想来问你啊，
0: 嘿，来你讲，嘿，
6: 我见啊。也会啊，一百四十七个小官嘛。
0: 小官，哦，恁家的有会啊不？哦，那个接进来，一线哦。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请我的会员哦。
0: 嗯。
7: 160万个小官。
0: 较官小官呢，咱标准是百五啊。啊，你假现在你要注意就好啊。来，二线个接进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哦，想妈妈，妈妈，我想你。 来，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想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詹雅文哈，我印象上深的，我捌讲过，我就是我细汉时阵的迄个扑克啦，啊，为个眠床跳落来，啊，跳者崴着脚，吼，拢无都去上课，啊，无都上课，我阁无爱请假，我的人，我吼无上课，我会好啊，我妈妈哦，得为阮兜行落来30分钟，哎呀，甲哎我去学校啊，哎呦，我拢会记得我妈妈哎我了，佮赶紧去做工啊，真正是哦吼，来，下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Q46Q。那么我听讲过，咱啊爱食物件，你莫逐工食。逐工食苦苦食呢啦，偶尔食不要紧，莫天天吃啊吼。比如讲，咱捌讲过，若是要食卵哦，莫像个只阿上一工食六粒卵不可以啊。咱上好上无嘛，至少一礼拜爱食五粒卵就好啊。这是医学报道哦吼。那么有一个先生呢，有一个阿伯啦，哦，要70岁啊，这人竟然有啥慢性的腰椎病第3期哦，已经有第三期哦。那么伊是。烦恼是讲哦，伊烦恼食肉，两白质诶影响食了过多诶放尿白了，所以伊毋敢食肉。伊阵改食啥样子？食鲈鱼汤啊！但是哦，这个人是安尼哦，伊毋是干那食鲈鱼汤尔呢？伊是食两连续食2个月，然后哦去检查身体时才发觉，哎呦，那样呢？肾丝球过滤率呢，等到降低啊！哎呦！啊，不是吃鱼仔较不要紧吗？那你般拢会认为吃鱼仔较不要紧，对不对？但因为咱鱼仔嘛是优质的蛋白质啊，但是问题出在对现在，因为鱼仔的汤，迄、那个汤啊是高尿酸啊，普林钙管，鱼仔袂，但是迄个汤啊，啊，过来呢，伊内底面的游离的磷啊，磷啊，甲伊南度兼加的钠过多，所以怎么变成呢？伊食了啥？钠甲磷过多。啊，甲普林贵多呢，引起的啥油脂啊？哇，油脂酸、肾丝球过滤率酸降低啊，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食物件吼，那有一禁忌，油脂那无好的人呢，尤其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咱食物件爱注意哦。比如讲，莫食重口味呀、啊，啊，莫食红吧，你若要食鸡吧，你就食啥呢？食一种有皮、去皮的那个，然后啊那鱼啊吼。这个要吃不要紧，卖天天吃，大刚家拢吃同款的物件，莫吃伤过侪上面的乳制品的物件呢，尤其是有什么呢？这个乳那个低磷呐、啊，所以呢，咱吃物件，尤其是你本身也是有种，咱长期有咧吃慢性病药的人，一般拢啥油脂也较无好，啊，油脂呐较无好呢，当然呐、啊，肾丝球过滤率的一定降低嘛，所以你敢会当乱吃，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一般的人吼。较无咧检查身体，除非是公司有在那个一年检查一次。所以呢，伫咱台湾讲差不多八人都有一人啥慢性腰椎病。那么咱这慢性腰椎病有啥？有五期呀、啊，通常第三期哦，拿到第三期拢无感觉，得等个第四期放个气泡，放个白了，等个你卡椎症啊、人啊疲劳啦、啊、血压欠管这种啊惨啊，腰椎出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0岁以上诶，这个这种年轻人呢，拢是等到放个气泡30分钟未消啊，像我对着讲诶，脚僵僵啦、血压悬啦、人欠血啦，即阵讲我惨啊，腰椎的功能咧降低，然后呢，即阵讲是啥？因为可能腰酸控制了无好，佮加上如果是腰椎无好，毋是干呐，单单腰椎的问题，为人是因为头前。头前迄个病，譬如讲糖尿病，咱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一定影响到油脂阿边，过来高血压，啊，过来咧三酸甘油加胆固醇高呐，所以这种是啥？这种连带关系无有，所以咱定讲过吼，咱油脂呐无好人，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咱的膀胱呐、甲尿道呐较无好人，咱定甲咱建议呢，一定爱啉茶、啉温呢。油脂无好人，啉温的茶，所以咱才会建议好朋友呢，尽量啉这个啉茶，慢慢啊啉。啊，啉茶呢，够一个好处吼，咱来年会侪人呢，莫用罐的，用速供速。比较起来，较袂去砸掉吼。啊，过来呢，当然我拢鼓励好朋友去检测啥体干化。体干化是爱做一世人的啦。 啊，搁有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当刺激的60，咱的卡地60个穴道，会当刺激的咱的膀胱经。那么如果呢，是你呢，会用点一个穴道，膀胱经的穴道呢，搁个点，安尼搁更加如何？哦，所以呢，这东西哦，咱希望身体健康，食个百二回呢，你要食个百二回都爱健康。无多眠床，多个百二回，迄个无健康啊！吼，所以咱贵身躯就是爱靠啥，心沉代谢好，就是咧功德啥，肝家的有志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新传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拜拜。
1: 那个有志萎缩，看咱食诶。
0: 哦，来，等一下，有这严重哦，来，医生接。

失敗突き遂げを乱敗絶望とんぷつ愛

0: 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他唱得很好听哦。这是郭金花说，请回来刘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
1: 哎，来，请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1: 我有吃那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1: 我那个有机本来四十，还有四十几哦的。
0: 盛世酒过滤的哈。
1: 嘿。
0: 阿金妈嘞。
1: 这么高的贵。
0: 哎呦。哦，这么好、
1: 哦！我脚够济。
0: 哎呦，不要紧，啊，有好靠近啊，嘿，食，嘿，啊，有好啊，有好靠近啊，呵呵好，那继续看嘞哈，谢谢。来，你好。
2: 哎，
0: 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2: 讲重点，我食三千珍宝啊，本来是没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啊，够、其他的无呢？嗯，都跟你搞油就对了哈。
2: 对，
0: 咱袂
2: 够
0: 了，对。啊，好，安尼继续看嘞，啊，再个改两等哈。好，感谢大姐哦，感恩你，好，谢谢。好来，
3: 啊，我拢伫中间买，我一
0: 个。对，讲重点就好来，产品哦，讲重点，你食了那好下来。
3: 食了吼，尿袂臭尿破，啊嘿，安尼
0: 哦。
3: 哎，
0: 袂臭尿破皮安尼啦。
3: 袂
0: 臭。安尼阿伯，你做那里有搞吼，较袂臭尿破皮哦哈。好，阿姆谢谢。妈，哦，来，请讲啊，来，嘿，什么
1: 有
0: 不接？
1: 我有买迄个啥？
0: 妈，给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1: 啊，我本来放牛郎有泡，啊，哥那像会安尼烧烧安尼，啊，食了吼，泡剩一丝安尼，啊，烧烧拢无去啊。
0: 哎呦，哦，三千斤泡的掉了哈。
1: 嘿，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继续看嘞哈。嗨，谢谢，该两等哈，谢谢。哪里你好？
4: 秀所你好，
0: 哎，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食你的三片银包哦，食了哦。
0: 嘿，
4: 啊，无破，个无袂臭臭，
0: 放药无破，
4: 哦，啊嘛袂臭臭，
0: 好，
4: 啊，人我糖分哦，
0: 嗯，
4: 啊嘛降落来，啊医生嘛甲减药啊。
0: 哦，这样好棒哦，安尼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谢谢。
1: 根本还唔该过节啦！
0: 阿姐啦，阿姐
1: 家吼，我拢无红利啊！
0: 检查拢无红利哦，
1: 嘿，
0: 哦，阿哥有啥物好处？嘿，阿个检查无红利安尼哦，
1: 嘿，阿姐都到，来迄个阿伯暗时啊，开伊工地做诊所啊，
0: 哦，较袂搞油啦吼，
1: 嘿，较袂搞油，阿脚吼本来脚头吼拢会疼，
0: 哦，阿姐嘛咧，
1: 阿姐嘛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好，感恩啊。来哟，补充钙质嘞，咱的好朋友当然咯。这个咱就是爱食咱的，咱来食钙过质，但是咱唔好别记的呢。咱的油脂叫做心主骨啦，所以呢，油脂功能方面呢，咱一定要顾好，卖乱食油啊。所以咱龟仙姑拢给你照顾，食咱这款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款三鲜煎宝。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照顾，成分呢叫做食一罐低热五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久了，加药呢，也记得来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哈。会记哦，真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我小爽，你好。
5: 你小爽呀？
0: 还是。
5: 我今麦在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好好。什么故事？
5: 请教你哦。
0: 还是。
5: 迄个吼，我今麦是有咧食迄款吼。
0: 嘿，
5: 有几个药啊啦？
0: 啊，你等着我讲听啦，医生哦。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嘿，是，你好嘿。
6: 我想借问你，你讲，嘿，今年做朋友要吃什么？
0: 哦，来，我先个姐姐。啊，谢谢，邓姐。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个电话是0755541。 六三，要么呢，麻烦咱这个电话哦，一阵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一阵时啊三点钟然后，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吼，因为我下晡时拢爱做直播，咱就无多接电话，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这日本哦有一种狗啊，就是导盲犬，咱台湾嘛有啊吼。啊，这种导盲犬呢，要训练的时阵呢，会先有一挂认养家庭先照顾。等个这导盲犬呐退休了呢，有那有一挂认养的家庭来个照顾，一直照顾到一再见。我捌看过有一只狗啊，这只导盲犬吼，甲这阿桑的感情介好。那么这个阿桑就是目睭无看，伊个是无结婚孤单老人。但是呢，这只狗啊已经到退休的年龄，袂当阁继续回这个替这阿桑甲服务啊，所以就是爱甲这阿桑离开啊。你敢知影？我看个好个。哦、我给他看一出了，他一点钟我都好几点钟啊！哦，我看呢，一只狗啊，你敢知道我大心呢？甲阿妈的面哦，大条的吼，一直甲撸呢，撸伊阿妈的面，阿妈是目屎啊，飞袂离啊！哦，卖讲伊啦，我敢那伫我看电视啦，我看到目屎飞袂离啊！一只狗有够大心的啦。然后呢，用种哼的声，会哼啊！你狗啊哪里？你？艰苦啦，还是讲哦，想要不要离开，会有种哼的声。一直到哦，主人要人把咧要甲照顾的家庭要甲带走的时阵呢，伊就歪头，唔爱往看走，伊就歪头。哦，看着真的好难过哦。所以你看狗啊，做有情的，真的有的是这样子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022666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兄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笑讲播放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又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说了哦，关于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资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这么开始，咱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来讲到热人啊，热人哈，你那是爱薄冰格的人啊，爱注意，这是身体可能热结所在，还是某结部分在求救了哈。好，我们来讲到这个有一位网红医师啊，叫做苍兰哥，好，反正他叫做吴奇颖，然后这位吴医师啦，他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健康知识哈，在咧讲，每天人就是习惯哈，伫即个啉凉个了，是不是恁有在想套冰干嘛哈？少冰呐，是多点冰，或是这样哈？啊，咱的迄个手摇饮不是拢有冷冰干嘛？啊，咱有在想来个饮料啉啉的，是不是冰干的特干去啊？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冰干特干。饮料啉完冰格嘛是一粒一粒安尼，薄荷又又又啦哈。如果你那是有这个薄冰格行为啦，还是讲有这种习惯啦，其实在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食冰癖啦，食冰癖啦。这有可能唔但是单纯个人的偏好，是身体发出了一个健康警讯，尤其含啥呢？含缺铁性贫血是有关系，所以吴医师咧讲吼，即个食品癖其实嘛是属于异食癖的一种。异食癖恁敢捌听过？有的人就是爱食土，土准饭食；有的人爱食纸，有的人爱食粉笔。啊，我阁听过人讲爱食铁钉个呢。哈，真的嘿啊，这种是属于异食癖的。啊，所以薄冰糕也是其中一个哦。哈，好，所以呢。这个临床每少有薄冰加这种食品癖的患者，经过抽血检查了后，拢发现讲这些患者平均拢有缺铁的情形呐。两者之间应该也嘛是具有相当明确的一个关联。你讲这根本关联性有啦，应该是有啦。啊，所以至于这个缺铁，为什么让人想要薄冰加呢？有意思的讲，目前应该是也无。讲甲足清楚啦，但普遍会当接受的一个理论是安尼讲啦吼，就是讲这铁质是维持着咱大脑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元素嘛。那当当咱人体呐缺铁的时候，欠铁质的时阵，可能会低速到咱的警觉性、警觉性、甲专注力下降，咱讲这神经嘛，对不对哈？啊，人个容易安啦。加身加疲劳，甚至会故意想要困啦。啊，所以讲薄冰加所带来的迄个低温刺激啊，低温刺激可能暂时会当提升着大脑的警醒程度啦。所以因此呢，身体呢不断驱使患者去寻找冰块，得到短暂的舒服。吼，这就是咱身体的一个。那么讲起来吼，就是讲。是安那，咱一直要去找冰角食，无定嘛是大脑咧甲你指示的啦，吼、哦，侬去，赶紧去找冰角食，因为你身体是需要的，类似像安尼嘛，吼、哦，所以定讲无形的无形，我甲你讲啦，无啥物无形的，拢是大脑咧作怪。你大脑若正常吼，你就正常；你大脑若出现问题，阿当嘛恐惧你时，你就无正常啊。你所做的行为拢是可能无相像的，啊是咪卡掉？是不是这样子说？好啦，所以讲伊嘛有讲到哈，真侪患者伫补充铁质，也是讲改善着缺铁的问题了啊。自本呐维持想要食冰格的这个欲望，伊会渐渐消失咯，伊会渐渐消失咯。所以表示讲食品癖可能含体内的那个铁质不足，是存在的相关的迄个关系的对哈，有相关联的啦哈。好，那再来呢？除了薄冰角这个问题，伊如果缺铁性贫血哈，要佮有甚物甚物竞争啊？都只讲人的身哈，会想要困哈，对。啊，佮再来，尿啊那重的，尿啊那重的，人就足容易喘，吼啊足够落头毛的，啊清改变薄，啊容易断。所以咱讲甚物叫做？汤匙状指甲，你来当 Google 去啊看哈，像汤匙安尼，整个改成汤匙安尼就对。那除此以外呢，面色苍白，暗时安尼困，脚会瘫，人讲布林腿症啊，有点是这样子的哈。暗时安尼困，脚会瘫，甚至影响到咱困眠品质无好的这个问题。
哦，所以讲，如果你若是讲，有出现这竞争，你个有长期吼，拢有无边界个这习惯，请你注意着这个问题哈。那再来呢，吴医师嘛讲，临床上比较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这要讲族群哦哈，包括着你经血量较侪的育龄女性，就是来说生足多啦。好，搁再来就是长期。哦，你拢是食素食的人啦，哦，啊，无就是不当节食减重者啦，就是你减肥啦，减加吼，有一个白胎的迄种的就对了哈。以及你即马就是即马当咧大囡啊，或者是青少年，好、哦、青少年，加拢是比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好，所以说咧，有没有缺铁，去医院。验一下就知道了，哦，还是要透过抽血检验血红素跟体内的铁存量，得查讲你是不是真正有缺铁的情形。那另外哈、哦，另外咱较无法多行去注意的缺铁的一个我有一个竞争，比如讲，咱知影缺铁啊，可能饮食有关系对不？啊，有一种是肠道问题哦，肠道问题哦，哦，所以讲。这个肠道问题，比如说胃有出血啦，哈，而且肠子有问题，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伊的吸收。比如说咱肠啊啦有问题，咱食入营养，伊是不是无多吸收？营啊，哎，肠啊，哈，肠啊，伊负责的不是消化，消化是胃，但是吸收是肠啊来负责的。所以，并且你肠啊啦功能无好，你就食袂吸收，就会消散落吧嘛。哎，所以讲哦，你若拢食袂大口的人，是不是胃肠啊无解好啊？啊，食袂吸收，当然你就袂生吧。然后呢，讲明讲，比如讲，我都已经原料拢互你啊，哦，啊，但是你食袂吸收，那有法度，啊，变成就是安尼啦，吼。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还是得有医师评估了后，看是要去补充啥，还是讲去爱做什么治疗？这也是医生讲的准啦，吼，医生说了算了。啊，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家己啦、厝内人，还是如果当你发育的囡啦，吼，就是为了保平个习惯啦，吼，啊，特别是就讲伊人足新的啦，啊，面色就是安尼，足面色不佳，脸色不佳，就是讲这个面色就无介好，吼，无就像拢死人白去型的就对了，吼，哎，不妨还是安排去抽血检查一下，厘清是不是真正有缺铁的问题，啊，那真正是缺铁的问题是好办啦。你若讲胃肠的方面，当然对胃肠去治疗啦。啊，那纯粹是缺铁的问题就好办，那我们就多补充一些含铁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身体若缺铁啦，缺乏的这个体质，身体的毛病原来一大堆的哦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拿，感谢收听播的歌曲，人生大家到你收听到这。

来，啊，即马吼要过来讲着身体红灯信号吼，即着我啦爱注意听哦。今日要讲老皮会，老皮会，唔通只是想要看耳鼻喉科。好，这篇你也爱听哦。最近这几冬来啊，中高阶的主管和职场壮年的族群，因出血成中风，出血成中风，就是咱咧讲个脑充血嘛。因为脑充血啊，拢是迄、那个中高阶的主管啊，啊无就是职场壮年，就是当用诶，这一群，因为脑出血、脑充血的总啊年纪轻轻错去诶，这个新闻哦，定不时有咧报，对不对？所以真侪人拢当作中风发作进程，只是会出现着嘴歪、目睭错，或者是麻骨病痛归心，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这样子而已吗？哦，这篇所以来听得下呢。卫福部心压病院神经内科王威仁王医师又发出严重的警告，伊讲一个常常被动性火气大的一项出现的现象，叫做老皮会。有那些讲啊，从这个听见那落老皮会，爱火气伤大，对不对？王医师今日就是要讲这，一个常常被动性的火气大的一项现象。老皮会，老皮会这件代志，伊讲真有可能，唔是火气大，是咱大脑的血管伫要爆炸进程最后的血红警报，要惊死人！你有看过血红无？有吼，嘿啦，就是安尼啦，要崩去，要崩去啊！来哦，老皮会，唔通当作小事情哈。啊，老皮会，那就是咱平康嘿，你有皮有破康啊，含大脑有啥物关系？有喏，所以王威仁就是引述顶尖的医学期刊叫做《中风 Stock》哈，而且相关的研究，记得这批来的伊都讲到这，一共高血压的患者，若是伴随严重或者是反复流鼻血的那个病史呢，未来发生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可能就比一般人要高出三倍。哈，伊就是引出的这篇报道。你老老皮会，你未来发生的脑充血风险，可能就是比一般人高出的三倍。安尼知道哦，有喏。那王医师给我解释啦，这不是咱的这个鼻血流进大脑。是因为咱的鼻腔后边边的微血管呢，和咱大脑深处的小动脉的构造是介要共，吼介要共。那当你的血压呐飙到就一冲破着鼻黏膜的时候，就是代表咱这大脑的血管嘛正承受着同样的高压，地面的高压。所以临床顶面未少脑充血患者伫要。发作进程的前几个礼拜呢，拢曾经捌出现过这个鼻出血的问题，老皮会的这个问题。所以的意思，今仔日就讲出现这三种老皮会情形，唔通干那讲啊，我来看一下耳鼻喉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呢？哈，好了。王威仁医师呢，他就提醒啦，那是咱这天气大热，而且是欧品刚老品会通常拢很快就会止血了啦。纯粹那是安尼，就是记也得袂老啊啦。但你也记得鼻血符合以，所以你鼻血呢符合以下的条件，你应该得爱赶紧去神经内科急诊啊啦。这等不是单纯的，就是欧品刚的欧破皮老品会这简单的代志啦。有可能是你会更准备被炸裂了，被崩起的这预警啦。什么警讯呢？第一，血压你若飙到100，搁有老皮血，这种情形就是属于高血压的急症了，代表呢会更随时会比这个高血流冲破。第二个警讯，第二个红灯讯呢，就是老皮血的时阵，你搁会觉得讲头痛到要死。就是伴随着剧烈头痛，就是老皮会唔打你，就是个头壳痛啊，个倒霉事。阿妈关筋，尤其是后壁边咧，阿妈关筋硬扁扁，这就是意味着你颅内压，咱头壳去颅内压已经有异常升高，大脑伫咧发出着求救的讯号了。那第三红灯信号就是
合并单侧肢体无力，简单讲，麻规平痛规身，单侧无力，讲话袂清楚啦，踢踢吐吐啦，所以唔免怀疑哦，这是大脑神经已经受损的一个超危险讯号，超哦超哦超危险讯号了哦，所以马上就是爱卡119啊，唔通搁拖啊，好。那如果啦是讲一般的啦，一般老皮会哈，如果避开是都加咱讲的砍三高没什么问题，是老皮会。那今麦要教咱老皮会诶正确的做法，新亚病院诶医师嘛照这个话题，好来甲咱乡亲和朋友呢纠正一下，恁较早认为老皮会就是头壳，就是爱啃啃。唔对，往后仰啊，往后仰是头壳欠欠，唔对，千万袂当把头往后仰，因为安尼血会流入去咱的脑后，有当时啊会呛到，会扎到，扎到，唔是恁想的遐简单代志。如果那是引发所谓的吸入性肺炎，那是会死翘翘的啊，是哦，嘿，唔通往后仰啊，哦，今毛一个健康姿势哈。较早细汉啊，老平会、老爸、老母啊，是阿公阿妈，拢头欠欠，往后仰，嘿，这是不对的哈。来，即马正确的三步骤，第一，颠倒袂使头欠欠，是咱的头爱微前倾。唔是欠欠，是爱小看头，咱的头吼是落啊撸较头前的就对了吼。互咱的血会当向前流。啊，咱再过来观察的也出血量哈。第二个呢，就是把咱的鼻子两边这鼻翼，哈，总甲捏住，压迫止血大概五分钟至十分钟，捏住两侧鼻翼，哦，咱鼻子这两地哈，来捏住，平康该颠嘞，大概是止五分钟到十分钟止血动作。好，啊，若无流了后，咱则来冰敷鼻梁。冰敷，恁听有啦吼。冰敷鼻梁就会让这个血管，咱鼻子这个血管哈，会收缩，它就有止血的效果了哈。所以讲，王威仁医师以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呼吁哈，身体呢发出每一个微小讯号，拢是给咱一个自救的机会哦。个压力啦，或者你有三高病史的壮年族群呐，千万唔通放过不明原因老皮会这个红灯信号。你老加一分的警觉，就会当减一场遗憾。你就是多一份警觉啦，可能。你就不会那么早去阎罗王那边报道了，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看咱乡亲的比如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阿伟所点播的歌曲《放你去飞》，阿伟，你给我播的歌名是《送你去飞》，拢找无，应该正确歌名是《放你去飞》啦，哈。啊，刚才有两个人唱，我想我找到是董玉君这首，哈，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25号，
1: 25号一点嘛，我有一种感觉，我先接听电话。喂，你好，阿玲。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对你那个，我有下广播网嘛？
1: 嘿，我阿君啊。
2: 哦，我对楼顶，对楼顶跋落来那个，对二楼跋落来一楼，而且我们后口今麦有那个淤血性进开，有挨的弄弄啊弄有会干嘛？
1: 你为什么唔爱去病院呢？
2: 有啦，啊断医了断来啊。
1: 哦，去病院啊你？我讲你们第一时间去病院，你看来好啊。哦，医生看啦，
2: 脚趾片会抽痛啦，小叮当的抽痛，啊，像安尼情形敢会当吃？
1: 你迄都断掉，迄无问题啦，迄拢会使你嘞。来进广告，我讲迄拢无问题，你只要一定住院回来了，就是一定是 OK 了，他才让你出院的，对不对？
2: 我是拢无健康啊，无安那起头壳磕掉。真足大丸啦！像我讲安尼遐大丸，但佫有较少啊。
1: 哦，好安尼吼。
2: 系啊，啊想脚只片温暖会粗痛，啊想讲问看真心，因为恁遐讲对迄个生命会搞个伤口有。
1: OK， 你那个没有伤口的，
2: 没有伤口。
1: 这没有伤有伤口，我就叫你先停一停。嗯。好，你遐是去动着的，去震动着的，来，佮只无问题哈。
2: 哎，啊迄个头壳就弯遐翘，我那无。
1: 迄无要紧啦，迄无要紧啦，等到你消较紧的。
2: 哦，
1: 嘿，好 ，OK， 好，谢谢，以上广告哈，谢谢，来，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因为阿威可能要听不是这个版本，因为他有两个版本呐、啊，我应该是江明雪唱这首歌对，来，大家再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0: 安尼拢可以贵州哦。来来，乡亲代表讲，嘿啦，到恁爸爸一个雄霸天下吼，阿公你送的产品吼，我拢嘛起咧足侪组的。这个哥哥柯大哥，讲 Q 啦，食了就好啦。拢问一离婚的，我问你，如果哪公产品食了无差，问一离婚的是咧问安怎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不是吧？就是知道吃了有效，人家现在爸爸一个做精神，他如果拿一年份的就可以拿几组，拿几组他就可以赚多少，他比较好的，对吧？他比较好的，很高兴的，都知道如果没赚这个时候，餐餐一会碰，他餐餐一会搬，真的差很多的，要餐餐一会搬。我问你，你干哪要叫人优惠给你啦？你无餐餐一下半，阮优惠嘛袂好呢，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若讲怕到一个量，吼、哦，到一个量，赚一个工钱啊的拢可以。但是若讲阿婆吹过倒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我若问你阿婆吹过倒塌，你敢袂？无可能啦。所以咱赚淡薄啊，恁赚淡薄啊，啊，得赚足多呀。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来，这拢个，咱若甲量充有出来，咱会当甲厂商争取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条件好讲啊，嘿嘿嘿，来用这个物件挑吼，得来量个超大，条件就好讲，所以你赚来着，对不对？咱赚一工钱啊，对大家皆大欢喜，对不对？哈，好啦，所以来柯大哥，你食 Q 食了就好吼，当然好咯，咱食到这个回来。碰不坏电嘛，拢个差不多啊！你还搁咧介绍伊啊？介绍六点呢，真正不是阿公来甲你骂呢。咱少年制作出来电吼，唔是一直制作落去，是伊个制作甲足侪电制作出来，像我一个即、這个电厂同款。啊，做遮侪是要互你后壁用个尔啦。啊，对，二十岁咱就是即阵当少年。年轻就是本钱，所以，迄个咱得当制作足侪电出来，啊坑诶，互你后壁用。啊，你要用到几岁？如果你诶碰不坏，你也要上重甲用，当然得提早崩伊，提早停，提早停伊。你也要轻轻啊甲用，哦，轻轻啊甲用，佮知影有即个物件 QMB 会咱补充。啊，你诶碰不坏要坑诶、要用到八十岁，要用到九十岁，迄也无问题啊，对不对？是啊，啊，不过伊讲藏在后边用吼，我即卖来讲二十岁这只藏后边用。那以医生因所讲的，每十单流失15%只，好，咱以100%的电来算啦，哈，每十单流失15%对二十岁到三十岁，哦，三十岁到四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以每十单来算，流失15%，啊，你进几岁你才会听好算？不怪你即卖吼，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吼。要，较早我真会爬呢，你做到爬跳，爬楼梯我也无问题啦，去爬山我也无问题啦。那即卖我那了爬喘甲要死啦，后悔讲当时买买厝吼，那唔知影讲吼，尤其咱南部拢爱买透天的，啊那唔知影讲要来买迄个有电梯的啦。那咱即演的吼。较早买套天无电梯啦，那是后来有啦。吼、哦，那么像咱即演的差不多二三十岁时阵，咱有能力买厝的，拢无套天无电梯的啦。是即一二十栋来，二十栋来套天的，就甲你安电梯啊，爱安电梯为着你食老要用的啦。啊，较早无甲你想遐济啦。我啊，今日爬楼梯也喘平平啊，想要来换厝啊。哎呦，我来到地吼，要是有电梯的厝，较贵个死人啊！你唔知有电梯的套厅足贵个啊！啊，若无来住大楼，吼、哦，啊，毋过大楼住较悬呐。啊，若是一粒地当摇咧吼，我住米无路，走无路。安尼啊，毋是，即位地也不爱想做最后。啊，有即个米阳充电咯，你也加想个啊！今天话讲唔黑啦。我就跟你讲，你碰母啊，爱充电等于啦 ，QMB 来个借啦，我唔免想要换厝啦，换迄个什么套地有电梯的啦，我唔免来要大楼电梯，充电充好吧， 还阁亲像一尾活龙哦。迄、那个爬楼梯还阁足美了，秀秀桥都有哦。好啊，来 ，Q 甲冲落去。柯大哥，你问一年婚的呢？过来问一年婚的，我顺便甲问看伊食了安怎。柯大哥，啊，有人足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1: 钱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婚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婚的。
1: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啊！你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个会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1: 有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诶吼。啊，着无咧上盘山关啦，即卖听着讲爸爸姐吼来做活动 ，Q M B 买两罐，送半罐。啊，半罐是九十粒呢。嗯，啊，你若甲我买一罐的两千八是百八粒啊，吼、哦，对嘛？一罐一百八十粒啊，两千八啊。啊，你只甲我买两罐五千粒，我阁送你半罐九十粒啊。啊，九十粒就千四块伫遐呢。啊，你若特别这个特别做哈，买两罐送半罐五千粒，这个特别做。啊，你若甲揢咧两组，我揢两组。就等于是送一罐啊，我送一罐是两千八呢，唔结讲诶，哦，所以讲大家拢会趁这个爸爸节阿君咧做促销的时候，就赶紧来摸，赶紧来喊嘛，我们参参一摆合，对无？你也买过来做，就赚过来千啊，哦，这足好赚的啦，真正的啦，这真正比你买股票、投资基金搁较紧啦啦，啊，身体嘛是身本爱空的啦，食到这个回来，你若无甲咱身体顾用，你也无本事安尼赚钱啦，咱讲坦白啦，好啦，来，迄、那个 QMB 哈，特别做买两罐送半罐到十粒，安尼五千六尔哈，五千六啦，迄到十粒千四块嘞啦，你现赚千四，买五千六赚千四块，嗯，真好赚哦，所以来，咱用亲老表关机药房感冒，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也是讲啊，我也无用去药房啊，我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啊，你着电话卡来啦，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好详细，送到府上安尼就对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问个乡亲，你不要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街问个乡亲，你不要直拨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的样子噻？来，拨杯哈，唔知是想杯呢，还是卡杯，唔知。来，咱住伫宜兰的徐大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江辉所演唱的《拨杯》。

一个家，好，这个家吼，那是因为要来坐财产就散去了啦。为了争产就撕破脸了啊，那还算是家人吗？家里没有人哪算一个家呢？安尼对不对？是啊，哈。后来，咱来讲到哈这篇啊，囝过老爸过阿姑啊，为着要争夺财产呐，过老爸过阿姑啦，因为哈，遐钱是阿公要留给我的啦，恁无权继承啦。哎呦，安尼哦，哦。二来来讲哈，这是台南市东山哈发生一件大损。为着争夺阿公庞大的财产，不惜与亲生老爸阿公撕，阿哥阿哥阿哥撕破脸的法庭大战呐。若要讲起来，这大孙吼，伊讲伊自细汉就是迄阿公阿妈请大的啦，好请大的啦。所以厝的有诶无诶，比如讲厝内工课，还是讲这个园林石头。是一家阿公共同辛劳的杰作啦，哦，啊，所以阿公为着要团圆会，的十几年前，甲祖厝的转去伊的名下啦，过户伊啊，祖厝过户伊啊啦。在这之前，伊讲有看过阿公的遗嘱啦，阿公有讲啊，要甲伊大部分的财产拢留乎伊啦，要留乎伊啦。而且呢，这个大孙哥翻出三十多年前的旧账啊，伊讲因老爸无权来继承啊，因这老爸讲在民国八十二年就欠人一堆钱啊，然后呢，总啊做阿伯人讲啊，都闹跑去啊，所以讲这三十几年来，我的大是阿公饲大的。然后呢，你也无尽一天做老爸义务，好阿哥再来，你也无尽着抚养阿公的义务，你凭啥要得阿公的财产呐？所以阿公为着这件代志，当时因老爸走路的时候，阿公总要去登报错费啦，我讲要含这个后生断绝爸阿囝的关系啦，所以讲断绝爸阿囝的关系，你也无资格来得财产啦。阿哥阿哥要从啊，阿哥隐匿隐匿遗嘱啊。隐匿遗嘱哦，嘿，伊讲阿哥真早即件代志，但是咧，结点点唔讲，搁做卡手。伊讲吼，阿公伫民国一百十二年的孙六月，因为车祸住院，阿哥哦竟然等于老家，甲阿公名下不动产的所有权、口舌印鉴吼，啊，佮有关键遗嘱，拢总改摕走。在阿公过身了后呢，无因无故，无你要领钱，你嘛得爱秃头一个，阿无讲无打，就领走了大笔存款，隐匿遗嘱。伊阁有摕出着伊私下甲阿妈的录音，对话当中嘛有讲着阿公，讲着这个阿公啊，讲着这個阿公做代志无公道，等等这，或伊伫都有录音的遐声就对啊。所以，伊就是要证明伊家己才是合法的受证人呐、啊。所以说，这个个会赢袂？来，面对着孙所讲的这话，两个大人有要讲啥无？哦，来，迄、那个阿哥甲因老爸就呛啊呢。阿哥讲吼，你这个夭寿胚啊，当年哦，伫个病房内底。我领这钱是恁阿公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哦，甲我讲密码几号，哦，伊就交代我爱甲物件收好好。啊，领钱是为着要纳恁阿公的医药费、甲阿嬷的生活费。啊，你安尼，哥我无拿金，我第一唔讲你的，你哦，平常时啊，足唱唱的呢，但不时咧唱时段呢。有够无礼貌的啦！像恁阿妈每一个月请人来顾三万块，你也嫌济，你偌有效啊？对不对啊？阿哥吼，讲佮甲讲伊六岁孙，讲啥物？哦，讲伊六岁有听着阿公亲嘴讲要甲财产留予伊有诶无诶？
伊讲，迄拢伊家己想的啦，伊家己编的啦，根本无这件代志啦。哦，啊来我老爸，老爸讲啊，老爸讲哦，迄个平常时啊，你阿公在生的时阵，你甲恁阿公客的钱，敢无够多啊？恁阿公的一寡房产啥，拢过乎你啊？甲恁干那迄钱，敢摕无够多？你实在有够贪的呢，老爸怎我伫法庭讲，因这个囝有够贪。你实在有够贪的呢，哈、啊！安尼一个阿公过身去呢，你得赶紧的呀，要来母子出来呀！我来讲啦，该你的得你的啦，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啦，你食紧是弄破碗尔啦，哦，你伫骗秀因囝呢？哦，啊，搁在你讲阿公有去登报做伙，断绝不要惊关呢，敢有准算？哎，在做。今嘛有咧听节目诶，登报做伙够准算啊！当然嘛无准算，迄无准算啦！你登报做伙是一个声明尔啦，其实哦、喔，法律无要甲你承认这件代志啦。亲情是切不断的 ，OK 吼、喔、有。所以说呢，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讲这件官司在程序上跟法理上漏洞百出，根本得无尽力的实质审理的必要，什么意思？唔免想死嘛啦！法官直接提出三大理由，就驳回这个大汉孙的这个诉求。啊，就是讲大汉孙个老伯甲阿哥败诉，无唔对，就是安尼。我唔免个信，直接就三大理由就给你驳回了，别告啦。是安那？因为法官大人说，首先告唔对人，就是伊程序问题啦。我这下加减啊办嘛袂歹呢哈，虽然恁倒无做者财产很济啦，不过吼法律啊加减啊办啦。法官讲啦，阿公过身去了后，咱即马所了解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其实是阿嬷呢，那要就是讲遗嘱，咱来尊重遗嘱啦，吼是遗嘱是爱尊重，无唔对。但是呢，依法律面来讲，继承财产财产继承篇，好第一顺位孙是无资格，完全无资格，你得死啊死啊，这啊死啊，那啊死啊，安尼第一轮落来，那无只第一顺位继承的。是阿嬷哦，再来是子女哦。你那讲子女就是你老爸甲阿哥哦。哦，所以讲这来要依法律面，真正伊完全无资格通各许多啦哈。来，所以法官大人就讲，法定第一位第一顺位继承人，除了这个查甫人 A， 就是这个大孙 A 爸爸甲阿哥，佮包括着阿嬷。所以这个大孙呐，想要确认好确认遗赠权的存在。你就是挂阿妈爱做伙过，哈！所以这法官说他没有把祖母一并列为被告，伊讲伫法律程序上第一关，好第一关当事人不适格得不通过啊，基础的欠缺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老爸甲阿哥的继承权真正被取消，毛应继分呐、啊。就是说阿公有说我在世我要把多少钱都给你，我的遗产都要留给大孙，好不好？我来说法律就是有保障，这块就参照以前说、啊、你钱就是大都会把钱要放给后生，祖子无分到后来就是祖子，就是有一个应继分、哦、他有资格继承那部分的应继分、哦、到现在又修法了，也就是后生祖子分辨者，如果你若无你遗嘱带去就对啦，后生祖子几分有几个分几分，安尼知吼？嘿啊，所以伊有其次就是欠缺着迄个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阮老爸甲阿哥下级的继承权真正是被取消，因的应继分依法也是要归祖母，就是嘛是爱互阿嬷。所以讲砍。这个大孙完全无关，就是讲老爸甲阿哥都是应继分。如果若真正是被取消者，这应继分这钱嘛是归阿嬷的，跟你大孙无关系，毫无关系。所以如果你若真正有遗嘱这件代志，你
直接直接向阿嬷请求就可以了。你告你阿爸跟你阿哥有什么有？告你阿哥跟阿老伯要干什么？哦、所以我讲告爸爸跟姑姑根本无法解决法律上的不安状况。你告老爸跟阿哥被冲上，没烂了。所以最后呢，是法理逻辑自相矛盾，所以法官的一语就戳破这个大汉孙的矛盾，认为一方面主张老爸甲阿公不是继承人，另外一方面又搁要各两个人要求因履行的迄个遗嘱、赠与财产，前后逻辑根本就不通了哈。所以到尾啊呢，这个法官吼，伊讲登报就搁另外，伊是不是讲伊搁有强调讲伊拿公登报作废啊？吼。被他们老被登着关了，就惊了哈。法官也强调了，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哦，既然这个男主较近，就是讲这个大孙较近，你也摕不出实体的遗嘱，跟咱讲阿公公、阿公公、阿公公哈，书面也无。哦，阿你讲跟咱这录音东西，跟阿妈对话反是啥？嘿，嘛不是类似像咧搞，就是讲啊，我就是能够交代遗嘱，也不是。所以你去告去你。至今都拿不出实体的遗嘱，所以你主张这个根本就毫无根据。我们家这个法官最终依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哈，不经言辞辩论，唔免辩啊，免啦，直接就判决的这大孙败诉，当然全然还是可以上诉的。啊，你有遗嘱，无你得写好清楚，别抓乌鱼写好清楚，你唔是口头交代没有用啊，啊，无你得录音啦。对不对？啊，有证人呐，两个证人以上呐。啊，若要书面的，爱有证人盖章，有诶无？哎，这拢真，拢该做拢爱做啦，一关拢未当落实掉诶啦，你知无？那个大孙要来扛这财产，哈，大孙顶尾囝，屁啦！法律要承认这种代志诶啦，吼。好啦，时间关系，第一阶段先进行到这。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66-33。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笑公播放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阿秀啊，什么代志？阿秀啊，
1: 阿公，
0: 嗯，
1: 阿黑在淡水五色暗报，
0: 敢无甲你报去啊？
1: 无啦。
0: 啊，这都甲你讲，我拢无啊，来报去啊啦，你无听到尔啦。我爸伊就甲你报安尼。
1: 我只头听咧，
0: 头听咧，我无。啊，明明都甲你报分水我诶，你阁无，你阁无。
1: 这你讲我都无听，我规工站伫遮咧等。
0: 报过啊啦，甲你讲报过啊啦，我来助理。
1: 报过我哪无听诶？
0: 啊，点头啊，哥啊，我报我嘛有印象诶，有啦，好啦好啦，好甲你报，好甲你报啦，淡水无声啦，好啦 ，OK， 好好好。

0: 啊，你讲你讲你找本水五的版本嘛？嗯，敢有找到有呢？
1: 我记得有啊，因为有的版本就会古龙的沙沙的。
0: 对呀，我们给我加进找无分水五的版本啊！我讲阿叔啊，现在给你报，但是我这无，我已经找无分水五的版本啊哈！哦，唔通去浪费时间，让我搁直接找一堆歌啦，因为迄给你报过，都报过啊！你怎我无迄个时间，随给你找，搁随要指名倒一个，迄得搁搜寻的，真浪费时间的哈！好，安怎吼？现在呢，我会给你报哈，但是唔是分水五的哈？来淡水无色。
1: 哦，不是。本来要你跟你问讲，所以你去首歌，你要听日语的，你确定是要听日语的嘛？
0: 喂，你好，你好，我君来，你好，嘿，我现在给你报哈，阿特一路阿叔啊，
1: 十八路，
0: 啊，你有听无啦？
2: 你报啊，你放的啊？
1: 知道。
0: 甲你讲，我真无时间啦，甲你搜寻啥物人的啦，我到即马有看到歌，我就先甲你报啊啦，啊，好，谢谢。

好，来，有当下来讲吼，迄落拍人或救人，唔是先过的人拢会先赢啦。真正是安尼，我即下要过来讲这个案件。这个代志嘛发生在咱台南，台南的哦，这不是八点档的剧情哦。我要讲吼，大约在十当前，在十年前哈，十年前怎样？台南有一位姓蔡的总破西，姓蔡的总破西，算讲帮人办桌。伊阁会记哩哦，这对新人因迄个请过来办，阁办甲是。真青草的哦，办甲足青草的哦。资本新娘的老爸有开一，算讲有开一张支票，是要请这个买款的。因为你办桌，你得爱先甲我先付偌济，吼。就比如讲，我今仔只办开30万，你可能就是爱先摕只15万互人的，啊无就先摕20万。啊，剩的你讲，我可能。可能剩的5万啊10万，这买款他过来请，就是安尼啦吼。所以的时阵，这个总破西就是安尼讲，伊讲新娘的爸爸，就是讲办足青草的，啊买款的部分是开支票要给我的，吼啊然后结局你敢知影？新娘的老爸，拄啊伫这个时阵，公司总啊倒闭，倒店。这笔125000块的买款，就总啊直接跳票，机票开哦，伊无兑现嘛，都跳票。啊，所以说这笔账啊，这笔钱一欠，九个春夏秋冬啊，意思就是高档啦吼。主本想讲，这捧一声，那找无人啊，啊，所以只有就是呐，水啊水汪汪啊，去做着这个嘛吼。所以只好怎样苦水往腹来吞安尼啦吼，所以一直主本想讲这条钱是讨袂倒转来啊，无想到啊，伫旧年脸书啊跳出伫个动态回顾，这动态回顾就是十当前迄张婚宴的相片啦。哦，这个做破产一个认到了，我愈看血，迄个血愈多，你知无？一百多血，一气之下，总啊把新娘当年的这婚纱照总啊抛去台南大小事啊。这有些什么台南大小事的脸书社团无？总啊抛去，然后迄个留言夸张了，连结婚办理喜宴的钱也不付款啊呢。所以直接叫主家出来面对，踹讲就对了，直接出来面对这样啦。咱不得不说，这招真好用，真的有路用。新娘的老爸终于现身，终于现身，比如鼻子摸一摸，签25张的本票，答应每一个月要还5000块。主本以为代志就安尼算了，伊有要还就好啊，非得交当啊。吼，这笔钱啊，又等下，大家为个管理讲啊，5000、5000、5000行啊，总是嘛是钱嘛好啦，吼，让你分期付款付啦。就想说他的愿意付款就算了，对不对？吼，没想到新娘本来不开心了，伊家己讲大喜之日的婚纱照被放上网去公审，伊家己作委屈嘞，所以一怒之下，总要把这总破西各一法院，各一风海名声。违反个资法，哟、啊！啊，特级你看，特干了麻烦来了，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哦，到了法院呢，法官看了看，哦，看这个案件，就是家己讲，这总破西办的确实就是无收到尾款啊，唔是又白讲瞎掰的啊，而且。看贴文的语气嘛，真中性呐、啊，嘛无讲有口出恶言呐、啊。啊，所以伊附这个婚纱照嘛无故意讲哦，你讲你今仔附上迄个婚纱照，伫人诶，这个婚纱照顶面讲伪猪鼻子讲错，那就不行啦、啊，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故意帮人那个婚纱照，也没有故意把人家的那个婚纱照画上猪鼻子丑化，也没有啊。所以说法官就认为啊，中破塞的发文动机是为着要逼对方出面解决债务尔嘛，嘛是咧维护家己的这合法权益，所以伊让我们定霸气的判决，无罪啦。哎呀！所以我拄则毋知咧讲哦，毋是先过先赢，毋好，对不对？你感觉委屈，当然会当理解啦。看着家己美美的照片变讨债，好不再理解？但是我是角度甲想，人总破产，安尼辛苦几日的呢？劳瓜当地为恁这亲友办的，哎，这个人为什么就要硬生生的哈十二万多的那个尾款，人家就要硬生生的安尼也都互恁卡了九年呐、啊？那我们过几年呢？对不对？是啊，所以呐，不是今仔日有这个动态回顾，脸书这动态回顾的动，而且功能，我跟你讲，人辛苦钱，这笔钱到今仔个是付诸流水啦，放水流的。如果那是恁老爸讲去人做到要死，老看当地钱约袂到，等下你安怎？你安怎？人就是安尼嘛，对不对？拢敢那想家己呢，所以你要想看这个年头办到吼，不是恁想要切菜啦，啊去当点洗碗尔啦。有当啊，钱收袂转来，也毋是讲我想应该，嘛毋是甲做一个总破西啊。即无，即凡事无定咧听我节目，咱咧做板凳，遮个听众朋友，凡事嘛捌等过，对不对？拢嘛摸鼻子摸着，迄若阮今仔有即个动态，迄、那个脸书回顾，动态回顾，我告诉你，根本你就找不到人，是不是？高档咧，你还阵讲两个人结婚，你生即个囡仔嘛高会啊咧，要上小学啊咧。开玩笑，对不对？好啦，所以要感谢 FB 的动态回顾哈。我大概看 FB 跳的动态回顾，比如像我杨静坦，哎，妈妈的动态回顾，我看啊，我迄阵拄啊学咧学行路，哦，我看你是有够古锥的。我拢想讲有一个回忆的功能呀，哎，没想到还有讨债功能呢。我们这动态回顾够这功能了哦。好啦，谢谢听歌啊，哦，啊，有啥歌未播到诶？我看你下嘿。好啦，秀娇啊，说点播的歌曲，你是我所有的性命。安尼，秀娇，我甲你讲，你的歌我拢甲你播完啦哦哈。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哦。好，来，我你面书甲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阿君，那你讲到这，迄天就食这个，你唔知影袂放哦，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袂放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我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要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又。要出门就破哦，因为我父母眼哦，因为我父母眼是死的呢。哦，你阿伟，我唔是该吓啦，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会食会放是一件足幸福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别讲了，迄个上那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来讲着，你着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跟真好困啦，用细菌对付细菌啦，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宇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真好困，活力民宿内底再困，真正弄有够赞的困，搁选许天宇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伊叫做益生菌之父，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着知影讲，伊真正，伊落高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赞的，食拢食甲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袂出来，真正放甲舒服甲，会敲电话来听啊吼，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福利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你福利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来，阿伟安怎赞？
2: 我母啊。老师老六个月，我要一下当学食，嘿，啊我起哦，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廷源医师强力推荐的。
2: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呢？
2: 我的医生都在许廷源医师医院来在里做。
0: 嘿，安尼哦，哦，赞。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3: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3: 一行大个，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放啊无？
3: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我大啊，啊都去开刀来去开一日
0: 啊，怎啊？
3: 无啊，什么药啊好食啊？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个同款房拢爱订来安尼哦？
3: 火力有订啊，我只能买啊。买啊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煞唔好倒去，迄粒内痔煞去电破嘞，啊电破二出血煞唔好大，啊去搁开刀啊开一个煞变安尼粗，够惨。
0: 啊你看安尼有母龙有大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也免带来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情商好，你面试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组去跳。啊！你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和你秘书客几组啊？
4: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和你好办无啊？
4: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接时阵是，阮恁就想坐想要办，啊办无出来，办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哦，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嘞吼，个吼咧排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啊，这敢无亲像我昨咧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丁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4: 嘿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哈，
4: 做
0: 轻松的有影。
4: 哎呀，我
0: 啊是这啊，国家啊，好食好困好放，你啊喙接白切。哎，有听无？会笑啊吼，好，迄个活力民宿哈，两盒五千六，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六十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盒就百二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三十包，是一百五十包，啊一百五十包，两盒几年？哎呀，五千六啊！你摕一百五十包啊，三十包送你啦。我这，三十包千四块的呢，吼、哦，对不对？来，三十包送你啦。啊，你也摕，你也摕咧两组，不是就是一阿狐狸民宿啊嘛？所以一阿就两千八啊。啊，你看呢？一个女生啦，变啊！我咧情商狐狸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拍板完啦，完啦会整呢？哎呀，会整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啊，那是说原来拢全 A 的啦，嘿啦，啊所以体质的经理唔知伊啊， 啊，这可能是用拍板的款哦，厝的人拍板。一般来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摕十组，十组你偌济？一组五千六啊，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六，佮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要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伫八八节的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诶哈。足优惠的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的开料，或者是开到伫八八节才有这个开料，所以要趁优惠，趁这个时阵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比如讲山外人，咱也办过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说来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安排的继续淡水模式。

好来，阿姐吼，这嘛是爱甲咱乡亲的朋友报告这个新闻呐。有时候吼，赚钱真的是很辛苦的啦，唔通赚到要死，啊，到尾钱安那用怪伊骗你，唔知，啊，开来哭讲，哎，我观察本呐，啊，我你都活袂落去啊啦，收到的生活拍个球啊，都无想要活，啊，我不想活了啊。我刚跟你讲哦，这真正起码骗子是足多的啦。我跟你讲这吼、个，来280万的退休金呐、啊，就是退休的积蓄啦。大家竟然是换来人生最后悔一堂课了哈。但是，我骗你的骗你，我对只讲覆水难收，骗你的骗你，你讲阿要搁倒去倒转来，无法度。所以咱来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责啦。哦，这高雄这对吼、哦、70几岁老翁公婆啊哈。因唔对的所在，就是错把警察当仇人呐、啊。另外，把诈骗集团当作亲人，就是唔把迄个警察当作好人啊。啊，就是安尼，我把警察当作冤仇人嘞。虽然时间我爱回推到今年5月7啦，这对高龄73岁的老翁公婆啊，哈，就是迄、那个入去凤山的一间农会啦，加入凤山一间农会，开嘴讲要领120万的现金啦、啊。这个年纪，这个经验，行员一看就知影讲，哎呦，这不对劲哦，案情不单纯哦。那脑海内雷达的，这有问题哈、哦，所以马上就问几个问题啦。啊，这两个老的，人来问啥？问当一公司，反正他的说辞就反复闪烁，对不对？行员更觉得不对劲了，马上就通报学区的这个警方来啦。啊，这个警察伯伯来哈。你著看到这个阵仗，啊，听这個对话，就知影讲啊，这个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案是没错啦，哈。啊，所以著苦口婆心呐、啊，啊，喝人喝水，改讲啊，这著骗人的啦，哈。哦，啊，著甲诈骗集团因的迄个招数，像咧剥洋葱安尼一层一层吼，安尼拆解过啦，王公婆听应该是解清楚啊。啊，讲甲这精确，讲甲这清楚，就是伊著要。唤醒恁的理智啦，叫醒恁的理智啦。结果呢，好心功课有雷金呐，这对翁阿婆完全不领情。你敢不知道警察安怎讲？伊就是吼吼，足不耐烦的。哎呦，这都跟你无关系啦。吼、哦，你讲遐济是要创下会啦？嘿啦，啊钱都阮来，啊我要安怎用，跟你有关系？啊，这跟你讲120万落起来吼，要出来吼，做要用的钱，你是讲讲遐济是啥啦？无啦，这毋是要投资的啦，敢讲无就无，吼！啊，讲遐济是要创啥啦？你足啰嗦的呢？啊，夭壽啊！因阿哥咧骗呢，阿哥咧骗你咧，这个警察伯伯讲，迄是因领钱领要出来，还整理出来的呢，要做足出来的呢。也阁唔愿讲实情，坦白讲，这真正是要领出诈骗集团的呢，要咧骗呢，啊！所以讲呢，问第一，安尼个关心吼，个讲啥讲啥听吼，啊，就足不耐烦，阁气嫌，迄个警察大人问东问西，恁安尼敢袂哈啦？叫做收鸡婆吗？啊！我咧甲你关心，唔免啦，甲你讲唔免啦，我都免你关心啦，你开下鸡婆啦。哇、哦，没警察呢，敢那未收，把警察当作是挡人财路的讨厌鬼啊，对啦，挡人财路，人讲挡人财路好像是未收求咧抬家己老爸老母嘛哈，对啦，最后呢 ，keep 不马洪竹院领到120万，因为因得讲因领这120万要去做作厝的，啊你嘛真坚持呀、啊。啊，韩文那我无好念得力呀！我念是歹语，我得跟你讲要怎做个，你莫念。哦，啊，所以韩文嘛，只好念啊，只是那人会啊。啊，所以你讲两个诈骗集团，人两个老了，硬在个人伊得要做做厝啊，无你要死落去。所以百二万哦，有很顺利念出去就对了哈、哦。啊，所以讲当时这个。韩元甲警察是完啦，松了一口气，因为因讲家呢，这肯定嘛，总好警察大人相信讲，因领这钱真正是要做足厝的呢。
而且讲也帮他们成功守住这两个老的血汗钱哦，那当做这一件功德呢哈。万万没想到啊，呀、啊，是啦。所以这个就是悲剧的开场而已啦。原来诈骗集团的剧本早就写好啊，这对人红公婆在脸书熟悉的，唔知秘伫个东南亚哪个角落的投顾公司的老师啊。对方每一天都嘘寒问暖的、啊，你看这教授差不多啊，咱来大家听过来，这不这教授拢听个，现在跟咱那个对不对哈？嘿呀、啊！逐天哦，这投顾老师逐天对这两个老翁公婆嘘寒问暖呐、啊，嚼饱像小无，比家己后生哥较友好。好、哦、啊，用遐一挂保证，好、哦、什么高获利、绝对稳赚未赔的话术，甲老这两个老翁公婆啊，安尼西人甲真正是神魂颠倒，魂拢唔知飞对三千里，也咪飞对去啊。然后呢，诈骗集团甚至特喝着这个话术哦，千交代万交代哦。哎，我来讲哦，你若去，你绝对袂当讲哈文，讲警察，你唔看这笔钱是要创哈货吼，好，你得都袂使讲哦，你要起去投资啊，你要出来，我袂都袂使一路吼，安尼。所以讲，对方早就帮因写好台词啊，无怪你看，警方经来到地，这对人公婆啊，死人的嘴巴，就讲伊是领钱要去做做厝的，你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讲真正有敢炸了来吗？成功拦截吗？也没有啦，啊，所以。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教战守则，可以动这信息来咧背，所以你看警方这件查不到啊，你也查不到啊，啊，所以时间快转到两个月后的七月，经过两个月剧情哦，哦，你看你敢知啊？惨烈啊，惨烈哦，哎，还用惨烈啊，惨烈来形容啊？你敢知这对老翁公婆啊，神情憔悴的，神情憔悴，你听话哈。神情憔悴的走进了林园分局的派出所，这回不是来美警察邀命了，是来这里痛哭流涕报案的啦，目屎流目屎滴啦，来这报案的啦。原来哦，因就是看到那个假投资网站的这账面数字，你看疯狂飙升的数据都往上飙的，哦，这投资了，阮赚的未了，掉掉掉，好，我会逼我逼我要好嘢，我就是安尼，当作讲真正。这个投资下去会当赚得盆满钵满呐，所以比较欢欢喜喜去把这个钱摕出来的，就领出来的对。所以想也知道啊，这时阵黑洞绝对是显示无法操作啊。贾老师的怕圣公哦，扒了他们这两老的最后一层皮啊，要求必须哈继续回款交保证金，再当把钱领出来。好，一直到这一刻，两个老就讲哪有安尼？这时阵你才知唔对啊吼，哪有安尼？啊，但是哈大势已去啊，人钱已经去啊。人钱起啊！但你感觉那安尼时阵，你的口袋内底已经拢无钱啊，对吧？啊，所以说这真难讲，讲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当初五月迄个无领来吼，阿麦偷偷吼偷偷甲回出去吼，你看，伊讲佮偷偷佮回一条，讲买领迄个甚物保证金有诶，佮回别个呢，所以总拢总偌济啊？拢总是282万呢，一世人安尼282万毕生的积蓄安尼，拢对诈骗集团的落地啊来得入去啊，啊，真的好可怜哦！阿君啊，怎么办？我哪知要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啊！我就改讲这钱敢叫伊倒转啊？迄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啊啦！虽然讲282万是无介济啦。但是人工保啊吼，难卖乌白开乌白用吼，三顿应该袂枵着啦。你看一身五零起袂倒转来，佮帮诈骗集团吼发年终奖金呢，安呢，对啦。所以呢，这个啥？想想五月时吼，他们把基层的远景当作彻底的封闭啦，想要给拿诈动刑是骚扰啦吼。两个月啊，才发现讲真正敢当作古彩挂甲见过的是迄个荧幕背后的虚拟头像啦吼。好嘞，所以这个年头就是这样，真话无人信啦，网络归为动性计了哈。宁可相信哈，你连看都冇看过，一面都冇看过，讲这数位磨面的网络神棍呐。
徛伫面头前个，安尼甲你考考，哦，考即个考劝你吼，伫徛伫面头前考劝你，要帮你收钱个，即个基层人员，你遐动作是歹人啦，啊，动作贵啦，好啦，所以说来。这笔好有足贵吼，282万哈，这个很贵哦。虽然说是发生在老安公婆的身上，恁进来听阿公的节目来讲，282万，假写假令，唔是就282万，假写假令尔尔来讲嘿。你怎讲？哦，安尼，要学一个，迄个啥，280万买一个人生经验，迄学费嘛收贵啊。啊，你若知影收贵就好，282万人生经验。你还是这个，啊！你去282万的，诶，学费要贵，足贵的嘞，真的。哇，食到这个货，要去赚282万，歹赚啊啦，赚未倒转来啊！刷上这老的，俺老的哦，有听的吼？讲到钱，拢爱谨慎呐，啊！迄拢无看了，连看拢无看的，我叫你揢偌济，你揢偌济出来，你哪要戆呢？啊，戆到未白白上啊呢？迄古早讲戆到未白上，那有影无？好啊，听歌嘞，要听什么歌啊？好，拄只淡水无烧人，这首杨哲唱的《淡水古情》足好听的啦。好，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继续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来，我进广告哈。阿姊讲哦，哦，伊登记哦，啊，食骨力重的，食咱的人工精血力旺呢。阿姊几岁咯？七十几岁啊。啊，身体足好哦，吼、哦，足好诶，搁足有元气诶，讲话足淡定，搁足有力诶。哎、欸，啊，无人看得出我七十几岁啊。真的假的？真哦，整个精神状态、精神状态都是好的。所以你是顶的本册感冒记载，灵芝酒是身轻本咯。咱一个人若气有够饱，你看伊的面色面光，会气人都有。一个人血脑够红有够饱，伊的血品质是好的，伊面色是红润的，唔是白。所以规日拢用袂完来灯呐。袂讲安尼要死动啊，讲话安尼要死动啊，安尼无啊，规身抖抖软胶胶啊，都啊神神就要困啊咧，啊无就是头壳，你是要怎来开讲话讲东讲西，全部怎头壳出来安尼就对啦，啊都神神美，阳气无够啊，对无？注意力不集中啊，就台语讲叫神神啊，注意力不集中当然神神啦，对无？所以这两行秘吼，你甲泡来准茶啉，人工精血料来来泡泡，启动会用比较健康。泡来准茶啉，比你食啥物任何凉的搁较简单。
1: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能够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汤底拢无咧感冒。搬来过我徛过迄旧厝，自己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弱。
0: 假讲的。
1: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地
1: 理旺，
0: 系咩？
1: 厝边人讲，迄年岁拢要和我差不多啊。讲伊拢头壳疼，啊拢困未去。
0: 哎呀，
1: 你食香菇精，食地理旺，食这尔好，佮报来报去的两撮徛家吼，诶太太哦，全部关起。
0: 大家拢咧关，大家拢咧啉安尼哦。哦，恁咧撮拢咧啉我的香菇精佮地理旺哦。你个真搞要十二组嘞哦！
1: 哎呀、啊，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做过感冒，感冒拢爱两个月，我食灵芝药，我即阵食甲即拢无感冒。
0: 有影吼、哦，即回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搞坏掉嘞，但我嘛是甲忍落去啊。听讲，
2: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个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日怎看？
0: 哈哈。
2: 吃半年，刘明成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
2: 哈、
0: 哦。
2: 明仔载要搁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2: 要搁来大戏处啊。
0: 要搁来谈啊。有够好啦！谢力旺啦，来吃吼，咱生花搁兼生肉啦，都袂好冷气啦。迄查甫人敢若搁要打东地东，无肉无出。风吹的都拢无风无雨，个倒大树啊，是要安怎去打挡地挡啊？对吧？食生活，食生吧。哦，咱的雪梨旺真好赞。啊，若要气是比人较好，迄气，好气要比人较霸，你就是灵高精。所以气会爱相调，气通会往得平安健康。得你灵高精雪梨旺，你得该泡得该啉，趁钱农民本医生。即马来，咱的这个卫生单位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搁咧讲啊，后个月八月哦，是 COVID-19 的高峰期哦，真足侪人已经掉啊。但是后个月正讲是侪人高峰期，你若有抗体、有抵抗力，你才会当应付伊，你才会当怕死过，这足重要的。平常时啊，特别是动态啦，搁来到流行的时阵，为着看要安怎。最近恁有看到无？这两天的消息呢？迄、那个谢贤巧伊啊，谢贤哦，对啊，都真真迄个真安无，伊都含谢贤离婚，才来嫁刘家昌诶。谢贤啊，89岁，其实人讲几个月就看到谢贤呢。虽然讲已经走路较无力，用迄个轮椅摔出来，不过精神讲阁足好。啊，这回讲无因无讲，雄雄拢带去啦，因为感到喜宴嘛。肺炎哦，你唔知肺炎要死足紧的，尤其老人未抗击哦，未抗击哦，你敢知啊？迄 COVID-19 拢咧讲气爆的，你敢知？介恐怖，介恐怖，迄种当当都爱插管啊，插落都拢爱死啊！如果插管就是未抗击，插落都翘伊啊！老人就是未抗击，插管插落翘伊，啊唔插也袂使，插落翘伊。哦，唔是我解哈，所以讲你脑袋空了，咱都会咱应付着吼，你看袂到的，才危险啦！安尼知影吼？身体够用啦， 灵菇精啦、雪莲藕啦，甲泡甲啉啦，食好水食好用啦，迄落家庭好诶，得甲摸啦，灵菇精得买四罐送一罐啦，安尼个安尼四千块尔，四罐送一罐，哎、啊，五罐本来五千诶呢，讲起，我今日算互伊听啦，买四罐送一罐是五罐四千块尔啦，嘿啦。啊，雪莉我嘛是买四罐送一罐啦，五罐嘛四千块尔啦，这叫做家庭喝的啦。啊，咪去药房干摸啦，啊，我等可好，我要摸过来做，摸袂断个变喏。啊，去药房个头家甲你摸啊，伊叫伊甲你送过啊。啊，无你若讲需要公司只号，甲伊服务嘛可以啊，你就卡来，电话就甲卡，反正就有家庭喝的哦、喔，摸家庭喝最好个啦。哎，长期咱来泡来准茶啉，比你啉啥较好。咱人总袂当无啉嘛，啊，对了，只得啉嘛，吃吃喝喝啊，对不？唔是只地啉，你无啉过，咱本地就是水做的，所以地啉加啉过，即个天遐热，得你啉果精就是上好的。好、哦，来，拉拉泡泡准地啉哈。去到药房，各位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再敲电话来问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电话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等到这個。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安排姐姐秀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好春宵》。

来，谢谢阿健，这部的进行到家，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刘斌说，老的老家和家人治疗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担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咱的

0: 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谢谢德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啊！哈，咱来听罗时丰唱歌唱文啊，One Solo。

大家好，我是安吉，行政服务，行政电话是0800-333-5599。那也不收收歌，伊嘛要看日落大道，好对不对？今日伊嘛今日通宵哦，今日通宵吼、哦。在苏军姐伊是去法国佚佗对，我今日甲问伊讲哦，哎，迄、那个日落吼，暗时十点半，天要光影呀。我啊，那日出嘞吼，而、啊、日出嘛是五六点吗？我哈哈安尼哦，你我第一摆就是去的迄个土耳其。土耳其七点半天光影呀，就像即马像即马天七点半吼，啊去荷兰吼八点半，就像即马天哦八点半，我有较暗时啦，八点半较暗时啦，啊去跳十点半天光影看吼哟，啊就是今日通宵日落大道，吼、啊、要来欢迎迎接这美景吼，转台湾上盖水的公路夕阳入海，哎、欸，这个夕阳吼，啊落西山了，啊都对了海了安尼。嘿，哦，啊，通宵的海边啊，无网红呀。这条不简单嘞，曾经获选为台湾最美十大景观公路的第一名，就是台61线。你若走西边快速道路，这条路一定有足水的夕阳。那我八百讲过无吼？嘿，你若去出国吼，到黄昏要回来，你沿路都若看到这条，伫个台61线西边快速道路，你就看到夕阳足水足大粒，感觉是足大粒安落去。哦，苗栗关通宵镇新埔联络道路日落大道，好，因为面对着大海，哦，那边嘛做坐迄个电力发电，迄个电风有无吼？吼、哦，发电吼、哦，啊，伊面对大海，所以伊日头要落去吼，诶，景致足水足水。你伫盐田都看到遐，你伫盐田，你就翕到日落咧，就足水啊！哦，迄、那个盐田，你即马个村里过去地吼，好、哦，你遐去头遐往，迄个夕阳要落来时，哦，足水水，嗯。还讲话变成了爆红哦，而且摄影的热点。那么交通部把补助经费吼，第一联络道路来设置这景观台哦。啊，最近吼都要迎接着夕阳入海的美丽的时阵呐。哦，第一在地摄影师啊吼，这个张麦斯啊，伊就讲哦，那依照伊往年的经验，今仔日应该就是看到夕阳吼，都要正入海落去的这个画面哦，落尾会稍稍的偏移啊。好，但是台湾也不减魅力啊！嘿啊，你到底七个你就看到这条夕阳路，足水的水。你要日头啊，吼，好天啊！你只要走第台61线，你就会看到足水的夕阳啊！你到下晡啊，当然是无夕阳。下晡啊，哎，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足侪人专程吼要来取景啊，我要来翕相吼，安尼。因为有当时因为涨吼，涨了足侪人要翕啊，但是涨哦，这云较高，哎，足侪专程要来哦，我扑空。因为云足高啊，今仔日吼，这個、落日哦，都要恰巧伫个正中哦，最后关键就今仔日对着这个太阳的轨道吼，啊，持续往南哦，刷往南安尼，落尾夕阳哦，将呈现哦斜角吼、哦、切入海面。啊，不过只要天气状况若好，好天无云，但是阿霞拜六要来啊，即摆对咱南部来啊吼、哦，南部安尼过安尼阿霞吼安尼风台啊吼。哦哎，今天夏季风台出现哦，一粒过一粒。就总讲伊无伫正中心，但是咱翕到足水的水啦，哟。哎，就是咱今日哦，即带来在一线白沙屯要来这通宵这路段，这2018年通宵其中哦衔接带一线。哎，带来在一线，你毋知通个就通个北部淡水呢？哎，淡水大桥有无？哦，带来一线等无？通个淡水呢？足长诶，哦，这条路足长诶，哦。啊，就是咱若有要看夕阳，就是咱今仔日吼，今仔日伊阵呢，就是拜三嘛吼，22号农历哦，6月初九，明仔载就大暑啊，大暑大热，大暑过过就处暑，处暑晒死鸟鼠哦，要搁做热咧哦，全台湾全世界拢热面甲台湾哦，明仔载就大暑啊，哦，搁大热，邻居爱食在唔知今仔爱食啊，我甲讲讲，因即咱当中吼，咱今日讲。14县市哦，热炸了！日本热啦，何况朋友在北海道，哦，够热啊，热到无法度出门。热伊40度，你咩出门啊？对吧？嘿，欧洲个热，咱也是湿热，啊，欧洲是大热，吼、哦，迄热到规个身骨最上要竖大牙呢，足恐怖个热死人呢，逐当热死足济人个呢吼。啊，连续今仔日咯，14县市热炸了，36度的高温啊！气象署讲，哎呦，热伤害注意哦，热伤害，嘿，较热时阵爱注意，啊，佮包括水温一定爱充足，水温一定爱充足吼，嘿啊，吼，再甲恁大家做分享。啊，有诶，即摆就是惊讲吼，即个热会掉沙，
吼，热的掉刷，中风哦，你莫拖，唔通吼三百加现回，眼面加碰皮，又果高渣掉，哎呦，中风竟然放血啦，放血，你唔是医生，你啊放啥物血啊？对不对？这种老古早你唔能够用啊啦，其实应该古早足济物件未用一下啦，甲现主是未用，咱即摆病足方便呢，对不对？你也唔知是憋血还是血更塌的，你乌白你甲放血，但像乌白母袂甲你病，袂使，因为你中风人每拖慢一点钟啊，你的脑就退化3.6年啦。咱台湾有76%哦的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期间啦。有的是因为独居啊，伊要中个嘛，无得报警啊，无得叫119啊，对不对？嘿啊，这个中风哦，2026世界脑健康日啊，这个中风哦，急救药物哦，要有新突破哦，接轨国际，抢救大脑分秒必争，对吧？嘛是要溶血啊，你会他爱用我鬼啊，爱个泡鬼啊，对吧？这个脑中风哦，是咱台湾吼十大死因的排第四哦，也就是失灵的主要原因。失灵就是西药未起啊，病素未起啊，家己拢无多爱人应激应对啊，饲人爱饲食饭啥物话安尼对吧？45岁尔，我啊45岁，我想咱家咱就听讲有无？伊过因安全过足艰苦，啊伊家因翁40几岁中哦，啊伊个过啊70几岁才转去呢。嗯，伊拢食咱的产品讲，哎伊就是头壳疼，伊讲伊头壳要叫这铁门磕着疼，哎拢疼啊头壳疼个。阿因安看做，唔敢要叫伊像食咱的产品。嗯，花罗素啊，一起通百病无，好无？哦，一起来通百病无，伊就因安一逼伊食，伊食个怎好去啊？伊话讲45岁中风，伊个过啊70几岁了看吼，45岁这查甫吼脑干中风，吼、哦、啊，主要就是啊，咱一个因生一病，哦，啊个溶解血栓，3个月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医生来讲吼，新一代吼，这溶栓呐，而且药物会当10秒完成吼解药，所以争取上界济吼，这个抢救的时间，所以提醒民众以及中风的警讯，爱提早吼，提早送医病，只要着保住伊脑的功能。这个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伊就在讲吼，一旦呐发生欠血性，欠血性就会塌的，这边无血，所以欠血一边欠血，你呐延误一分钟。你差不多有190万人的脑细胞就死去，你若延误一点钟，你脑部损伤相当于正常脑瓦3.6年。所以中风患者上该惊往往不是死亡，就是失去生活吼的自理的这能力。哎呀、啊，你就无得家己来，无得趁钱啊！啊啊，落蒙城上蒙城都废的，一切都像红眼抱的，当作爱死给人爱抱就对啊！爱延期延到啊，红眼细只呢，你大只呢，你成年人呢？对不对？吼，嘿呀，就是安。上个惊不是死亡啦，上个惊失去吼，这个生活自理的能力啦。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就咧讲，一旦呐发生欠血性的脑中风，哦，你就是要延误去。啊，所以讲，因为抢救吼达到吼这个间隔治疗目标关键，因为咱台湾吼这个中风抢救，甲阮面临着啊漏斗的效应，漏斗，像咱漏斗，头啊看下下底缩袂啊。所以根据咱台湾中风的登录的这个登录库的资料吼，急性欠血性脑中风当中啊吼，有76%错过4.5小时的黄金治疗时间，3点钟内底紧上病，紧做这个药啊，对不？郭婷医生讲，眼睛休啊，伊袂去做血油、稀油，绝对袂。伊嘛袂去做什么中材袂，伊就是这个眼睛休的成分做的。跟住嘞，就是安尼吼，安尼，所以最后真正接受这个静脉溶栓治疗，噶啦6.7%呢，好，远低于部分欧洲国家吼，每20%一节治疗率，哦啊，所以种讲这个台湾中风协会这个理事长的分析哦，因为咱的民众是安那人无及时去就医啊吼，急诊室伤过塞，哦，人伤济，啊，医护人员。无够人，这也是原因之一。啊，传统的溶血栓的物件吼，精准哦，来算这个剂量，搁持续吼，搁来滴这点滴60分钟。医护人员需要专程来监控，啊，那是病人爱转移接受这动脉取栓，哦，啊，你搁联动着这个
住电梯的，吼，啊个碰布的，吼，佮帮忙你送你转送的，唔嘛讲做了时间，佮增加第一线医疗负担嘛。啊，这45、45的这先生，伊就成功哦，救抢登啊，伊人生的案例，安尼讲，伊平常时体重92公斤，伊长期哦血压足悬的，喉咙160，惊死，唔捌就医生，唔捌看医生，对我甲敢讲的。你吃到30、40，你将来唔要去做健康检查过的人，伊危险无？血压拢在100呢，惊死！血压即摆在130、140，哦，140就上升悬起来了。伊160呢，长期呢，伊将来唔要叫医生看呢。去年突然间发生着这脑干中风，你无中风啥物中风？你这类型你无中风，要中风啥物人？对不对？伊的倒病完全瘫痪，迄个他是假病，哦，所以倒病袂叮当。啊，他倒病假病袂叮当，哦，伊就甲想倒倒来吼，上届恐怖毋是死亡，吼，哦，是变成伊某甲两个查，甲伊两岁查某囝一世人负担，好咧，家在厝里第一时间紧卡119，佮快速的同意就接受直接溶栓的治疗，短短3个月，吼，哦，伊就从都对我都吞物件，会有甲当骑家车载查某囝，5月嘛顺利哦，佮等于上班啊。哦，伊这做难得，这做难得的案例啦。哦，所以要紧上病就对啊。所以再就提醒吼，预防中风，赶快控制着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脂这三高。哦，你那是咱听众，你就有影我从来都唔捌，啊，我唔知要对检查。你若肝胆胃肠科的，哦，还是内科的，哦，你得等去哦，讲啊，我要看我有要做一个检查，身体会抽血，还佫放尿，哦，检查你的血，还佫检查尿，安尼都这两项。哦，啊，你若要量验肝指数，想要去看白去，哦，比如我今日今日，啊，无先你来诊所按时间，哦，看你对刚要去，哦，按时间你就无食饭你就去安尼，哦，就叫抽血，啊，啊，搁放一个药安尼得啊，一礼拜看报告，1200，这对家己对恁厝里人是一个责任嘛，健康是对家庭诶人的责任都对啊，唔是讲吃喝玩乐呢，你若一礼拜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恁家，你也想你即马恁家对一档安那样，袂档啊，档做无用啊！啊，手面趁食，啊，趁的钱都拄啊开销尔，唔过来一个月一个月3万，要4万，我哪有法度？我到你即马拜托先顾好用件，用少钱顾健康，细康爱补，大康你叫苦，爱白叫不都无效。我甲你讲，是不是？所以提醒哦，你若是有高血压的人，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高人，爱规律运动，爱饮食，爱迄落，爱均衡饮食，莫讲食一粗饱的啊。那出现就取歪目睭出来吼，你高频无力的，讲话袂清楚的，这那像疑似中风的，你千万啊，我去观察看嘛，唔通马上紧卡医局，唔免我家开车来，你好心好用的，你卡医局得啊，我倒有车我载来，唔通，你得拜托你，拜托你听有卡医局得，你把握黄金救援的时间，你才能降低失灵够登记较好的风险，这是大家责任。哦，规家伙啊，大拢无用的啦，属龙刚相，大拢无用的，上有用个额头来顾你啊！啊，都咧无用啊，都要到咧要到月底要领专勤嘛，啊，都要到月底要领钱啊！那你甲母即出嘞，我著去请假。啊，那中午毋是短期的呢，对不？你像照顾你3个月个当当趁钱啊，一定就珍惜伊生活，一定就珍惜伊生命，伊就照顾家己身体啊。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刚好见到棺材，再过惊一多代，伊讲惊啊两回尔，有听无？哎呀，祝大家勇敢哦，来坐马车佚佗，快乐的马车。

0: 好嘞，谢谢。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嘿，吼，咱即马咧办活动，但系不用听，唔通中风，中风足艰苦诶。
1: 系哇，啊，唔叫咪安尼啊。
0: 好，安尼好啦，安尼好，因为你有食医生的药啊，吼。你准备三顿拢吃医生的药啊，都啊，暗时要困啊，食两粒钱好困，安尼就好啊。
1: 嘿，啊，叫咪咧。
0: 叫人米无，你来食两顿就好啊。食饭饭啊，食两粒两粒安尼，一电较有够啦。你心中一定有电，你心中无电，后摆伊拍个，佮拍血角，对你较无好啦。
1: 安尼我叫人米食应餐啦吼，
0: 啊，
1: 尽量食
0: 暗时要困，系对对。啊，你为他敢食康巴一顿得啊？
1: 两礼拜得讲两遍啦。啊，即马无，过来食无，等下无。
0: 嘿嘿。
1: 哦，你话做过来食？
0: 对啊，会惊对啊，会惊较有怕啦。
1: 哦，哎，请人过自己。两千杯，阿哥无人要甲存，我老阿未趁钱
0: 啊。对啊。
1: 哦，我用彩钱哇。
0: 嗯，煞唔知，安尼知影讲会惊，走去开话吼。
1: 哎呀，我是好个仔，一个业关去土匪帮着咧，七千都未惊咧。
0: 好个仔，你咧讲话足清楚咧。啊，你真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1: 有啊。
0: 哦，就是安尼，高血压的人哦，血梗哦是定的啦。啊，那糖尿病血梗是切，所以你循环也无好吼，做阿中风的啦。
1: 我怎么就做过来吃？以前又做过来吃，恁姐也做过来吃。我话我饮水，你我都饮半只咧，自己饮两杯咧。
0: 怎么呢？
1: 有啊，现在就点？自己饮两杯。
0: 有够，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我冇咧泡茶哦，我拢按有只配 QMB 啊，今年
0: 按
1: 那个配安尼啊。
0: 哦，我嘛是用饮半只。
1: 我饮半只啊，今年因为我做只得。关是做怎个食，想着你关是做怎食，啊，真幸福，小个咪，大家食个。
0: 我讲咱若做会到，爱家己顾家己啦。你若请个，像我一工就两千八，一工两千八，一个月七万外呢。
1: 开这个真是啊，无人要下面担水。
0: 即马三星起跳啊，无就两千八啊。哎，唔只做好个，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2: 对啊。他到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今吼上严重啊，就是未无啊多压低啦。
0: 哦，压低唔知啦。
2: 嘿，真艰苦。
0: 嘿，真艰苦。
2: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叫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
2: 嘿。
0: 啊，要好个再叫医生看，无个坑过症呢。
2: 我结果我食恁的真香啊，食这啥，即摆拢好，我逐工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风，惊你就惊到
2: 我
0: 啦。
2: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着哦。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家。安
0: 尼吼，
2: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确实有效啦。
1: 啊，无顶哭哭啊。
0: 嘿，你敢有带糖粉吗？
1: 有糖粉。
0: 搁问到一个有糖粉呢？嘿，有糖粉就是白烧酸，无所以卡多人家顶哭哭，迄个是糖粉。安尼你搁食着，会用食一年才熬。
1: 因为我就是买阮先生食，我家己唔敢食啊。啊，我即马就是卡多人开个种业，我所以讲即马我就是甲起来食。
0: 我食一礼拜较软安尼哦。
1: 哎呀，
0: 你买安好恁先生食？
1: 因为我之前阮先生伊就是吼，伊就是跟他严重风无，伊个
0: 血
1: 管血压。
0: 哦，血压啊，憋破个啦。
1: 嘿啦嘿啦，啊，就是人讲做目睭中风啊。
0: 哦，目睭中风就是。哎呀，迄嘛是讲走细条血管憋皮，我说细条血管足重要，哎，当球我偌好。
1: 对
0: 啊，哎，安尼你食一礼拜，一礼拜我就较袂，脚都硬较软啊吼。
1: 会较软啦。
0: 食因为迄无啊紧拍，你敢食？伊就咪止疼，要讲随食随止疼，伊咧拍中一个过程个呀。
1: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嘿，你阿看赞吼，你若带糖分的哦，迄个脚都硬顶酷酷，迄个免小症啊。迄个较细条、较深的血管咧无过，爱甲拍过啊。如果我食一礼拜较软咧，嘛是搁顶顶。我遐也免止疼药啊，恁大拢也当作止疼。
2: 真食活动，反正无半过，我就食一罐啊呢。
0: 哦，迄阵才通惊啦，中原爱好啊啦。
2: 爱怎啊来硬硬命推啊呢？
0: 嘿，都啊推落安尼哦。
2: 推喏。
0: 好，我再顾起来呢。
2: 啊，就是老人咧讲，唔敢食啥，我拢敢讲，叫人爱食爱顾。
0: 你无拄着，唔知足艰苦啦。
2: 对啊，我半年尔，我都过会做人开呢。
0: 好，你啊看下顾起来，无你爱平安袂叮当，我落会惊呢，会惊吓，我哈这边袂叮当。
2: 只脚底、只手拢袂自然呢，拢无力呢。
0: 好，啊好，我再救起来，即马过会趁钱啊。
2: 我就硬食呢，又硬推呢。
0: 嗯，好加载。
2: 啊，食酱子我唔捌晓呢，啊我拢唔捌晓困呢。
0: 都怎讲？健康的重要性啊啦，
2: 对啦，
0: 钱稳到又袂吃一
2: 啦，哎啦，
0: 会轻松会行路，开始自在啦，
2: 对啦，我这，我七十外岁，我今年都做工课呢。
0: 哎呀，阮今晚做教个阿公，何里继续用镜？
2: 对啊，
0: 不过嘛，唔知你过到今晚先健康够趁。 他真个赚钱的款哈。
3: 我拢嘛叫人讲爱食，
0: 真爱讲。哎、欸，金毛说，迄时阵带一卡一手会惊无？
3: 会、欸、啊，就是啊，拢会食啊，拢一顿我拢两粒两粒，啥物我都食两粒两粒呢。拢会食呢，拢三顿呢，三顿食拢两粒两粒的就食。
0: 泡过串了过啊，轻松到你
3: 啊，
0: 你别看。哦，真正好加载，好加载，谢谢、嗯，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哈。而且得你进行轻松疗程，多人搞那个食嘞，吼，血路循环较顺畅，较袂塞，较袂去憋破，伊会断球啊，筋活开啊，细条血路循环，这样得你真足重要，个人大脑细条血管，大条细条血管，爱甲筋活开，血路循环爱顺畅，较袂塞，较袂憋伫遐哈，个人目睭细条又啥啥血管哦，个人卡手啊，讲心脏肝较有劲，和咱规身躯把皮肉顶管，只细条末梢血路循环拢进行咧管嘞，咱古早无这通个食，咱即马爱食。会当可能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得力精会当配咱的八爪圆去咪做一只，咱的得力精会当个灵果精做一只，咱的得力精会当个雪莉王做一只，健康养家加肝当个只。来，按起来报告哈，咱即摆八八节办活动的哦。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很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咱这摆办完，当时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八展 QMB 个人活力民宿哈，谢谢大家。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哈，那老朋友谢谢你哦，哦，并并叫谢谢大家哈。啊，那新兵欢迎你哦，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好，咱得力公司一旦为你服务的机会，好嘞，身体咱得到健康机会，健康兼勇敢，电话个靠行会，谢谢。啊，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哈。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好，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再次谢谢大家，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吼、哦，啊，那知影要对官白当卡电话，那无方便出门，阿爸紧，专人专车送阿富上哦，我拢无咧收运费，我住伫北部的山顶呢，拢会到，只要伫台湾本岛，乌鸟送会到，拢无咧收运费吼，包括咱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哦，啊，那唔知对更是经销药房新的朋友咧，就欢迎你来，12万分希望你来。卡电话等，做咱专车送到府上，也是要询问恁家附近对咱的保德旺，也是对咱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吼。再次谢谢大家哈，啊，都预祝你爸爸妈妈喝醉了。

0: 啊，你们是别把是喝酒？哎呦啊，安娘喂，是安那？我拄啊讲去看日落吼，啊，恁开车摄伊呢？你们啊，人咧讲咧看日落进来哦，像这讲要看日出，两个弄弄死，十七岁呢？嗯，这实在哦。台南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家哦，无驾照，十八岁才当考驾照啊，对不对？啊，搁饮酒，啊，害死女朋友。吼、哦，这老爸气甲讲要死嘛，莫牵拖别人哦，对不？嘿呀、啊，这实在哦。啊，两个拢弄弄死呢，这两个我要看日出呢。台南这个十七岁姓刘的少年家无驾照，又搁饮酒，哇、哦，安尼是咧丢啥吼？十七岁呢？啊！你无驾照就咧啉酒哦！啊，昨阿妈四点外骑乌多麦载甲阮十七岁女朋友，十七岁就交女朋友吼。啊，准备要去安平吼，啊，要看这个啊日出吼，要去安平的观系平台吼看日出。啊，刷伫这个安北路甲周平一家路口吼，家己去弄球啊，嗯。归来车转倒火，这两个十七岁小情侣吼，送去病院拢死。这个姓刘，这个老爸讲，伊这后生吼，啊，因为兄哥去年，嘛因为无驾照，骑倒把弄死呢。有啊，啊嘛无汲取教训吼，因兄哥哦，因兄哥去年，同款无驾照，啊嘛是骑倒把弄死。想要到安过一冬，又阁发生同款，原因小弟桥倒摆弄死。啊，再三改讲唔通出去，你得有食酒，你唔通出去。硬讲伊硬扛要去，啊，即摆阁害死你女朋友对你死，好气甲面讲要死，嘛卖拖别人做一去，伊咧骂家己个囝啦，嘿啦。这个姓刘的少年囡啊，都要结束的吼，永康的这个整一摊，才刚喝这一摊，好啊，十七岁才无用讲啉摊哦，十七岁不是该读高中的尔吗？哦，高中的暑假吼，啊，都要结束永康的一摊，啊，啉甲烂醉，搁骑乌都来载女朋友要去安平观系平台，准备要看海，啊，甲这红北路。甲周平一路路口失控，啊！你这昨夜嘛是好大意，好甲烂醉，你敢好在吼？吼、哦，迄个就好嫁一个啊！你话对，迄个，迄个两个共型的，那话对，伊无好在。啊，主要在高速哦，吹作响嘛吼，有啉酒做大吹作响的，家己弄手啊呢。这足大的弄落吼，拢无动，响准准的，吼，规台车倒火。啊，这个十步囡仔十七岁吼，卡伫个乌托邦，啊，有必要看的人看到，紧来提灭火器要甲拍下火，啊，人警消报案来，将两个人送去病院，拢重伤不治啦。嗯，你算食好单，又要吹真凶。啊，去年因兄哥嘛是无驾照，骑倒摆弄死，才过一年换伊。这个姓刘的吼，这连续一当一当拢死两死后生，这个姓刘的老爸伊就讲。伊这后生哦，伊兄哥十七岁嘛是无驾照，家己跋倒，啊摔入去别人的车底死，才做完对呢，又阁发生危险的代志。啊，这老爸讲唔知后生又阁再厝半暝偷桥都迈出，啊，进前就迈家己偷桥都迈去弄电报条啊呢。细汉的时候阁迈曾经叫车搞过呢，啊，过去就曾经足侪家甲讲吼，迄过往起老母。干来当玻璃两盖啊！你一盖弄电波条，一摆去弄人个车卡唔有，叫车搞过吼，啊老母死啊！哇，死个村老伯一个，伊就盖弄电波条，啊四人个叫车搞过，就讲你这车管啦吼，啊你过往起老母干咱玻璃这两盖，你唔能偷骑车，结果讲袂听，又搁再次发生这个悲剧。哎呦，上艰苦真是老伯都得，伊家己吼。都干啦！有看过伊女朋友哦，即、這个伊即女朋友先往这怎样几摆啊？啊，想唔到即摆后生无驾照，又搁啉酒搁骑，怎地上这先往个查囡仔吼，不幸也死。气甲讲哦，你要死嘛，莫牵拖别人囡仔去死。哦，面对家己个囡仔，安尼发生这大 这个大车，啊，就走啊，是一心。伊落尾吧吼，诚心为对方吼，甲沟通啦，啊，无免啦，啊，看要解决吼，啊，两个拢死。哦，这上艰苦是这老爸，啊，啉酒卖开车，开车卖啉酒，这个囡仔因老爸甲工作一改啊，讲未听未听。那无少年的一摆懵懂闹路边游泳工啊，对不对吼？来咱哥讲吼，即马 COVID 难听做食来咯，即马要进入高峰期啊，因连续六礼拜拢是去哩，哦，所以已经死五呀，哈，个人咧死啊有，迄是法定的传染病哦，迄那死也死小时还属于非法哦，即马阁有呢，伊无去无呀。所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吼，伫咧昨啊吼，就宣布咱国内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即马进入流行期啊，吼，都啊单一礼拜吼暴增六成，因为暑假嘛，佚佗足侪哦，啊，只有拢办足侪活动，拢好，大家规顿咧，迄 COVID 19都进前卖演唱会，啥物会无？哦，一顿人我就走了啊，哦，足侪人得 COVID 19，欢喜啊，花啊，取暖破小盆啊，想哇，无挂口罩吼。即嘛增加六成，即疾病管制署吼，伊就预估即疫情伫八月中旬吼会达到最高峰。敢那过一礼拜吼，恐惊会五万人得，足侪民众反映啊，即波新冠无共款，确诊呢拢无发烧，哦，啊，但是都出现头壳晕，啊，佫会吐，佫会流症状，甚至有人请假请两礼拜，还佫无到落门诊，像许车交过共款，所以。到底这个新冠病毒株啊，有啥物特别的无同款啊？嘿，伊甲伊这个2026这摆的这种，这只个因伊做好变啊，所以伊无无呀。咱恁家做好变的呀，有无？伊就做好变的呀。所以目前全球流行的变异株啊，吼 ，NB 点一点八点一吼为主，吼 NB 点一点八点一的这个、变异株虽然吼轻症的较侪，吼，但是竞争比应该较严重哦，吼，包括那喉痛、咳嗽。发烧、规身躯酸痛、落血，啊，搁有吐，吼，啊，痰足济，啊，鼻无芳臭，拢鼻无。所以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吼罗一军啊，伊就咧讲，这株病毒株啊，吼，这病毒会引起竞争吼多达几百种诶，夭寿骨愈变愈歹恶个结，吼，你要安那？你报人来叫我瞧，你林志定爱食，过来，你的肠啊，咱的这个副甘露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舒展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哦，有人讲容易都疲劳的，有人讲啊，头壳足疼，脑足疼的，所以因此哈，很难单从这一个竞争来推断你是感染这个新冠，所以爱开快筛。唔知你是新冠还是是流感，重点就是爱快筛确认，对不对？嘿，这波伊无用。哦，这个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甲八月中旬是高峰期哦，哦，伊会阁维持起来，所以啊，讲咩如何分辨新冠是流感是感冒，去找医生得啊，唔免想啊侪，去找医生哦，医生看咧得啊，安尼感冒，系啊，迄身体家己吼，才保障靠自己啦。有当下咱都唔知啊，我到底我身体是安怎样，系啊，啊你爱顾啊，爱顾吼，你才会勇敢，所以讲我甲讲咱，我真讲过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你一定爱食啦，得力林果精，有的妈妈讲啊，规家伙拢掉呢，啊，干我无掉呢，嘿，啊，因为又咧食林果精啊。咱到囡仔较虚弱，咱到时段身体较虚弱，你林果精都爱食，可要食水还是食粉的，一定爱食。哦，你无食，你这个一波一波一来，你无法度。像咱妈妈讲的啊，哦，啊，伊也无感冒啦，伊也无确诊，嗯，
1: 也无感冒啦，
0: 我都抵抗力。
1: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1: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1: 啊，我今麦就是讲，最后要食一早时。
0: 嘿。
1: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系啊，林果精啦，林果精啊，雪梨旺啦，那食那用惊啦。
2: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泡的嘿，你呢？你的雪莉旺跟苹果真真的最有效的，你那人讲，平常时啊，爱顾免疫力较会强，平常就 保养吼，明年你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2: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
0: 啊。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2: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逼掉，又系拢专门无。
0: 哦，一逼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做好诶。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逼掉在家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2: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明年你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2: 对，
0: 谢谢你。
2: 寒药啊，啊，谢你，我较幸福些。
0: 哦，赞，大条拢够有定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谢谢大家，祝大家的办活动好诶。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哈。好，谢谢大家。啊，唔知道要对官卡电话，啊，电话卡通就带身体健康哦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的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旁边，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旁边，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哎，咱来宝德旺便利店啊，电话甲都宝德利用吼，爱国爱勇敢。哦，咱的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哦，啊，咱唔免等下吼，啊，辛苦病啊，甲咧苦肿哦，肿这肿迄哦，啊，讲你西药食足济，中药食足济啊，吼啊，手脚门神啊食足济，辛苦病啊，一直拢未好势。对家来吼，甲继续行，大条啊继续行，轻啊痛快啊，往身体对咧健康啦。啊，就是安尼，唔是讲吼，来0800335599，0800335599，今年一定够勇敢，今年够比去年较勇敢，安尼你就赢啦。那么做这种家己大啊，家己大母啊，家己过好势，安尼来使，对不对？吼，咱来听歌，温和悲喜曲。

文尊人来结婚，但是我犹原对你一向是痴情，只有祈祷着咱自由的日子。是，无论天边海角，或者是遥远。

0: 我今天去加我陪，我今天有看一个一个外国出来哈，伊是通灵的，因为伊就是伊是细汉囡仔时，伊甲伊的阿妈拢看到这个灵魂。伊第一摆看到一个，因就去参加因亲人吼，啊，过往起阿伯啊，阿伯就倒伫遐，大家咧甲看咧瞻仰仪容，伊目睭看阿伯那徛伫遐，阿伯也目咧甲看。因阿妈徛边唔免惊，你本人你甲阿妈你拢看会到安尼。啊，但伊就开始吼，其实甲咱一路同款啦。花田少年一路无吼，吼、哦、迄一路无，伊拢会看会到鬼啊。迄鬼魂拢要来叫伊甲斗三工的无吼，啊，斗三工了心猿意料，伊就走啊。啊，伊这中只目睭，迄囡仔吼，伫咧铁轨路。啊，一个查甫囡仔看到铁轨路，伊囡仔坐伫遐，啊，车要来，火车要来，哦，要走甲救。但伊这童年小姐有看到，伊总甲伊这囡仔救咧。是啊，因伊知迄路未死啊，啊叫伊要甲救嘛，伊无甲救嘛，伊甲救了，伊本来走要救铁轨路囡仔，结果，哎，火车过了，迄、那个囡仔来徛伫边啊啦，安尼啦吼，啊伊甲讲啊，你哪里家？伊讲我妈妈叫我吼，踮遐等伊啊，安尼吼，啊结果转伫迄铁轨路伊迄个所在吼，看到伊相片，啊甲一挂花甲伊玩偶放伫遐，伊就讲啊，这个囡仔我是，啊结果互伊了解知哦。伊足想，伊足惊妈妈会生气，是啊。黑暗就是因老母吼，载因妹妹，啊，甲伊才三岁四岁尔。啊，因为落雨，啊，伊台车吼，足够海台车就二手的。啊，因老母拄啊敲电话甲因老爸讲，你买到这台二手车有够憨蛮的，足歹开也无大劲，都常常开过就熄火去。啊，一日你落咧咧甲因翁吼足气咧讲，啊，佮这囡仔咧吵，因为因老母伫迄个头前吼，嘛过年还要吊一只迄落。蜘蛛啊，吼，迄个玩偶，佚佗物蜘蛛嗲，伊家妈妈，我要耍蜘蛛，要耍蜘蛛。啊，因老母就甲老爸咧讲话，我心光火倒来，好，我气个甲痒啊吼。啊，尾啊怎塞到这铁轨路阵，车怎歹，怎颠面。好，因老母竟然落来吼，先甲伊抱落来哦，甲抱落来了，竟然佫甲妹妹佫抱落来了后，火车来弄，叫要弄的时候看，因那伫车顶啦。伊这三四岁囡仔那伫车顶啦，因为伊去要掠一只蜘蛛啦。啊，怎弄死呀？啊，伊唔知伊死呀。但伊想想妈妈咧生气，妈妈咧生气呀。啊，伊怎讲吼？啊，你要等伊恁家无？伊讲未啊，要叫我带你等伊啊。伊就带伊等伊吼，伊带伊回去啊。因老母不爱插这通灵的，伊讲哦，我好不容易对阮囝过往去，会伤心行出来。我无相信你这個。但是伊这囡仔甲讲，你甲我妈妈讲啊，讲我要困进，伊拢有讲迄个月亮的小故事给我听。伊讲你拢有讲月亮小故事給我听，伊就歪头啊看，伊妈妈就歪头看。你哪会知影？伊讲的啊，伊即卖对，伊像伫我边啊。伊讲我叫妈妈，妈妈拢无甲我应啊。伊咧讲，伊咧甲叫你拢无甲应啊，安尼啦吼，系啊。伊妈妈开始一直哭，一直哭。吼，啊尾啊，甲伊释怀。迄个囡仔因，伊讲妈妈咧生气，哦，伊讲伊家里咧生气。啊，通灵的甲讲，我等下讲，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好嘞，交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的城市。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但是咱的办活动哦，黄奇先进一个广告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产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大家吼！阿咧办活动，趁这时阵，规年份咧拢甲捡起来。这个时阵，咱点讲上届下好吼。阿那热人搞惊憋掉的，人果精一定爱食。阿那即马 COVID-19 也过阿未煞，也过咧继续咧。八月中旬过高峰期，人果精爱过继续甲食。人果精是咱规个家庭的守护神啦。当初 COVID-19 足严重，全部又通过加进咱的中央研究院啦。伊对中药、对西药提出了3000多种。而且成分的药品，你内底要甲找，当然对抗着这 COVID-19 的，第一个就灵芝，多糖体的三体的，吼，啊，搁一个薄荷，搁一个紫苏，啊，搁一个买三块袂记得吼，就是灵芝排第一名，爱食爱讲，开勇敢吼，咱灵果精这个办活动，灵果粉嘛咧办活动吼，啊，继续行，继续行，食正经，咱食勇敢。好个，包括活力敏素，囡仔咧搞过敏嘞，原来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一个上万人的人体实验，按100万的心嘛吼，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剂本质，也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也创作哦。他说咱囡仔是怎样，即摆想暑假等啊，哎呦，这鼻啊蹭蹭叫，啊皮肤够歹，啊胃肠有够歹，关灯爱食。就勇敢哦！咱的活力秘书，咱即摆把办活动哦，啊，若未堪要行，日头晒咧吼，真快接袂着后开，拼命喘，拼命喘的吼，八兆元去的咪当充一下电的，电充我爸，你甲知人生电话一盖足快活吼，唔是啊，咱是咱死啦，食无药啦，中药在咧食啦，西药在咧讲啦，啊，结果拢无较好啦，无电爱充电哦，无电爱充电，电有电才会起崩啦，找着方法，咱带拢健康机会。啊！来营养素人无够，都病中病后都倒来了。啊！都医生讲，即摆咯，啊开刀足勇敢。啊，结果那听无起来，人安尼一白溜溜去，无营养，气很啊，凉气，连高精血流啊，更加听起来。而且开大刀，是3个月内底，你的气血爱溜起来，啊无的人听袂落，一白溜溜去。叫你勇敢，连高精血流啊，八站去每个活力民宿，那咧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咯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小感受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咧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咱这款考据，这款是咱的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就是这个阿头啊吼，站街头酒当抓，等下这暗时，吼、哦，迄狗啊，乌狗呀，这个死去吼，啊，吹狗来啦！伊即马一入来厝呢，哦，看到电视新闻啊，目咧曝光哦，一件吼，兄哥死去，吼、哦，啊，小弟啊，等下咧争吼，争这个，争这条抚恤金这啦。伊个电视拆开了吼，规身块加仑顺呢。哦，阿姨就甲看变变道啊，一日听哦。啊，今仔日七月二十嘛，哦，啊，伊去就抓一工啊吼。啊，佮过两工后日，就七月二日，也就是兄哥啊，单金木的头七日啦。哦，听人咧讲吼，人死了第七天是毋是回魂灯啊？是毋是？对啊。哦，啊，所以门口啊，厝窗啊门啊，啥物啊，准备饭菜哦，啊，互灯啊食最后一顿安尼啦。这个阿头啊，加仑顺，吼、哦，伊就想起了因兄哥吼，而且遗照，想起了刚好伫灵堂顶管吼，啊，伊家吼因兄哥的这个下尾饭哦，甲怎么变去，啊，佮甲这灯明顶啊，甲削个破去安尼吼，伊就想起了站街头的时阵啦吼，这只鸡公啊，无头啊呢，啊，佮对伊胸干嘛弄乌落来呢？伊都阁想起着车内底铁链啊声啦，阁想起着乌狗啊吼，要死之前吼，伊甲亲亲后壁吼，伊咧亲伊后壁咧肥咧肥哦，迄个惊吓的眼神啦。所以甲讲伊只呸吼，要结婚打呸啊！伊转甲迄结婚哦，站哦站咧，打咧哦，吼，硬啊甲迄昏头啊打咧头啊吼，诶，用脚硬啊打，啥物咧生命啊哈！啥物报应啊？迄拢是假的啦！哦，恁爸无咧信神迄啦！啊，尾下都要灌酒做单哦，啊怎啊灌酒做单？伫个碰椅啊困呢？迄一暗吼，伊做一个梦，这个梦内底啊吼，伊跪伫圣王爷庙头前啦。这个庙的大门开开，内底啊暗面蒙灰哦，就讲用圣王爷的目睭哦。啊！你金当当哦，那像两把哦红叮当同款啦，金细细啦，
1: 单金土
0: 哦啊！这个名声对庙传来哦，唔知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啦，嘛唔知是少年的还是老的啦。这个时阵梦中，伊本来想要吼好，脚底抹油要酸啊，但是身体哦袂顶袂当啊，哟。又个铁人啊声，强咧拖铁人啊声一声，愈来愈哇，愈哇愈紧的铁人啊声。这个庙门口的乌影当中啊吼，怎啊慢慢浮现着两个影，一个做官呢，一个做矮。落脚迄个咧拖锤子，脚矮迄个乌面的咧铁领白啦。
1: 西行高路，西行高路。
0: 啊，这一关一家，那像对中央中央的吼、哦，的所在传来啦，这个声音嘛吼、哦，啊，搁做兄弟耳腔边呢。阿头啊，这时想要化休，想要叫，叫袂出声。阿爸走袂去，伊想要走，但两只脚像钉伫个涂骹同款啊。这个时阵，七爷八爷一步一步行晚过来，这铁链啊伫涂骹咧拖咧行啦。铁链啊声，哦，发出了咧扯扯扯的声安尼。伊怎惊醒起来？哦，规身躯变青光啦，啊天也光啊啦，七月二日啊。单金木的头七这一天，那按照礼数吼，这天的暗时，厝里的人爱准备吼丰盛澎湃的饭菜，打开门窗啊，和这个分品吼，会当回来吼吃这最后的一顿。啊，这就是活人甲死人吼最后一界吼的连接啦，从此啊阴阳两界啊啦。啊，就是安尼的，来到这个阿莲哦。哎哎，早下就开始准备啊！吼、哦，伊就煮金木在身，做爱食卤肉笋丝啦，啊，菜脯卵啦，煎白带鱼啦。杨小凯，进来帮妈妈把个碗底啊摆好，爱加摆一副是爸爸的哦。 这个小凯说，妈妈，爸爸今天晚上会回来吗？小凯就爱问阿莲啊，吼，强忍着目屎下啦。爸爸伊嘛会等来看你哦，安尼。爸爸敢会炸礼物给我？会啦，恁爸爸会炸足济足济礼物吼。尾啊，阿莲讲袂落去，就计啊，外甥要走去灶卡家要无用啦。隔壁阿土爱厝，哦，煞灯火通明啦，佮传来了吼拍滚的声啦，还佮咧笑大声，哈哈大笑，大笑的声啦。啊个酒干啊哦，轻轻锵锵的声啦，伊咧办桌，阿土啊咧办桌，阿土啊咧办啥物桌啊？唔是为着要纪念兄哥，伊是要庆祝摕到500万啊啦！伊就请只阿虎啊吼，猪哥甲乌面的只苦劳啊，要搁有几个啊吼，交警实在只酒吧朋友啦，好规只都真澎湃。海产啦、啊、龙虾啦、金马啦、燕窝啦、鲍鱼啦，拢总是食高顶的啦。来来来，干杯干杯啦！阿土啊，都干杯摇滚滚吼，面安尼红红红啦，庆祝我阿土啊，时来运转啦，干杯好大啦吼！一顿人大家都安尼，有亲有爸有朋友嘛，对不对？这阿虎啊，啉啊醉茫茫啊吼，阿土哥啊！啊，听讲你去上王爷吼，啊个斩鸡头哦，哦，你厉害了，哦，你含新民，你都敢解播哦。阿土啊，哦，安怕者新民，啊，新民是要上什么卡小啦？啊，我斩鸡头酒倒抓，啊，今嘛不是好好在家里啉杯酒干杯吗？到若有才调来，甲恁爸掠去，恁爸甲信甲你会食果啊啦！伊就比天蓬啦，佮大声笑出来，哈哈哈！七爷八爷，恁爸甲伊抢啦，有好大来甲恁爸掠去啦！来边仔咧听的猪哥也有一点仔惊，讲阿土哥啊，迄唔通乌白讲话啦，偷窃了，偷窃是佮安怎？阿土啊，就徛起来，摇摇颠颠，行啊窗啊门边啦吼。啊，就对外口吼乌暗大声话啦。阮兄哥活的时阵啊，都是一个废物啦，无路用人啦。吼，阮兄哥啊死去哦，迄更加是一个废物啦。伊敢敢来找我吗？来呀、啊，恁爸食千饭等你了。这话一讲煞，砰一声，足大声。所有的门窗同时给关起来，吼吼吼！唔是去风吹呢，是同时的瞬间呢。厢边的窗啊门呢，挂的大门呢，拢合起来，全部拢出来关起来啦。吼、哦，这窗门甲门的声足大声啦，含这个灶卡吼已经锁起来，后尾门啊都家己锁起来呢。这个客厅瞬间全当点的。这个时阵，电火烛啊，发生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叫的声呢。正人，你看我，我看你，就醒起来啊，是停电吗？乌面的在问啦，话还没讲完呢，这个电火烛啊，电火又开始闪闪细细啦。哦，一暗一光，一暗一光啦，有够恐怖的恐怖。然后呢，全部拢坏，不是跳电。因为电视的荧幕啊，也暗去啊、哦，这个冰箱轰轰叫的声也停啊、哦，生命的红色的细灯，你的电话柜啊，也坏啊了。吼、哦，规间厝吼，含着就绝对吼、哦，而且乌暗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土啊，伊讲，哼，还是停电呢啦。这个阿虎会出来，我唔是了。哎，神明听红色电话柜啊，又搁关起来呀，唔是完全拢关，是伊就爱微微啊吼，安尼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就像垃圾块哦，会关同款。这个神明听的方向哦，安尼照过来。就伫这个时阵啊吼，迄个根本都无垃圾啊，都甲一拍日光灯啊。哎、欸，啊，即马是暗的啊，但是红色的灯煞照着客厅啊，面拢变红的啦。 照着每一人足惊吓的面啦、有恐怖着。阿土啊，徛在窗仔边，但伊面向神明听，伊背对着正人哦，唔敢叮当啊！阿土哥啊！土哥，这个地哥的气谈哦，安尼话，阿土啊无回应，阿土啊身躯开始皮皮抓皮皮抓，唔是咧惊的抓，像迄个像叫叮叮叮吼，规身躯拢咧抓的形啦。这个时阵阿土啊他讲哦，对后壁阿过，阿妈棍扭足长的啊，吹开开啊，嘎吱一声，嘎吱一声，又过一声。发出到咱人未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足恐怖的，结结结结声音，搁哪像哪后，去有啥物物件断掉的了后，伊突然间换一个身，好在场的众人看拢惊着，阿土阿面，阿土阿面变起啊啦！时阵阿土啊，我乖，伊个目睭是倒掉白银啦，剩白银尔啦，嘴子吐出来，愈吐愈长啦，吐到下海落来啦。这个嘴干哦，一直流嘴沫呢，嘴沫阁有加血丝啊呢。迄唔是阿土，迄是七爷，是假将军啊。伊开始讲话。但唔嘛，干那一个声音哦，是两个人的声音，叮叮塔塔，神恶将有报，这大声的声音，两个声音相塔，神恶将有报，这个声音足低，哪像对哦，这个涂骹底所闻出来的声音啊，这个旧毒蛇已经生效啊。哦，这阵阿虎啊，低哥甲乌面的啊，哦，我惊到要两下对倒下去啦，连滚带爬想要走呢，嘛是走袂去啊，门拍袂开啦，像阮反射同款啊。神王爷幽灵啦，单金头诈骗寡妇孤儿啦，伪造文书佮侵占着抚恤金啦，又佮伫神明面头前咒毒蛇驱魔。罪无可赦，阿土，好，这阿土规身躯开始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喊无停的，你敢知影？唔是伊家己在喊，那像去有无形的哦，咧个牵引同款呢，拢无生人啊，脚手啊吼，往无同款的方向，一直求，一直喊，一直求，一直喊，伊的正手啊，向东边咧扭啊。伊的倒手啊，向西边咧扭啊，伊讲五马分尸啦。伊的正脚向南边啦，伊的倒脚向北边啦。五个方向，那像五个看袂到的人咧扭阿土啊，同款啊。哈哈哟哎哟，一惨叫一惨叫，叫啊无声，像人类咧叫的声，那像野兽咧吹狗咧的声音啦。卖叫啊！卖叫啊！卖个叫啊啦！一直发冤枉哦，救命了！救命了！伊的身体开始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因为正边要扭，倒边也要扭，正脚要扭，倒脚嘛要扭啦，就安尼啦。正手扭我脱你我啦，倒手扭我脱你我去啦，正脚嘛脱你啦，倒脚嘛脱你啦，后摆棍嘛脱你。整个关节发出了恐怖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那像有人在脚手啊吼，把这身这把这手啊开始在扭啦，无唔对啦，又旧抓啦，伊的身体开始浮起来，离土差不多三十公分啦，那像吊起来在空中同款啦，执行我，执行我，你执行我，好啦，我行钱啦，我行钱啊，我行说啦，上爷要命，上爷你要命啦！哦，阿土阿咪做铁器吗？铿铿叫吗？你咪讲好大，伊嘛来搞掠吗？那今嘛真正来咧搞你掠呢？伊惊个哀哀叫哦，但是伊手镜头啊。开始家己吼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一直扛，一直爬，一直扛，唔是乌白白的，是有节奏的， 用足出来咧白啦，迄情感吼，甲皮肉裂甲吼，安尼流血啦，甲阿妈棍吼，安尼咬甲阿妈棍吼，佮一咬咬啊，胸坎了对吧？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家己一直咬一直咬，当场的哭到阿花，哎呦，昏呢！啊，弟哥跪伫涂骹，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饶命啦！神王爷，你着饶命啦！在这个时阵呐、啊，门的外口传来着一个声音嘛，砰的足大声呀！是船长林万福啊！阿土啊，阿土啊，阿土啊！恁兄嫂人啊，阿连讲恁兜像无啥对当，叫我来个看卖啊嘞！发生啥物代志啦？是发生什么代志啦？门安尼拍袂开啦，船长出力弄弄袂开啦，老啊无气力啦，弄几下摆弄袂开啦，伊就话头话讲哦，去阮兜啦，去阮兜啦，去阮兜摕乌狗血啦，去阮兜摕乌狗血甲摕香火来啦，紧的啦，紧的啦。有人听哦，船长伯安尼讲，今早船长伯因兜，喏掠迄乌狗血。吼、哦，啊，搁在迄个香炉内底香火火啊，五分钟了后啦，这个船长啊，吼、哦，伊就摕着一碗乌狗血，吼、哦，就是因兜老乌狗的血，吼、哦，啊，搁这个香火啦，吼、哦，伊饲十五担啊啦，吼、哦，这只乌狗啦，这听哦，船长咧化了后啊，吼、哦，家己走过来呢，家己走过来吼，安尼个夹尾吼，安尼放血。吼、哦，啊，搁有嘞吼，搁有一摆吼，对神王爷庙所求来的这香火，做一届拢到啦。啊，这个时阵门拢未开啦，装个夜窗啊门。这乌狗血吼，也伫这窗啊吼，在这个玻璃门顶悬。这个玻璃门啊吼，哎，瞬间都起这白烟，吼、哦，都那就像讲要烂去破去的感觉，安尼就对哇吼。这船长出来开窗啊门开开啊啦，伊用白入面吼，看到这厝内底的景象。有够恐怖，倒数一口气。这个时阵，阿土啊，搁浮在30公分高吼，而且半空中呢。这个脚手啊吼，凹到3-6翘啦，无像正常人啦，规身躯拢是血，还阁无够，还阁不断吼，还阁咧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还阁一直爬，还阁继续咧爬。这个时阵，船长嘛，伊摕着香火出来。淋到这个乌狗的血，出来哦，也像阿土娃啦。啊，砰一声吼，阿土娃那就叫颠着，规身躯全满面啦。哦，对这空中哦，摔落来涂骹落来啦，规人拢断落来啦。哦，搁咧满面规下了哦，昏去，哦，死死昏昏去啦。出来底拢是乌暗的，慢慢退去吼。这神明厅的红灯不来花的啦，啊，这个电火啊，又搁开始用光起来啦。好、哦，有够恐怖，恐怖！窗门家己拍开，这个暗时的风哦，安尼吹入来，带走着吼，这个呢吼，迄老的火的味啦。这时船长吼，吼怎断的，坐伫涂骹，这个大开咧喘袂离啦。阿好啊，弟哥啊，乌面的啊，这三个人惊到揪伫个边角啊，皮皮喘啦。干那这时有船长嘛吼，这时阵船长哦，足定静的。伊就念着符号啦，阿弥陀佛。

咱马仔甲哥来讲，咱马仔来讲，尾啊完结篇，哈，看这出到底是变安怎哈？咱先来听一首歌哦，阿杰来所唱的《歹路唔通行》。

0: 马仔个公公叫平哦，好来哦，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今年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位就交我进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挂话，佮伊做事咯。
1: 我
0: 给讲
1: 住，
0: 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嘞，
1: 我
0: 给
1: 你
0: 啊
1: 嘞！
0: 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某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无？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缀你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你讲哪里热？热着有无？热着你食到做位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玻璃食讲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做热呀？
3: 一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锁你看吼，做好吼。
3: 是啊，伊两罐我食，有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这个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哦，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3: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盖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嗯，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4: 哦，阿怪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所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4: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呦，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4: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4: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5: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5: 食了吼，
0: 嘿
5: 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5: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九成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而且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对不对吼？
2: 谢谢您九川蛋诶，
0: 谢谢阮九川蛋诶吼，
2: 跟你吼，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西去学新台三宝林遐住边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哎，无食着，唔知人诶都零几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嗯，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6: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6: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4: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搞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伤做好诶，嘿，恁咧真诶做好诶，恁阿人讲，还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4: 这个
7: 五年嘞，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7: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着，用来弄起毛无
0: 去。哦，憋着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7: 对，做好诶。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7: 热天吼，憋着在家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7: 对。
0: 真，大条拢够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7: 谢谢。
0: 你秘书食安那好啊？
8: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8: 嘿啊，叫足久的，
0: 好叫足久的啊！
8: 对啊，啊食种迄大枣，食一枣，个细枣啊，食一枣，啊，怎好好啊？
0: 都袂个牙吼，
8: 嘿啊，
0: 是袂个牙，还是个会个牙？
8: 无啦，现在都拢无个牙起来啊！
0: 有够好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8: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8: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8: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个讲你几岁啊？
8: 我
0: 靠！啊，祝福你哦，嘿！
8: 好啦，谢谢
0: ，谢谢。
8: 时间来去投啦。
0: 好啊，好啊。
8: 好，
0: 谢谢大家。那来办活动哦，嘿！爸爸节快乐！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哎，谢谢以上广告啊啊，身体永健的快乐啊！好，啊，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谢谢大家。电话卡通，身体对咧健康，希望咱咧要中秋节啊，对唔对吼？啊，过一个无同款的中秋节，咱若食东食西，咱就对人食东食西；咱若食烧食冷，咱就对人食烧食冷。卖逐摆人咧聚餐咧，甲咱吞烂啊，无啉白茶哦，嘿，胃肠够健康勇行起来，即嘛 COVID-19 长时间。哦，肠病毒的诺罗病毒拢长时间，一定爱甲顾起来，祝你勇健，祝你健康，谢谢大家，听歌听霓虹舞蹈。

啊，这个丰台红虾，爱讲拜五拜六买来，咱敢买个买菜哈？菜，我一个月安尼买菜哦。哦，这个准丰台红虾上爱进拜五行程，哦啊，路经经过巴苏海峡，啊那拜六哦，对咱台湾风雨是上阶段。安尼，敢买个菜根啊？买个冰下，哦，啊，未落价，买个风台，买个来啊！哦，这做假的嘞，这个太平洋海边哦，热带系列哦，发展做旺盛的哦。即马位置伫关岛西风海域，哦，这热带扰动哈，啊，气球咧整合哈，这结构持续在整合哦。上爱见伫个拜五，哦啊，加这拜六。啊！伊个增强变成今年第十二号风台红霞哦。啊，这个啊，因在咧讲差不多，今仔日是22号吼，会发表上个新的贴文，讲这个路径的预测显示，这个系统伫个太平洋的高压吼导引下，会沿着这个西北吼、哦、西北西，而且风向刷叮当，预计这个拜六的期间吼。扫过菲律宾东北的方向，穿过这巴苏海峡。啊，这拜六啊，伊就是距离台湾上界近的时阵啦。所以东半部的甲南部的地区哦，需要严防外圈呢所带来的这落雨安尼。嗯，再来南部吼、哦，迄风台再来南部，预计横越巴苏海峡，伊路径切入点吼、哦，决定于实际这個影响。上岸点就是这个马仔，拜五甲拜六。拜五甲拜六，吼、哦，因为伊即马离咱还佫一段距离，但是伊是拜六吼，上个大单台湾雨落上大，吼、哦，这实际落雨落上个大只，甲大风又过来。我那厝里人拄啊坐火啊，吼，也是拄啊向搬倒去，啊需要辅具，比如讲拐啊，吼，也是轮椅，吼，啊有个人做厝里的退化器，吼，即个辅具敢爱换，先卖赶紧买。哦，你也知影辅具的作用，用租的，租的足侪好处的。哦，租的有足侪好处吼。咱台湾嘛是，咱台湾，为啥咱台湾这几年来吼，拢用买断的，因咱无用别人用过物件。会安想吼，啊，但是如果是辅具吼，如果是这时阵到皮车卡弄断去，爱乖啊，爱坐轮椅，啊来甲买。哦，啊这也无用到啊，咱啊送人，有啊有安尼吼，啊有这用租的就好。咱台湾的辅具哦，安尼出租的 POS 片哦，无介济，一关究竟是啥物？因为长照 3.0 上盖新咧哦，推动的就是智慧科技辅具哦，全租赁哦，全租赁制啊，用租呀。啊，是会当打破这個僵局用租的哦，所以咱即摆要向咱台湾哦，这个台日哦，台湾跟日本哦，长照核心的差异哦，就讲用租的哦，就用租的。为咱厝里人来争取吼，最想要透懂吼，啊有弹性吼，而这个尊严老后吼，等到咱厝里人伊生活自理开始出了困难，哦需要一寡辅具，啊你敢捌想过？咱人的身体功能可能对着时间的改善吼，啊无得退化，吼啊原本合用吼，有适合咱用的辅具，过一段时间过可能需要调整，啊无得爱换，吼安尼。啊，既然如此，这个辅具为什么大多数拢是用买，唔是用租的呢？好啦，比较咱台湾吼，更加早面对吼，这个高龄化，而日本比咱较早嘛，因更加注意到这项的需求，所以对2000年开始就实施哦，这个护具吼，这个实施哦，借护的保险以来，日本哦就是做大的推动，租赁为主，用租为主。哦，用租的为主，用这买为辅，哦，而且辅具，而且服务。经过日本的制度哦，超过10年哦，诶，台湾辅具暨长照照护基金会当属长执行长伊在咧讲，日本的辅具哦出租，都加付一点啊，哦，这个借付保险总经费3%至4%，但是也当用这高成。有这辅具需求的使用者来收费，所以民众吼，满意度也比较高，达到低预算啊，高覆盖效果。吼，但是有限的，伫个有限的支出之下，扩大服务，而且覆盖吼，相当值得咱台湾做借鉴啦。
啊，这辅助的主任出租有一点什么优点吼？日本出租这辅助吼，制度是安那运作的。啊，咱台湾的辅助吼，又有机会对买，甲转做租吗？吼，咱就讲啊嘿，这个辅助主任上阶段的优点，就是当对着你失灵，诶，这个身心状况的变化，吼，来适时来调整吼，啊，无得换，吼，来更换。还更加当辅助循环来使用，减少营养坑底呀，啊个浪费。哦，暗个有足济人可能因为卫生的疑虑，就为什么呢？一时无落接受这个使用租来。哦，啊那是个辅助吼，比作汽车，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哦，一下介绍，你租车的时阵，那是发现车的状况不好，民众当要求业者换车。啊！你半路那过路，会当请业者提供道路救援，还有代步的车辆。啊，所以辅助这个出租的也是同样道理啊。这个业者吼，伊嘛讲提供你产品，伊个必须要负担无路尾维修，还个该替换换新的换较好的，而且服务品质。啊，你啊该买当就无遮，修理该开钱，修理钱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嘛。所以换一句话讲。当中你租的辅助用租的，这业者有责任哦。像即马公司行号嘛，拢租车啊，租赁车啊，对不对？嘿啊，多些嘛是拢安尼吼。哎、啊，有的这大间公司抽油烟机嘛是租的啊，迄嘛租的啊吼，安尼啊，伊就免保养啊。有的影音机嘛租的啊，大间公司有的影音机用租的啊，也免人去保养啊。哎，出租的人伊来用啊，对不对？对，搞完意思。所以业者有责任来确保着产品的品质，还有使用哦，这些体验。这业者必须在竞争之下，对产品出售的这价差来转向租赁期间的这服务。所以进一步带动了这辅助吼服务的品质提升啦。哎，所以嘛在讲哦，用租的跟以租代买的概念无同款哦。以租代买吼，后边的那就分期付款。我比如讲，美国部分的辅助会当先租差不多13个月。哦，你13个月搞了，你转个买断，你个要个买，你要用，你个买断。哦，那么等侬产品呐归使用者所使用，你原本爱付的这随租赁提供的持续的服务，也会随之中断，因为往你个买起来，你咪个租呀，对不对？嘿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若卖个喜欢用啊，咱都租的着哦。咱若用租的嘛，啊，即个轮椅正坐到小块烂嘛，咱个换，伊个换一个好哩啊。啊，你啊该买，你啊该去买一个新的啊，对不对？嘿啦，即种嘛，有当时拄车好尔，乖啊爱用，去租的着好啊。去租人就乖啊好哩啊，哎，租个有够俗的俗啊。哦，啊，你若家己买的，啊，等你下摆卡好哩，哇，乖啊煞无用着，对不对？嘿啦，哦，你来看你登记性啊。登记性，咁啊，来租者，其实租个甲登记性嘛无差，因为你用登记了，伊该保护你登记啊。是咪？你若真有啥问题，伊我租你，我甲你处理较好势，不过换别台好你啊。所以租是较好啦吼，嘿啦吼，好啦，啊都卖用就是上介好啦。但需要先做手这租赁啊吼，用租个甲用买翻修啦，要保养维修个拢是爱你家己。啊，若用租个咧，吼翻修要保养维修个咧，租个所在伊该用较好势。安尼对人较好，哦对吧吼，爱咱随时换，我即摆需要即行，但我即摆无爱选，我换即行用租的好啊吼，谢谢大家啦，卖用就上介好啦哈，啊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2: 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好，来，节目一开始，首先咱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哈、嗯，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嘛有一个菲律宾东南方热带扰动，预估伫这个周末礼拜六都会发展成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嗯，叫做。安霞啦，台风的名字叫红霞。好，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命名是由北韩北韩命名所以盖西呢，这个位在菲律宾到南海附近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会为华东地区啊个恒春哈一带带来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啊。那么气象专家这个讲，目前透过 AI 模式最新的路径，这个准台风红霞未来可能会从的南方海。

0: 主赛呢已经结束啊吼，不过咱来看吼，即、這个这一届这个世足赛，会使讲是四年来最强吼啊，带来了最强最强的什么消费潮哈，就是真有消费啦吼，大家就有消费。啊，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的世界杯卡球赛为美国的经济带来差不多$200亿的经济提振，就是迄落啦吼，$200亿啊，
1: 对啊，
0: 关注的经济市场安尼吼，关键的
1: 吼，赞哦，
0: 美国发大财呀、啊，好嘞，不但是主办的城市，诶，在地经济大爆发，也带动了美国这四年来最强劲的消费支出热潮。
1: 对啊，
0: 带动大家拢哦，但落底啊钱拢印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世足赛嘛。你讲啊，你没有主办的城市会有影响吗？有啊，整体的消费都带动了啊。而且大家要看足球嘛，就虽然你可能你无去到迄个城市看，那你也。因为这个足球的话题，足球的运动，足球的热潮，足球的转播有没有哈、大家都每天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热情哈热情当中，所以会不会促进消费？
1: 当然会啊！
0: 较早咱拍棒球不是那个撸阿头卡都拢卖个棒球啊！以前那个时候啊，那今嘛都减少个，也一样啊哈，所以整体也带动了美国哈这四年来最强的消费哈。啊，有一挂实体店面哦，实体店面的业绩狂飙，饭店的房价翻倍赚哦真的，
1: 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球迷啊，
0: 对啊，这个赛事带动哦，这经济活动哦，这带动的有一半啊，人讲吼这边的这个足球哈，大概呢创造出400亿的经济活动，400亿的经济活动哈，但是400亿内底有一半。是在美国哈，产生在美国哈啊，并且应用的范围呢，已经超过球场本身啦。美国银行拥有7000万名一般的消费者客户，每一个月消费呢，差不多每个月的消费总额超过4000亿美金。哦啊，但是呢，就是世足赛这段时间哈，以美国银行7000万的消费者的消费，好，过去每个月的消费总额是4000亿美金，那这一个月呢，消费总额增加了差不多6%，6%，你听讲你算算多少，那很多了，成长6%，好，当然是这一个月啦，这上届吼应用有感觉的，有感的就是实体店面，还有酒吧，还有餐厅，这种吼，这几个主办的城市吼，而这个饭店的业者嘛，拢利用这边的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根据呢，根据一个 Cast 的这个集团的数据哈，堪萨斯城哦，每一间房客的营收暴增90%。好，这个饭店哈，每一间的这个房客呢，客房啦，哈，客房好爆哈，这个营收暴增90%。旧金山、旧金山也狂飙55%。啊，纽约跟纽泽西哈，这纽泽西主办委员会更加指出，干那6月份，干那6月份哈，还没开始迄阵哈，球迷就砸了差不多12亿美金，创造2.2亿美元的税收。收好阿加这个经济效益21亿的经济效益哦，好，所以讲其实的就世足赛之前诶6月份的已经都嘿这个经济表现都显现出来啊。
1: 对啊，基本哦，这个美国美加墨三国举办嘛，绝大多数的场次嘛是伫美国啊，美国总共哦加起来11个城市举办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哈，大概有几个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就是东岸跟东北。不哈，但的大城没有，纽约跟纽泽西啦，在圣赫会啦，然后波士顿、费城、迈阿密哈，然后这个在南部跟德州有这个达拉斯、休斯顿，还有亚特兰大，然后西岸的部分，洛杉矶、 旧金山跟西雅图哈，但是的南桃其他工人哈都是美国的知名大城嘛，但是南桃的工人不是有个地方吗？
0: 嗯，
1: 铝塑业成长都几趴，90几趴，
0: 90几趴，
1: 这个地方是最特别，
0: 哎、欸。
1: 中部的堪萨斯城，
0: 嗯、
1: 相较南塔拉贡，也怎么下棋、嗯哦？美国的东西岸南部的大城，
0: 嗯、
1: 这个 Kansas 在 中部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大城、哦
0: 嗯
1: 啊，我的这里有这个有网友，他们就去这个堪萨斯去看这个比赛，哦，看比赛。然后呢，真的几类运动，当带动整个城市。为什么呢？嗯、因为这堪萨斯哦，就平常人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呢，一瞬间哦，要涌入世界各地的这些人，领掉可以跨这世足赛，而且其中的预赛啊，在预赛的部分呢、哦，阿根廷是在那个堪萨斯有在堪萨斯踢，结果呢，哇，因为东德一波一种超大型的这种那种五星级的大饭店嘛，啊，所以连那个梅西他们阿根廷足球队住的饭店都是当地是最好的，但是有一垮嘛，因为一直那个饭店外面都被围起来啊，不要让那个球迷去打扰这些阿根廷。就我看那个饭店，哎、欸，怎么梅西会去住这种有一点像那种美国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
0: 啊、哦，有一点、
1: 那个汽车旅馆的那种、嗯，但是没有那么精致的汽车旅馆了、啊嗯，但是你这种话。哇，豪华大饭店！阿哥哦，对堪萨斯城呢，这类民众来讲哈，因为哦，党要进去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周边的管制啦、交通啦，需要太多的人啊。这类新亚区本来的没叫做警察人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义工。
0: 嗯
1: 啊，在这个中美国堪萨斯城的这个地方，算是比较高龄化的这个社会
0: 嘛。嗯
1: 啊，所以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齁都趁这一次世足杯去存好出来做义工。
0: 没错。
1: 阿嬷你赶快哦，真的刚刚过去用歌咏专门办试运赶快。
0: 试运了就这样去做义工啊。
1: 伊的干嘛说、嗯、哇难得啦，你
0: 参与感。
1: 但头来跟我那些美国的大都市、世界的观光旅客很多嘛，全球各地的观光旅客，但是一瞬间你们要涌进在堪萨斯城要涌进这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种不管是运动员齁还是说救美齁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快来阿公阿嬷说诶、欸、我来做一个盖斗齁，然后来帮你这样向导介绍他们自己的家乡，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我觉得不错，真的这是这边最特殊的齁，那这所有的主办的11个城市里面，我刚刚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中西部的 Kansas。
0: 而且齁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也为美国呢带来了哦，真差不多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嗯！就因为这个举办世足所衍生好带出来的工作机会、嗯，那有的可能是随着赛事结束可能的没啊、嗯，但是啊、也有的是在赛事要被开始的时阵就开始有啊。哦、
1: 嗯嗯嗯，
0: 我有听一个美国人讲，伊讲光是这一段时间，他因为世足以及啊这个啊这这个周边的工作的对啦，都跟他好虽然是临时。大概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赚到了多少呢？差不多台币170万。对啊，而且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段期间当然增加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也不是这样，甚至带动基层劳工的薪水也调涨，甚至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换工作的基层劳工薪水也都调涨了，调涨了差不多 12%、真的是那刷卡的消费年增差不多 4.8%、好来，所以说因为这边的世足赛成功的这个举办是带来这个甜头，带来这个甜头，所以现在美国有很多官员现在已经在这个规划要延续这一波的热潮，顺利消化国际游客，这一次顺利消化很多国际游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哈，好，这波士顿，好，听讲今麦已经奉干哈，要新班要去申请举办2031年的女子世界杯，哦，好，也是足球赛的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抛出，美国未来几年一定会再次申办世界杯的想法，
1: 哦，
0: 对吧？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最近这两天啊，吼，有一个影片，吼，有一个影片，这是在美国，吼，啊，美国的一场这个棒球赛，吼，这个棒球比赛，啊，棒球比赛要开始进行，好，啊，这个场地上有在唱国歌，好的一个影片哦，吼，人播出来影片画面，啊，那这个画面是不是重点不是在唱国歌，重点的是讲唱国歌的时阵，大家拢站起来，美国人他们听到自己的国歌，他们都会哦，也是很尊敬的，他们会站起来，吼，啊，其中呢有一个少年囡啊。他就根本连动都不动，卡撑拢黏伫椅啊！啊，坐伫伊后边摆一个中年大叔的改讲，讲唱国歌，为什么少年的哦？那永南家也会讲少年的唱国歌，为什么不站起来？啊，迄个少年的都爱理不理啊，呢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差不多十几岁呢，一二十岁了不起啥呢？懒洋洋爱理不理啊！而且大叔的个拍外个改讲讲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哦！结果这个年轻人还是不站起来，然后各个呢，哦，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在唱国歌的时候，结果这大叔了对这个少年呢，哎，这个哈不站起来这个举动很不爽，在那为后脑勺给扒了一，可能扒一个就大声一看，前排的人都我逃过来看的，都到底是安怎？好，到底是什么事？后来这个大叔就跟那些好奇。其的人该谁讲唱国歌？我叫他站起来啦、哦！我就叫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啊！呢，结果大家哦，原来是这样哈！哦，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所以代表呢，哈，这个美国的人民，他们觉得说，哎，好，如果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教训一个唱国歌不站起来的年轻小伙子，哈，甚至哈，因为讲每天个巴头，哈，哎，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意见了，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个影片呢，播上网料超过800万次的浏览，哈，呀，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讲，哎，那不是恁囝啦，哈，虽然不唔对啦，这个年轻人哈，不应该这样，好。在他们美国，他们认为唱国歌还是哈好要尊重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要站起来。但是这个中年大叔，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爸那就没话讲哦。他毕竟跟你非亲非故，
1: 对啊，
0: 嘛是有人连你安呢哈，有一点 over 安呢翘鬼哈。

0: 那正式的比赛当中，我就唱国歌，真的还蛮感动。尤其说 ，Bigo 不管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啊，或者这种一般的这种棒球赛事啊，而且比赛进阶哦，大学篮球、职业运动、橄榄球，他们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唱国歌嘛。啊，我看大顶位吼，都唱完国歌的时候吼，这个 Bigo 这个军方都还派这个不管是战斗机啦吼，而且直升机去做一个这冲场的动作，我干嘛？很真感动的，我感觉讲这个时阵吼，那讲没有战争的时候，体育就是吼，体育竞赛就是战争。啊，伫这个体育竞赛要开始进行的时阵，就可以展现国力。所以美国很多种大型的赛事，像这一次的世足杯哈，世足杯美国的他们自己美国队出赛的时候，哦吼，嘛是唱完国歌之后啊，美国就派空军好像说 F16这样砰冲场，哎，这个时候地主才有的，对不对？其他队比赛，阿根廷啊、西班牙没啦，对吧？川普虽然即便也有在最后出席，也没有，就只有美国队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军机这样哇，然后更盛大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哦，你看那平常时啊拢看无诶，诶，早去别人把一个家那么丢炸弹的，可是他可以在体育竞赛的时候，哇，从那体育馆上空这样哈，而且刚好都唱到那个国歌最后一趴最高亢的时候就，我会洗干净剩掉就准、所以呢，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这样子啊。
1: 好了以后，咱台湾哈，
0: 所以现在笑脸熊很巴，对这个大叔来讲哦，真的是一个很神圣啊，爱国嘛，我相信那个是一定是很爱国的，
1: 没错，
0: 对对啊，年轻人啊，
1: 懒洋洋啊，我看笑脸人懒洋啊，
0: 对
1: 啊，改讲
0: 只有滑手机会比较，
1: 我头看一个大叔。看者，而且这叫熊安尼哦，都拢一动也不动啊！大叔转那个，好挖去眼睛边哦，唔就该讲啥啦哦！我真的是用咱的想法去，好是去开想象，讲可怜讲吼，嘛是叫伊讲吼，你唱国歌你不站起来，你说年轻人哦安怎啊？结果伊可能拢无插伊嘛，伊转个扒落去啊，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前面那一排的人全部拢回头过来看。我看一大叔跟他的赶紧讲啊，讲为什么要讲那个。年轻人后来站起来，有站起来了。
0: 对啊
1: 所以前面那一
0: 排，可是他不是说，还好他不是，应该不是身心不方便吧？
1: 啊，不是，不是，
0: 那那个卡不红，
1: 跟他美术得软骨症你也知道，今嘛有足侪，咱台湾嘛是有啊，足侪年轻人
0: 没什么活力，
1: 连走路嘛呢，嘿啊，我早起吼，开车要上班的时阵，啊，咱知道今嘛拢爱吼，伫个人行道的时阵，拢爱礼让行人先过嘛，吼，拜托诶，看一行就是要去上班呢，查某诶吼，啊，你过迄、那个，你走迄个人行道的时阵，啊，走路啊呢？哎呀，有气无力啊呢！哦，不是年纪大呢，看起来应该是少三十几岁尔。我真正看到嘞，感觉讲拜托的，你嘛较有精神嘞。啊，几岁人少年人啊，你惊三十几岁的早起啊，惊落呢？啊，看他背那个样子，穿着打扮，应该是要上班呢。
0: 台湾人真的比较没有活力，就没有活力的，
1: 很糟糕的。
0: 或者说现在有就太多这种啊抱怨呐啊，干嘛跟他躺平啊？我感觉是最主要的。就是讲哦，其实华人真的不太重体育，不太重体育，都重分数。你去画个框，你有看到那种懒洋洋？每个年轻人好像都是不管什么年纪人都充满了这种
1: 卡拉恰啦，
0: 或者说
1: 滑板啦，
0: 就是很有活力，而且
1: 冲来冲去。
0: 你是刚刚笑脸的，包括因呢，就是中年人，甚至有年纪的人哦，
1: 上年纪也一样。
0: 你干啦干去，然后从他队上面的去跳舞啦啥，然后去好像去要去玩，你想要去，有去想要去胜，你表示你够亏的嘛？
1: 对
0: 啊，那台湾人啊，没几岁就啊躺平，那怎样？我觉得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于体育来说，只是形式上，咱无真正甲这个身体无好，你
1: 虽然现在
0: 做啥你拢就烂了。
1: 起码咱台湾其实有蛮多健身房哈，冒公家的健身房很多啊，私人的健身房很多。但是
0: 可是比较起来，健身房就是为了有比较目的性，然后要把身体练得好看，但是
1: 户外啦，我是刚刚讲，哦，不像欧美人他们的户外啊，这个活动
0: 哈，影响到我的运动习惯，其实就是从。你学
1: 从小
0: 高有学哦，就教育值的养成嘛。然后周末假日的时阵哦，一当的我鼓励去践行啊。那个德国的爸爸妈妈或奥地利爸爸妈妈就带囡仔去践行。嘿，囡仔我个就细汉的哟。
1: 对呀，我记得
0: 伊来咱台湾人讲，哎呦，嘿囡仔个遐细汉，啊，你得带伊来这里爬山啊，该危险。嗯啊，我还有一个最夸张就是说，爸爸妈妈在爬，因为还有一个小的，小的还不能走，他就给他跟嘞。啊，还得较细汉伊。有话都跟你讲，还穷，一直穷，一直穷。华人的父母或亚华，我觉得我是华人父母，一定说：“哎，你不要走那么快，小心摔倒哦。”会跟哪的干呐？哦，那个你李哪吒赶快哦，脚踩风火轮，一冲了去。啊，有时候下坡时阵一个吓的，吓的时阵，哎，讲哪一点啥退还的嘛？
1: 跟哇，跟冲哇，讲哎呦，
0: 没有，人家哦，那个欧洲的奥地利的父母就没有，就继续走，啊，就过去看他哦，有没有事情？啊，那跟哪个跳起来，个背背，个继续冲。
1: 卖恭喜欧美啦，像N 年以前我去那个应该是克罗埃西亚是迄个吼罗马尼亚那一带的吼，早上哦，可能是假日吼，早上哦，刚好我们的行程就是有一点的，跟它类似要小爬山一种的吼，好啊，而且迄个山还蛮漂亮的吼，有一边有河流，那一边就是山壁山岩，吼，还有种岩礁足大粒，我就看当地人都是安尼，爸爸妈妈带囡仔，不管多大多小。小的小孩，有的是小孩已经国中，有的看起来是高中，有的在小朋友幼稚园啊，是迄个国小啊那个阶段，去冲啥？攀岩，
0: 对啊，
1: 吼，
0: 对啊，
1: 真正是去攀岩。那囡仔我就细汉嘛是安尼呢，就是攀岩，就这样实体的攀岩，不是咱家吼用个叠室内用做的人造攀岩吼，真正就是去攀岩，咱去爬山啊，因为当地那个山吼都是大岩石吼岩礁吼，所以很多我说哇，然后他们怎么攀岩的人口那么多那么热络吼，小孩东西全家齁，好，父母带着小孩啊那样。好哦哟，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哎呦哦，咱无想到哈啊，这可能今嘛大家有个人较无关注、较无了解，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承造这个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的这个舰队分数600架100吨哈，对不起，6架1000吨哈，1000吨级的巡防舰哈，就是。基隆厂哈，就是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基隆厂哈，伫昨天上午举办第五架这个船哈，咱都在讲的这些巡防舰嘛哈，巡防舰1000吨级的哈，1000吨级的总共要承造6艘，好6艘。那昨天啊，这个交船的这一艘是第5艘，哈，已经第五架，好叫做。在基隆厂哈，在基隆厂哦，台湾国际造船公司的基隆厂，昨天呢哈啊，交第5艘澎湖舰哈，这只长高准的，这只叫平湖舰哈，来哦，那还有这个够第6艘哈，这第6艘叫做基隆舰哈，
0: 海巡的船，
1: 对，海巡署的船哈，那昨天呢就进行命名下水。联合典礼哈，好，这有咱家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制造哈，那这家的制造哈，那目前海巡署啊够6架哈，海巡署够6架3800吨的高纬度巡防舰，好，目前的台船高雄厂伫咧建造当中哈，啊，即马已经第一架已经差不多啊哈，目前伫咧试船当中哈，试船当中哈，那么。咱的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为着要加强巡逻台湾周边的海域，并且保障到渔民的安全以及维护到海洋的秩序，特别委托台船公司建造6架1000吨级的巡防舰， 第一架是彰化舰，第1111年已经高准啦。第二架台中舰哈，第112年高准。第三架叫做连江舰，第113年已经高准。第四架叫做花莲港花莲舰，114年哈交船。那昨天交船的就是第五架澎湖舰跟第六架基隆舰哈，联合命名下水哈。嗯，
0: 那要看咱像的这个像咱海巡这种吼军港，哎，不能说军舰呐，它是那个海巡署的这种，其实就只要这高雄的博尔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常常它就因为这高雄的博尔这类码头的，是咱台湾这海巡署哈，南部海巡署那个他们的驻地哦，嗲嗲的快点讲哦，海巡的哦，穿个那橘色这类制服哦，
1: 很
0: 鲜艳哈。
1: 哎，对
0: 啊，然后从那白色的哦，蓝
1: 白色的船舰，
0: 海巡署是白色嘛，白色的船舰走下一个穿着橘亮橘色的海巡署的这个专员，我就觉得很帅啊！我当下一穿那底薄弄上，也底下百搭。你说希望你加入海巡署，没办法啊，做海巡的没办法啊。哎呀，
1: 不是百搭啦，你安那讲百搭，我形容就是
0: 招募的摊子、啊，
1: 底下咧卖物件哈，就是讲募兵啦哈，
0: 不是兵啦，
1: 也就是海巡署人员啦，哎呀、对啊哈，利用那个时间，有足侪人，我看足侪很多人哈经过那里哈。尤其是观光客，大家都不会把那一艘船呢、因为它停着很靠海边嘛，很靠岸边呐，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一看你都会觉得哦啊，海巡署沙利三个字嘛，海巡舰呐三个字，哦，你看的 respect， 看起来的就尊敬哎，就想到要个惊嘞啊嘞，这些海巡官兵、海巡舰，他们就是在巡防、巡守我们的海防，所以当然要给他 respect。那这边呢，这个新的一代一千吨的这个海巡级的这个海巡舰呢，伊甲过去的哈，甲过去的船舰所不一样哈，有加几个优势，对船体较放大，船体又比较放大哈，啊，伊的这耐航性也提升了，啊，船身的设计呢更大，耐浪性甲稳定性呢哈，比古型的佫较好哈，啊，会当伫东北季风啊是恶劣的海象之下，拢会当继续持续执行任务。啊，第二就是有强化武备系统，武备系统，搭载的中科院开发的这个镇海武器系统，初代的传统的40快炮，射程差不多会当到10公里，最多会当搭载42粒2.75寸的火箭弹，具备有威吓跟精准攻击的能力，啊，可以当提升的水面的防御效能。第三，这个船舰顶头有高压水炮，配备的射程会当达到120米，这样高哈，120米之高哈，高度的哈，这个高压水炮会当有效驱离非法船只，或者是讲执行海上的震爆任务哈。嘿，第四就是讲多功能的任务，除了会当护渔、执法、救援啊，甲防卫以外，船舰顶的设施也会当支援救灾、甲紧急医疗任务，展现的全方位的海上执勤能量。
0: 所以，那蔡英文总统
1: 来最后一个，我先讲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国产化自主建造。
0: 对啊，这个所以
1: 咱家的主机建造，
0: 上重要的是国建国造。所以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头脑真的。就是很清楚、国建一定爱国造，多开始一定这个里里浪浪嘛，因为咱过去就这种海巡，其实我们这个技术谁给我们的、还是美国啦，但是你若所有拢要 made in USA 还是去请美国做地吼，因为现在美国家己制造业。尤其是那种制造业，他们能力其实也降低嘛。美国自己现在哦，这造坐船的，除了军舰之外，都其实以家的准的话，像是中国是或者是韩国买，所以国建国造，虽然蔡英文总统的国建国造，其实得咱家底二或导致做这个自己的船舰的能力，不关系海巡的舰，或者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海鲲号潜水艇，一定就这样讲。哎呦，哎咱吼台湾其实。很喜欢的，单打完，我当下很喜欢那这样子，看不起自己，都要开始咧做一点起起跳跳嘛，海军号咧做的是准，因为遐卡着足侪国家的秘密，尤其是军舰、那个武器这种东西，那个时候都很秘密进行。台湾就是有一些很喜欢唱衰啊，你看哦，你看自己做的这个潜艇会不会沉，会不会浮得起来啊？
1: 恶劣，真的很恶劣。
0: 啊，但是那平下崩嘞嘛，被看清做不好，然后呢，但是在慢慢慢慢 一艘两艘三艘四艘出来之后，咱家己都有一国建国造能力，有几个好处，第一，那有技术，第二，对咱家己吼国内来的制造业、制造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的帮助。再来，不要靠国外，那讲今仔日啥物缺料啦，那你哪有在做过？吼，你哪讲对国外要寄去，你就知一个案件派去。嗯，外国进口的时候，那哦，这个就贵，但是也很简单。比如说，一个按键坏掉，旋钮坏掉，要等原厂寄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时间。但是咱的国建国造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保修，拢有法度咱到咱家己
1: 做。家己处理。
0: 嘿，啊，人才，啊是讲设备，啊是技术的提升。
1: 这个技术哈，这个一定爱一直传承落去。
0: 对啦，边学嘛，偷嘛，跟国就其实就这样子嘛，就是把这些技术变成自己的之后，咱得当家己提升起来，而且对咱家中钢嘛好啊，反正中钢这几年其实哦，都有中国。廉价的这个钢铁去竞争吼，那记住咱中钢这更替吼，让制造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船舰。对啊，
1: 所以台船作为咱国内上界大做专抢吼，自从创立以来吼，就肩负着支援国家建设甲国防发展的使命，所以这几年更加积极配合着政府推动的国建国造的政策吼，持续为海巡署啊甲海军建造着性能优异的船舰。
0: 所以你既然慢慢个成功哇！你国建国造，你一架船可能我开始咧起的，咧做时阵一定比国外买进来比较贵。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的技术不好怎么样？再去慢慢随着批量出来，大量生产之后，成本下来。但是就嘴狼公说啊，你看我们吼，如果跟国外买的话，一烧多少钱？你看我们自己做，品质不好，那常常会这样嘛。他都不去思考后面的事情啊，品质不好又贵，为什么要自己做？跟国外买就好了。这种人吼，就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蠢就是坏，不然是又坏又蠢。
1: 对啊，所以今嘛有足侪啊，不管是飞机啦、船舰啦，哦，你向国外买的时阵，因为
0: 你在
1: 国际吼，在国际这么竞争的时阵啊，加上国际冲突的时阵吼，很多都牵扯到这种啊，不管是造飞机、造船，我们都要注意到，就是这国防就是怕这些船啦、飞机啦，吼，哦，有被渗透植入一寡只的，对吧？这个机密试探哈，
0: 而且制造也很重要。你起码你没法都走。你两公这个钢铁乖起来，你说有一天我要再自己做权，
1: 没了，
0: 就想那川普他冒了一些，想那美国哈，就川普这一任会这样把全世界这这怎样，刚才用枪尾把他秋登的美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产线的人不见了，工厂关了。不是讲我有钱，我就随便开，还不是，整个供应链都不见了，要重新再启动制造业，就困难。
1: 慢慢那是讲，愈来愈在国家拢感觉讲，有一寡吼，这个制，有一寡制造业啦，吼。哦，你来无关重要诶，一寡生活用品诶，佮无啥。哦，尤其是滴吼，关拢关系到国家诶，吼，这些制造业
0: 咧，
1: 吼，会影响到国防啊、国安的吼。这真的，如果咱家己呐，家己国家有能力做，还是要自己来。
0: 啊，这种你得袂当考虑成本啊。
1: 对啊。
0: 你较贵，你嘛家己做，因为你若讲吼，所有即个吼军舰呐，像关键零组件弄挖克别人，我甲你讲，你就是你的脖子，就是或者你的生命线，就是掌握在人家手上。
1: 好嘞，吼。所以吼，然后一过去，咱台湾就有很好的造船，
0: 对啊，
1: 而且技术嘛，
0: 哈，
1: 啊，也今嘛这个配合咱政府的国建国造哈，所以讲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再传承下去，
0: 好，
1: 甚至更加发扬光大，哦，啊，那呢，哦，国外需求量啊，也有那种需求哈，好来，好加油哈，来，谢谢，多谢。

0: 咱进攻个。
1: 哎呀，咱听众朋友哦，有人吼、哦，这个骨头、两骨啊，好啦，关节吼、哦，髋髋关节吼、哦，膝盖关节，不管哪个关节吼、哦，经过开刀，我跟你讲，要开刀进前，就敢那穿一对红阿婆要离婚进前，唔知拢已经底下咧煎熬吼，好、哦、几年呀、啊、吼，还、哦、是底下咧矛盾冲突几年了之后才说啊、离婚。你听到人家说离婚离婚了吼、哦，好像就好像啊、昨天听到的，但是你离婚之前的那个矛盾煎熬冲突哈，已经都唔在持续偌久的时间啦哈，所以咱讲会去开刀，迄骨头关节会去开刀，迄一定嘛是安尼哦。足侪人啊，舒克个舒克，舒克去舒克。我一个朋友，伊讲哎，伊要去挂一个眼袋哈，啊，当年都咧加讲，哎，我想要来挂眼袋，讲差不多要十年呀，即慢慢也未去做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开刀关节呐，开刀到最迄接受开刀，迄东西已经到最后，你家己已经哦，这我那底下咧丢毒加固啊，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哦，就无办法啦、要不然挡刀拢是上无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一般的人都很害怕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哦。真的到动刀来的东西，真的真正是无一步啊，最后的一步。
2: 所以骨科医生嘛，常常来讲嘛，咱常常看啊，这个年纪大人吼，因为拔得了骨头断去，你讲其实不是不一定，有时候在下楼梯的时候，一个骨头就受伤怕讲啊，是因为断去才拔得。
1: 哎，可是你毕竟骨裂，可能你本来就有稍微骨裂骨断，
2: 它的尾肌的刮了去，哎，然后你去检查，哇，我因为摔倒骨头断。没有，是因为骨头断掉才摔倒。
1: 本来都有断、有裂、有劈，啊，你唔知呀？啊，你干那干嘛不舒服啊？唔知啊，就摔倒。所以才老是就走路会跌倒。哦，我前几天看咱一个同事手包迄落吼，安尼包纱布，我讲你是安怎？伊讲摔倒。好、跌倒也是跌倒吼，所以讲哦，咱人哦，真正这骨头一定爱顾好吼、所以讲钙质为什么爱食？为什么要补钙、你无补，你家己唔知，足侪人拢讲一定到跌倒了啊，是讲哦摔断骨头啊，哦骨折啊、骨裂啊，才是讲啊，吼、我骨头只怕哦，我骨头只怕，你扑者就会断去呀，啊，且我扑者咧摔咧就断去呀，哦，对啊，骨头只怕，主对你又唔知哦，跟你讲你就是吼爱补钙。你都不相信齁，都不相信九成的台湾人缺钙齁，所以吃钙齁，在市面上当然很多钙，我就讲说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我还是缺钙啊，我跌倒还是摔断骨头啊，
2: 齁
1: 啊，你那拔得个下拔下就大一个骨头没断，安尼代表你有保养量有够齁，齁有咧吃咱钙粉钙油的人很多听众都跟咱说，
2: 对啊
1: 齁，对吧，那天不是一个说胃口都胃口都买定下来都没安怎，跟他身体啊你啊哦，骨头去检查，哦，拢无安怎呢？吼，啊，咱嘛是有一个听众讲，伊去开刀，吼，他的骨头去开刀，开刀之后呢，啊，还是很不舒服，走路还是惊咯，啊，个是吼，真无主人，吼，足矮幼的啦，啊，就惊咯，唔是都惊咯，你安奈安尼，敢那真含慢，唔知要安那行都唔知，安尼行呢唔对，姿势安尼唔对，姿势换过八百款，都拢安那都对一款拢感觉无轻松，无舒适，落尾钙粉钙油，本来想我开刀了啊，那开刀了好像就万无一失啊。结果吃钙粉、吃钙油开得了，啊，佫无法度吼，佫无法度可以达到那种行动自如。所以吃钙粉、吃钙油了，一共吃不多呢，我才吃不多呢，吃两个礼拜都不到一个月呢，就这样子，呜，今嘛健步如飞啦，开得了，佫无健步如飞，吃钙粉、钙油了，加健步如飞，吼，健步如飞。哦，把我们的德力钙粉钙油捧上天了，饿了咖吼，德力酸乳钙粉跟德力的钙油，
2: 对，这个是日本进口的，但是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酸乳钙油是美国进口的，
1: 酸乳钙粉是强强补钙的啦，最强的补钙啦，的保健品，啊，美国进口的钙油呢，它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再生修复、再生跟修复的主要的元素，就是美国进口的德力钙油，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要强强联手？
2: 对啊，
1: 每日强强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好，来德力酸乳钙粉，甲德力钙油。
2: 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 77 55 99。以上广告，美丽林。

0: 咱之前吼有一个新闻吼，就是讲有一个澳洲的查甫的吼，伊来咱台湾担任交换学生，有无？啊，结果呢，咱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哦，就是哦，于是呢就去特别去接近照顾照顾她。好，这个澳洲的年轻嘛吼，很年轻哦，伊跟那是交换学生来这读册呢吼。啊，这个台湾女子呢吼，就透过接近她。啊，而且好像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吼、哦，安尼啊，到老尾杂工伊要返回澳洲的时阵，竟然呢就陆续把他下药，
1: 哎呦，哎
0: 对啊、哦，用尿气药啊，有啊，你也记得不？
1: 哇，记得印象深刻、
0: 啊。对，啊，好伊吼，安尼啊，
1: 好像
0: 啊，嗲嗲人都不舒服，
1: 生重病，
0: 还生重病，啊，拢去病院断医，阿姨的底下无微不至个照顾安尼，
1: 啊，
0: 今嘛较好啊了吼，阿姨的个个下药，反正就要好伊回不去，
1: 反反复复
0: 啊。需要他啊呢吼，后来他的父母吼，因这个囡仔老爸老母为澳洲来，想讲那这个囡仔身体啊呢吼，哦后来就是经过治疗了吼啊，跟他还没完全好的时阵，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回去哦，然后带回去澳洲。哎，因为是这个查甫囡仔吼，这个查甫囡仔伊在咱家算语言不通，上去病院的时阵，所有的说法都是依照这个女的哈，这个女的跟医护人员说啊。可能食歹巴肚啦，还是讲伊可能安怎啦，安怎嘿啊，所以拢无详细去给伊化验、嗯。啊，即使这个男孩子因澳洲的爸爸妈妈是感觉讲奇怪，怎么会一再生病？后来就把他带回去澳洲治疗，这详细检查发现他体内就是老鼠药，
1: 恐怖
0: 残存的老鼠药哦，有没有？后来他父母哦，这个男孩子回去了啊，在澳洲经过治疗照护了，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爸爸妈妈就在台湾啊。对这个这个女孩子提告哦，好提告，这个新闻是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了哈。啊，我跟那也恭喜，最主要就是好这个提告呢，这个对澳洲男子下药的女子叫杨锦平啊、嗯哦。好来，这个查甫囡仔淹死呢，竟然好一步
1: 子，对啊，那淹死也啊嘞，
0: 他只是因为不想让他回去澳洲呢。
1: 对啊，他回去他就也嘛，再讲回去他就不会再回来。
0: 讲他比你老差某啊，不是很老了，他就是比这个这男孩子根本是超一里十岁啊，那年轻人呀，
1: 好
0: 啊，这个女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吧，没啊，啊，他就想，哎呀，真的是吼啊，悲哀了，我感觉悲哀了，悲哀了吼，好来。结果呢？哈，台北地方法院哈，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照杀人，昨天呢，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他11年2个月啊，在印尼能够为，
1: 要死我的，活该啊！
0: 嗯，我感觉
1: 对啊，那种心理很扭曲的。
0: 对，这刚下药，
1: 因为他的价值只有、
0: 欸、这样很恐怖，对咱的国家形象。哎、嗯，讲、欸、哇，去台湾读册做交换学生会安呢，惊死人、嗯。当然这是个案，啊，唔过你也用惊到啊。嗯，
1: 对啊，对啊，因为价值都建立在哈、这男人身上，真的有点可悲啦。
0: 对啊，真的是可悲呢，很悲哀。我感觉悲哀呢。
1: 哎呀、
0: 啊，好不？
1: 哎呀、啊，这
0: 印尼两个月啊，当然他还是可以上诉啦、
1: 啊哦嗯、但杀人未遂这个、哦嗯、这个不会轻啦、哦嗯、而且又卡到国际的这种，咱台湾这种有点国际的纷争，哪讲怕伤轻啊？先咯，吼，这医药箱传出去拍命拍死，哦，惊死人哦！
0: 对啊，对啊，哎呀、啊，差点没命呢，不是讲、
1: 欸。其实他是很恶毒呢，他
0: 恶劣。
1: 不是你如果那个量剂量一用错，你的挑眼呢，你都也要逃，尿气要逃死啊！
0: 而且他前后总共3次哦，下药3次哦，
1: 真的很可怕。
0: 嗯。

之后呢，咱多来讲的，咱台湾的这个吼国建国造嘛，吼，咱台湾家里造船公司都好，现在承接咱台湾自己的很多的船舰的吼这个建造哈，啊，看起来跟船有关关系哈，就是讲船顶的工作有关系。听众朋友，好，薪水很高哈，最近的嘞哈啊大大的招兵买马，不是咱国内哈，不是咱国内船舰哦，但是你要赚那么多的薪水哈，很高，非常高的薪水。好，看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啊？是什么船舰啊？在要航行到哪里？为什么薪水会开出那么高？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哈。

0: 这卡。
1: 来进攻格，
2: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3: 假如来分享，
4: 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3: 都没有感觉。嘿，
4: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3: 僵硬
4: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3: 嘿嘿，
4: 效果很好。
5: 我手吼，偏爱用正手个过来看过，加两罐的喝足的，够好，真正好。咱听众朋友呐，有听到这个声哦，你甲气化麦，
3: 用
5: 我的身体在做气啊。
6: 钙粉哦。那
3: 吃酒精
6: 真的好用
3: 诶，
6: 真的好用诶，
3: 真
2: 正
3: 好用吼，好好，
6: 人爱吃，
2: 赞
3: 啦，酒精嘛吼，啊什么哦，袂惊啦吼，啊疼啦吼，麻啦吼，
2: 尤其咱热天的时阵吼，流汗流较侪吼，就更容易抽筋吼。除了电解质要补充之外，钙也要补充哦，吼，啊不然你本来你酒精体质的人，伫热天的时阵吼，你讲水分无够，钙补无够吼，抽筋的定定会出现，迄个抽筋抽起来足恐怖的呢。迄大腿，尤其是大腿抽筋，迄个规暝拢免困，尤其困到一半时抽筋，哦，你改先吼，这比闹钟还要有效，第一时间你人就跳起来。所以你若讲，身体较容易抽筋，还是神经吼，还是讲肌肉的收缩较无稳定，咱的得力钙粉叫啥当家？早中晚吼。一餐两瓶子，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常常听种朋友们讲啊，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都没有关系吼。家你这咧食这个西药还是汉药，离开一点钟吼，加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都可以一起吃吼，只要跟你的药分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钙粉加甲抹拢会当。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就是咱这款。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听众朋友哈，哎，有一个听众哈，伊传简讯来，咱听咱都在咧讲啊，那个啊，对，
1: 国建国造，
0: 澳，不是对澳洲哎，好，这年轻人下药下老鼠药的这一个哈，杨锦平哈，咱听众讲哈，讲这个杨锦平，其实他以前结过婚哈，他的前夫哈，他的前夫是英国人，
1: 也是被下药的吗？哎，
0: 对，
1: 真的假的？
0: 不，因前夫已经死去啊，哈，是八道听死去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一个对这个澳洲年轻人下药，所以人的联想讲啊，哎，听说他的前夫英国人，好像他都外国人有偏爱哈，好有比较哦，这个喜爱，所以你看，好他就抓住就不放啊。这一个英国的老公，听说死去的原因就是八道听死去的，
1: 有一点
0: 可能，所以人都怀疑。
1: 如果伊呢没火化哈，土葬的话，可以开棺验尸一下。
0: 对啊，就所以很可怕的女人呐，吼，所以在一个在一年两个月，你老公总共叫安尼啦，吼，最终就这样哦啊，在一年两个月，伊那去袂个表现个迄落一个，从六年就出来啊，你对不对？哦，就六年就出来了，吓死人！不要唔当吼，大家唔当去吼，唔当去做伊介意的哦，吓死人！啊，对，抓住男人吼，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怕的、很恐怖的一种，这不在什么情节啦，不知道哈，这就是抓住了不放，你要走我就给你死啊！哦哦哦，

0: 上界大的超级游轮的船东、哦、全世界最 最大超级游轮的船东、哦、是哪里呢？哪一个国家？
1: 其实欧洲、啊、
0: 就是造船，现在造船最厉害最多的那个国家，
1: 中国、
0: 韩国、韩国、哦、中国不算韩国韩国这间这间超级游轮公司叫做长景商船哦、Sinoker 哦 ，Sinoker Group 哈、哦，叫 Sinoker 哦 ，Group 哈哈哈，叫做长景商船商船哦，商船，这是全世界上界大的超级游轮哈、哦，啊来，他以最近这出的高额奖金哦，哈、哦，被招募哈、嗯哦，招募船员哦，哦，这个招募船员哦，啊，他开出的奖金，一共哦。这个哈，这个船的航行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嗯嗯，啊，但是你那顺利会当安呢，哈，啊，去航个再回航，顺利回航的等来哈，那你就可以再拿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哈，安那个倒倒起来哈，大概呢跑一趟一个月要跑一趟哈，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数百万的美金。好，数百万的美金哦，哇、哦，假西人呢，数百万美金呢，哦，应该不是数百万美金呐，一共哦，反正他就是一个月，他的航程的是其实一个月来回一个月，哦，去啊，啊，等来应该不是去啦，就是整个航程安尼回来到哈、哦，这样是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时间，但是如果你哈、哦可以完成任务者，你就马上可以得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而且薪资开得很高哈、哦。
1: 什么额外任务啊？
0: 没有说额外任务，就是要跑这一趟船。啊，我就是讲啊，这一定是有特别安怎，无是安怎要让你开这么高，开这么高，大家嘛要来啊，对不对？哈、嗯，好、哦，
1: 他有风险，
0: 开那么高一定是有代价的啦。啊，来，就是要去哪里的呢？哈、哦，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或者伊拉克去载油。然后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回来、嗯、就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嗯哦、就是这样子，
1: 可是数百万美元不太可能吧、哎、薪资不太可能，
0: 应该说是 一艘船的 这一个月的薪资啦，包括船长跟船员，
1: 一个人
0: 船员也是提升、啊、但船长是、嗯、而且一共船长可以全权做主、哦嗯、这船要进要退不爱叮当，还是说你不爱你半途、嗯、想说、啊这个拖来去哈，这个安尼看无，唔收税，我特别落船啊，也可以。哦、他说也可以、嗯嗯，但是只要你是会当顺利回来的话，那就是哈、哦、啊，就赏你六个月的薪资哈、哦。嗯，好嘞哦，所以但是呢，我就想讲哦，哎，和母资金嘛呢，我想加去，这两天唔是个冰冰棒棒嘛哈，今、哦、嘛美国哈、哦、跟伊朗啊，真的是、有一点真的的。好像都是这样吼，硬都硬啦吼。喔、哦、这伊朗我是尴尬啦，专业规个波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些海湾国家好像都怕他。嗯、这恶霸嘛，这中东的恶霸嘛，对吧，哎这么狭海峡自重啊吼。霍尔木兹海峡你看这几天吼，然后准备通过吼，都也是被炸吼，也是被炸。所以说吼，啊这么这么整个这个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又封锁了吼，又封锁。啊所以说诶进前有停战一段短短时间，对不？那时候就运足侪船出去啊，吼！就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船还是一样，也是困在那里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又在开战，大概今天到今天已经又开战啊，这个十一天啊，吼！所以又不安全了哦啊！整个海峡又被封锁了啊！所以如果有船只哈还是经过的话啊。伊朗啦、啊，通常是伊朗啊，伊朗哈还是会对他对这个商船的进行这个攻击哈，所以哪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呢哈？不可一公船长可以自主哈，甚至要下船了他也可以没有关系，好，但是如果你顺利，你要赚这条钱，你得顺利啊，等来安尼哈，冒一点么风险，哦，风险是有代价的，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你风险较悬的，你投资你的你要赚比较多的，那当然风。 险就比较高哈。哎、
1: 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
0: 是哈、哦
1: 欸，然后看不见，看不见，金金看不见。那因为如果船员的话，我知道船员其实他们只要有船员证，人家随时要上什么船都可以。
0: 对，
1: 讲哎，起码他看不见，这两个看不见。阿伯，你来讲。无啥物欠钱，然后要叫伊赚这条钱，人可能不爱。虽然讲时间只卡一个月而已。欸、对、啊，高风险高报酬，咱休息一下，第二段见。
2: 飘扬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过来呀！那你听众吼，过来问迄个啊，过来问一个人啊。嗯，
0: 谁？
1: 陈英杰啊。哦。啊，听众过来问啊，讲啊，陈英杰今嘛喏吼。对啊。一直从陈英杰哦，这入监狱了啊，啊，落尾保外就医啊，了啊，听了听传出讲伊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哈，啊，听啊，无就是啊，病危病急啊，啥物哈，所以一直到即阵，常常拢讲陈英杰是还好吧？陈英杰现在怎样哈？陈英杰是不是啊？这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陈英杰。你要说，不是健在，他还在，哈、哦、哈、哦。虽然不健康情况不佳，但是他还在，哈、哦。到听众拢点点关心陈英杰，哈、哦。咱今仔听陈英杰这条手机啦，哈、哦。但是七月初十一刚，哈、哦。七月七十一刚，陈英杰有传出哈病危，哈紧急救护哈病危啊。但是后来应该讲。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句话今嘛就会当下你家啦吼。好，那我这句话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传出什么代志，代表都是好代志，所以代表讲七月七夕那一次的病危有急救回来吼、啊、所以讲
0: 好来有急救回来还在那边传，
1: 还在那边什么
0: 传出来啊？就病危这吼，就人谢贤就传出来的飘移啊。啊不不不做啊，就啊不一个人，
1: 无啦，迄是我去查，
0: 反反复复，
1: 我去甲回查，因为咱进前拢伫国外无伫咧，所以我、哦、
0: 啊不，
1: 听有人咧问我去甲回查。
0: 所以我刚刚打完新闻就，我当时讲啊，你
1: 姐，我爱确定啊，
0: 我讲病危，我讲病危传出来无代志的，都无代志啊。
1: 七月七是迄天险啊，迄落安尼就对啊啦。
0: 还是谢贤比较干脆，传出来人的再见呐、啊，对不？
1: 你哪安尼？不啊，人
0: 谁没有生老病死啊？对不对？
1: 一条九，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条九、
0: 啊、谢贤是名人呐、
1: 啊。因为大概怎样一破杯嘛，怎样一身体状况不好嘛。谢贤之前
0: 啊，不，所以就是打工金甲五节三长两短的团出来
1: 啊，都、啊就是无消息，所以我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因为我爱确定啊，条九你问我爱确定讲。刚咪咱无伫咧，迄十几工又出啥物代志，所以我去，我紧去甲回查吼。啊，我爱要

0: 传出过世，啊，有很多人问说，欸，他是什么病，因为之前你也没听说他怎么怎么，吼，人现在人，有的人你就不爱用知啊，不爱说啊，吼，反正就，就是不爱说啊，
1: 所以不重要嘛，欸，
0: 对啊，
1: 谁不会死，
0: 欸，对嘛，
1: 对啊，
0: 人，人，人，人最终必有一死，以前我们保传辈说，保证的啦，我敢给你大家看保证的，保传辈都没消息啦，可能保证去那种，哎呦，所以，好这谢贤啊破给你张不是你问过啊谢贤是安怎贵姓呢啊都假老啊齁听听讲我也去把他查一查证一下齁，嗯，啊听说就是肺炎啦齁肺炎啊人年纪大有当时啊对感冒啊就会引起肺炎啊，嗯，啊是什么并发症齁啊听讲其实他也很坐轮椅好几年啦啦齁，嗯，有时候可能一拿出来
1: 对啊有消息有消他有消息的时候，嗯，可能，嗯
0: 啊，前几年这几年很多人弄看到耶稣就弄发现很消瘦嘛，嗯，就散了，嗯嗯啊，也坐轮椅啊听说曾经中风，嗯啊，就这样啊这两天传出来就是过世连他儿子，嗯，不问题是谢霆锋一直都在外地，啊，听说就紧急回来，嗯啊，代表说，欸，也没有预期到 的代表这样，嗯啊，所以就是身体可能一直就有状况，嗯
1: 啊，
0: 有状况，
1: 啊，
0: 对对对啊谢霆锋就赶回来，听讲哦，到最后呢，谢贤是撑着哦，吼，嗯，迄人是安尼哦，哦，嗯，人你所以我
1: 最好就靠鬼啊，
0: 对，我有时候不得不信，
1: 没有错，
0: 他就是硬撑着那口气要等谢霆锋，
1: 对对对对，
0: 啊，谢霆锋，
1: 我想，
0: 对对，等来个看，
1: 啊，人的，对对对，
0: 阿姨的，伊家见拜拜哦，
1: 我高兄到最后还是我高兄弃票，
0: 对，来你好，嘿。
2: 嘿，
0: 陈英杰1953年呢，啊，你个生化几岁啊？哎，你个你生啊？1953年，七十二三嘛，哈，73哈，哎，好，嗯，谢谢。
1: 对啊，还是谢姐不啰嗦啊，我得最好得看一件，对，看一件人的，
0: 对啊，对对对对，而且伊吼，哦，谢霆锋有讲啊，讲遵照爸爸的遗嘱哈，他就是低调的，
1: 智商也不，
0: 哎，对，办理他的丧事哈，嘿，啊，不过今天又传出有一个名人过世，啊，我是有一点 shock 哈，啊，不过这个名人大概也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名人，但是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偏爱那种哈东方。风的啊，那种，豪服，好，哦，比较华丽的豪服，东方风啦，哈，哦，这個，豪服的，哦，有一挂贵妇啦，哈，哦，应该东西哈，生活相当袂歹，贵妇应该就有买过他设计的衣服。哦，衣服
1: 设计师啦，
0: 设计师哈，今天，嗯哦，突然我也觉得很 shock， 因为什么？你 shock 都是因为都没听讲伊安怎啊，啊，所以陈英杰听讲安怎就久啊，哈，哦，所以在三不五时常常都有人在问哈，嗯哦。好来，这个服装设计师呢，知名服装设计师叫温庆珠，听众朋友，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哦，一挂贵妇啦，哈，
1: 资深贵妇，
0: 哎，资深贵妇。啊，不一定资深啦吼，哎，有当时啊要做亲姆啊的时阵吼，可能拢会买到温庆珠的衫吼。好来，温庆珠名服装设计师今天传出过世，嗯，69岁娘娘，嗯，才69岁而已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嗯。
2: 台南市五爷名店哦，我有改过
0: 衣衫。哦，对吧？温庆珠啊，哈，哦，所以我讲那个足侪贵妇，一讲到他，可能就会知道。但是有的人较无咧接触，哦，这个
1: 衣衫单价较贵。
0: 贵啊，
1: 台湾有，
0: 啊，
1: 他有17个官。哎17家专柜跟2家门 outlet 门市，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个吼，伊较早我看，欸，我知影高雄过去有一间伊，哦，用开伫高档百货公司，光是那个门吼，欸，门口就觉得我，欸，这辈子都连看都不敢看。
0: 哎，欸，美术馆遐就一间啊，我特别那散步乌鸦过的时阵吼。我老公温庆珠三厘，哎，好谢谢哈，这个不是我的时代哦，我一辈子没买过他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他的衣服，他都是比较东方风哈。 啊，但布料都是布料都是很挺很挺的哈，啊，它都有融合，也服装有很多融合那种啊，有一点像是东方的啊，这个色彩哈，啊，色彩花艺哈，这一类的哈，这一记录也有一点跟它像画国画呢，有一点类似啦哈，哎，它是比较
1: 山水坡，
0: 所以说比较东方风嘛哈，啊，布料用的都是很挺的哈，通常啦，重要的场合啊是要做亲嗯的时阵。啊，爱尽量较正式。
1: 老前锋啊，
0: 老
1: 真的没有错啊！你现在年轻人
0: 没错啊，
1: 温庆珠没听过？
0: 没
1: 优衣库我有听过，对不对？对啊，老前锋啊，
0: 对啊，对啊，他就是以哈这个他的作品呢，就是这种哈比较能够来说哈繁华啦，哈，好这个繁华繁华拢是梦啊，哈，好不可。讲到这个温庆珠哈，温庆珠他突然传出过世哈，因为都没有听到怎样啊，可见有些名人其实可能他们身体像陈温茜。嗲嗲传出以身体不舒服又在住院，然后对好这样啊，但是他也是一直就这样子哈，哎，真的是啊，三不狗时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个发表一挂那种言论哈啊，所以这样你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怎样，那你讲啊，他就啊就之前就一直有传出身体有状况，
1: 只要我归结出来，只要一直常常会在那边挨等哈，通常都
0: 动作不稳，
1: 长命百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每天在那边靠墙说哦，身体不好啊啊啊！哎，好像说哦，人生无望哦，看到生命尽头的曙光，哎呀，
0: 所以
1: 不要活得那么不潇洒嘛。
0: 所以你没听过他怎样啊？加上他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传出，
1: 哎，69岁算
0: 对，
1: 还年轻。
0: 对对，而且你想想，他温庆珠他习惯的装扮就是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啊，一向都是白衬衫跟牛仔裤的搭扮，好的搭扮，对，伊无咧穿伊个的哦，你讲伊色个衫咧，伊那唔是穿，不是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哦，啊来啊，所以讲哦，
1: 就是好像是三毛穿的会很合适的那种，
0: 哎，
1: 对、啊，就是那个感觉、啊。
0: 温庆珠就是白衬衫、牛仔裤，然后长长的头发哦，哎，
1: 老前锋，
0: 哎，对，哈，所以很多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震惊，
1: 没有错，
0: 对啊，好来温。温庆珠英文名字叫做 Isabella Wun， Isabella Wun， 他就是用这个英文名字呢开创一个的服装品牌，他代表的是服装的设计还有时尚，还有时尚。其实他是一种将美学跟生活结合的，人说他真的是，所以好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好友的这种留言感慨都是说他是一个浪漫，真的是浪漫的人，浪漫又爱生活的人，真的。一餐厅吼，嘛开过餐厅，除了服装设计以外，啊，可以餐厅，而且是伫台北的蛋黄区，贵档的啊，安尼贵档的哦，吼，贵档的吼，这个品牌伊莎贝拉温吼，温庆珠吼，它就是将生活美学跟生活方式呢，吼，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栋台北蛋黄区的大楼呢，一贵档安尼，好，它经营它的菲菲茶酒沙龙，哦，叫菲菲茶酒沙龙，哦啊。沙龙啊，它里面卖的有中式的菜哈，我就这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哈。菲菲茶酒沙龙，还有什么 Ken 什么卡很哈卡 key 哦 ，Henkey 哦，而且啥好咖啡店哈，菲菲咖啡店，好，菲菲是他的小名，好，然后他就是一楼喝咖啡哈啊，可以一楼喝咖啡逛街，二楼吃饭，三楼吃饭喝茶，好宴客哦，然后。再上去还有他的衣服啊，安尼贵重的哦，就这样子。
1: 对，你看以我告诉刚我没有看过温庆珠的，我知道这个设计师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啊，但是我刚才稍微讲解哦，他就是很中国风，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然后有些作品的是这里棉袄，这个中国那种棉袄的样子，有领子，有棉袄啊。但是一来对哈，它的这个绣花其实是蛮西洋的，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从他的作品跟他陶造一根盔上，菲菲上
0: 茶酒
1: 啊，一个被叫沙龙，
0: 哎，
1: 他就是想要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嘛，又有茶又有酒啊，个
0: 然后还有咖啡店，
1: 对，没没一个
0: 还有餐厅，
1: 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沙龙哦，
0: 沙龙，
1: 哎呀，沙龙，对啊，沙龙这是很为
0: 老前老一辈的，
1: 不是不是老沙龙，这个是法文嘛，所以它又有卖茶，在法国的沙龙怎么会卖茶？所以它茶酒沙龙，它我相信我能够大概能够想象，我没有去过那家，可是我能想象它里面一定。哦，都是很中国的元素很多啊，但是他用的器具、器材，可能都是一些法式的古瓷等等，对啊。
0: 中西合璧，
1: 中西合璧，哎，对，老前锋，这个 old money 会很喜欢他的衣服。
0: 好好，他的衣服动辄都是几万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定制的嘛，哎呀，高档的。
0: 所以我讲吼，都要做钱唔的时候。
1: 而且还有棉，我看也上来那个棉袄了，阿娘，我的台湾请棉袄，这个真的是要冷气要看。
0: 那有是卖外国人呢？
1: 对，他没有，我觉得外国人喜欢哦。
0: 对啊，
1: 我如果以外国眼光，他会这种充满的东方的色彩元素啊，各有他熟悉的东西，他有一些花鸟的东西，但是也这类材质是用比较是用欧式的或者是法式的材质，还不错，
0: 他来
1: 很可惜啦，很可惜哦，
0: 对，但是也没有说特别说他到底
1: 低调啦，
0: 对对对，就是69岁，说实在才69岁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啦哈，这。就是没买过他的衣服，也听过，也看过哈。温庆珠哈，伊莎贝拉问哈，
1: 所以会常常这样啊，不舒服了，好像快也没 on 起，那个都可以，还会活很久了，不用担心呐。哦，
0: 这样子哈。
1: 对，金金姐，杜杰，
0: 最近有一个人，
1: 最近金姐辛苦半天啊，当个出来嗲哎，这个底背的没来不及啊，个点哦，好像
0: 我只能讲我看一个人，伊就点了点。最近哦，伊咧直播拢嗲咧靠听讲伊身体安怎了，什么精神？
1: 法拉利姐。
0: 不是
1: 哦，
0: 馆长讲，以前两天可能心脏安怎，伊就讲哦，结果伊讲我奈无死，真奈无死，我是个伊讲死死也好啊，结果奈个救起来哦，啊，一尴尬唔知嘛，大家拢在讲个啦，馆长啊，
1: 卖惨吼，卖惨，偶尔卖，
0: 不好啊，已经嘛卖惨嘛，
1: 不
0: 好啊，
1: 偶尔卖惨可以的啊，你天天在卖惨，
0: 天天他现在
1: 对啊，想被看直播要看你卖惨对不对？哦，生理不好啦，又是被谁迫害啦？
0: 啊，拢在讲人安怎对不起伊啦，讲啊，啊，其实
1: 负能量很强，
0: 伊在拢家己做了，家己做滴啦。啊，来接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好。那个温庆珠的爸爸就是温哈雄，
1: 温什么雄？
2: 哎，这个温哈雄一个将军，
1: 哦，
2: 他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所以你跟他的
1: 对啊，对啊，他就是
0: 因爸爸吼，较早是一台北出生，但是后尾伫细汉的时候都台南哦，啊台南高雄啊，对，拢大过，因为他说他爸爸好像那时候是当警长还是什么，所以常常会调来调去。
1: 党国时代来，
0: 党国时代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党国时代不好。就是说他的文化的熏陶嘛，就像那个白先勇，打开张家公，我姐看到南岛有一个白先勇，然后白先勇以写一个台北人，我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台北人，你那一旦今嘛岛人就得角度去看白先勇的台北人，他真的就是台北人，他没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你在白先勇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台湾，但是满满的哈在台湾。有回不去中国的乡愁，啊，这个时代的背景，我没有说这是对或错，那这个的是这个随着党国一起过来台湾的，他们对于自己故土的这种哈中原故土的向往嘛，包括歌咏滇千哦，你有去过陈清武都知道啊，那陈清武里面有一个什么塔哦，然后
0: 什么塔，
1: 就是几类就中国那很中国式的塔，居高临下嘛，哎，所以那哎的是就盖杰，他回不去杭州西湖嘛，他所以他在。
0: 陈清湖
1: 弄了一个，对不对？
0: 把陈清湖当西湖啊？
1: 呢，对啊。然后呢，你看圆山饭店为什么要盖在陈清湖旁边？有那种中式的宫廷风，他回不去了，他就只能哦盖一个类似的哈，然后仰望哈，遥想他我回不去的家乡。
0: Hello， 你好，嘿，来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两位好，
0: 哎，
2: 好，一个
3: 我有买恁的钙粉钙药啊，借问下要安怎吃啊？
1: 来，
0: 线卡甲你讲吼，线下甲你讲。

0: 来你好，
1: 我听叫过那个破格的一节目哦，哦好康个糖啊，一条，
0: 无啥物好
2: 讲，你
1: 听啊，好一段吼，伊在咧报明白啊。
0: 我不闹咧报明白，你莫丑化我哦，
2: 我
1: 是我想的啦。
0: 哦，你想
2: 的就好吼，
0: 你都把我的话当作明白安尼吼，是哦吼。
1: 大家讲股票哦，讲政府拢无赚钱哦。嗯，你阵都爱帮听啦。
0: 嗯嗯嗯，
1: 无带无钱就去讲报台船，哇，就赚了这。
0: 然后今麦要去，哦，我要去买台船的安尼。
1: 哦，伊讲一个了啊，我较紧来买咧。
2: 胜率不高了，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2: 我是真的，
0: 伊家己的判断啦，
2: 对
0: 不？阮是无得，阮是无迄个目的，安尼咧讲
2: 的。无咧讲这，
0: 阮是新闻时事，啊，你要甲阮无意中听到的当作
2: 啊产业分析嘛，
0: 对，
2: 而且你若讲真正要做股票投资赚钱，你得爱家己去做，
0: 不要紧啦，不要紧，
2: 爱家己去做功课，这唔是不要紧，这爱家己。
0: 我是讲，迄不要紧啦，迄无甲咱无关系，伊家己的分析，家己的决定，吼，
2: 哎。
0: 伊那要动作，安尼都是迄落那
2: 再次重申，我冇咧买股票，没有。
0: 好来哦，
2: 因为咱其实咱人就是安尼嘛，趁钱我也就欢喜感谢，但是对吧？了解是说你可以怪你啊，像前韩国不是有那财经网红
0: 啊？
2: 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财经网红，但是哇，哎就恐怖，
0: 也是直接讲报的啊，那不得用，那不是咧讲的啊，
2: 系
0: 啊，直接讲报讲哦，啊买股票啊买啥买，
2: 对，
0: 啊
2: 谈的时候你别家你感谢啊，把家你当作神啊，但了解时阵哦，
0: 恐怖死啊，
2: 就恐怖，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家己要安尼想，那是你的代志啊，我唔要紧，你要安尼想你的代志，但是我唔。对，听众知影啦吼，咱只不过是咧讲新闻时事啊，有个人就会讲，听到吼。好来，伫咱台湾即嘛呢吼，这个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就是吼。啊，已经到了这种蓝绿互不相容吼，这个很好、要找一个蓝绿可以有交集的吼。很难哦，有共识的好像很难
2: 啊，探钱啊，
0: 探钱都
2: 股票探钱，
0: 探钱都共识哦，有交集哦，啊，有诶探钱嘛，讲无探钱啊，对不对？安尼讲，不过我今仔要讲一个吼，蓝白绿都是有交集的哦，这不简单呢，吼，伫政咱台湾诶政治生态，今卖政治生态哦，蓝的也认同，白的也认同啊，绿的当然也认同，那这。我这种的代志，
2: 可认同不代表票会投给你啊！
0: 哦，当然了，
2: 对啊，那就
0: 当然了，当然了，哦，当然，这是不对啦，哈，但是，但这咱家己就清楚的啦，哈啊，但是哦，没透过这个民调，哈，透过这个民调，他有的人，我哪不认同我的民调，我嘛不可能家己好你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就不简单了，哈。好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台湾政坛出现的。罕见的民调奇景，罕见的民调奇景哈。最新的数据大公开，哦，这个板块的流动引发足侪人的讨论哈。好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咱台湾的政坛竟然出现一个人。竟然会让蓝白绿都有交集、有共识，支持度呢？同样的哈，就是满意度、支持度都一样来到高点哈，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哈，出个零是好零呐！哈。好来，此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 好来，我刚用数据，人讲数据是的讲话，用数据来讲，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几年来对高雄市哈各方面呐哈啊，诶，这个这个施政各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满意度，在党中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都是支持度很高啊，甚至呢已经连续得过五星级的哈，我记得五星级的市长六都市长哈，那最新的调查，陈其迈整体施政满意度来到80.9，好80.9，这在咱台湾哦，目前这么残酷的政坛来讲哈，一个首长的满意度来到这样哦，在你人讲啊，在共产国家到安尼，我也是哦，哎，在咱这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个这个老官嘛，嫌个老烂哈，哎，各有法都来个。80.9% 的哦，这个施政满意度，这真的不简单。阿里点讲，哎呀，不要紧，可能是因家己的，拢吼家己支持家己的。但是呢，如果摊开政党倾向的交叉满意度，好、哦，这个那个交叉分析呢，民进党哈的是讲陈其迈他所属的民进党的支持价，对陈其迈的满意度是来到98.6%哦。哦，是来到98.6%哦，哈，没有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73.9%，好啊，那么国民党就是蓝的，国民党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61.6%。哦，所以你唔能讲，哎，侬家己咧做，家己咧支持，家己咧满意，哈，哦，就是没有政党倾向对的人。对陈其迈的满意度73.9%，国民党支持者当中也有61.6%，对他的施政表现满意，给他的满意超过61.6%。再进一步看呢，为民营展来看，这头上我们说的是政党的倾向，所以说真的陈其迈的满意度是产现蓝绿交集，都有交集。年龄来说，20岁到29岁这个族群就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对陈其迈的满意度竟然来到98.3%，很惊人的。这一份民调呢，真的实在有人就说，真的啦，真的有在做的，真的做到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真的这就是真的大家都有共啊，有交集，就是有交集，所以那种80-90%的满意度，这真的是不简单啦，甚至不分党派哦，不分党派哦，啊，年龄层哦，最可怕的是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的满意度来到98.3%哈。
2: 其实陈其迈算很简单呐、啊，他执政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点问题你都可以改观了。
0: 而且他，
2: 我对了，当然就很多啦，但是归咎就一句话，遇到问题的你改不改、你要做面子工程，有时候真的要面子工程有面子工程，要理子工程有理子工程，要长远规划有长远规划，然后像或者是各个时安的，因为这不是说马上就一触即成就这么高的支持率，对于疫情
0: 六年嘛，
2: 对于疫情时代
0: 六年、
2: 疫情时代一点滴滴的累积啊，疫情时代嘞哪讲我相信各种起名都就英雄去做那里住下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不管是那个 AZ 啊或者是莫德纳、那时候就有那种长辈就先打，然后去高雄、借高雄巨蛋
0: 啊，然后坐着一排
2: 這樣子打然后你都不用动你边靠在靠人嘞，你这里哈医生当护士动、对不对啊，你坐的在
0: 大家电够人的 U 牌啊，
2: 然后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曝晒、有冷气啊，有那个 violin 哈、一准那去高雄、我买住贵贵啊，这高雄巨蛋我去打过嘛、然后那个慈济的那个这个。场地也这样，快速舒服不啰嗦简单、好， 在疫情时代，还有阵那个的圈选嘛，然后调查嘛，讲哇，你这些所在，一阵那我们叫框列，哦，一定要抓到，一阵那没办法，这边拖出去。
0: 嗯，
2: 在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候，其实高雄市政府都一直在哦协助市民，还有包括这次食安有的危机，
0: 嗯，
2: 贫穷下人都在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你卖我起码人卖讲什么该要自己要认分内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就要把它推去说啊，都是政治斗争呐、啊。我外公啊，你这样子，你是只在跟谁？你在跟你的同温层取暖呢？啊，相信起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了。谁管你蓝，谁管你绿，谁管你统，跟你赌。我今天口袋的钱有没有赚到钱，赚饱饱？我吃得饱，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这个才是绝大中产阶级需要的啊！所以你看，做对事情，中产阶级就支持你。哎，我的光嘛，他不会因为支持度你高，颜色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啊，然后因为支持度高就去投你，不，顶多不去投你自己的人，他不会去投你啦。
0: 嗯，
2: 这是你也信仰嘛，也自尊嘛。
0: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人今晚不得插降跌啦。
0: 嗯，
2: 哎，我吃得饱，穿得满，玩得爽，对不对？出国能够出国，对不对？啊，薪水有增加，投资有赚钱。他那是管理统跟赌，
0: 好，所以讲哦，这也是一个政坛哈，一个真假期
2: 这代际
0: 可以讲是政坛比较特殊现象了哈。好，透过这一次的啊这个大数据的啊这个民调哈，这竟然会让台湾那么分裂的政坛可以哦，因为这个人而有所交集。
2: 对啊，麦公这边剪彩和面子工程都我的功劳，
0: 人的真正都是我在做的啦。
2: 都掉尿气啊啦，饮醉啦，
0: 哦，
2: 啊是讲垃圾。有了啊，中央哦，中央要负一半的责任，啊，叫喝者
0: 哦，
2: 然后 AI 来，今嘛来 AI 来这起定的喝啊，什么各书要狼对吧？
0: 对啊，然后这个狼也是这个啊，我们哪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的时候哈，啊，第一时间你就是会看到他哈，什么事情，我说哦，这个在这上，那个这上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2: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好几步，包括我阿公，我印象身为高雄市民，就是很有感。
0: 嗯，
2: 以主要的是这边疫情的群整合了高雄几大医学医院的资源去调配。
0: 嗯，
2: 哦，这个是指挥论，这真的是不是只有做小的
0: 啊？
2: 你大，你这高层呢，你要去调动指挥哦，然后去把每一项做好。五郎公有不同的方面说，哎，这陈市长其实他是严官，一对个爹啦哦，极严厉色。
0: 对啊，
2: 但是说对我启云来讲，好啊，因为。本来咱选举投票，不是叫你来做官呢，不是做王的呢，
0: 叫你来做代志，
2: 叫你做代
0: 志，为人民做事。
2: 咱不是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哦，那做官就了不起的。我们台湾就是有任期啊，四年一任，不做不就滚蛋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咧该混该忧。

0: 好，加油加油哈，麦克托，
1: 祝贺你哦，
0: 好，谢谢，
1: 身体健康，祝福你，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恁有拍过啦哈，
1: 蔡司，嘿。
2: 啊，伊
1: 迄
2: 个 AI 吼是要用什么款的，
1: 可以当
2: 跟 AI 联络，
1: 咱咧咧请教。无，你得用 ChatGPT 啊 ，Gemini 啊，吼，你
2: 的
1: GPT 啦，
2: 吓，你啊用那个
1: 手机啊，
2: 牌子的，
1: 哦，什么牌子都可以吼，
2: 智慧手机吗？
1: 都可以，对对
0: 对
1: 对，爱让上网，爱让上网，还较重要吼，哎，上网咯，哎。
2: 要先上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手机啊会当上网诶，才会当。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
1: 嘿，先上网哦。
0: 来，你好，嘿。
3: 哎，大家好。
1: 嗯。
3: 啊，对啊，就讲咧，不跟你讲存钱买，这我有认同啊。
0: 嗯哼。
3: 嗯。即马目前，我是希望偌正的甲左龙泰换掉。
0: 哦，谢谢。
1: 那么的公正啊。
0: 来，你好，嘿。
4: 喂。
0: 你好。
4: 啊，请问咱刷卡
0: 讲者是？好，刷卡哈，咱可以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看跋倒啊，唔知要食啥物货。
0: 来广告啊，你跋倒了有安怎无？嘿，
1: 哎，干嘛这个？骨疼疼啦，
0: 吼，好，好，啊，先买寡钙粉来食，吼，好不？吼，
1: 你给我食好哦，
0: 好啊，好好好，刷卡刷卡，吼，要行，吼，好，谢谢，吼。咱来跋倒吼，哎，注意哦，有的人讲跋倒，哎，敢那无安怎吼，啊，唔过疼，足久足久拢搁咧疼，有的嘛有安尼哦，啊，最后，吼，经过啊一两个月啊，都不讲无，都敢那无是无安怎，但是也疼。里面有骨裂，吼、哦，有当时啊，内底有骨有壁，吼、哦，啊，有当时啊，你去，哦，你去检查时，你感觉讲无安怎，哦，所以可裂，有时候裂就是安尼，安尼小块有一个壁损，安尼尔尔，吼、哦，哦，很细很细的壁损裂缝，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无察觉到，吼，啊，所以讲很长期，就时间过足久啊，拢阿哥都不舒服，所以讲钙粉钙又加嘞。金波如杯，我学咱咧听众讲的，真正就是恁的物件那会遐好，我真正我即摆行路吼，走那杯咧，啊行那走咧，啊走那杯咧，安尼，哦，规个拢轻松啦，拢跳人啦，拢少年起来呀，得力蒜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坤弟，我知道你是爱狗人士哦，但是。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哦，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1: 那个，戒烟吃，有吃安尼，卡安尼，不无啥难呢。
0: 戒烟戒的吧，嘿，你的关节支撑力不够啊，吼。
1: 我是跟他吃钙粉的，
0: 钙又加的啦。哎、欸，有当时啊，咱的力量是靠关节的带动的，哈、哦，好不好？哈、
1: 哦，对，钙又
0: 钙又加的，你就足明显的啊，就很明显呐、啊。钙粉高的有钙粉的作用啊，钙又有钙又的作用啊，带动关节的一定是爱钙又啊，哈、哦。
1: 我
0: 你都钙油加嘞，都就会很明显了啊！哦，都有差，足明显的，足明显的吼。但是你钙粉咧吃，对咱身体各部分来讲，绝对拢好个啊！吼，好，好，
1: 我请教
0: 你。你家己调整就好。哦，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身体状况，你要安那改变，要安那调整，啊，要安那时什么时间吃拢会使，自由的，好不好？哈、哦，好，谢谢，哈、哦，哦，以上。要卡电的一般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2: 好起来哈。
0: 来，你吃讲嘿。
2: 迄个，
0: 嘿，
2: 你甲讲，伊若要送药下来吼，
0: 哎，无要紧，
2: 拍电话因，我第一楼甲你
0: 好，无要紧，
2: 我二楼无电联吼，还听无袂着，
0: 无问题，免紧张，好，这阮要送进前，阮个小姐拢会先卡互你，你免紧张这啦，吼，好，一工送遮济吼，嘿，这你免烦恼哈，阮阁有人会卡互你，好，阮一定要阁。咱注文，咱节目中是注文定岗，阮甲你特，阮甲你登记起来，阮都有客服小姐会卡甲你联络啊。好、哦，一定拢，你若有伫咱的节目中注文吼，好、哦、定岗咱的产品，一定吼、哦，随后阮都客服小姐可能下晡还是明仔载，拢无一定吼、哦，有时候都是下晡伊都客服小姐的讲啊，你有伫小军扑街的节目中定岗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吼，吼、哦、对无？看对无？对焦一下啊，你当时要送吼、哦，啊，阮当时会甲你送去到位安尼吼，迄阵啊，你若有啥物要求，你才甲阮客服小姐讲就好啊吼、哦，咱现场节目。定岗出呢，然后唔免烦恼吼啊！迄节目有一定，咱公司咧出货吼，有一定的 SOP 吼、哦、，OK 吼、哦。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
0: Hello，
3: 来你好，
0: 有，
4: 刷卡。
0: 刷卡、哦，
4: 刷卡。
0: 来，你好。Hello， 来，你好。
4: 叔公 ，Pocket，
0: 车公，
4: 哎，叔公，我带你去一个爱国人。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The
0: salty air brings memories to my mind. 不知道，哎。不知道，哎，不知道，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啦，咱听从伊是讲，伊讲最近有听到大陆广东有一个什么新闻啦、啊，伊讲叫我报一个安尼吼哈啊，但是迄个新闻我无去注意到吼，没有注意那么多，而且大陆的代志这么侪吼，大陆的代志这么侪吼，好像哦好，这个新闻伫咱节目中来讲，可能就还排不上啦吼，排不上来吼。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3: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嘿。
1: 主持人你好吼，就像伊讲，迄网络上吼，因材料足袂介绍，叫咱台湾阿去啊救济。
0: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吼。对啊，伊说中国伊最近水灾嘛，正严重嘛，有几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因么大陆中国有一些民众因的拍片，你讲啊台湾啊，台湾啊怎么吼不赶快来捐款呐、啊、吼，叫咱台湾赶紧去捐钱，赶紧救济。你若不爱紧甲我捐钱，我要甲你母痛哦。
2: 台湾人不是没有那种这种人机几机的这种心啊、因为咱台湾迄阵啊，四川大地震是，咱其实咱迄阵啊，台湾了嘛，
0: 汶川
2: 哦，四川
0: 关注济呢，
2: 关注济啊，
0: 几十亿呢，嘛是个几十亿，
2: 赶快嘛换来什么呢？人讲这何叔去帮助你哦，人机几机的这心情哦，我们不要讲谈政治，结果换来什么？中国人哈，文攻武赫，对不对？军舰绕台，你起码要叫人台湾那个关机哦，你他较歹对不？
0: 较歹，
2: 但是咱三一咱关机哦，日本人。感谢咱台湾，感谢到今仔日，真久真正啊！咱家己可能拢袂记，伊阵啊有关机，有关无关关嘛？这日本人还是感谢，就是同样的嘛。人讲救人还是帮助人，买酸点。
0: 救人唔当救糖哦，咩救糖唔当救人哦。
2: 对，就是这样子。可是台湾人想要去捐，还是去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
0: 是自由，
2: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嗯。
0: 这就是在说你管你娘
1: 的啊！好，好了，好了，就多了啦。
0: 好啊，恁恁拢要害我，定要叫我讲这个话吼，迄真是无意中讲出来啊！吼，好来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
1: 0800-775599。
2: 你好，嗯。
3: 你好，我找淑君小姐。
1: 哎、来，唔免催，直接的，直接哈，哎，直接说，哎。
3: 线下，线下，
1: 线下哈，好，好。

谢谢，好，多谢，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好来。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
1: 哎、欸，
2: 中国讲的风台是偌像的遥控器。
0: 嘿嘿嘿，哦哦，真牛的哦，牛干的哦，哦，咱的总统我都遥控台风。哦，那呢，这都太这种人才世界哦，全球哦，都真正拢大家要收抢啊。可我都遥控风台，意思讲，顶边的风台对于咱台湾转来摔过、闪过吼，啊，转拉位中国啊，结果中国是足严重的，所以讲，吼啊，由此一说，吼，这可玩笑话啦，听众你不要在这哈，听听就好。有时候是网友家己的杜撰想法吼。咱较早唔是拢讲啊，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对冇？风台是来啊，等咱的中央山脉都拢会个动起来，哎、嗯，对
1: 吧？哦，对不？中央山脉真有雾、
0: 嗯，这是真的呀、啊，
1: 就有功能啦，
0: 哎，这是
1: 有啦有啦，就因为对西部来讲，这是真的有破坏、哦、
0: 啊！咱的总统会当遥控操纵、哦、操控制台风这都、嗯，听听就好哈。

0: 你的就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的空一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1: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成年人其实都喜欢散步不管是讲平常的生活，还是讲有时候出去旅行，也都喜欢走一个走在一个不管是繁华的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讲这个比较偏近的小镇、小城、小渔村这个散步那这个有一个一项调查讲全球最受欢迎也最适合步行走路用走路的步行的城市城市听众朋友，你自己所住的所在，你有感觉讲有适合走路散步无？咱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土地无大人个济，所以说实在有足济所在拢无啥物适合人走路。
0: 最主要是城市规划很差啦。
1: 对啦，真正这爱盖啦，哎呀、
0: 啊，骑楼做行李，我都卖我被停，这个才是主因
1: 啊。对啊，这真的要多一点可以让人走路的环境，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走路啦。
0: 对啊，搬
1: 啊，当然天气也有关系啦好，那来讲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或者是甚至散步探索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情的城市
0: 是哪个城市？
1: 咱先讲在哪一个国家？
0: 国家
1: 叫做东欧，以前是共产国家，叫做波兰。波兰的那个城市叫做克拉科夫拿到第一名
0: 这我相信
1: 对，其实有很多早期那个东欧国家我刚刚不知道我喜欢我反而比那个什么法国、英国还更喜欢就是那些早期一些东欧是共产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街道设计、房子、建筑就是也是很欧洲啦，对不？但是他们的道路会比较宽广另外也有人行的这种走路的步道，
0: 人家车不这啦，
1: 对，
0: 因为东欧国家
1: 没那么繁华，没那么对，
0: 就本质上经济较不好啦，
1: 对
0: 所以东欧国家的人拢走去这个西欧、南欧去看过但是。因嘛是保有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特色，但是没有那么
1: 没那么拥挤，没那么吵杂，
0: 物价没有那么高，
1: 对，物价又比较的将将好，然后道路也大条呀，道路大条，哎，
0: 对啊，我2024年我咱去东欧跟中欧嘛，
1: 对吧？对吧？
0: 东欧你看这
1: 就是匈牙利
0: 的
1: 捷克嘛，斯洛伐克，
0: 匈牙利的物价其实跟台湾体感上的物价跟台湾差不多，但是一些澳洲，一起剩澳洲来对物价较低所在，所以如果拿台湾的薪水，你拿去布达佩斯，又是首都去生活，其实还蛮 OK 的啦，
1: 对啊，
0: 但是哇，我们贵这里东欧这个布达佩匈牙利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己都想说我要去法国探亲，我要去。
1: 你在法国你的生活消费成本都要给足管
0: 不啦，就
1: 但是还是要去嘛，
0: 钱啦，对，就钱比较多啦，对对对啊，但是你看波兰波兰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想要去波兰，
1: 对啊，
0: 说这个叫克拉夫嘛，
1: 克拉科夫，
0: 克拉科夫，克拉科夫，
1: 对，就这一个城市拿到第一名，
0: 一定很棒，
1: 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旅行的城市就是波兰的克拉科夫这个是很多人把它评比这类出来的哇，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还有就是像老城区的，有时候瓦维尔城堡克拉科夫那阿哥来其实第二名拿下第二名的 这个我就比较稍微不认同，是威尼斯，威尼斯就今嘛就阿杂的好唔好哈？好哦，波兰我认同，波兰我有去过哈，好，所以我大概知道也街道也街廓的情况是安暖哦，真的是蛮适合、嗯。
0: 对啊，那台湾有一个网红，他旅遍欧洲嘛，的那婚宴公，他最喜欢的国家，
1: 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地方国家
0: 就是波兰，
1: 对，
0: 因为交通嘛，金红奔哈、不管德国 Becky。奥地利 Becky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首都、啊、再来的话物价真的很便宜，假西人
1: 对对，
0: 波兰的吼，肉这大块，布丁
1: 这大块，
0: 布丁这大块，米家牛奶鲜奶，都比台湾便宜、真的都比台湾便宜。
1: 好，哦，咱都要讲克拉科夫为什么第一名哈？一共它的整体地形很平坦，有一半的道路都可以供行人通行，绿地又很充足，城市38%的面积是公园、花园还有森林、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0: 没有错，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去波兰哦，走走也不错、而且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我会想去波兰的，因为我想要去看那个奥斯维辛集中。
1: 哦，对，值得，那个是值得。
0: 有时间去讲，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广告照10807008，为人收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烧暖、发热、甲学行多济，随时拢咧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嘛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孩子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我们的孩子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孩子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5: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接听哦，嗨，谢谢。好，来哟，需要咱家的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要点歌，咱的好朋友们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哦。来，立刻你好，对不起，立刻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0: 哎，徐大姐你好。
3: 秀爽，你的迄脚大苹果收到啊？
0: 脚踏板呐、啊！
3: 哦，脚踏板是啊。
0: 哎、欸，爱做哦。
3: 我收着足感动的。
0: 你爱做哦，
3: 哈。好了，我给你感动个。
0: 爱穿袜啊，较袂臭。
3: 好，我有穿袜啊。
0: 啊，差不多打三分钟就好啊。
3: 好。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谢谢。你感动个老师啊！
0: 哎呦，唔能安尼讲啦。
3: 开遐侪钱。
0: 没啦，不计侪钱，
3: 嘿，没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3: 我来唱一首诶。嘿，我当我唱好不好？
0: 当我今天请假嘿，今
3: 天请假呀。
0: 嘿，
3: 啊，无你唱唱的，
0: 嘿，
3: 无你可看我。
0: 好，等你安排哈。
3: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0: 您大家呢？嘿，
4: 我在门口啊，
0: 我在那。
4: 为什么？
0: 什么歌？
4: 为什么？
0: 好，等你安排。
4: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什么？是咱的主意。
5: 我在中波，我想来。
0: 中波的郑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啊，有你就有我，
0: 有你就有我。
5: 嘿，
0: 好，等你吹。
5: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先生你好。
0: 哎，咱的主意。
6: 我是袁丽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6: 陈英姐的《人生一路》。
0: 人生一路哦，陈英姐的吗？是不是啊？
6: 是的，谢谢你。
0: 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7: 谢谢，你好。
0: 你好，咱在这位。
7: 谢谢啦，那个脚踏板收到啊，谢谢你啦。
0: 爱走。
7: 好，谢谢，一天做两拜嘛哈。
0: 一天做两拜，一拜三分钟到五分钟哈。
7: 好，谢谢，
8: 你好，我要买那个鼻痒药在哪
0: 裡？等一下我叫人来拨来线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秀爽，你好。
0: 哎，你好，咱在这位。
9: 我保心黄太太。
0: 啊？
9: 黄太太。
0: 黄太太哦。
9: 嘿。
0: 要听什么？
9: 啊，脚踏板已经收到。
0: 好，会记爱打爱打哦。
9: 哦。
0: 爱做。
9: 谢谢。啊，我跟我点一条歌好
0: 不好？你爱做吼，才袂辜负着我的用心嘛。
9: 嘿，我知影，嘿，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9: 我要听多情阿娜达。
0: 哦，多情的阿娜达，好，等你吹。

0: 你听什么歌？
1: 我要来点纯情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好，再来拜哈。
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先生，晚安。
0: 咱在几位？
2: 我安南区，我姓刘。
0: 要听什么歌？
2: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顶面干嘛这首歌呢？
2: 有，我还是爱听。
0: 你那么点同款的歌、嘿，好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那么点光先停一下，今麦八百多啊，谢谢。记得啊，注意什么嘞？来，要点歌人先停下，今麦拜拜了哈，拍摄哦。来，今麦拜歌拜拜了哈。
3: 谢谢小姐，
0: 谢谢拜歌拜拜了，
3: 谢谢你。我的脚踏板我今天收到了，
0: 是，那有
3: 今天做两次，谢谢你让你破费的嘞。
0: 不会，我希望您做的好，
3: 我今天有
0: 做，你们一定要做哈。
3: 好，谢谢你哈。
0: 好，不会，
3: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你若有做，你若勤工，我就欢喜啦。主要是要爱恁勤工啊，我无想我恁要创啊，但遐也无介水啊，对不？重点是爱恁来做，要做比较好哈。来，先跟咱报告的气象啊。那么这个红霞啦，这个名个较好听，叫做红霞呢啦吼。这个红霞呢，讲哦，伊是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下晡呢两点。已经形成叫做是这个红霞呢，那么呢，较接近台湾呢，我看看哦，他怎么没有写出这个什么时候比较接近台湾的是拜五拜六也较接近台湾，那么有可能会发布了啥海上警报，来和平要注意哦，礼拜五礼拜六哦，所以你老要出门的人要注意，落雨时阵莫去爬山，千万不要去爬山，要注意哦。来，个人是热天，当然生水点着，但是哦，我这个咱那个边讲的清楚呢，真的，我感觉哦，有的人真的很不守规矩哩。你敢不知咱这个海吼，这海边啊，伊老插旗啊，那你搬是不是？咱这老插旗啊，就是表示啥？不能去玩水，对不对？伊就有分哦。那么这如果那是一旦那是插三面旗啊时阵呢，就较严重，就是表示啥物呢？这个不能够去玩水了。如果是插一面旗啊，就是禁止游泳加深水。那如果是插三面旗啊，表示海边的游泳、深水都不可以啊。插两面旗啊是啥物咧？插红的、红色的三角形的旗啊哦，两支旗啊表示啥物咧？在海洋大，袂当浮潜。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看到插红旗啊，你敢会当去深水？不可以啦，真的不可以，不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卖去讲。造成你家己生命危险，人别人要救你吼，嘛是真危险呢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咯吼。你敢知？在美国啊，在美国啊，就是有五个大人，然后哦，这五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去深水，你敢知发生什么大事？四个大人啊，你敢知发生什么大事？可是，不对，我讲错，是五个大人。五个大人去深水，带两个小朋友，结果其中一个人去流去，流去的水就带流啊，对不对啊？很急啊！结果这四个人啊，无想讲家己会用游水呗，游泳呗，四个人中跳了呢，哈！结果呢，五个人拢死，那也呢？那为什么那无用？看有什么方法无？为什么开四个人同时拢跳落去安尼啦？全部拢无救啊！都剩两个囡仔伫岸边哦，目睭金金看五个大人去捞伊，真正是哦，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讲是不是？遐是有危险的所在，有大个时，如果是有大个时袂当生水，拜托个恁唔好去生水。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这个爱看要生水，热天恁的恁家小朋友啦，拄着即种下即马来什么？ 现在来暑假会爱生水无？你嘛得爱注意呢，吼，安全第一啦吼。也过来，你那是讲好囡仔去生游泳池啊，是游乐场那种伊去去戏水池啊，去生水的时阵呢，有哪注意呢？生水的时阵，有时无一这水里边的细菌、甲病毒、甲寄生虫嘛是会感染到，因为囡仔皮肤甲免疫系统哦，拢不够成熟。所以呢，我等你好朋友，你呢特别注意，你若感觉恁家的囡仔奇怪哦，吐、个老、个巴肚疼，那么得紧紧的、紧的紧上去病。哎，这个要赶快哈、哦，而且洗完游泳料呢，一定要马上洗身躯，因为惊迄水消毒的水对皮肤不好。那如果是游生水完了，发觉得目睭红，啊，耳孔个疼。那么皮啊，佮无松快呢？这个有可能是啥物？生水的时阵哦，这个有去有垃圾的物件、微生物呢，去刺激到来对鼻腔来对，所以这种的要紧去耳喉鼻科看看。那么如果呢是上个严重的是啥物？你敢知道有一种糖？迄种糖拢伫湖泊啊，是溪流啦、啊，迄、那个溪啊水啊，啊是温泉的所在较有啊。你若讲人工的那个比较还不会，叫做食脑虫啊。假闹的糖呢？哈，那哈你恐怖啊吼！所以你再讲，你那边生水呢？那个要生天然的嘿吼，诶，卫所在就是无卫生，卫生无够，无杀菌，当然较危险。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为着生水呢，结果呢，哇，出问题那就麻烦了。丁哥你好，喂，你好，
4: 哎，
0: 嗨。来，
4: 你好，徐总啊，
0: 徐你好，嘿，
4: 我是要跟您第一个在那个三，
0: 别讲，那你站起来，等下来，啊，我来，快接接医生哦，好，啊，我来给报告起来，谢谢。

0: 아이 쓰쓰나 형진청아 청청청아 来呀！哎，这首歌呢，真正是介这个很快乐的哈。哎，人生一路，那么这是陈盈姐说，请希望她平安呐、啊。听说不是很乐观，到底事情怎么样哈？那个媒体没有公告出来。啊，这首歌呢叫做《人生一路》，是陈盈姐说，请咱这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三
0: 票钱，
1: 十几年了。
0: 你讲弄弄皮有抹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什么，都会脱皮脱皮哦。
0: 六皮了哈。
1: 哎、欸，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啊、都没有好啊。哦，啊，结果抹的那弄弄皮有抹一罐，还未了就好呀。
0: 哎呦，哇！啊，那得跟我道谢不？好，好，阿姆的这么晚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抹我的弄弄皮养抹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阿、啊、勇敢卡，嗯，
2: 阿抹两一礼拜呢，都好溜溜啊，好用哎。
0: 哇，好棒哦，哇，真正好哈、哦。阿你嘛赶快呢，跟咱道学伯，真麻烦你哈、哦，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今嘛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哎、欸，
0: 阿、啊、你就是讲。我先生你原地卡拢六皮啊，
4: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即马我
4: 啊，读几啊年啊，啊，拢袂好。
0: 啊，我弄弄皮痒嘞。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来啊。
0: 哎呦，
4: 哦，足水个。
0: 安尼嘛，赶快搞恁倒小吧，来试试。来，我带你香港卡啦，现在去见老官告状，朋友们得让我给来个抹啊，弄弄皮痒，专给东西弄个淡薄嘞，今天大家拢抹到该好，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阿拉米抹的有安尼吼，看要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一组是850就两升，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胀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这么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真你讲谢谢，来咱的中部的郑大姐，你讲无力的我呢？这首歌我家无哈，电脑内底无无力下期，一生只有你。那么无力的我无这首歌，请麻烦郑大姐起来改歌哈。你若无改，我就无都给你安排。谢谢，真麻烦一个哦。但是我今仔要去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赶快再去打那个7月31号疫情的注什么新冠疫苗？为什么？因为啊，哦，怎么个牙起来呢？那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啊？哦，这真的是哦，有够麻烦的，现在已经连气哦。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
5: 小
0: 水，
5: 我讲
0: 吼，哈，就算
5: 讲买一条歌啦，哈。
0: 嗯，我
5: 是
0: 算嘿，我是算。
5: 哦，
0: 是你算。是，
5: 要换
0: 什么歌？
5: 换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5: 嘿嘿嘿，
0: 我唔知在吹哦。
5: 无买行。
0: 好，等你吹，等你吹。好，等你吹，
5: 好，拜拜。谢谢，拜拜。
0: 虽然讲即卖已经进入到流行的时阵，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一定爱记7月31号。7月31号以前呢，麻烦好朋友呢进去住哈。比如讲65，也就有一个规范啦哈。65以上的长辈啊，55到64岁原住民呐、啊，伫安养中心的这个受人照顾的人、甲服务的人，啊个吼有新的路线朋友呢，满65以上的高风险的对象，哎，医师人员、甲卫生防疫人员。幼儿园的托育中心，这个阿哥、啊、来六个以来的囡仔爸母，那差不多拢爱住啊，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恁也是哦，有听到呢。7月31号以前，麻烦进去住新冠疫苗啊，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哦，那么当然啦、啊，咱阁有其他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是虾米样在哦。这吼，这真正咱大家拢会呢。卖讲恁啦，敢那我嘛是有咧滑手机呢，唔过我唔是乱滑，我都是找资料啦、找资料啦、看可爱的动物啦吼。啊，但是呀、啊，讲吼，如果是咱的好朋友登机点咧滑手机呢，当然滑手机是唔是讲无好，但是咱美国发现你怎知呀？讲登机点了，大家拢你滑手机，我嘛滑手机，怎么变成咱的社会交往？社交的活动变少，怎么变成这么人哦？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为什么？啊，就伫内底，咱伫内底在通就好啊。啊，怎么变成无互动安尼啦？互动人介少，所以如果是长期定定孤单一个人在滑手机呢，较袂输一工食十五几分呢？哈，十五几分哦，我你恐怖哦！啊，我是无啦吼。这个我那是要找资料，我得找个时间，然后就坐下来专心的去滑。因为我早上要接电话，所以我早上特别去滑手机，我拢是下午哈。所以呢，那你去平台，恁知影无？啊啦，那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人的话。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法兰克，伊讲的讲哦，长期孤单对咱人的身体是不好。那袂输，逐天食十五几分同款，这个就是今麦人的现象。每天天天滑手机超过四个钟头，哇，伤过侪啦！四点钟安怎？你拢滑四个钟头哦，太久了啦，太长了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呢，稍微要注意你的目睭啊，你的眼睛啊，啊，过来哦，哦，也是要注意的，什么呢？这个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哎呀，真正是那是肝问题人，那么你得爱是配，因为咱这肝无听神经啦。但是哦，真的有一个女性呐、啊，台中的你一个五十几岁的女性，竟然伊个腹腔哦，腹腔是较麻烦的呢。你敢知咱这腹腔啊？你敢知腹膜炎呐、啊？哎呦，发生的时阵有时候救袂掉呢。那么这太太呢，有一粒六公分的肝的肿，癌症的肿瘤呢破去呀、啊？哈，竟然破去呢？何个仔？上会浮哦，伊若上袂浮啊，真正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肝哦，医生若讲，比如讲伊要甲你追踪啊，你们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哈、哦。即马因为咱的肝好像又个压起安尼吼，尤其是肝包油，好像变成咱的啥台湾的什么呢国民病安尼啦。吼吼，所以呢，当然咱的特别注意啊，卖甲家己的身体呢，拢袂咧关心。啊！你刚才一直滑手机吼，啊，拢袂咧关心你家己的身体，啊，拢袂咧看你到底你检查报告，你若袂样看，你若去检查身体若袂样看吼，不要紧，咱得叫医生还是叫护士来给你解释就好啊。迄种这医拢看有诶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来呀，那么那是要讲这个肉，有人咧问我肉里可不可以吃？那是五种糖尿病的人可以，可是你不要吃整颗。吃差不多半颗就可以了哈，因为呢，肉里是真正是钙和水果，然后伊是，你敢知伊唔是水果呢？我讲错了，伊叫做油脂类的，油脂类也它不是水果哈，伊唔是水果嘛，唔是青菜，是油脂类，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加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所以呢，这个肉里呢，咱人食不要紧，但是我定讲过，食伤济拢是无好。哦，啊，你若要食呢？爱讲爱食色的，唔茫食无够色啦。讲是食色的较好安尼啦，尤其是那个果肉分离吼、哦，这个五味加了一个油，你那个油吼、哦，五种的看就是有声音那个，那就可以吃了哈、哦。是，所以呢，吃酪梨，哎呦，像我就很喜欢吃酪梨哈、哦，吃酪梨很棒的哦。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徐大姐说点名哦。我无请，那么给你请一个什么人啊？我看者，等我一下来。来，那么，请歌星继续关注，唱的是詹雅文。那么，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感谢。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谢谢。我把这音量拉高一点哈，来，对不起哦，来，这位听我唱歌嘞，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来听我唱哦。

0: 听见理由无？无理由，绝对拢听见。即爸爸妈妈，尤其是咱台湾的妈妈吼，足爱惊，真的。唔是讲国外的无爱惊啦，是讲比较起来，咱台湾吼，诶，女性呢，因为一生拢是啥为惊哇，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吼，所以我们台湾的女性，诶，是坚强的，诶，坚强的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呀，那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就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兜的人，要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爱保养。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的人生间隔拢改变。看下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平时的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保养的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虾米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呐、啊，你的自费也足济，以外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骹肉顾会好。因为只有骹肉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骹肉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若无法度行，骹若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的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的、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那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包括的隔靴啦，吼，包括的尿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呐，感觉曾经新闻的报了，有一个太太啊，吼，伊个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困的时阵哦，啊，手去跌掉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啊，听个困未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吼，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的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安当我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后边的包骑袂到，洗身躯、洗脚趾片洗袂到，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到，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着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个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跟他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悬，都像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多神经科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个链条的感款的，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黏掉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就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要话微起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呢关节疼，啊，这关节哪疼呢？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袂使片面啦，该食药咱得食安尼啦。所以我拢定跟咱讲哦， 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要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我一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念吗？唔对。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200克的骨头、髌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佮有 D3，佮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佮来佮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腱子吧呢，不只是单波，或咱的骨头吼，较袂咱较袂去跋倒种断去，较袂断立坐断者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咪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气，这个油脂，因为呢，咱这种骨质，腱子吧，那。腱子吧，讲起来，伊叫做抗发炎的工厂。伊咧收缩的时阵，也分泌着真侪激活素，保护着咱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过来当然买补充的 D3哦。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爱量查补充钙质哦。来，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
0: 是，
1: 我买钙固
0: 好，商品来接掉哦。我今天来是谁？

0: 好来谢谢不会行。那么这是龙青跟袁小迪说请问哈，而来这个是那那郑小姐，郑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嘿嘿嘿啦
0: ，来，公重点来，三片都不记得，来公重点来，请公
1: 来。哦，嘿，一个哦，
0: 嗯，
1: 一个呢，
0: 嗯，
1: 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1: 哎，阿哥吼，
0: 你有食钙过筋吗？
1: 钙过筋嘛好，钙过筋的我要开刀吼，啊，一个我这有只骨卡好。
0: 哦，安尼好啦，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呢，我今天要钙两顿，看好你要钙两顿哈。哎，谢谢。
2: 钙过筋吼，
0: 你讲食阮的钙过筋，食咱那好嘿
2: 啦。啊，就是因为吼，食落吼，啊，去药去外医生看，哎，食了没药啊，未食，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办，买装无，无只装食恁的食了没药啊？
0: 食阮的钙过筋啦。
2: 钙过筋食只装好伊。
0: 啊，真未听呢哦。
2: 装嘿，装硬只食较好。
0: 哦，未听就对啦吼。
2: 嘿，啊，个糖分糖分我嘛。我嘛疼，我嘛以前食过多年啊，食你个
0: 三千千百，
2: 嘿，
0: 阿姊帮我看好无？
2: 疼我了，疼我医生安怎讲个？医生讲个，现别人我叫爱抢啦，你免叫你抢。
0: 哦，
2: 我啊，我就就是歪抢。
0: 有正常就对啦。
2: 啊，歪抢讲过三个月就讲。
0: 安尼无要紧啦，你爱食什么爱抢就较好啦。嘿啦好，阿妈你好，谢谢哈。来，小邓姐来，三片都不进来，你讲你帮我问的诺诺皮安那嘿。
3: 好个。皮咧上包吼，拢转好伊。
0: 皮咧上吼，我咧盖好吼。
3: 啊，我阁有食盖过一个烤碗嘛好。
0: 烤汤碗，哦，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加盖两桶包进哈。好，谢谢。来，三片
2: 我
0: 不接。
2: 我食你的盖过一。
0: 好，阿姐咧安尼好，讲重点。
2: 我是。
0: 我讲你讲重点，你讲重点就好啊。
2: 因为我骑脚踏车。然后跟人家的话生车祸，
0: 哦、
2: 然后我的脚踏车倒了，啊，我就在烦恼说啊，是像是啊，倒了呢，啊，这么你在都也得胸，
0: 嘿，
2: 就是会怕骨折，然后，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腰、我的屁股有点痛，但是我跟他就是讲和解了以后，隔天哦，只有隔天哦，
0: 嘿嘿嘿，
2: 我早上起床竟然没代志。
0: 哦，到时你电话骗，好啊，你了解好，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哎呦，盖过去啦，
0: 啊那好，
4: 啊看一下，真假真好去，
0: 啊好啊那，
4: 啊真好去啊，袂听好啊。
0: 你是阿头啊你啦，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阿头啊，好谢谢。三片的我记得，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讲重点，我食钙固质啦吼。
0: 啊，食啦，好。
2: 本来脚吼袂行，食脚全变会行。
0: 安尼好啊，无要紧，你即马钙两顿好啊，好啊，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固质，食咱一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那么再食这较好哦，看免食个两行吼。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就好。第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没。而且呢，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就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的气味一上好吃几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吼。假好假，也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才啦！
0: 哎、欸，我秀才你好。
5: 迄个
0: 哈，
5: 我家人吼，
0: 家人
5: 买了吼国骨用的有。
0: 哦，来接接一下啦。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喂，秀贤小姐你好。
0: 没事，你好。
6: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钙固质。
0: 哎，等一下，大姐，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 即马来恁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贵金花唱呢，我给你唱啊！哈，为什么我来给你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什么？

0: 来谢谢这首歌主唱人是这个桂金华先生哈。拍摄我无请桂金华先生哦，我跟你唱哈。这是咱林大姐说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然个卡你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是啊，
0: 哦。三片不接来，你讲重点，讲重点嘿。
1: 哦，是啊。皮啊，过年哦，食半罐头嘛。
0: 但姐，侬的皮啊，那用食的咧。
1: 哎，哦，
0: 三千钱包吧。
1: 三千钱包，对。
0: 三千钱包，你讲食哪嘿？
1: 食皮啊，过年。
0: 哦，啊那食了。
1: 哎，啊食半罐，我孙啊食啊就好啊。
0: 好，恁孙啊食的呢。啊，你阿伯你，你甲恁孙啊讲继续看的哦。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阿伯，啊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
0: 是
2: 就算你
0: 是讲重点来，请讲
2: 咩？我食你个三层金宝啦。
0: 系，安那
2: 好。啊，食了目睭吼，我迄阵啊眼底扑起来，啊用注射，啊注注咧吼，啊迄落食你迄吼，
0: 目睭
2: 加足好，
0: 目睭好，
2: 嘿，胃肠啊加足好。
0: 好，阿妈，你谢谢。哎，刚刚是我的电话，不是别人的电话。好，阿妈，谢谢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哎，来宾你好。
3: 喂，秀珍小姐你好。
0: 好，讲重点的，请讲嘿。
3: 啊，我来讲，我妈妈伊去报，伊本来是肺癌，哎，结果伊开刀，嘿，医师来讲吼，伊五天的时间俩，结果伊已经13年呀。
0: 哈，
3: 好高兴哦。
0: 哎呦，讲那个，讲那个对讲三品，
3: 讲金宝啊，
0: 三品金宝呢？我这么才13年啊。
3: 因为你开始你经过电台开始做。我就跟你问，伊我开刀，啊，你讲会使啊，可以吃啊，
0: 系
3: 啊。食到即款，我妈妈诶，老伴拢是咧食这，哦，伊食到都欢喜咧。
0: 安尼我嘛，希望妈妈健康啊，马健啊，健康康好健啊。好，感谢姑娘哈，跟妈妈问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咱龟仙姑拢跟你过透透，大家拢感觉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那么当然咯，哎，啊，咱的好朋友，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合理的食，员工是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咯吼，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啊，过来呢，当然你也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也可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上个先来当个教咱骨头关节，家你照顾咱的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这两罐哦吼。啊，你若困眠不好，人欠少的喉咙泵呢？哎，咱个教阿雅德纳。皮肤痒的人，香港刚先去进老关，到真个皮肤痒的人个无啊 ？No， 皮痒，会记呢？哎，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4: 哇，你好，谢谢啦。
0: 哈，
4: 啊，你讲一个话来啦。
0: 跟我讲什么话？
4: 啊，今早我当拢靠你呢。
0: 拢靠我？啊，我不是呢，唔对呢，是我靠你呢。
4: 无啊，靠你，是我靠现金宝，无我都对阮老的鱼啊，真正的。
0: 哎呦，啊你，哎，来，三片都无食，你是食了安那好啦，嘿，食了安那好，嘿。
4: 啊，我都应该食你十几档啊啦。
0: 你这是中钢的郭大嫂吼。
4: 嘿嘿，对。
0: 哎呦，你小外人呢嘿。
4: 呀，啊，我的头啊吼，头啊都迄个末梢神经膜。
0: 嗯。
4: 啊，我都食啊。哦，我头啊有食针啦，啊，给了真停起来，无只按来真末梢神经，啊末梢神经
0: 哦，哎，
4: 无只袂使，我真一看来食，
0: 嘿，
4: 我咧只叫三顿食，
0: 好啊，继续食啦，
4: 末梢神经就好伊
0: 啦，就停啊，继续食啦，无停啦。
4: 啊，我等继续食，个酱伊说十五档啊，差不多15档啊。
0: 哇，啊你得掉啊哩，继续看你啦。
4: 啊对啦，啊个最近哦，我最近哦，我头诶。老爷无吼，啊搞啊哦，锻炼锻足久哦，啊，搁在我照顾伊啊，搁请人顾啊，搁迄落，
0: 迄落
4: 啊，
0: 一当
4: 安尼吼，我拢食你的，食你的保养品
0: 哦，
4: 无我真正拖大呢，
0: 就对嘛，
4: 拢讲我较遐用啦，我讲我就拢食遐尔，
0: 迄过病人吼，会过甲家己身体虚咧咧呢。
4: 真嘞，
0: 所以你在注意哦，现在注意。
4: 我讲你招标，你个球衣安怎都七条吊有无？安怎会安尼好？做一个， 啊，我拢
5: 有够用心的，
4: 拢听嘞，拢作用啊，拢无软卡。
5: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身体好。
4: 大家拢打，我都讲嘞，讲拄啊，你有法多命嘞。
5: 嗯，啊，你家己来保重嘞，你家己来保重。
4: 好，你几多年啦？有卡住人，你就去挂来保养就对啊啦。
5: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老钱无路用啦，老钱无路用啦，但身体过好上好啦。
5: 对啦，对啦，对。感谢啊，郭大嫂。
4: 有有，今日是说，你听秀传的就无唔对啦。我最近一走哦，我二三四个，我逐日我家阵往起来心机，我听。
5: 大英俊
4: 都
5: 在给你听，好啦，哦，啊，你跟我
4: 讲话，
5: 好，感谢好，大嫂，谢谢，
4: 好好好，心态都好，你来到照顾，
5: 好，不点不点，好，
4: 谢谢，
5: 谢谢，
4: 好，拜拜，
5: 拜拜。这个医生公告完毕哈，虽然咱这个是人，就是安尼来，迄个过病人的人，过卡病病啥，迄家己拢规身躯拢病呢，真的呢，有因为咧过病人，我都第一点爱跟莫病人，这骨头爱出问题，第二点呢。吃饭也无照时间，无法度爱配合的病人，一过来呢，困啊！迄病人呐，害一个，我都马上醒啊，无法度好啊困啊。虽然讲伟人讲那有请我了，不过家己嘛是烦恼啊。所以呢，经过的这个国际期刊有发布一个研究报告，讲如果是红阿婆有一个人失智，其中另外一个人失智的机会会增加，女性增加74%，男性增加69%，哈，那这严重。所以当然就是讲哦，这种有互相红阿婆生活做伙关系拢影响到。那么相对呢，如果是你本身在一些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就是讲哦，你那是本身够困眠无好哦，讲个愈严重，这失智的这个几率来个愈悬，而且哦，人是用五档来对，用100名红阿婆，一半男性，一半女性去做啥做。这个研究报告出来，所以呢，当然啦、啊，失智即马目前大家拢会烦恼啊，对不对？但是呢，讲个上个基本的是爱安那困，先个困哦，那是困无好的人，当然你得到这种脑神经衰弱，记忆无好几率会比别人较悬，会比一般人较悬。所以困啊，跟咱的失智有关的无？有，当然有关系啊！啊，因为咱这困吼，就是讲，因为咱就是。要修补一间疲劳细胞，所以当然咱必须要倒爱休困。在咱这脑需要20%氧气，啊，你若困啊困无好啦，你该想讲你人袂压火气吗？啊，咱压火气刚好不好，压火气咱会变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就是爱困了吧。无你讲是压火气啊，喙齿话得浮得肿啊，你有感觉无？囡仔大概困眠无得安尼啦，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健康的肌啦，刺激的脯的腱，安尼而且哦，血压嘛也悬呢，血糖嘛降较袂落来呢，心跳嘛较悬呢，这拢是跟压火气的是困眠无好有关系。虽然倒落去30分钟阁困袂去，变来变去，安尼就是失眠。一天呢，那么一礼拜那是有一届安尼的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拢安尼的中期的失眠，一个月以上呢叫做长期的失眠。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这都会造成咱的脑长期欠的氧气呢。从国际期刊讲的讲啊，那么到时的脑神经衰弱，什么种的人，男性跟女性比起来，什么种人较会较悬，女性较悬，因为搞超烦的人比较拢困较袂起啊，搞烦恼啊，啊，所以呢，当然就是爱靠啥，靠咱本身呢有咧注意啊，如果你是真的搞超凡的人，真的严重困眠真严重的人呢，你唔好别记哦，先去医生看一下较好哦吼，卖严重到过头呢，可能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进入第二阶段呢，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5: 这么严重啊？
16: 嗯，
1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都今日阿拉达，那么这就放一瓶说，请问是任职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
1: 我之前都
0: 黑来黑，
1: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纳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0: 哇，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这改可以改两餐啦，两餐就好哈，谢谢。来，咱今麦来到姐弟公哩，来三片好不？姐弟公讲我的三片全部安那好。
2: 哎，我食恁的三片全部加一个阿雅德娘，实在好困嘞。
0: 阿雅德娘好困，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改改两餐哈。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李文你好，嘿。嗨，亲。

0: 甲膀胱呢，佮花粉，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佮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会当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拜呢？啊，心慌慌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家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别记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会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比较有耐心，咱把人吃好，立马吃好，只是咱较慢呢，一直吃，哪吃阿变哪好哦。那别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捞起来。那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因为用上盖好材质呢，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咱这医疗级的，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所以两点换一支保温瓶，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的，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会记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当然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是，你好。
1: 你阿爷在哪一关？我在。
0: 三，接接哦，嗨，等下我叫你听啊，来一线，嗨，谢谢。来呀，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晡时的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台，等下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听咱的和平台，等下转100.5。102.5调频的 FM 哈，这个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真爱看，我讲过，我最爱看那个来小丹，你好，你好，喂喂喂，
2: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
0: 啊，哟，
2: 啊，我问你哦，我在食蛇，哎，困了后，你。
0: 哦，我叫人给你建议来，医生给接招，嗨，谢谢。啊，我看到吼，这真正是动物奇观，什么种的，什么种的动物拢有啊？你敢知影？迄有种牛哦，迄牛哦有钢呢，哈，遐尼恐怖，迄世界上最毒的一种牛哦，有角哦，伊唔是牛哦，啊有两个角哦。伫什么所在？敢知？南非的沙漠，吼，恐怖呢，迄只要来。去地，给你夹一嘴，你就翘牙，无外久就是翘牙。啊，懂啊喂，真的哦。人讲哦，这一个牙险牙好，唔去牙到赤查某，你若牙到迄种个、迄种个瘤哦，比赤查某啊恐怖。点点哈，哦，所以呢，咱这热天哦，你若讲要去佚佗啊，要打草惊蛇。你讲咱真卡人为虾米做事拢穿好诶？跟你说就是怕流，而且都穿比较高的好的，不是穿那个鸡鸡啊，那个穿鸡鸡都外行的，人家增卡人都穿比较高的，为什么怕流加到，尤其哦增卡上是啥，穿得死。来，咱现在今天说的动物，咱来说了一个查甫人吼，真讨厌因某饲一只猫，就讨厌你啦，吼，又够偏心哦，伊偷偷哦，把因某一只猫啊，再出去要给它弹掉啊，你啦。第一摆哦，但伫因家附近哦，哇！啊，这只猫够厉害啊，马上去转来呢，随足紧就转来哦。这个人唔甘愿啊，第二摆，哼，我唔相信，甲你弹袂掉，个第二个弹去较远安尼啦。这只猫我那是去转来呢，哦，这个主人哦，唔甘愿啊，第三摆好啊，我这声哦要甲开个远远啊，车开啊，甲开偌远呢？开到后过桥啦。等下我等到我安尼啦，佫是为这一个树拿来得出来了，整个猫啊，佮放走，佮放落就对啦。想讲啊，这下你稳哦，我看你稳袂当倒转来啊。啊，结果经过半点钟，伊来佮试看嘛，伊佮试讲，会佮敲电话等因到佮问因某啦。老婆啊，迄、那个猫啊，等你猫转去无？因老婆讲，转来啊，要怎啊？ 哦，恁的牛。

我回来了，怎样呢？好，这个人家说什么呢？你叫他听电话啦，他是怎样回去的？我找不到路通回去啦。当然现在都有导航啦，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感觉说，哦，咱若是爱饲猫啊，爱饲狗啊，咱这好朋友呢，不要紧，我给您建议，唔忙去买，不要买，那么就去认养就好了哈。啊，还有一个笑亏，有一个笑话也是这样子哈。那黄金是咪足一钱两万足贵点着？我是唔知我这，因为我无咧买黄金哈。那么，迄一个有一个人啊，黄金一钱两万的时阵，伊就开始去买，结果啊，差嘛即啊，博到成万六安尼啦哈。啊，股票呢？新宇航空28时阵，伊就去买，结果今麦博到我这21呀。啊，到底今麦博我这，我唔知影吼。啊，白银呢？一公斤12万8，今麦博到剩7万啦。我这样那投资这行慢，弄中了。啊，比特币呢？10万呐、啊，10万起跳会开始欠哦。哇，那博到剩6万块呢吼。啊，伊的车呢是140万8。唔过哦，伊申报伊个报废啊，领偌济，领2万，哈，当然要新的甲旧的不一样啊吼。但是这个人讲一句，我听了爱笑。伊讲哦，伊唯一最庆幸的是啥呢？伊的某伊30岁甲娶的啦，但是伊某涨停板呢，即马68岁啊啦。伊某伊娶老婆唯一咯。唯有趁钱的，就是娶到老伊个涨停板的某啦，30岁娶入来，即马68岁涨停板啦。啊，其他拢了钱安尼啦。啊，咱即马来甲讲个即饲种啥流浪狗甲流浪猫，我捌讲互咱听嘛。我有认养3只流浪狗甲3只流浪猫，但是我拢饲真正饲到狗啊拢差不多15岁才走的。然后我伫阮的土地吼。我给种一张树啊，啊边啊个枯节樱枯啊，我拜托工人吼，加用哈，因为我怕算讲农种甲我过去饲的有啥八只嘛，农种有8只，三农种有迄个动物农种8只，用八昂啊昂啊的对啊个枯节樱枯啊，即马剩一只猫啊，你敢知其中有一只，吼，甲我开足侪钱诶，啊秀山你有钱无差啦。哇，你有钱，我唔敢丢丢呢。但是哦，咱饲着啊，拢有感情嘛。咱唔敢看伊安尼得癌症哦，未食啊，过去有够古锥呢，有够水的呢。那早起得着骨癌嘛，狗啊毛骨癌呢。然后呢，结果呢，开刀嘛无效啊，开刀了个化疗呢，狗啊毛咧化疗呢。我的助理吼。我出钱，我助理哦，甲带去台中，去带去台北，安尼带去回诊，安尼我助理我嘛足辛苦呢，啊嘛是到尾无救啊！啊，秀山，你有教工来，教我的，教我的，伊就再见了，再见了，甲开下这钱，我唔敢嘛，我感觉讲哦，在我人生的过路当中呢，伊是我人生内底面的一个啥，足好的回忆，所以我也唔敢讲。啊！一只狗啊，哪会变安尼啦？啊！佮另外一只狗啊，去用夹到迄脚的肉拢互夹了了呢。我佮开足侪钱去佮伊救倒来。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吼。你若讲有真正要饲狗啊、佮猫啊呢，你要有心理准备。伊的生苦病成人的基督教人要结婚讲，你是不是伊的生老病死，你拢不离开，永远守在他旁边，就是安尼啊。你要佮照顾佮老，因为。伊是动物，伊无健保，所以当然啦、啊，好的好，啊那无好，开出侪钱呢？你看你啊，家己有法多去开，还是是不是敢无安尼啦吼？所以呢，你那要饲猫啊、狗啊，真的要想清楚。你有真正决心要家饲个，再见你家饲。啊那我真的不要，你只是想玩玩。我跟你讲，即马有真侪咖啡哦，是啥？猫啊咖啡馆，狗啊咖啡馆。你若想要去摸猫啊、摸狗啊、吼，去耍狗啊、耍猫啊呢？去啊，啉叫一杯咖啡，你会当耍猫啊、甲耍狗啊，要耍4点钟嘛，拢无问题，唔免得个要食牛奶，得个牵一只牛顿啊，恁到饲，唔免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的
个唱歌啊，欠卡夫妻，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谢谢。

0: 爸爸，我时常想你。主持人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哎哎，讲了乔幸福，咱有一个梅山做一点乔幸福的歌，那个黄大哥最近啊，好像靠不点歌哈、哦。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卖去拄到啥中风？哎呦呀，够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离疆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0,000+的人来这边啦，十个来这差不多5至2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我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啊。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7月22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的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呀、啊。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啊！因家的人讲唔对呢，较紧嘞，哇，较紧送去病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紧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若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当，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啊，变为人就是正边，为人是倒边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流血啊，不只是爱流血啊，无当然爱个流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哦，伊的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阿那边哪有法度、哦？当然会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这做虾米代志？这装心脏接地气的是咱咧讲的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的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爱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依然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颠倒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可可啉啊，酒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佮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人少哦，少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就照甲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有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该关袂下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呢，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动动，安尼动较大的。这种的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也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边，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10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脑血管塌掉的。脑梗塞，差不多两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这种业联电的副董事长，伊就是啥？脑出血，脑出血伊较危险， 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够另外一个中风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度房出血，低度房伫底呢？伫咱的后壳。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爸爸走路会喘呐，血压无稳定，心跳嘛无稳定的人呢，那么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因为你安尼，你种状况呢，中风加这个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个较悬的哦。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 秀传立贺，
0: 是立贺，嘿。
1: 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1: 你讲迄食三酸甘油脂的是啥物？
0: 哦，即久爱刷卡。来，等一下我叫人听，等一下，等一下来，谢谢。

0: 来，谢谢孙健青春帮主持人潘月莹。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前面要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郭小姐说对没有？谢谢。边头不接，你讲你讲，我的三点钟不接了，安那好嘿？
1: 心中美爱，
0: 心中安那好。
1: 心中本身啊，老进落来吼，
0: 嗯，
1: 去里头会安尼砰砰砰砰砰
0: 噜，会窜啊吼，
1: 嘿窜，
0: 嗯嗯，我今麦卖啊你，
1: 嘿卖啊，
0: 嗯嗯，
1: 嘿，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的产品哩嘞。
0: 哎，假如说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好，啊看嘞哈，甲改两顿哦好，感谢假如说哦，谢谢。
2: 喂大，喂，
0: 秀爽啦。
2: 哎，秋爽你好！
0: 哎，你好，莫叫唔掉去，要叫唔掉我刚出电话呢，嘿来，嘿
2: 秋爽，我有，
0: 嘿来，
2: 我跟你买迄个做
0: 什么？嘿，什么物件？
2: 哎，迄个做啥？产品进步啊！
0: 哎，阿姐啦，那好，讲重点，
2: 假好假好，
0: 假料
2: 放料哈，拢有块泡哈，
0: 嘿，
2: 阿姐姐就改善啦，
0: 哦，别泡泡，哦，
2: 有泡。啊，姐姐改善，啊，佮暗时吼，啊，加食好困，啊，佮较袂尿尿。
0: 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大嫂，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传你好。
0: 哎，是来讲重点，来，请讲。
3: 我
0: 产品我不接。
3: 我食恁的产品全部吼。
0: 嘿。
3: 嗯，对，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3: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123，124。
0: 哎呦，好标准呢、啊，这样很好呢，大哥，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啊，好棒，呵，谢谢。
4: 来嘛，
0: 我不刚过来，来请讲下来，谢谢，三瓶我不接，来请讲下来。
4: 好，
0: 嘿，
4: 啊，我食迄三瓶金宝真好啦，
0: 我安那好，
4: 啊，我就代谢无好咪，
0: 好
4: 好，我这食了真好啊，啊，可以放下拢。有味果油油啊，拢好个，啊，搁心脏行到楼顶就窜窜，哦，即马拢好个呢。
0: 哎呦，哦，好棒！
4: 嘿，啊，搁食一个钙质，我甲你讲补了哟。哎呀，后壁生骨时我去油油啊，食生骨时也蛮好个。
0: 哎呦，哦，
4: 嘿，
0: 阿妈，安尼你食到钙好呢？好，甲看嘞看嘞哈。好，阿妈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是
5: 王先好。
0: 哎，阿伯刚刚讲
5: 什么？我要来
0: 高嘞。哦，来，请讲来，三边有一个，嘿，
5: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
0: 啊，
5: 所以迄当时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0: 啊，刚哥会喘？
5: 没安呢。
0: 哎呦，哦，这么没喘啊？
5: 高温先生挂的，压力很大。
0: 是。
5: 结果因为会啊，我拢健手嘛，
0: 做
5: 蛋糕。
0: 哇，好棒！
5: 结果我是拢安尼。看嘞看嘞，走，
0: 看嘞看嘞掉哦！你安尼嘛爱保重嘞，系啊，好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因为咱这罐真正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身份的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嘞，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安心嘛吃哦。个朝鲜剂诶，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有人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喂，你好，
6: 啊秀爽呀，
0: 嘿，哎、
6: 欸，我想来问你啊、
0: 哦，嘿，来你讲，
6: 哎、欸，我见啊。也会啊，147的小官嘛。
0: 小官，哦，恁家的有会啊不？哦，那个接进来，一线哦。好，谢谢。姐，哪里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请我的会员哦。
0: 嗯。
7: 160万要新官。
0: 他官小官呢？咱标准是85啊。啊，你假现在留啊，注意就好啊。好啦，先个接进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哦，想妈妈，妈妈，我想你。来，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 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想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詹雅文哈，我印象上深的，我捌讲过，我就是我细汉时阵呢，迄个扑克啦，啊，为伊眠床跳落来，啊，跳者崴着脚，吼，拢无都去上课，啊，无都上课，我阁无爱请假，我的人，我吼无上课，我会好啊，我妈妈哦，得为阮兜行落来30分钟，哎呀，甲哎我去学校啊，哎呦，我拢会记得我妈妈哎我了，佮赶紧去做工啊，真正是哦吼，来，下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Q46Q。那么我听讲过，咱啊爱食物件，你莫逐工食。逐工食苦苦食呢啦，偶尔食不要紧，莫天天吃啊吼。比如讲，咱捌讲过，那要食卵哦，莫像个食阿上一工食六粒卵不可以啊。咱上好上无嘛，至少一礼拜爱食五粒卵就好啊。这是医学报道哦吼。那么有一个先生呢，有一个阿伯啦，哦，要70岁啊，这人竟然有啥慢性的腰椎病第3期哦，已经有第三期哦。那么伊是。烦恼是讲哦，伊烦恼食肉，蛋白质的影响食了过多的放尿白了，所以伊唔敢食肉。伊阵改食啥物仔？食鲈鱼汤啊！但是哦，这个人是安尼哦，伊唔是干那食鲈鱼汤尔呢？伊是食两连续食2个月，然后哦去检查身体时才发觉，哎呦，那样呢？肾上腺素过滤率呢，顶多降低啊！哎呦！啊，不是吃鱼啊，较不要紧吗？那你般拢会认为吃鱼啊，较不要紧，对不对？但因为咱鱼啊嘛是优质的蛋白质啊，但是问题出在对，现在因为鱼啊的汤，迄、那个汤啊是高尿酸呐、啊，普林钙管，鱼啊没，但是迄个汤啊，啊，过来呢，伊来这边的游离的磷呐、啊，磷啊，甲伊南度兼加的钠过多，所以怎么变成呢？伊吃了啥？钠甲磷过多。啊，甲普林过多呢，引起的啥油脂啊？哇，油脂酸、肾上腺素过滤率酸降低啊，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食物件吼，那有一禁忌油脂那无好的人呢，尤其是肾上腺素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咱食物件爱注意哦。比如讲，莫食重口味呀、啊，啊，莫食红肉，你若要食鸡肉，你就食啥呢？食一种有皮、去皮的那个，然后啊那鱼啊吼。这个要吃不要紧，卖天天吃，大刚家拢吃同款的物件，莫吃伤过侪上面的乳制品的物件呢，尤其是有什么呢？这个乳那个低磷呐、啊，所以呢，咱吃物件，尤其是你本身也是有种，咱长期有咧吃慢性病，有个人一般拢啥油脂也较无好，啊，油脂呐较无好呢，当然呐、啊，肾上腺素过滤率的一定会降低嘛，所以你敢会当乱吃，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一般的人吼。较无咧检查身体，除非是公司有在那个一年检查一次。所以呢，伫咱台湾讲差不多八人都有一人啥慢性腰椎病。那么咱这慢性腰椎病有啥？有5期呀、啊，通常第3期哦，拿到第3期拢无感觉，得等个第4期放尿起泡、放尿白了，等个你脚水肿啊、人啊疲劳啦、啊、血压欠管，才知影啊惨啊，腰椎出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0岁以上诶，这个这种年轻人呢，拢是当个放个气泡，30分钟未消啊。像我对着讲诶，脚肿肿啦，血压悬啦，人欠血啦，才知讲哇惨啊，腰椎的功能呢降低。然后呢，才知讲是啥，因为可能腰酸控制了无好，佮加上如果是腰椎无好，毋是干呐单单腰椎的问题，为人是因为头前。头前迄个病，譬如讲糖尿病，咱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一定影响到油脂阿边，过来高血压，啊，过来咧三酸甘油加胆固醇高呐，所以这种是啥？这种连带关系无有，所以咱定讲过吼，咱油脂呐无好人，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咱的膀胱呐、甲尿道呐较无好人，咱定甲咱建议呢，一定爱啉茶、啉温呢。油脂无好人啉温的茶，所以咱才会建议好朋友呢，尽量啉这个啉茶，慢慢啊啉。啊，啉茶呐，够一个好处吼，咱来年会侪人呢，莫用罐的，用塑罐塑。比较起来，较袂去个砸掉吼。啊，过来呢，当然我拢鼓励好朋友去检测啥体肛化。体肛化是爱做一世人诶啦。 啊，搁有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兼做啥打卡底，打卡底当刺激的60，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会当刺激的咱的膀胱经。那么如果那是你呢，会用等于的穴道膀胱经的穴道呢，搁个底，安尼搁更加如何？哦，所以呢，这东西哦，咱希望身体健康，吃个百二回呢，你要吃个百二回都爱健康。无多眠床，多个百二回，迄个无健康啊！吼，所以咱贵身躯就是爱靠啥，心电代谢好，就是咧功德啥，肝家的有志哦。来，你好，你好。
1: 诶，新传先生，你好哈。
0: 你好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拜拜。
1: 那个有志萎缩，看咱食诶。
0: 哦，来，等者有这严重哦，来，医生。

へ失敗月峠ボランハイデスボンタンプツアイ

白，自己做个无人爱。这是懵懂不自爱。

0: 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他唱得很好听哦。这是郭金花说，请回来刘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
1: 请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1: 我有吃那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1: 我那个有机本来四十，那这四十几哦的。
0: 肾丝球过滤率哈。
1: 嘿。
0: 阿金妈嘞。
1: 这么高的贵。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1: 我嚼够多。
0: 哎呦，不要紧，啊，有好靠近啊，嘿，吃，嘿，啊，有好啊，有好靠近啊，呵呵好啊，那继续看嘞哈，谢谢。来，你好。
2: 哎，
0: 是谁呀？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2: 讲重点，我吃三千珍宝啊，本来是没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啊，够、其他的无呢？嗯，对，刚才搞油就对了哈。
2: 对，
0: 咱袂
2: 够
0: 了，对啊。好，安尼继续看嘞，啊，再个改两档哈。好，感谢大姐哦，感恩你，好，谢谢。好来，
3: 啊，我拢伫中间买，我
0: 一个。对，讲重点就好来，产品哦，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下来。
3: 食了吼，料袂臭料破，安尼
0: 哦。哎，袂臭料破味安尼啦。
3: 袂臭。
0: 安尼阿伯，你做那里冇搞吼，较袂臭料破味哦哈。好，阿姆谢谢。妈，好、哦、来，请讲下来，嘿，三秒不接。
1: 我有买一二三，二三。
0: 妈，给你讲重点，你吃了那好嘿。
1: 啊，我本来放牛郎有泡，啊哥那像也安尼烧烧安尼，啊吃了吼，泡剩一丝安尼，啊烧烧拢无去啊。
0: 哎呦，哦，三千钱买的掉了哈。
1: 嘿，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继续看嘞哈。嗨，谢谢，该两等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哎，来讲重点，来请讲
4: 嘿。我吃你的三根银包哦，吃了哦。
0: 嘿，
4: 啊，无破，个无未臭臭，
0: 放药无破，
4: 哦，啊嘛未臭臭，
0: 好，
4: 啊，人我糖分哦，
0: 嗯，
4: 啊嘛降落来，啊医生嘛给他减药啊。
0: 哦，这样好棒哦，安尼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谢谢。
1: 根本还唔该过节啦！
0: 啊，食啦，
1: 食噶吼，我拢无红字啊，
0: 检查拢无红字哦。
1: 嘿，
0: 哦，啊，佮有甚物好处？嘿，啊，着检查无红字安尼哦。
1: 嘿，啊，食落倒，来迄落后壁暗时啊，开伊讲伫做诊所啊。
0: 哦，较袂高油啦吼。
1: 嘿，较袂高油。啊，脚吼本来脚头吼拢会疼。
0: 哦，啊，即马呢？
1: 啊，即马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好，感恩啊！来哟，补充钙质呢，咱的好朋友当然咯。这个咱就是爱食咱的，咱来食钙骨质，但是咱唔好忘记的呢，咱的油脂叫做心主骨啦。所以呢，油脂功能方面呢，咱一定要顾好，卖乱食油啊。所以咱龟仙姑拢给你照顾，食咱这款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款三鲜煎宝。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照顾，成分呢叫做食一罐低热五罐，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久了，加油呢，也记得来食咱这款三鲜煎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哈。会记哦，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我小爽你好。
5: 你小爽呀？
0: 还是。
5: 哦，我今麦才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好好。什么故事？
5: 请教你哦。
0: 还是。
5: 迄个吼，我。现在是有在吃那款吼，嘿，有自己的药啦。
0: 啊，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啦，医生哦。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还是你好嘿。
6: 我想借问你，你讲，嘿，今年做朋友要吃什么？
0: 哦，来，我先个姐姐，啊，谢谢，邓姐，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5 4163，要么呢，麻烦咱这个电话哦，一阵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一阵时啊三点钟啦吼，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因为我下晡时拢爱做直播，咱就无多接电话，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这日本呢有一种狗啊，就是导盲犬，咱台湾嘛有啊吼。啊，这种导盲犬呢，要训练的时阵呢，会先有一挂认养家庭先照顾。当个这导盲犬呐退休了呢。有哪有一挂认养的家庭来个照顾，一直照顾到伊再见。我捌看过有一只狗啊，这只导盲犬吼，甲这阿桑的感情介好。那么这个阿桑就是目睭无看，伊个是无结婚孤单老人。但是呢，这只狗啊已经到退休的年龄，袂当阁继续给伊这个替这阿桑甲服务啊。所以就是要跟阿桑离开啊！你不知道、我看个好个、我跟他看一出了，他一点钟我都好几点钟啊、我看那一只狗啊，你敢知道我大心呢？把阿妈的面哦打掉的吼，一直甲撸呢，撸阿妈的面，阿妈是目屎要飞袂离啊！哦，卖讲伊啦，我跟他伫我看电视啦，我看个目屎飞袂离啊！一只狗有够大心的啦！然后呢，用种嘿的声，嘿呀，哎，狗啊，哪里，你艰苦啦，还是讲哦，想要不要离开，会有种嘿的声，一直到哦，主人要让别个要个照顾的家庭要个带走的时阵呢，一直歪头，唔爱往看走，一直歪头，哦，看着真的好难过哦。这地方高啊，做五减了，真的有的是这样子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吃药噻。
1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1: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所以全世界的消防人员哈，坦白讲，真的很辛苦哈。什么会拢要救，什么会拢要救到消防人员来。

这消防人员除了救人、救鸟、救狗，吼，抓蛇，什么活动有？哎，这吼消防人员，敢那亲像一种，要怎讲吼，很像小叮当一样嘞，吼，要什么啊？你甲伊讲，伊就来啊，哈。美国家吼有一吼，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吼，来讲给咱听一下。在美国发生了人一宗令人匪夷所思离奇吼的救援事件。有一名男子嘞不明的原因，几个人嘞吼钻伫屎坑内底。咱这吼老一辈咧讲个钻伫屎坑内底啦。吼、哦，几个人咧，踏伫在一种流。

子哈，脚底呢，迄种流动的便所，安尼下尖尖呀哈，马桶内底哈，遮讲的屎坑啦哈。啊，规个呢吼排泄物吼、哦、啊，拢总是安尼嘞吼，即、哦、落、这个、反正痛苦啦，嘿，大叫啦，救人哦，救人哦，是啊，要救人啊，要救救迄落嘞，救迄排泄物嘞吼，妹、哦、啊！尾仔呢吼，这个救援的人员只好动用到迄种切割的设备。甲这滴呢，啊，马桶西坑的这个男子救出来，救出来了后，消防人员吼、哦，第一时间是安那，迄真正无在调个电告处啊，直接用咧消防的水伞，吼、哦，大家呢吼，哦，开始啊，身躯吼真喷真细啊，吼，一等下可能衫裤爱单调啊啦，四个人吼、哦，三天三夜吼、哦，浸伫喷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洗掉迄种。这么臭的味道，好，那啊也不少的人来分享着类似离奇的个案，在咧讲啊。通常哦，六六月马桶内底，拢总是揢手机啊，啊无小心来落落去，所以咧吼、哦，哎用手吼、哦、要去把伊安尼迄落衫揪开，只系规个人咧吼，钱入面吼，讲着这哦。手机啊，吼，唔是落伫马桶内尔。我这两天啊，看网络一个吼，哦，迄看甲啊偌认真的咧，佮像是咧控汤哦，一个大鼎，爱着手机啊，看看看，哇，一声震啊，吼、哦，规个手机啊来落伫鼎内啊，吼、哦，就开始啊煮啊。即马手机啊在落内呢，吼、哦，这个人啊，吼、哦，伊紧张啦，唔是用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大机好卡啦，安尼咧看咧，伊手就剩要落高爷手机啊，紧张啦，加手机啊歹去啦，所以吼、哦，这手机啊啦，啊落落水沟啊啦，吼、哦，啊落落路的啦，吼、哦，落落马桶内底啦，吼、哦，这拢好像是时常看到。啊，所以人就咧讲啊，得我看过手机啊落落，较有人诶人咧吼，规个钱伫个遐。那网络顶管就咧讲啊，阿妈有人吼，一寡咧食毒品的人，啊是酒醉的人哦，啊无家可归啊，哦啊就无都回去，坐伫马桶困哩无小心吼，啊怎落伫马桶内底过？这有哪有啊？有哪曾经有人安尼啦？那有个人吼、哦、就分享，啊有的是一寡咧流浪汉故意吼。哦被迄流动厕所内底吼，啊是要创啊？你敢知影？流浪汉吼、哦，他们也有生理需求呢。被去流动厕所，讲要偷看到呢，查某囡仔上便所。啊，你也讲咧吼，啊，这种问题呢，吼、哦，大部分啦、啊，都、就是呢，真正有病态的。哦、真的有病态的啊！这个消防人员吼，公开真的很辛苦哈、哦、啊！规个人落地塞坑，人救啊哈、哦！啊，但这消防人员吼，嘛、哦、是吼安尼臭迷毛哦，维护他等于消防叫维护他等于厝吼，赶紧的用到迄种消防的水伞，大家吼真细吼真冲的呀、啊！嗯嗯，有啥物够有味咧？过来冲一盖呀、啊！好像还没洗，我们才要洗几次，三枚三缸浸在盆水里面，可能都没法度来去除到那个味。好，这没法度来去除的，真的，全世界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啦，啊，诈骗集团呢，就是很厉害的，没钱的，也要骗，叫你去借钱，有钱的呢，更加的，素会吃肉兼客滚。中华有一间工厂的老板娘啊，哈、哦，老板娘，就洪讲吼，稳赚无了的投资的话术，短短几个月来，去用骗吼8000万买到虚拟货币，那几落间，真拢到台中吼、哦，一个迄、那个。
啊，长生吼，伫迄落行啊内底吼，假啦吼，诈骗集团就是假，假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去民间，吼，咱一般啊吼，这个啊，资产的交易所啦，啊，迄落什么什么咧证券所啦，拢嘛伫迄种做虾巴的所在，啊，这呢伫行啊底，就是咧秘境产。啊，做一个呢，迄个工厂的老板娘吼，无危机意识，个兼无知识，就安尼冒着8000万去予诈骗集团。台中啊，刑警大队呢，巡山队长瓦解，由着48岁男子张永庆操控的这个诈骗集团，总共伊下面的迄个小弟。小妹17名的成员查出到呢，吼，被害金额超过到1亿。那呢，吼，这个姓张的男子，吼，就是呢诈骗集团的首脑啦。刻意在台中，吼，租到一个巷啊，底内底，吼，看起来拢种不起眼的面体。厝内底呢，吼，简单放几只椅啊、桌啊，吼，啊，加到呢电钞机等等的设备啊。对外包装吼、哦，变成是呢专业的虚拟资产的交易所集团成员，透过着网络平台投资吼、哦，分布保证赚的、稳赚的、稳赚的无了等等这些话术，来骗着这些无知的人吼、哦。你看，一个人就被骗了8000万。8000万呢，不是8000块呢，哈、哦，对吧？所以呢，哈、哦、啊、有钱也要长知识，卖讲吼有钱，一点啊，我讲的连一点啊的危机意识一挂知识拢无，那呢吼诈骗集团上爱做啦，吼、哦、有钱佫兼贪的啦，有钱感觉无够，佫想要贪的这，吼、哦、这是诈骗集团呢，他们目睭内的一块肥猪肉，哦这哦，大家安尼目睭白金金，都、就是要甲你吞，都、就是要甲你食。好，来这两天啊，有没有很热呢？很热呢，热到爆掉了呢。咱即个呢，长辈时代爱注意哈、哦、啊，做外口工课的人爱注意，伫厝内底人拢总爱注意，总共哦，都、就是每一个人统统要注意，唔好来欠水，没事多喝水，啉一挂水。好、哦、啊，啉水诶，这个关键呢，就是讲麦当加吹打才咧啉水，都安尼咧吼，无吹打啊，桌顶放一个茶杯啊，哦，啊是保温杯，啊就安尼啉一嘴，啉两嘴，吼、哦，接接啉，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来，台中市一名60岁。诶，男子啊，要呢去龙井区，哈、哦、啊，诶，按呐，哈，按龙井区出发啦，啊，用行来行到呢7.5公里，哈、哦，就是这个大道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是袂到呢，吼、哦，日头安尼炎皮皮，拍架呢，吼、哦，怎安尼体力透支啊？啊、不知呢吼，愈行愈偏，愈行愈无力，甚至讲呢，迷航到个沙拉的方向，规个人呢吼，整个人瘫坐在路边，吼、哦，从安尼，规身躯软格格，好个在，有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来报警，警方及时来解救援。阿妈甲伊平安送去到目的地。这个男主在咧讲啊，东港呢吼，伊想要到大都找着社工来协助申请着补助。原本呢吼啊，因为讲用行应该会到吼，啊都用用猛行安尼，想袂到呢吼，好这头中头日头时啊，真正太炎太闷，沿路哪行哪忝哪行哪无力。啊，行到尾安尼，头壳安尼，头昏昏，脑顿顿，啊，就行来行来，方向哈，迄、哦那个方向感已经完全来失去啊！啊，不知不觉哈、哦，啊，就坐伫呢原本的迄个路线，一路
惊到着沙落吼，等到回神的时阵，伊呢已经唔知人伫对啊啊啊！这是要惊你对去，搞不清楚啊呢，东人西北通通不知道了，总爱来伫路边休困。那来这个啊、警察呢协报了后，想着讲东江吼啊，东西。这个温度是33度，哪个会继续行？哦，还有一段路，行来高温引起着热中暑，哈、哦，热中暑，行来哈、哦、发生了意外，当场决定讲替叫着计程车，计程车哦，伫遐咧等的期间呐，一名啊、这个实习哈，诶、这个警员呐、啊，看到。这个圣诞的啊，这个男主呢，哈、哦，他就是安尼两脚咧行，哇，这个哈、哦、实习的警察很有爱心哦，未来呢，哈、哦，真正哈、哦，我看他对着人民呢，他会有一份的爱心跟耐心，总要做着人肉拐杖，好伊呢，哈、哦，做着敢那长像拐呀，安尼一边拉家扶，一边拉好伊呢，会当来出力哦，啊，再给伊送去到目的地，啊，这不是打一件俩哦，第。这个中华溪州，溪州呢，同款吼，日头炎皮皮，几度啊？35度。中华一名呢，80岁的阿嬷，落来中岛内底，规身躯呢，拢是落汗霾。昨啊，昨头中岛呢，温度飙到着35度。伫中华溪州，传出着一名85岁细黄的阿嬷，跋落呢。2.5公尺深的这个大中沟内底，哦，规身躯呢，拢总是落汗霾，底下呢袂顶袂动。好个在，民众发现的时阵，赶紧的，哦，啊，通报到119，啊，无呢，你甲想，这种呢，吼、哦，35度，炎皮皮，吼、哦，一日头，日头赤炎炎啊，有可能有那掉沙发生着意外。这个阿嬷在咧讲啊。伊嘛唔知伊伫对呀吼，跌落去个呢，吼、哦，迄个准地，吼、哦，底下叫救人哦，救人哦，吼、哦，好个在，拄啊有人听到，赶紧嘞报到消防局吼、哦，来嘞救着阿嬷，好个在阿嬷嘞吼80几岁，其实呢吼，刚刚报到那个60岁，看起来就老个呢，吼、哦，八十岁个阿嬷，看起来虽然我那有一挂老态，不过。就是看起来呢，吼，身体呀、啊，身体呢，健康状况吼还不错。啊，无你甲想，啊，落来呢，吼，这个一楼悬，诶，这个大钟高内底，阿嬷意识阁加清楚呢。消防人员呢，吼，该救开，赶紧来阿嬷，啉一下水的阿嬷，吼，赶紧来，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协助伊呢，甲脚吼，诶，这个落瓜埋呢，洗洗的。因为呢，阿嬷吼，伫这种极端高温吼、哦，已经伫遐拍有一段时间啦。为着慎重看护人员陪同，送去到病院该做检查，看有安怎样无啦吼、哦。消防局嘛咧呼吁咧，即马咧吼是安尼吼，六月火烧波，日头是赤炎炎，一定咧民众爱避免。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呢吼，年纪较侪，咱呢吼，这个啊，整个精气神啊，整个体力吼，拢总比较较无好啊。有阵时呢，日头晒落来，真正会昏倒吼，会呢头昏昏的吼，啊，就真正就昏倒啊。所以呢吼，一定爱做好着防晒，一定爱。多多补充着水分，唔是咱即个长辈时代尔呢，吼、哦，咱一般坐伫办公室个做着呢，外口个工课，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吼、哦，啊，囡仔嘛同款，囡仔爱鼓励因加啉一寡水，吼、哦，啊，喝水对健康有帮助，咱要新陈代谢，水就是上介好个代谢媒介，吼、哦，就敢那参照一个空杯啊同款，嗨，啊，人咧70%拢总是。水，千万卖呢吼，安尼啊，吸水啊，这样子会中暑的哦。好，好，来，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啊，哈，歌名叫做《好前程》。啊，来，啊，那要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财政的电话变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文。新同学啊，哪里加到呢？二十米的黑啊油。会记得哦，吼！你若有这个未通透的所在，无论讲咧循环未通透，无论讲气候未通透，伊拢有做一个核转反应、螺旋反应，食到二十米的，加到黑啊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咱顺，会甲咱吹。哦，你食安怎样诶？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来，健康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山卡做服务。

0: 卡达是地正有好证定哈，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啊，开大门行大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来咧广告，实实在在把产品会好讲好，咱咧一班的同学听，无做到呢哈，安尼攻击着别人，吼批评着别人，咱就是做好着咱的节目，把产品呢，吼大家安尼倒推广，唔是财政一个人推广尔。咱这班的同学，食好一定爱倒小步，食好一定爱倒功德，啊，就算甲咱做着吹暖功德。很多咱这班的同学对着财政，吼，财政你讲话是啊，真正做实在，吼，你咧讲话我真正听得到，感谢，感谢恁的肯定，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咱赚咱家己该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吼，咱来赚着咱的良心道德钱，吼，侥幸钱失得了，那我们呢？吼，好好讲，吼，啊，做着呢上界好，吼，啊上界中立的建议，那呢有福气的人，自然就食会着。兄顿有够高的人，自然就食会着。人讲福多有恩人呐。啊，恨嘛不爱多迄个无缘的人，对不？好，拄只呢山卡吼，都有呢咱这班的同学在问吼，这个玄米油吼，玄米油真的很棒吼，啊，咧讲到便秘，年纪若较侪，也是讲咧吼行动力吼，行动力比较较无好的人，其实呢吼便秘会越来越严重。过来就是呢吼，这两天咧讲到老化。讲到退化，咱的肠嘛是老化会退化，啊，即嘛会人吼动得比较少，搁再加上着嘞吼年纪侪啊，伊的食量会减少，吼食量会减少，你甲想，若食少的话，吼啊，咱的肠啊，吼咱的大肠安尼安尼啊弯弯弯弯啦，有一寡裂径的所在，你是不食无够侪呢？吼，其实你卡伫咱的肠啊，吼会卡愈久，卡愈久呢？吼，伊肠啊内底有绒毛，都会甲水分的佮吸收转去，那呢，迄个大便伊个就会愈来愈硬，愈来愈硬呢？吼，就愈来愈歹放，所以呢，吼有个人就是呢水分吼啊食不够，肠啊嘛会较涩啊。为什么今仔日财政会甲咱讲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咧，你水分若要啉无够，你的血压有哪会欠悬呢？水分啉无够，血压有哪会欠悬呢？唔是讲吼大便歹放尔尔呢？哎，财政你好，
1: 财政啊，你搁加两座啊？
0: 哈，
1: 搁加两座，
0: 好，搁开一万吼。
1: 对，
0: 好，好，搁开一万啊。
1: 你切去加加加去分担。
0: 好，加槟榔摊去。好好。好好好，加槟榔摊啦，吼。
1: 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阿明仔在加班咯。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施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食呢吼，咱一班的同学咧讲，讲呢吼，哎，即马讲着油吼，人人惊，啊，真侪人拢咧吹着讲，财政吼，啊，你的选民有啥物时阵呢？有啦吼，即马已经呢吼，伫这个接洽吼，而且在单调回归一摆啊，吼，已经在等了啊，应该是即马差不多我那下旬啦吼，应该是下个月吼，咱都会当咧。伫节目内底，甲咱奉上啊！啊，这是真正吼，真的很棒。一般吼，有人有人叫你青啉的油吼，就是有这个青葵吼，有一个那个味道吼，迄有个人真正无法度接受。那咧玄米油，咱咧煮唔捌代志，就开始食饭，迄就是这个呢吼，非常清。香淡淡淡淡的米香吼，米的香气凉凉。啊，爱啉偌济，其实呢唔免吼。你若有这种啊，要喝汤啊，安尼咕溜咕溜吼，啊大便好放的话，你就得透早备开。 啊，都我有人问，我就先刷给咱带动一下。你到来透早白开，咱爱洗嘴洗面对吧？哈、哦，洗嘴洗面洗洗了了后，你开一个呢，吼、哦、小茶匙，吼、哦、一点一寡吼、哦，这个小茶匙等于啥？你倒一点啊，啊，总啊那个茶啉落去，对着呢，吼、哦，咱的胃壁会做修复，哈、哦，啊，等下来带动着伊的润滑，啊，而且呢，吼、哦，内底各有丰富的植化素。哦啊，你食，就敢那长久咧食迄个，和你他命同款哦。啊，他吃一吃，哦哦，迄个芳溃，哦，未和你感觉讲有脆溃，安尼也胃也感觉，好、哦，就是一小茶匙就够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呢，给小卡卡，要做稳定讲的哦。直通电话专人专车，上到互相来进攻个。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食了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1: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1: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欸，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1: 哎、欸，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哦，安尼赶紧赶紧嘿。
1: 哎、欸，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哦。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清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1: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九十六啊，
0: 开到九十六啊，恭喜，有欢喜无？
1: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1: 老公哦，九十啊。
0: 九十啊，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宝
1: 带。我带两个，唔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嘿，目睭做好，
0: 目睭
1: 做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1: 讲十个食啦，总。
0: 好你讲海王精清通，你吃了？
2: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都换来换去，一直整换，一直整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2: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呢，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哦，海王精神通，喘路串起啦，哈、哦，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安的。
2: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欸、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2: 对，就是那个脚啦，我们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的好。
2: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海王精神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好，那两组，咱大姐，你讲喝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1: 都掺落落鸡精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诶，我呢查孙啊，讲你掺啥来食好食？啊，哥，即卖我食有得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较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哦，真鲜，真好食了。
0: 真好食吼！
1: 阮家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兜的好汤头，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阔，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
1: 啊，都那掺盐，搁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素呐。迄米素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素冇？讲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冇食，迄都食。吼，遐袂哪管。
0: 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1: 嘿，我甲你关真济关啊了，我即下闹关吼，我卡邦啊系坏。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哈。好，谢谢，感谢，哈，做好功德，出好 子孙吃老有老好运。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会记得哦，产品在吃，除了私底下到小宝一度我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哈啊！大家咧烦恼讲啊，啊唔知伊上着肝解着腰子无，啊唔知伊上着胃无哈，肝也惊哈，腰子也惊啊，胃拢无好呢。来，海洋精清通，唔免烦恼，顺天然的。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吼，就是啊，规身躯诶。这个并发症，目睭嘛无好，哈啊腰子嘛无好，哈啊放尿，哈大行当中无好。来海王精清通哈，循环好啦，啊代谢好啦，搁有那有三个的人哈，喝汤头煮食，啊够健康，按食开始做起，啊那要食，食开养生的，养生的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歌曲一首呢，歌非常好听哈。啊，这哪讲咱这嘞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哦，卡拉 OK， 马龙足侪人在点的哈，老歌听感情的啦，《君无愁》。安排歌曲，啊，老师对财政做好不？来。你我哈，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哦。

谢谢来宾，请掌声鼓励。君无愁，君无愁哈！来，来宾，请掌声鼓励。要加什么鼓励？加咱的二十米的，加咱的虾油哈！掌声鼓励。MSM 二型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点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来注意听哦，黄金青乌加喉咙的电器，黄金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玉桂用寒汤来擦落来拍底，你气无通，血无通，食仙丹拢无用。刚熬一点骨啊，魔鬼藏在细节中。咱这班的同学有吃过讲，哇，我过去买有够多，吃有够多，才真较早熟悉你就好啊。我若较早吃到你的产品，就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人啊，这个温。好、哦，人讲运气，运气，缘那未到，运气那无透的话，福气未到，都未熟悉，未熟悉，你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哦，咱才真感谢着我们这班的同学，私底下安尼到学报到功课，两项产品，两项产品会救人，二十米虾油，两项加加做回家，这个虾油，足侪人讲。啊，才真磷虾油哈、哦，是咧食前会有同会咯。啊，磷虾油有啦，白白好磷虾油，同款无同师傅呢，唔是咧哈，磷虾油全部的品质拢总同款，效果拢总同款，找到呢哈，美国原料进口，买安尼鸡汤油，有的人咧哈、哦，是咧。啊，买到迄种鸡汤油诶，啊，鸡汤油可袂要紧，有诶是呢吼，带着进口去啊，鸡汤诶吼，啊，对去拍捏吧安尼，咱来找品质较好诶，因为呢，食落来咧，咱的腹肚底食下落吐袂出来，尤其吼、哦、是要来顾健康即一块，控酒会胖，控病会重，你咧甘愿咧吼，找着较好诶。品质较好诶，唔好呢，开着冤枉钱，搁拖着竞争，哈！来，林下油，刚打你食着呢，这个清肺油、通肺乳尔，其实呢，林下油伊个功能有够大，这嘛是呢，哈，真的，伫呢，这个健康，哈，健康诶，积极的啊，林下油，足侪人甲伊用伫复方诶内底。可比所有的前会有同会的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嘛有人在用着保健食品，在食着顾目睭的内底，为什么不爱染着其他的这个前会有同会的所谓咱咧讲的前会有同会的一定爱染着磷虾油。因为呢，所有哈，在前会有同会咯，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二十米的内底有汗腺、肝主筋、有脊柱骨、鼻主肌肉、肝开窍、耳目。有人甲我讲，财政，还食咧过目睭的遐，吼、哦，甲我客一个，啊都两项啊，无啦，迄食一项啊。你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的肝无改做调理，嘿，好哥，唔是无好，是呢，较无遐好。所以呢，二十米的加着虾油加做伙，好哥一加一大于五，一加一大于五。今日才真要伫节目内底来甲人讲，这两天咧讲着老化，咱的血更会老化。那为什么血更会老化？这是今仔日才准备跟咱分享的，一寡吼，咱的生理上、生理上、病理上，吼、哦、会出现的血管老化。血管老化主要就是安那，年纪愈来愈侪，就敢那产生咱的面皮摇、头毛白、吼、哦、喙齿力同款意思。过来就是呢，慢性发炎加着氧化。的一个压力，那你讲的自由基破坏，磷虾油的价，伊就是具备抗氧化。你要抗老化，一定爱抗氧化。所以呢，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好、哦、排行榜来对哦啊的价。
也发觉讲，不是咱身体健康尔嘞，包括着吼咱的外表、咱的皮肤，嘛会加足筋骨嘞，气色会加足好个，头毛嘞吼加较袂亮，较袂发着白头毛，迄种感，呼呼摇摇，一瞬一瞬，食到尾也拢筋骨开，真的哦。内就是健康，外就是嘞，烟头就是水，吼、哦，得食安尼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叫做《春风暖情》。记得听歌，咱财政无突然哈，赶快在电话边来给咱做接听。苏门高官叫回朱文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嗨，呵，阿内明阿仔哈，明阿仔，呵呵呵呵，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来，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三罐，哈，1000块，改变掉你的食食，哈，啊，对着健康又跨出一大步。人说呢，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呢，食食三顿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年纪愈来愈侪啊，尤其是呢有慢性疾病的人，咱无像少年迄种本钱，会当呢乌白食。哎，因少年的代谢好，吼，机能也好，乌白食一个我都代谢出来。啊，今晚呢年纪愈来愈侪啊，咱就食一个较好诶，食一个较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诶，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厝内底都安尼。青菜，因为呢，咱咧大鱼大肉食太济啊，像我就很喜欢嘞吼，啊，偶尔和咱咧做一下体内环保，青菜沙沙嘞。哦，啊，就甲嚼嚼咧，安尼就足好食呀。哦，啊那啊，这里呢，吼，亲像汤啊，哦，汤，免搁在底下咧，吼，空一大堆，因为咧，迄个咧，吼，搞普林的东西，你着咧，吼，水甲落落去，吼，啊，菜头，吼，啊是讲吼，像即马笋呐，吼，爱食啥你着甲落啥，啊，免咧滚甲伤过。这物件清清啊，有阵时呢吼，食一下清清啊，你会感觉讲哦，太好吃了。诶，蛋花汤有无？啊，爱食一下吼，蛋花汤啊，甲放一点啊豆腐落去，甲放一点啊青菜落去，纤维质有了，蛋白质有了。养生顾健康，好，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哦，哈，那买人电话甲卡，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家家户户拢甲看一组，啊，才准备来改进功德哦。
1: 来，真正吼，我咧讲话，咱食材你着得着啊吼。这两项海王丁甲加迄个清风金，真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食有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
0: 好，
1: 海王丁甲清风金真有够好
0: 诶。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咱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对无？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现代爸爸酱啊，对不？
0: 对，
1: 你也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呀。
0: 是啊，
1: 啊你讲，哎呀，
0: 嘿，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食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等下快点，安安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讲啊啦，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农买有无？一心农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你讲爱百度上，我甲问讲，爱是安那？伊讲一定伊拢无得药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爱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食，食，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12组啊。
0: 哈，是。
1: 嗯，那我安怎你敢知？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哦。啊，就是我有脂肪瘤，我有脂肪瘤，结果我食尔吼，脂肪瘤愈消愈消愈。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就无3年嘛吼，无法度愈来生。结果我食3个月过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讲食得滚痛噶，真正痛噶，我想来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
0: 哎，
1: 那过来吼，我差不多过2个月过了吼，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吼，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怎怪？我明仔变见瓜呢？我前面想讲，安、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粒，我佮加强，哎、欸，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吼、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0: 嗯。
2: 诶，足重两年啊嘛，吼。
0: 是。
2: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
2: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2: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的。
0: 啊，真的哦。
2: 真的啦。
0: 诶、欸，以前是反对呢，啊到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今嘛恁两个拢做伙咧食。
2: 对，嘿。你嘛跟我赶快去使用啊！
0: 哦，
2: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2: 对、嗯、
0: 哦，嘿，
2: 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0: 哦。好，
2: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哈。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哈，一切身体的问题哈，我感觉我吸收真多。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3: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电动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等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乌乌乌啊，当时啊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就那头先跟你叫一组诶细菌哈，啊细菌头就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国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
3: 对？你看买了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3: 我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谢谢，感谢哈、哦，大家呢过去拢买足侪，食食足侪啊啦。啊，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买好买倒哈，家、哦、己决定啊。食会到，食未到，爱看个人的福报，个人的运气。有福气，遐顿有较高的人才食会到。啊，这就是安尼吼，三好一公道啦，三好一公道。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哦。谢谢，来。
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老魏啊，咱打刚出门被老推进家就踢阿妹呢。
12: 哎呀，要是能换间有电梯的房子哦，该有多好哦！
13: 阿公阿妈连环乐，现在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可以私宅换公宅，或者进入等推业处。只要65岁以上或身心障碍者都可申请私宅换私宅，还有跨县市的服务哦。卡丁瓦吉丁武等图耶马卡苏西，
14: 请上网搜寻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家，叫三顿家。好，因为呢不再年轻了，年龄较大，咱的气血糟蹋会较严重吼，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吼，咱就照三顿食，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吼。有的人讲啊，我即马该食两顿，我拢是想讲啊，吼、哦，生命、身体、健康，拢总是家己的，啊，这拢爱靠家己照顾，加食一顿。你这世人袂较善，减食一顿，相信你这世人嘛袂阁较好个。啊，就是这样子，身体健康靠家己顾哈。好，多谢这首歌，这是呢咱一位哈阿妈妈哈阿春妈。

0: 高血压啦，吼，还是讲咧糖尿病啦，得食着咧吼，甲咱清血油、通血咯，人讲血呐清，都袂中风。一切循环无好，拢来自着血液品质无好啊！血油吼伤过悬，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伤过悬，迄、那个血都落落落，咳咳咳，都敢那亲像咧落瓜糜，吼底下安尼咯咯咯，煞袂叮当，会影响着咱规身躯，目睭嘛无好啊，吼、哦、心脏嘛无好啊，血压嘛悬啊，长期咧食着咧三个月药啊的人，食袂啊。怎啊啦？血管变薄，皮肤变薄，迄、那个血管无弹性，血管无弹性，就是一种嘞老化的现象。其实，吼、哦，卖讲啊，你食着高血压，吼、哦、啊，你食着嘞糖尿病药啊啦，你食着嘞抗凝血剂啦，咱一般正常的话，血管的有哪会老化？那血管老化，加着年龄。加着呢，你体内的细胞慢性发炎，加着呢，自由基吼所来引起的隆肿的，你若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控制血糖的啦，控制血压的药啊啦，吼啊有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啦，你有咧食西药，那呢，你的血管的退化速度比一般的人也搁较紧。好，那什么叫做血管老化？就是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是，
2: 你好，哎、啊，彩珍
0: 啊，嘿，大哥，
2: 哎、欸，我改签搞者啊，要刷卡还是要刷电？
0: 你若要刷卡，我就改转刷卡，要刷电就刷电，讲拢不要紧，嘿，拢
2: 不要紧，
0: 嘿，阿麦讲到产品的名哈，哈，
2: 哦，一讲有甲恁买一组五千的吼，
0: 嘿是，
2: 啊，阮太太食的，食到真啊，都食咧白，啊，讲块规身躯拢一直涨起来，
0: 一直涨起来吼，迄就是咱体内有一寡吼酸毒，啊，有一寡毒素吼，伊的排毒的过程，安尼，这一点是安尼，啊，第二点就是讲，看是不是讲哦，咱像即嘛吼，迄、个气候，有当时安尼吼，较有人会皮肤痒，那产品引起的就是排毒，啊，那无咧吼，就是即嘛吼，迄、个湿热的。天气啊，皮肤就较敏感安尼。
2: 哦，我常常讲唔敢食咧，太好料
0: 啊！你诶，我讲吼，那涨价真正无法度，你看甲抹一个药膏，嘿。
2: 对啦，我是叫伊讲我无得诊所看卖啊，
0: 淡
2: 淡味啊，伊讲我唔敢食咧。
0: 诶，唔免惊，我讲那气候引起诶，迄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你若真正食产品来好转换，用咧排毒，等到搁较好诶呀、
2: 啊。对啊，我是嘛那个讲啊，我嘛这都讲体内有毒气，啊，滴个咧排毒。
0: 对，嘿，会啊，啊，你着甲鼓励，因为咧吼，你甲囥诶拢无甲解决吼，就敢若亲像讲咱诶迄个水塔垃圾共款啊。你吼无甲清诶时阵，你啊看咧食，咱拢食垃圾水，毋知影。你再甲清落咧吼，规个水塔太过热了吼，规个拢乌结结啊。嘿，啊，你若有毒素诶，先甲泡出来，甲排出来，等到对咱人体是好诶啊。
2: 哦，
0: 好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所以你要刷卡讲，我就该转刷卡。刷上讲，咱嘛是来分析给咱听。因为你有诶，这个毛病也好，食的反应也好，我相信哦，只要是人，因为咧体质虽然分作做一种，但咧有可能别人有哪有这种现象。所以呢，我很喜欢哦。我足介意呢，咱这班的同学，你会当问一挂问题，啊，问问题，你一个人问，啊，众人听，哦，咱到线上，到呢吼，过了十万人来听，啊，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哎呀，好，咱呢吼，伫这个节目内底，对着彩珍，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的产品，佮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你了解愈侪。你袂去开着冤枉钱，你了解愈侪，你会当咧

0: 更加较正确去选择到你所需要的产品，才不会病急乱投医。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1: 哎，我带你问一个哦，
0: 好哦，
1: 嘿，挂了再开未开？
0: 我那开未开？我讲即马吼，拢是迄个安全瓶盖吼。啊，这就是预防着囡啊，吼，预防着即马全世界吼，即落款来拢用吼，用这种安全瓶盖。你咧吼，啊，了我甲记一下，啊，加个咧吼，按迄、那个，迄、那个啥，架柄转一下，安尼就开啊。
1: 安尼哦。
0: 嘿，对，你爱了我甲记一下哦。哦
1: 哎，
0: 今嘛拢用安全瓶盖呀，因为吼、不管是药啊，还是保健食品，迄都是拢咧预防着囡啊。啊，囡啊吼，若拍开吼，有阵时啊，大动作疼啊，规罐甲食了了。所以今嘛无论讲药品啊，还是食品嘞，一般来讲，你若对着安全较有要紧的话，拢会用这种安全瓶盖。你了了，甲出力甲移一下，啊，再搁甲转得开啊。
1: 哦，哎，我药啊，我食足多项嘞，安尼都少啊。
0: 你食什么药啊？你讲我听。
1: 我食血糖嘞，食血压嘞。
0: 嘿，
1: 啊 ，AMG 一要可能要食泌尿诶。
0: 哦，食泌尿诶，有尿泡酸肥大诶问题啦，吼。
1: 哦，
0: 安尼我甲你讲，咱这饭前饭后拢会食一，啊，所以讲嘞吼，你迄个西药拢食饭后对无？嘿
1: 啊嘿啊。
0: 哎，啊，咱这食饭前就会食，安尼你家隔开就 OK 啊。
1: 嗯，好，
0: 未困了着，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敲电话登来问。
1: 好，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来讲着嘞吼，血管的老化。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喂，阮阿桃姐。
2: 我咧讲你拜一。
0: 嘿，嘿，拜一。
2: 啊，上一个五天。
0: 好，拜一个加一个五。嘿，啊，一个拉拉里拉拉，
2: 无啦，这个一万的。
0: 好好好，加一个五千的，啊，加一个一万的，啊，分两件就对话啦。好，好，这有哪人加买吼？
2: 嘿，啊，拜一的，拜一的，我拜到就去。
0: 好好，拜一号你收哦，哈。好，谢谢阿桃姐，功德无量，不然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啊，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老老好运啊，吃好到小宝，像安尼，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开刀，啊，减一个人中风，啊，八人来吃，这是不是足好诶？对无？来啦，甲咱讲到血管诶老化，一般咧吼，咱咧啊骨头退化，你会酸会疼会艰苦。你也赶紧要去看医生，但血管的老化，你唔常去看医生，尤其是呢，像拄只咱大哥咧讲的，哦，我咧食高血压药，我咧食咧吼糖尿病药，我咧食什么药啊？这个款咧会加速掉血管的老化，因为呢，这是呢吼，随着年龄本来就会退化，血管壁的弹性纤维会减少。加完两倍会变硬，血管会变脆。搁再加上着嘞吼，咱的食食，咱的生活习惯，可比讲有三个的人，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有咧食薰的人，即有那血管老化速度加倍。搁有亲像我，压力足大的人。压力足大诶人，哦，你看那个啊，我吼、哦、FB 吼、哦，长啊吼都啊好跳一个啦，吼、哦、医生啦，正一个五十几岁尔，啊，就走啊呢，意外呢，没意外呢，是因为呢吼、哦，啊看医看病看尾啊呢吼，家己就是有那心梗诶问题，医生吼、哦、是好命呢，压力足大诶呢。你也看，有诶工程师，七少年、八少年啊，大家即马吼讲，哦，我迄落年薪吼啊，迄落几百万，啊是啥物货？因无爱做甲老，为虾米压力大？压力大呢吼，就会产生着足侪文明疾病，加速着呢吼，咱诶细胞诶受损，搁再来， 血管的老化就是一寡呢吼，这个脂肪质加着钙质，伊的迄落嘞沉底，沉底伫底，伫咱的迄个血管壁内底，造成着斑块，造成着动脉硬化。啊，那嘞气候，为什么讲吼秋冬天就是中风、心肌梗塞的好发期？气候变冷，咱的血管冷缩、热胀，失去了弹性。这个情绪较无同款嘞，伤过头欢喜，伤过头悲伤，也是讲，咱拄只咧讲诶，这天气咧春夏秋冬咧转变，啊咧，你无够弹性，冷缩热胀，卜一下，就中风啊，卜一下，就咧心肌梗塞啊，啊这边安怎？当然啦，爱抗氧化，抗氧化唔是单咱的外表表皮尔，包括着。咱的血管内底爱有弹性，所以呢吼，咱咧食着呢一些保健食品，唔是打讲吼，清肺油、通血路、清肺油、通血路，你要了解着产品内底的内容，你要了解着产品伊的特性。参照讲磷虾油，除了讲清肺油、通血路，伊会当咧抗氧化，吼，世界上最强抗氧化食物，对着血管，伊的老化速度降低。对着血管更加有弹性、哦啊、你配合着二十米的来吃，我们的二十米的来底哈，一罐的加完两杯，包括着呢 MSM 哈、哦，加完两杯蛋壳膜哈、哦，这类的物件拢总是啊加完两杯分布伫底，按皮肤到呢哈、哦、骨髓，按头壳到脚底，包括着咱的目睭，包括着咱的血管。包括着咱的心脏、咱的肠啊，哦，拢总爱加完两杯。啊，你要爱食，一定爱食几种嘞？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伊才会吸收。这样我都呢，针对着咱所爱的健康这一块，这一块，哈、哦，除了讲外表，咱的来，哈、哦，拢总顾会着。好，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若是要到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上方面要来询问哦。啊，你食好，唔好放，唔好人，有人过，佮要继续来维护着健康。电话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咱拢给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服务。产品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话伫遮来，0800-77-6699。小酒伴我过一生，安排啊、哦，送给大家来欣赏。山卡接电话哦，主文电杠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赶快一万啦哈。哎、欸，我知影你拢叫一万嘞，嘿，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早班给你哦，哈，谢谢，感谢。再见再见，好，来来来来来哈，等下节目现场，啊，咱播上歌曲，财政拢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三哥哈，即马连咪来哈，又是进入咱的秋冬季，秋冬季哈，就是呢，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期，卖好即落，敢那亲像吼，不定时炸弹，随时啥物事爆发，唔知影，卖好呢，重新。规家伙啊，无多弥补的遗憾，发生伫咧你我咱一班，大家同学的心胸哦。然后可以的话，哈、哦，真的有的人咧，哈、哦，中风，我都讲诶，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有的人中风了后咧，哈、哦，意志消沉啊，一路福建一路，一个人哈，这样啊慢等，一个这样啊辛苦，一个这样啊流量，所以咧，有的人哈，都头啊。啊，无我都接受，尾下咧吼，都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咧，中风吼，中风的人爱靠家己的意志力。总讲一句啦，身体若要健康，咱要活着有尊严，拢爱靠家己吼。身体啊，行动无方便啊，各种方面吼，这拢咧吼，造成着咧家己厝内底来的人啊。整个哈不方便，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少年拼经济，吃老就是拼健康，无第二条路通啊好选择啊。来进广告，
1: 嘿，因为我食这产品已经讲起来有哪要四个月了，
0: 对，
1: 嘿，啊，我食甲都好，
0: 嗯，
1: 因为我大生哦，
0: 嗯，
1: 嘛是咧开车哦，
0: 嗯，
1: 因为我中风，我家己嘛拢唔认输，
0: 嗯，
1: 我嘛是拢有咧动。
0: 是
1: 啊，无意中时阵等着你，你就等着你的电台。
0: 是，
1: 嘿，啊，然后就一直听到今嘛。
0: 嘿，
1: 嘿，啊，我就是讲，哦，啊，你听，大家拢见证这个物件真好。
0: 嘿，
1: 啊，我有中风吼、哦，我来试看卖啊。
0: 嘿，
1: 结果食到今嘛。
0: 嘿，
1: 吼、哦，安尼好足济啊呢。
0: 好足济哈。
1: 嘿，脚手嘛拢直直一工一工直直进步拢灵呀。你行即马足紧啊咧！
0: 有呀，你吼阿未食进前吼，甲即马食的迄个前后感觉吼，讲予咱遮的听众朋友听一下。
1: 吼、哦、好，因为我中风八单吼，来生咧食的时阵，我拢安尼，脚手啊、手啊，拢安尼揪揪，安尼无啥方便
0: 行路，但是啊，安尼揪揪，安尼就对
1: 啊。对对，有当啊想代志吼。袂使想代志哦，想代志拢会倒向遐会跋倒。
0: 嗯，
1: 啊，然后即马袂安尼。
0: 有影吼。
1: 嘿，即马想代志拢想会落起来啊，啊，你行路嘛像迄正常人安尼。
0: 是。
1: 啊，但是小我拜咧，啊手嘛是搁小我揪揪。
0: 嘿。
1: 但是我逐工拢有咧拉筋。
0: 好、
1: 哦。嘿，你配合拉筋，啊配合食这药啊，
0: 嘿，
1: 会好起来。
0: 真正吼。
1: 嘿、哦欸，我好足济安尼，有钱吼。会当来我家看卖啊！
0: 哦，那唔是呢吼，来找阮大姐。
1: 嘿，嘿，阮人客拢讲，哇、哦，你那会好遮济，啊，气色那遮好。
0: 嘿，
1: 啊，看到面色阁足光呢。
0: 嘿，对。
1: 啊，皮肤变足好哦。
0: 对，啊，食咱的产品哦，真正我讲身体好，然后你的皮肤啊，长金啊，迄、那个斑吼、哦，有那安尼，迄个
1: 色泥。无，乌点拢无去啊！
0: 乌点拢无去啊！吼。
1: 真正。啊，阮孙阿公，阿哥。啊！你皮肤怎么来变这么水？伊讲你是食啥物？我讲我食一项冰都好诶。
0: 哟哟。
1: 诶，啊！你若要信，恁就去食；啊，若唔信，恁就不好去。
0: 哟哟。
1: 诶，我就跟他们这样讲。
2: 嗯嗯。我越南呢？
0: 好，你越南哈？嘿。啊，大哥，你讲吼，你食海王健甲清通进前，你是安怎诶？
2: 我有去检查，讲轻微中风啦，轻微啦，啊是歪啦，歪啊，我继续个，我之前就食几下素去啊，
0: 是，
2: 食安尼食嘛三组啊四组，三组的
0: 款啦，都海用煎加清汤食三四组去啊，嘿，
2: 啊未歹啦，
0: 这
2: 即马就讲我即马就继续个食，
0: 好，啊你轻微中风。啊！你讲嘴歪，啊！你即马食较紧安尼咧？
2: 即马刚，即马咧有了，阮咧早听讲，即马咧有较好啊。
0: 吼、哦，嘴歪也有较好啊，嘿。 啊，你家己
2: 手哦，嘿，手个手正头个无力啊，即嘛我安尼继续个食食，未歹，然后
0: 哦，手较有力啦，吓，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哦，真正的海王健甲青通吼，长期甲食，真的非常好，对不对？
2: 对，未歹赞，
0: 好赞吼，阮
1: 来啦。好，一下见证我挡袂住啊！
0: 好，来，
1: 旁边朋友，恁大家爱注意听，这是我的经验。有当诶，你着较袂好咧。加班只出这产品，台湾瓶瓶罐罐买一堆，你敢知啊？我自从食你这个产品，我较不断过一届，你也知。
0: 对，
1: 我的骨碗啊，咪是拢爱换骨轮，我无去换。
0: 是，
1: 你敢知？迄阵要拢加客厅，啊，那只就是无效。哦，我都唔相信，因为我点解嘛是得叫先叫是做五千个嘛，
0: 系对，
1: 啊有效，啊我就是讲物件啊佮他济，我都唔愿意买，买啊我佮来叫，海王金，今麦你感觉一支卡偌有力啦，所以我今日甲空中朋友你唔要佮丢毒，
0: 系
1: 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
0: 是，
1: 你表示爱开，开了都有价值嘞，
0: 对、哦，好，谢谢，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趁钱大家拢无看我。赚钱，大家拢做辛苦，尤其是呢，手边赚钱，尤其是呢，吼，咱这呢退休的老大人，这钱呢要开，一定要算加真真真银银银，唔会开掉冤枉钱。来，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全方位、全面性，规身躯，甲咱光顾透透。刚刚参照人体导航机，也去吹会顺，你都唔免烦恼讲啊，到底是咧食安怎的啦？哦，我有酸痛咧，我有三高咧，我咧咧吼啊，这个下雨的呢，吼、哦、精气神无好呢，啊，这个酸咧、抽咧、疼啦、麻啦、痹啦，阿妈赶紧个正来交代给咱的海王精清通，你一行啊一行甲体验，一行啊一行，你就了解讲哇，不怪你海王精清通吼，安尼清家滴国外去，电话甲卡，这通电话一定爱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真心正有好结果》。啊，你嘛爱用心，身体才会健康。对食产品，嘛甲当作药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哦。0800776699。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讲到这个啊，刚刚哈说到中风哈，我等下讲，现在的人哈，这个情感呐、啊、哈，真的很薄弱，就是在前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看到哈郑鸿仪哈郑鸿仪伊个谈话性节目，阿德呢访问到一个哈，啊先接一下电话 ，Hello， 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今个就报瓜，
0: 无，今麦你要做翠暖光碟对不对？
1: 敢好，
0: 好啊，可以啊，好来产品好不？
1: 哦，我讲哦，
0: 嗯，
1: 我改过你问搞个面，我今麦弄做改挂一组多，弄下一个我才能等你啦，
0: 嗯。
1: 就用炸嘛，
0: 你
1: 啦。
0: 好，不要紧，你讲部分。
1: 我即马三月二三哦，迄个是摔着啊。摔着，伫阮的客厅啊，凳遐济，我想凳伫遐济尔，搁那是搁有材料，搁倒头壳咧哭哭哭个落大声咧。
0: 嗯。
1: 啊，我整一晚啦。
0: 嗯。
1: 整啊鸡卵安尼啊。
0: 是。
1: 啊，阮准备要带我去割鱼，讲免来免来买来，那会死也好，我去呢。阿姨讲，来咱来挂急诊了。讲，我都天天拢无愿意啊。
0: 嘿，
1: 我等下食那个食。喂，我头先前啊，我讲到台湾未，我爱开钱了哦。
0: 嘿，
1: 啊，今啊，两只头发这拢消，拢正消，正久消三月二三，啊，今无七月啊。
0: 嘿，对。
1: 嘿嘿，啊，脚床头也是，我这两日拢有在打迄药包啊。
0: 嘿。
1: 嗯，啊，大今麦拢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了。
0: 哦，拢安尼熟悉，熟悉哈。
1: 我也是，我那个算算的，我一早五千多，食两顿多一个月啊。
0: 嘿嘿嘿，
1: 那安尼拄啊好啦。
0: 哦，好啦。
1: 安老啦。
0: 嗯。
1: 啊，看的得啦。
0: 哦，好啦。啊，反正呢，吼，我讲、一定爱对好调安尼
1: 啦。嘿啦嘿，啊，我食两顿，顿无紧啦吼。
0: 嗯嗯，好，好啦，好啦，你就见我妹啦，哈、啊
1: 欸，我就是讲，
0: 袂将伊就倒回头，你袂搞我妹，好来以上讲过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叫出来再见，拜拜，拜拜好啦哈，就安尼啦，有只有惊去，有小兄有保庇啦哈，每一个人我讲有镜头啊，春草啊，无平等。好，镜头春草不白等，啊，才真嘞吼，是拢希望讲，吼，咱会当嘞继续持续安尼食三顿，啊，但是安尼吼，有个人，你若讲嘞吼，啊，就真正无法度，你食两顿嘛不要紧，吼，食两顿嘛不要紧，这嘞吼，就是才真讲的，唔要甲当作药啊嚟食，药啊嘞吼是安尼，你食无够迄个量，病袂好啦，无食到迄个量，吼，真正，无感觉啦。啊嘛治袂好啦，啊但是呢吼，咱即落款的都毋是药啊物件，吼你会当呢吼，伫即个量顶悬加加减，但是吼食两顿加食三顿，毕竟还是有差别，吼还是有差异性，吼伫遮甲咱做一个说明。后来啊、我咧讲到看到郑鸿仪迄个谈话性节目吼，就是有一个哦，我来讲来听，人呢吼就是安尼，人讲呢吼。夫妻本是同林鸟，遇到灾难各自飞。好、哦，这里、个、啊，受了鸿门这里、个、哈、哦、是以前哈一钱赚足侪啦，有两三间厝啊，好、哦、有两三间厝啊、哦。那嘞，伊我那是中风，中风了后呢，哈、哦，拄头啊，因某对伊哈、哦、还好。啊，唔过嘞，咱咧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好、哦、囡仔。对着呢，老大人，你哪呢？吼，真正啊，毛病侪时阵吼，都是考验人性啊，考验人心啊。某吼，安拢总赶快，尾啊呢吼，受风家，他就是他老婆，原本都头啊个未哦，尾啊呢吼，都分房了，分房了后吼，尾啊呢就不管公开拍天啊，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尾啊，吼，他就跟他讲，嗯，啊不离婚离离诶。离婚离离的呢，吼，伊有三间厝，三间厝呢，吼，伊就呢，这人分一间，搁刷落去，另外一间，总啊卖嘞呢，吼，财产，安尼分平，啊，伊迄个郑鸿仪就甲问讲，啊，你敢有怀疑讲吼，恁太太外口已经有搞掉啊？伊就讲啊， 啊 A 啊，伊嘛是 A 啊，伊嘛是呢吼 A 怀疑啊。啊，郑红怡问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啦，伊就讲啊，中风了后，吼、哦，你对着去方敏感过会想，哦，这个受访者就讲啊，伊是中风，脚手无方便俩，伊嘛是，哎，生理上吼、哦、还是有那个需求，但系因不得吼。讲较土的话，因某就袂见插潲伊啊，吼，因某咧吼，倒咧吼，看到伊，就是咧吼，感觉讲，伊就是一个麻烦，就是一个畏水，所以咧吼，咱讲啦，哦，可以预防的，我们就尽量预防，可以咧吼，咱家己咧去决定的，就家己决定，嗯，啊，人吼就是安尼，强调这个款的，有困难的时阵，无论讲。翁仔某也好啦，无论讲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兄弟姊妹啦，无论讲咧吼任何的对一份吼，诶，这个关系就是呢考验人性吼，考验人性啊。前几工啊吼，我带阮妈妈吼去医院的时候吼，我是安那讲安尼，就是朋友也好吼，看到一个。好、哦，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啊，拢总是呢女性。那有一个吼，唔、哦、知是迄个后天遐吼受伤，还是安怎样？结果吼、哦，结果呢吼、哦，是一个看起来比伊较老的吼、哦，啊，塞一只轮椅甲伊塞，吼、哦，哎讲哎呦，足歹势，我就听他们点点听两个底下咧对话吼、哦，哎呦，足歹势，啊，你要搞我塞，我搞你塞唔吼？哎、哦，这句话朋友呢吼，但是呢，佮做会到呢。阿阿婆啊，迄个囝无一定会做甲到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欸。哎、欸，你好，我彩珍呢。
2: 我要选米哦。
0: 啊，选米哦，阿婆爱熬锅粿哦。
2: 哦，好啊。
0: 哎、
2: 啊
0: 欸，好，阿奶我咧煲的时阵，你再来点哦哈。
2: 哦。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哈、哦。啊，米屋米宴成轰动。多谢咱这班的同学，彩珍，你讲的足实在哈，介绍的产品足好，介绍的产品足好，介绍的产品好呢哈啊，大家安尼哈，阿未搞的开始哈，拢在欢呼啊，哎呦，我要爱，我要爱哈，没要紧啦，阿到那快闪的时阵，回那几摆，我都会伫节目内底播上哈，我会伫节目内底呢，甲咱做介绍哈，啊，要爱等你再卡几摆，好。今年每年诶、欸，这个后个月，后个月呢，吼，这嘛是拢财政一年哈介绍一概念，一年介绍一概念，后个月那有咧讲到选米哟，吼，我建议大家加赶一两组啊，加赶一两组啊，哈，坑诶，啊，食嘛食得安心，吼，对不？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贵梅酒》啦，哈。过梅的酒

0: 哦，这安尼吼，搁食一目睭诶吼，好叫一万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我想要又开始线上哦，嘿。哎，来梅子姐，你讲要叫一万，啊，搁叫一个拉拉二拉拉哟。
1: 一万几罐啊？
0: 一万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1: 八罐啊，当时会来
0: 啊。明仔载。
1: 好，明仔载，今日我早起就会等。
0: 好，明仔载啊，你煮啊，你煮食有搁买无？
1: 啊，
0: 煮食的，还是要一万？
1: 没，
0: 好，煮食，安尼总共一万一千块哦，哈。
1: 好好，安尼。
0: 哎，好，啊，明仔载早，明仔载早班给你。
1: 明仔拜几啊？
0: 明仔载拜五。
1: 拜五。
0: 嗯，对。
1: 好好啦。好
0: 好。
1: 哎，明仔载早来。
0: 好，明仔载安尼一万一千块哦。嘿，早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大哥，我彩珍。
2: 哦，啊，我有食恁个吼，啊，即个我另外阁看迄个中医诊所食迄个耳鸣哦，自律神经失调，安尼用个袂？
0: 哎呀，会使呀，啊你，但是你甲分开哦，你唔要夹做伙食哦。
2: 袂，
0: 嘿，甲分开食袂要紧哈。
2: 啊，你即个筋骨的，筋骨的骨。
0: 筋骨咯，像你耳鸣冇人食干吼，足好个，像拄食一个。
2: 痛肺咯，即有关。
0: 拢有关着哦。
2: 有跟心脏节有关系
0: 无？有哦，有哦。
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赶紧进广告。
3: 我就是因为食迄人参药，食了即卖吼，本来拢爱食助眠的，因为困啊即卖。我朋友就讲啊，卖食试看卖，我就真正啊无在个试看卖啊。
0: 嘿，
3: 你试的时阵嘛是惊惊啊，就是讲好啦，卖食先，卖食先来困看卖啊。
0: 嗯，
3: 如果困未个开针，啊，就一工两，啊，就一直。一点拢无食，无食。我那个经期已经半个月超过啊。
0: 是，
3: 困了嘛是很困了很熟悉啊。
0: 困开哈，你的迄个精神状况会很好，对不对？足好诶哈。啊，我搁就我搁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人哈，对食爱困的药啊哈，已经食偌久啊？
3: 食当有啦，
0: 食十当有啊哈。啊，你咱的产品互你食哈，甲芝麻呢哈，会当好困安尼偌久啊？
3: 我做食安尼食半年啦。
0: 好，半年啦哈，你看。
3: 半年二月过年了
0: 叫的啊，嗯嗯，足侪人食迄落爱困的吼，愈食愈重产生抗药啊。咱的海王浆甲青通安尼，你来食，会当甲你迄个爱困的药啊黏掉，安尼你家己本身有足欢喜无？
3: 轻松啊，
0: 心情足轻松吼。好，来恭喜你哦。
3: 感觉系啊，谢谢。感觉无迄个压力，讲我今日定就是讲要困就是讲哦，我刷也刷了，要来食迄、那个。
0: 爱困诶，嘿，安尼吼，好，阿叔，互你健康哦，哈，好，服务你倒一位，
4: 我安平我木水，
0: 好，木水大哥哈，啊，木水大哥，你海王浆加全通食了安怎？
4: 食了较好困小看，
0: 哦，较好困小看哈。
5: 哦，对，
0: 哎呀，还用
5: 我拢没有囡仔只，今麦我囡仔咧系啊，囡仔四十几岁，我去讲等下叫伊食，啊，食了未歹。哦，哇，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酸吼，
0: 你
5: 敢知我今麦做工课做到拢唔知人啊？啊，你爱甲背哦，你。
0: 本来未做，今麦做到唔知人，爱跟我背。
5: 唔知人天困啊，做到因暗时，人家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背哦。
0: 吼，安尼做未忝啦吼，
5: 做未忝啊。
0: 嗯，
5: 我今麦。干嘛真正有好还好？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5: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台物件无好。
5: 我今已经要七十岁啊，做工课做甲拢未成，下底我阿姊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害我昨下阁做到八点外。
0: 好安尼哦，
5: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改陪。
5: 啊，今日要甲留你哦。
0: 来，咱西港的这个黄大哥哈，二来
6: 他我一讲食海洋煎来面汤哦，清汤哦，
0: 嘿，清汤，
6: 食起来哦，凉骨哦，哦头下暗时困哦，白开哦，算天要死伊一时，啊，自从你讲的往开始食啊，食起来食第二组，第一组食好了，继续第一组落差，我继续在食，
0: 嘿，
6: 我咧继续做啦，啊，食起来你真好，凉骨也袂疼，
0: 好，
6: 啊，我咧拢连太乌啊，骨头啊，变骨了，刚 拢七八点钟，腰腰也疼，啊，真食起来哦，食第二组了哦，腰腰真也袂疼，两骨也袂疼，算真好用就对了，
0: 足好用的哈。我讲
6: 我是我是是要见证一下，讲大家朋友哦，啊，当下有要做个连太有的苦做户口哦，袂腰袂堪一骨的哦，来食这好啦，还用真好啦，
0: 还有
6: 啊，青龙虾啊，青龙虾哦，目睭哦，我感觉我目睭哦，第一流目油，啊，食起来较袂真好，就较好去啊。
0: 哦，安尼吼，我讲
6: 啊，我今日讲咧，叫一组青铜啊，一组海洋金啦。
0: 好好。
6: 不过小弟啊，只今日给两罐的海洋金啦。
0: 好，两罐海洋金，哈。
6: 罐四罐啦，四罐海洋金。
0: 好，四罐海洋金啊，两罐青铜哈。
6: 有对，我来给介绍一个新朋友去啊。
0: 好。好，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哈。妈妈吃好讲咧哈，抱后生来吃。啊，家己咧哈，吃了好抱兄弟姊妹来吃。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哥哦。哎，彩珍你好。
7: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7: 啊，彩珍啊。
0: 嘿。
7: 我
0: 才叫一桌5000的，啊，明仔载给你收甘好。
7: 你住址怎样
0: 啊？有买过就拢有资料啊。
7: 我看唔捌买过哦。
0: 你唔捌买过，安尼你电话寄，我甲你转线卡好唔好？
7: 好，
0: 等我哦。
7: 好。

0: 我讲吼，迄那是上关掉啦吼，也是讲吼，像迄闪掉腰的迄加掉咱的关心拢有关系。啊，这两项都那会调整关心咯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谢谢，感谢。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早社群，欢迎收听咱拜到拜六的早啊，八点进行到十点的节目。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